0: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这个节目。我是圆心法师，唯信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间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和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将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名利虽然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这就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德业兼修，道德跟事业两方面都要成就圆满。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圆峰讲师，他有很多的服务经验和正道案例，现在他要在苗栗西湖来开新班。我们现在请讲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维新信教已经大学西湖教室圆峰。那咱西湖教室是伫咱苗栗西湖乡乌东村埔顶8046-42号。那您可能要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是非常好找的。您伫 Google 内底，你个搜寻维新圣教西湖教室，那您会当就顺利啊，甲您指引到位，互您会当看到一个啊非常庄严啊，风光明媚，鸟语花香啊。诶，所在，迄就是咱西湖教室。那您入来到大殿的时阵呢，你会当看到啊，咱金光闪闪诶，王禅老祖坐伫啊，咧等待咱电视机前的各位啊，会当入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王禅老祖，将恁心中的烦闷，将恁心中的郁卒啊，给放大咱教室啊，和咱混元禅师啊所传授的来遮诶易经风水妙法啊，来帮助到咱电视机前的恁大家，感恩。
0: 江叔，你这是你第几班？
1: 哦，这是我伫咱西湖地区开的第十班，啊，是咱西湖教室的第八班。
0: 是啊，江叔，一开始的时阵是啥物因缘，甲咱师傅来结缘呢？
1: 哦，我是伫应该差不多在92年的时阵，是我事业当失败的时阵，啊，已经唔知要为倒位去啊，茫茫渺渺。啊，阮姐姐啊，伊是咱卫生信教第12届诶学员啊，伊就甲我讲吼，我甲你讲，你爱去到啊，咱国姓啊，圣佛寺吼啊，卫生中那还是一间风水，伊会当帮助你，伊会当甲你啊，甲你救起来，会当互你转危为安。那我迄当时诶心中诶疑问，那像你安尼讲诶话。恁大家拢来学易经风水，那世间都无善良人啊！那这个那大家那都爱烦恼呢？那当时我的想法都不是像安尼，但是阮直接甲讲吼，你来你就知，你来你就知啊！我有一时阵开始接法啊，欠人钱，唔知要安怎，坐伫教室坐袂落，惊讲人下骹唔知咧等，唔知有债主咧等咧无？唔知会来甲咱讨钱无？啊，甲迄个心惊。惶恐的那个心境啊，一直存在啊，都无法度去继续读落。但是阮姐姐嘛无死心，一个甲讲，我甲你讲，我甲你出钱，啊你去读。啊，迄时阵啊，我个第二次的接法啊，迄时阵诶，老师啊，就是咱元客法师啊，伊足慈悲诶，伊甲师父所传的任何妙法，拢一一啊，伫课堂上。啊，来甲咱传授。我会想讲，啊，风水遐深，易经又那么深奥，那要改风水嘛爱钱呢？我身躯顶也无钱啊，要安怎？我就想一下

0: 乱，因为师父非常的慈悲，师父的风水命法啊，无一定讲爱予咱爱开出这钱，因为你爱有迄个思想，爱有迄个行动，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那老师伫元启老师伊伫课堂上伊就讲，哎，即、這个粪扫桶啊，你唔能坑到恁兜的财位哦，啊，你来来刷一下位咧。啊，恁兜电梯若伫好平啊，大热较袂平安，咱你得爱来用一下。喂，这两行可能爱开出侪钱诶，我即下当来改大门，即下当甲咱即个大门好平改掉。哦，我就是老早吼，就自别的书法智慧啊，我得去买一个书柜，啊来改转玄关，得改一改转柜。那迄时阵无头路啊，那元启老师咧就讲吼，咱五百多行，遐当来叫阿弥陀佛，叫阿弥陀佛，你生查甫生查某。那我当时就想说，我哪安尼的话，我当来求我的事业搁更加顺利。啊，我得啊去个阿弥陀佛，啊往前头做求讲。啊，我见事业都要等，我见都要等起整个运势都处于低潮。那我是不是也当来求？啊，得去到五百多人遐，啊，得依照求男求女的方式，啊，规家伙出来，啊，得来啊。然后足幸运呢，底下就是我一个一生的转捩点，为处理诶风水改掉，好啊，就很用很简单的方式啊来把我的门改掉，啊，把我的财位卖个空粪扫桶，那整个大改变。迄时阵，台里市农会生鲜超市是外包的，啊，我都足好运呢，去互因林董事长发介绍，啊，伊就来甲我讲吼，你是毋是当来遮甲我做副总经理，啊，甲我发三间超市，哇，我心肝中哦，哪做哪厉害，即、這个发啊，那好，我敢那来求你，啊，就会当服我，会当事业的。三代无做官，都在做同桌啊！唔知上面有做副总经理啊，一个变态当高位，那我就揣着惶恐的心，我等于讲，阮兜书记讲，我讲哎，人要叫咱请咱过做副总经理，那看那个挪做答谢一下，我们又去第二次，因为我第一次没有答应他，第二次，我在第三次，第三遍我就答应啊，答应了，哇！就高辉在差不多十五年前，我们夫妻两个在那边底薪一个月十万块钱，挪做诶为着咧，挪做诶即个风水诶命法，有点混元相术，啊用咱足简单的生活方式，用生活化啊来甲咱讲，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我都有法度来接受着王禅挪做混元相术所传的这风水命法，遐尼啊简单。那您是不是会当当下啊来把握机会，搞咱你若离咱西湖较近的人，哎，去来西湖学习易经风水。啊，你若讲伫咱台湾各地咧，啊，咱一世界拢有咧传授咱弘扬禅师啊所传授的这诶生活化诶风水命法啊，一路一直行来啊，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啊，行到今啊。我的理想就是要将王禅老祖师尊啊，咱弘扬禅师的法广传于世间啊，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拢会当安那，拢会当受到啊弘扬禅师啊所传来遮的风水妙法，来改变咱的生活，改变咱的家庭，改变予咱的事业更加兴旺。阿弥陀佛。
1: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我们维新圣殿大殿里面，阿弥陀佛前面有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混元禅师亲笔写下来的。这个对联上面写"有求必应，得为尊，假成天公佑太平"。王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保佑我们，都是有求必应。但是呢，前提是什么？要有德，要有道德，要修行，要品性，要良心。我们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混元禅师的带领下，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我们学习义经。

0: 风水的目的是要修身修心，修身修心之前呢，老祖师尊师父先给我们平安，生活平安。所以像我们圆峰讲师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己的生活转危为安，老祖师尊慈悲，师父慈悲，给他很简单很容易用的妙法来牵引他进入中门。现在他回馈出来，把他学的妙法来利益乡亲，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西湖教室要开心班，在苗栗县西湖乡湖东村埔顶那边来开心班，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去，好不好？
1: 阿弥陀佛，我最敬爱圆心法师吼，好啊，有这个机会，哎，当来参加来介绍着咱西湖教室。咱足侪人拢会听着讲西湖，西湖，西湖是毋是伫三义迄个西湖？伊是伫国道一号。那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你毋通惊了毋着咯，西湖。咱西湖教室伫叫做西湖乡苗栗县西湖乡三义迄边，伊叫做三义乡西湖村。咱的乡较大啦，你若要行来的时阵，那如果说你是北上的，你到西湖休息站，那你就转行为便道的来，便道一直咱一直甲你指引，行到台一线，你到台一线的时候，你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你怎解挖倒手挖入去，你就会当你直直行，你就当看到一个交咱神武溪差不多有七成相似的一个那个地方啊，迄就是迄当时师傅会开始讲，你头前若无徛起的话，你就当用神武溪的头前，即个记下做你的头前，我就当一样画葫芦啊，给围起来。再来，你会当讲文化讲吼，咱西湖交流道、西湖休息站的便道伫倒位？阮遐或者南下的便道、南下的便道。那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入去的时阵，反正行到金榜，就是咱西湖教室，嘛是咱要去哩休息站，嘛是咱要去哩高速公路的一个所在。那我搁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咱西湖教室，你若来到位，要南下的话，十秒，你十秒一定要上高速公路，无你就行了唔到路啊。那在那边，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带领各位，就是说，你伫到西湖的时阵，看到中华电信，那你买单甲问看讲，西湖交流道、西湖服务区的便道在哪边？安得甲您报告位。你到位的时阵，遐停车位非常非常的好停。吼、你若有闲的观众朋友啊，是讲要来参观王禅老祖的观众朋友请您能行念着咯，其实来到咱西湖服务区，咱住伫西湖服务区的下下面，你买当停伫南下，停啊北上用行的啦，买当到位，感恩。
0: 是，圆峰讲师，咱就一个观众朋友讲吼，已经足歹学的呢。讲师，你感觉咧？
1: 已经吼，事实已经无好啦，已经有较深混混啦。但是咱佛缘禅师所传授的，或者生活易，生活用。那在我西湖教室，我们是采取小班制的，因为咱的地区有较细。都是小班制的，那你们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就好比是一张白纸。什么叫做十天干？什么叫做十二地支？什么叫做先天卦？什么叫做后天卦？什么叫做五行？那你们可能比较模模糊糊，唔知影讲到底我咧讲啥物。但是你要学习易经进行，得一定爱经过积累。那我们是用堆叠式的方式，你每一堂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易经方面，在西湖教室在授课里面，我们会用易经，一点一滴的慢慢把你累积，把你丢到你的大海脑海里面，然后我连可以很深刻的给您 帮助你们记。

0: 义。那你们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一步一步啊，咱已经大学诶，已经课程，那是循序渐进的啊，为初级班把你们打好底，会当互恁挂挂，会当互恁增挂，会当互恁啊了解基础。那然后啊，师傅的慈悲，还佫甲咱继续，互咱慢慢前进。去你搞正规班，为孝心、孝心、人心、爱心，慢慢一步一步，互咱啊用堆叠式的方式，哎，当往后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当交共款，会当出来利益众生，会当出来帮助更较侪、更较侪，将咱弘扬善书的妙法啊，继续更较大嘞、更较阔嘞，可以遗留在我们世间上来帮助我们世间上的人。
1: 是，江叔，我会记你咱师傅讲吼，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咱师傅有传一本足好的册，对无？请你来甲咱介绍。
0: 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本就是咱所讲的小羊仔，这本就是咱的小羊仔。那在这本里面呢，师傅一开始伊就甲咱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的无十页。恁所记起来，而且咱伫地方，咱去到现场所看的变化，啊，无一定拢共款。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进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课程里面，初级班的课程里面，那相信每一位老师呢，他都会一定会以这本小羊仔啊来做一个基础，来做一个基础，啊来甲咱各位啊为。同基本的上面有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啊，来慢慢啊，来给咱牵引，给咱带入来到咱诶厝顶内底啊。咱上面有这左，上面有这左青龙，上面有这右白虎，上面有这前朱雀，上面有这后玄武。你伫后壁面若伤过大会变安怎？咱伫头前啊，若有重会安怎？咱伫两边伫好边。那这样一弄的，咱这本小阳台里面，它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呢，你也当更加有嘞，也当讲我们咱当的大门篇、床位篇、金库篇啊，你要安怎也当更加好些的啊，来完成咱的人生大事。咱要安怎啊？要让囡仔更加够读册嘞？这本内底全部。拢有意义啊，来甲咱详细讲解。那相信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恁看的是好在看，但是各种奥秘，你可能爱入来搞咱各分市道场的教室啊，来领受到弘扬善书所传下的来，由发讲师来甲恁做讲解，会当更加互恁受益无穷。
1: 是。

0: 江苏咱维新圣教师傅传的《易经》风水三宗教这三宝，独家咱江苏易经甲风水已经甲咱介绍啊。接下来宗教修行最重要的，咱的师傅一直咧强调，咱请江苏来甲咱说明。
1: 阿弥陀佛，在咱维新圣教内底啊，在我的服务案例内底，真的非常成功的案例非常非常的多，那不外乎是为倒位开始，同简单的啊，你是不是那营养的时阵呢？你也当同一咱同简单的方便法，你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咱的主心佛。你若开悟咱的主心佛，那你后边智慧开啊，智慧开，你得当进入到咱维新圣教啊来。咱维新圣教内底有注经，有咱几个神师王禅老祖的天地经，嘛有显妙真经，嘛有阿弥陀经，嘛有足济注经，有33经内底啊，你来当慢慢来入来修行。那伫我遮，伫咱的学员内底，足济。

拢是为着上经啊来得到贵人，为上经啊来领受着普贤禅师所传下诶遮诶妙法。伫咱现今诶社会啊，足侪非常非常侪诶，咱诶男男女女，那每一个人。

0: 下来人有咧讲吼，不三迄个不好又三，无休为待。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不能怀孕来做很大很大的那个烦恼啊，遍寻名医啊，唔知要去倒位啊来找到咱较好医生啊来甲咱，予咱会当顺利来传递后代。那在咱西湖教室出侪学员啊，因家的朋友嘛是拢有这种问题，有这种烦恼。那在咱西湖教室咧，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帮人顺利用妙法来生下四个啊，总共有四个。那现在最大的一点，王贤老祖的妙法。传授的迄个第一代，就是伫香港，近差不多十岁啊，近差十岁啊。那他是香港人，他是香港人啊、你要怎样去传话给他？你要怎样传话给他？那我就很有心的，我可能我真正就有心的，我一直要甲王贤老祖师尊、甲弘文上师妙法给传出去。我就寄了三本经册给伊，伊要第一《贵国生师天地经》，第二。《黑苗心经》第三《阿弥陀经》，伊看到我寄好伊的时阵咧，伊看惊到，哦，那这个老师那我遐有心啊，一路安尼为台湾啊寄经册来到香港给我，哎、啊，怎甲问我讲，老师要安怎会当，给我干那读这个经，会当来得到我的后代？我讲吼，只要你诚心的来求，加上咱风水的变化。那可能就可以让你转变一切，让你得到你所想要的啊！师父有开始呀啊！咱会当伫观马节啦，伫观马节啊去求着南投的祖先，用着干碗菜饭啊，干碗红鱼啊，甲咱的祖先求啊，甲咱祖先求哇！我来咱祖先啊！今仔日我是足有心的哦，我搁有做啥物工课啊？来做着遮的功德啊，是毋是会当予我顺利来有心？安尼啊，差不多经过三个月，敲电话给我，老师，我怀孕了，老师我怀孕了，我得替伊讲怀孕，但是较无两个诶，讲话会叫漏掉伊。那接下来我有一次刚好要到那个大陆服务。啊，带生活去香港去，啊去来看，哇！伊个眠床吼，伊个眠床哇，落空蒙啦，落空蒙线，啊，咱着伫遐啊，着甲超好势，啊，佮继续叫伊佮继续读经。那很顺利的，他就产下一个男婴啊。在 COVID-19 进行呢，那这个小男孩，他每年都一定到达。到了那个仙火寺来参拜王禅老祖，来感谢王禅老祖，哎，当后裔，不好的无后代的烦恼啊来解读。那伊到目前为止，那拢一个感恩着普贤上师诶所传的这个妙法啊，所以讲读经非常的殊胜，读经非常的诶，当可能每一个人会当有感应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有缘。念得当来接法，接看卖咧，阿弥陀佛。
1: 是，咱弘文上师开始，咱讲吼，咱的守护神都是咱的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向功德给守护神呢？最好的就是诵经、读经，读经给咱的祖先，我们祖先的灵光光强，自然可以来庇佑我们，我们的后代自然也是祖德流芳，得到庇应。我们今天很高兴，西湖教室初级八班要开课。我们最后再请元丰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听到啊，依着宗教的力量啊，依着风水的妙法，会当予咱家庭会当转危为安，会当予咱来解除咱无休这个烦恼啊，是不是？啊，恁呐有兴趣的人啊，恁会当到各分寺道场教室啊有开课的所在啊，恁来接法。那咱的法师、讲师相信一定啊非常欢喜啊来甲恁 传修。

0: 啊，分文上述这个庙法啊，重要的。您若住伫咱庙的地区的话，啊，会当来个咱西湖教室啊来接受到王禅老祖师尊啊分文上述所传的一经弘誓庙法讲。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圆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有三分靠命运，三分靠风水，再来就是要行功立德，这个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各位应该要多多行善积德，欢迎来到仙佛寺各个道场来担任法工，参加法会，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用这个法的体跟用来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安心妙法。我们今天谢谢圆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5: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运动，全世界都在做什么样的运动吗？那我们健康101在每一周就会欢迎由一位老师来为我们带动安排。那主要的课程内容有心肺功能、肌力肌耐力。

0: 我们的瑜伽伸展，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以及生活的压力，所以让各位的身体非常紧绷。那透过老师的介绍呢，运动之后我们可以舒缓我们整个身体，让我们重新的一个很棒的身体咯。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欢迎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运动的老师，首先介绍我们的金敏老师到我们现场。哇哦，帅气，
1: 对，
0: 很棒哎！
1: 你刚才，刚才的那种介绍，我在旁边感觉我们今天要来上那个
0: 活力有，活力没有，我们要上伸展瑜伽，
1: 对对。
0: 但是我不能这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哎，大家现在会想关机哎，
1: 真的吗？
0: 对，你一定要澎湃的介绍，但是我们内容是可以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哎，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要坐着啊？
1: 今天我们是一个谈话性节目，
0: 谈话、啊、好，那再来一个那个烹饪课好了，
1: 对，来点烹饪课。
0: 哎，他没有零食啊，嗯、没有谈话性，要零食。
1: 哎，真的嘞，不可以。
0: 老师，老师，我跟你讲哦，现在很多人，哎，那天我到药局哦，
1: 是，
0: 我可以笑我讲一下话哈、哦，我到药局，你知道吗、嗯？医生说最近很多人都去买痛风的药。
1: 啊、痛风。
0: 对，原因就是。原因大家就是水喝得太少、啊、对，所以大家真的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千万一定要喝水，
1: 而且是温
0: 温的，而且到200到500cc， 真的要这样，我们的血液才不会太粘稠，
1: 对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等到你痛风发作或是突然就来不及了，
1: 是，
0: 对对对，
1: 痛风哦，真的是、嗯、
0: 所以像看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随时喝水，随时把水准备在身边，然后赶快喝一下。嗯
1: 嗯，等我一下。
0: 咕噜咕噜咕噜，好。那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1: 介绍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OK OK， 今天上的是一个瑜伽伸展。瑜伽伸展，
0: 那你要不要坐过来一点？
1: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0: 哦、对，因为
1: 我脚比较长。
0: 哦好。
1: 所以里面所
0: 有那我就退后一点。
1: 所有的。特别来宾，我脚最长。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啊。那我们都下去好了，你自己表现好了。
1: 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我求你，少了你就少了光彩，好吗
0: 好
1: ？OK，
0: 好。
1: 那瑜伽伸展一定要搭配什么？
0: 搭配音乐啊。
1: 对，音乐来柔和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氛围、嗯，然后加上我们主持人的一个温柔的声音，然后呢达到我们的呼吸。
0: 现在是老师温柔的声音，不是我。
1: 达到我们的呼吸。
0: 啊、哦，对不起，我破坏你的感觉。
1: 不要那么活泼，calm down，calm down。
0: 各位朋友，深呼吸，吐气。嗯
1: 嗯，我们先从音乐来，
0: 来把心静下来，
1: 心静下来。来，双手轻轻的，一二三。
0: 啊，各位朋友，从沙发椅挪到地板上，可以吗？
1: 怎么没有？嗡、啊。音乐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先坐稳。
0: 坐稳，
1: 对，脚可以自然的盘坐，
0: 可以伸直吗？
1: 哎，伸直也可以，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稍微放松。对对对对，嗯，对。主持人今天的筋骨有如25岁那么的这么的活泼，这是好事的。嗯，稍微的动一动，踝关节动一动，肩膀动一动，
0: 肩膀动一动，
1: 对，
0: 嗯，哎，随时都要动，哎，
1: 是，
0: 对，
1: 找回。身体的活动力是，那我们如果确定没问题的时候呢，配合我们节目的
0: 音乐，
1: 不是配合我们节目的一致性。
0: 好，
1: 我们咱们脚弯起来还是脚回来，好吗？
0: 是，
1: 谢谢谢谢，
0: 没问题。
1: 那喜欢伸直还是一样可以伸直，好
0: 吧？哦，我在伸直好了。
1: 对对啊，既然我们在节目，我们还是
0: 弯起来。
1: 跑过来一下，
0: 我这是要让我的关节灵活一下。
1: 是是是，你今天特别灵活。OK， 肩膀绕一下，右手从臀部旁边拨一下，哎，
0: 把屁股往后拨一下，找到坐骨。
1: 对，有两块硬硬的嘛。
0: 对，
1: 你有三块
0: 骨头，骨头，
1: 骨头，
0: 不能坐在屁股。
1: 对，然后保持下背脊椎的延伸，好吗 ？OK。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先把脊柱先往上拉直，好，把你的肩膀要放松，嗯，然后吸口。

0: 出国记。
1: 我有提气。
0: 非常好，非常好，吸气。我必须要把主持人的活泼的力量稍微的抽掉一点点，不然我今天的瑜伽伸展是蛮难进行的。One more time。OK， 手自然的放旁边。对，你有感觉到脊柱的延伸吗？
1: 有。
0: OK， 你有感觉你的呼吸变慢吗？
1: 有。
0: OK。然后保持持续的延伸，眼睛不用睁大是没关系的。好 ，OK， 我们稍微的把你的左手往上，仰望着他，告诉他我们必须再往上再高一点。把手指头往上之后呢，稍微的倒向你的右边，做侧腹的张力的延伸。对，
1: 好紧啊，老师。
0: 很紧就维持在那里就好，表示。你还年轻，可以保持那种硬硬的感觉，
1: 对，
0: 像我
1: 硬邦邦的感觉，
0: 就可以持续的延伸，角度可以自然。记住哦，那个两个坐骨啊，还是要坐稳在坐垫上 ，OK， 不要为了要往外。
1: 屁股就翘起来，
0: 那这不是我想要的。
1: 对，那我们都可以，你看我们Pinky老师手肘可以放地上，哎，老师你可以吗？
0: 因为我们在节目，我们要展现的是
1: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0: 大家都可以做的，不要让他们有压力。那么大家都那么厉害，那我其实是可以的啦，懂我意思吗？好，吸气回来 ，OK。哎，
1: 这边比较松一点。
0: 有，我看一下。哎呦，松成这样子，
1: 肉松出来。
0: 你看你这件衣服都皱起来了嘞，你稍微拉一下好不好？
1: 肉松起来了。
0: OK， 那衣服怎么皱成这样子？
1: 对啊，我也不知道。
0: 好，换你右手拉高。持续的延伸，好，我们换你的左边持续的延伸。
1: 老师，为什么两边的松紧度不一样啊？
0: 哦，因为我们的人体不可能都是这么的平均，一定有边比较紧，有边比较松，
1: 一边比较惯用，对不对？
0: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不通常都是右撇子。
1: 哎，我是左撇子，哎，所以我左边这个地方就是观众那边特别特别的紧。
0: 记住哦，那你的撑的地板的那只手的肩膀还是要放松哦。持续的呼吸，有没有觉得透过呼吸，你把这个侧腹稍微撑开来？
1: 有哎，它的空间变大了
0: 耶。再一个呼吸，我们身体慢慢的倒回来，然后我们的手放松，手指头稍微动一动，有吗？
1: 有。
0: 有吗？你的侧腹有比较松了
1: 一点吗？有哎，这边，
0: 啊，怎么还有那么紧，那么皱皱的？
1: 是吗？这衣服的关系，
0: 那衣服的关系，
1: 我把它脱起来了。
0: 啊，就别冲动，别冲动。OK。哇塞，我整个都冒汗了。OK。
1: 我是说外套。
0: OK， 双手慢慢的往前，我们要做呢下背的延伸。
1: 下背延伸。
0: 所以这个时候，
1: 那屁股要不要退后一点？
0: 可以。那你或者是维持。然后呢，两只手稍微的走到最远。
1: 对，
0: 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的很紧了，就维持着，我不要原背，我保持你脊柱的张力。
1: 要抬头挺胸，收小腹。
0: 是，
1: 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0: 对，好棒。那你可以的角度持续的延伸，你看 Pinky 老师就可以往前再多一点。对，嗯，因为他最近胶原蛋白吃蛮多的。
1: 真的。
0: 嗯。雅思老师，你可以吗？哦，最近菇藻肉吃的蛮多的。
1: 这个动作它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膀胱经哎。
0: 膀胱经在哪里？
1: 就是从脚跟一直到我们的头顶，是最长的一条经络。
0: 非常棒。
1: 那膀胱经有什么作用？就是半夜时候才会一直起来频尿。
0: 哦，那这个动作要常做。
1: 要常做。
0: 各位同学，各位观众，记住。这个动作
1: 强化膀胱经，
0: 膀胱经
1: 对，让我们半夜不会一直起来频尿上厕所，
0: 不用去全年找包大人，
1: 哎，真的
0: 真的
1: 对。
0: 好，慢慢的吸口气，带回来 ，OK， 慢慢的延伸上面的，我们慢慢进入到我们的骨盆的活络，脚位打开来，对，哎呦。主持人的
1: 对，要腿长哎，
0: 腿后腱真的蛮松的呢。

0: 对，一脚就伸直了。
1: 你不能吗？
0: 我也可以呢。
1: 但是我知道你角度啊，可以再大一点。
0: 角度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我是属于跟观众朋友一样的，差不多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好吗？嗯。
1: 我退后一点，你可以开一点。
0: 对对，我这里开开一点，就是好好好。OK， 每个人开，有的人到这里就已经
1: 这样，你看我们 Pinky
0: 就维持就好。OK，
1: 你看我们看吗？哎
0: 呦，他可以再开一点，我们来看他。对对对，胶原蛋白多就是这样子，有没有？ 哇，好好哦。来，我们看雅思有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
1: 别冲动哦。他是正常人的角度，
0: 正常人的角度就好，不要太冲动。
1: 其实观众朋友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膝盖内侧先痛。
0: 是。
1: 然后当你对痛的忍耐力增加之后，开始才会再进步到内侧疼痛。
0: 正常来说，通常会到这里就停了。
1: 对。
0: 啊，你就这样子，或是这样子就好。OK，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常常呢喝粉红胡萝卜汁，就慢慢的延伸出去了。来了，哎呀，
1: 老师，我可以帮你。
0: 其实为了让那个荧幕
1: 好看一点，我帮你压，
0: 就维持这样子就好。
1: 嗯，好，这个是大腿内侧的，大腿内侧有什么经络知道吗？
0: 有大腿内侧经络，
1: 没有肝脏经络。
0: 肝脏经络
1: 跟脾脏经络，
0: 肝跟脾
1: 的。对啊，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眼睛可以闭起来，让肝脏修复一下。等一下醒来的时候，眼睛会非常的明亮。
0: OK， 嗯，那现场时间就交给你，我先闭一下。
1: 我闭一下，你数拍子。
0: 然后这个动作呢，你一样可以选择手在后面做一个拉伸，让你的肝跟脾持续的去做拉伸。那内侧的肌肉其实会有一点紧绷，就保持着，但要常常做这个动作，对我们的下肢的张力、活动度是非常有效果的伸展。对，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那也可以做一个动作代替这个动作，就是躺在床上，把脚放在墙壁上，然后慢慢打开，然后让地心引力慢慢往下
1: 拉，
0: 对对对，
1: 很棒，
0: 那也可以像我们 Pinky 老师直接给他趴在地板上，
1: 是，
0: 我可以帮你吧，
1: 他
0: 你看平的耶，
1: 对对对，我建议他来前面趴给大家看好了。
0: 你可以的，老师，我觉得你可以的。
1: 我已经很棒了，我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0: 胸挺起来，
1: 胸挺起来，
0: 腰往前推。
1: 好 ，OK， 可以的。
0: 不过男生做到这个角度已经很棒了。老师，你最棒了。
1: 不好意思，谢谢你。我很怕你突然间跳起来在我背上。
0: 不行，这个很危险，不可以做这种错误的示范。
1: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让你透过不断的呼吸去拉伸内侧，
0: 然后
1: 适应
0: 伸展带给你的酸紧痛麻，加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表示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1: 是今天录影主管有来哦，不要让那个特别来宾不能走出去摄影棚哦。好，慢慢的吸口气，身体带回来。
0: 其实做完那个腿是很轻的。
1: 你知道我内心有澎湃吗？我整个都热起来，因为超伸啊，你知道什么叫超伸？拍拍，叫他回来，可以用手帮忙。哎
0: 呀，太棒了，
1: 真好真好，脚踝动一动，膝盖内侧稍微动一动，相信透过这几个动作非常有效果的拉伸你所有的下半身的紧绷的肌肉。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的做身体的侧向，对对对，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对，然后身体会往前，对，
0: 这样才不会闻到我的臭假牙。
1: 对，好，可以，这样可以。那其实秉义老师可以示范的，就是他的脚可以往后伸直，因为他
0: 啊这样子吗？
1: 对对对，他的歌式，他的歌式可以做到。
0: 这是我的最爱。
1: 对，你有看到他做的非常的标准。你看他后面的脚趾，你是不是看他小指头再做一次脚趾头踩着？对，他其实在调整他的角度。对，如果你可以的，可以选择这样子。到达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可以拉伸的更多，
0: 对，尤其那个梨状肌，
1: 对，也会透过这个拉长，因为它显得现在，因为它刚好是比较柔软的，我会
0: 就 你也可以试试看，
1: 没有没有，我用你的身体来告诉大家，其实啊，除了可以往前，你看你可以往前的延伸之外，对不对？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对对，一个25岁的小女生来说已经非常棒，
0: 超舒服的嘞。
1: 对，你可以选择身体往斜的角度，那个角度会不一样。对，这是一个方向。
0: 这是做到那个后背也扭转到。
1: 对对，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
0: 这个就又屁股
1: 更抽啊。
0: 对，
1: 所以你要记住，
0: 很方便的就是你剪指甲的时候可以这样剪。有没有很方便？
1: 非常方便的 ，so good。对对对，
0: 你这样你看多好。
1: 通常剪完之后呢，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对对，所以我还不建议哈，还是坐椅子。
0: 坐椅子。
1: 我这样子活动度可以让你的做任何是非常舒服的，你说是吧？
0: 没错。
1: 指甲有剪吗？
0: 有。
1: 有后
0: 那就。我来之前有先剪一下。
1: OK， 好。非常好，慢慢的起来。记得呼吸哦，调整一下。
0: 我们要换边。做完之后觉得一只脚是比较轻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来换边一下哈。对，一样可以透过我跟雅思的动作，你可以选择我们是属于比较正常型的。对，你可以看那两个更不正常型的。对对对，注意他们的脚趾头通常会做一个什么调整？先踩着，然后做调整宽的角度。对对对，
0: 然后前面脚尖也要勾哦。对，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
1: 还有保护前面的膝盖。
0: 然后脚跟尽量离开你自己的属膝部，就前后宽度要拉开。
1: 对，那秉义老师要记住，你可以往前往角度，因为你这样子两边才能平均。对， 他现在示范的是双手往前延伸到最远，这是第一个角度，有看到吗？对，第二个角度呢，他慢慢的看着镜头往斜的，有看到这个角度？
0: 斜的，
1: 这个角度其实就是在伸展更深层的臀部肌肉。
0: 对
1: 对，也是在剪脚趾甲的角度。
0: 对，没错。
1: Okay，没问题之后呢，会反向，会做到下背的张力。
0: 哇，我最喜欢这个动作。
1: 是，对，
0: 因为他把这个背部的地方伸展。哇，我们平宇老师好柔软哦。嗯，他有没有关节啊？
1: 啊，不是，你要问他有没有肉啊？
0: 所以做完这一组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下肢两条腿非常轻松，
1: 轻松哈，
0: 轻盈。
1: 对，
0: 走路非常轻盈。
1: OK， 然后慢慢的身体带上来，我们直接把脚收回来，哇，
0: 太舒服了，
1: 有没有轻盈的感觉？
0: 糟糕，我的这个变这样了。
1: 没关系，你就直接给我就好了，我直接放在这里 ，OK 的，因为我们会皱褶嘛，对不对？那我们宽的地方，
0: 对不起啦，
1: 对不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对不对？嗯，对对对，上课最准时的老师。我们脚底对脚底，
0: 下次不见了。
1: 不会，不会，不会。对，因为手指头呢，可以稍微的抓着脚趾头，对，然后呢，膝盖稍微张开。哎，你看那个比老师，他脚跟可以再靠近，所以这个角度呢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可是，
1: 然后重点是下背能够怎样挺直，
0: 挺直。
1: 对，然后不建议做那种
0: 这样
1: 往外拍
0: 翅膀，
1: 对，不像做翅膀，
0: 我们蝴蝶翅膀，
1: 我们不是蝴蝶，也不是鸟，对，我们是

0: 可是有的人打开以后啊，他腿会抖动。
1: 哦、真的吗？哦，太紧，
0: 对，太紧，
1: 太紧，太紧。只要常打开就
0: 好了。屁屁错，屁屁错，
1: 屁屁错，可能给刮了。膝盖朝外，然后一直有张力向外，然后膝盖的力量是往下
0: 的，
1: 啊，不要用弹正的，不要用弹正的，然后稍微的可以跟碧玉老师手肘弯，然后身体往斜前方去做拉伸，保持呼吸。你看碧玉老师，你看手肘又打开来，
0: 对，老师你可以试试看，把手放小腿的前面，
1: 放在小腿的前面，好，
0: 是不是拉的比较多？
1: 有，
0: 而且可以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1: 是。
0: 对，手推小腿，身体向前。
1: 对，他的意思是手肘向下。
0: 对，
1: 压，然
0: 后推，
1: 身体就会往
0: 前。是不是借力使力？
1: 是，
0: 无往不利。
1: 哇，老师的国语一定很好，国文的造诣真好。借力使力什么力？
0: 无往不利。
1: 哇塞，太棒了！
0: 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1: 你收看我们健康一零一，不只可以得到健康，还可以得到我们的。
0: 成语
1: 文词造诣会变好。
0: 好、
1: 嗯，那这个有拉到什么筋吗？
0: 内侧一样，肝脏跟脾脏筋，还有后面的膀胱筋呢、啊。
1: 膀胱筋都有，嗯。
0: 其实我们身体的14条经络，包括任督二脉，都可以做得到。哇哦，嗯，
1: 所以我们总共人体有几个筋？
0: 本来是12条经络，嗯、加上2条任督，就14条经络。哇。
1: 我最近也是在了解这个12个
0: 经络，对，这个很重要，嗯、因为皮肤、肌肉、筋膜、嗯，最后才会进入到经络。
1: OK， 嗯，好，不知不觉蝴蝶飞出
0: 来。对啊，我们现在蝴蝶啊。
1: 对，蝴蝶。
0: 老师振作。
1: 嗯，我有振作，我有振作，我有振作的。
0: 嗯、他因为低头啊，那眼皮已经很松，就是人家说的。肚皮蓬，眼皮就松。
1: 对对对，好，慢慢的吸气。
0: 老师已经进入冥想阶段，嗯，对不对？
1: 好，稍微的把你的脚再伸直一下。
0: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肚皮蓬？
1: 肚皮我应该
0: 吃饱饭的时候啊，
1: 没有，
0: 然后眼皮就松啦。
1: 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状态，
0: 真的吗？
1: 对对，没有没有，你有看过我这样子？
0: 现在看到了。
1: 稍微的动一动，放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活络我们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筋骨，就是我们的人体最重要的脊柱。
0: 脊椎。
1: 对对对，好不好？然后来稍微的脚尖压，脚尖勾，活络一下下肢的肌力。
0: 对，这个可以预防静脉栓塞。
1: 你知道什么静脉吗？
0: 静脉就是静脉啊。动脉的另外一个叫静脉，
1: 静脉都是做就是血液的回流，
0: 对，
1: 所以常常动它动它，它会刺激
0: 它，可以保持它肌肉那个血管的弹性跟张力，
1: 你一直刺激刺激它，就会送回我们的
0: 心脏，
1: 心脏，然后就会带来更多的什么
0: 血液、氧气、水分，
1: 那你的身体就会有精神。你看我们四位都会炯炯有神嘛，嗯，就是因为。不断的做，
0: 但是你吃饱饭的时候，你的血液呢到你的胃部消化，所以这里没有，你也想睡觉。
1: 对对对，那没关系，你只要打开健康101录起来，你就跟着
0: 我们就可以动一动，有
1: 伸展的。
0: 蝴蝶飞走了啦！
1: 啊，真的哦。嗯，我们赶快做最后一个，好不好？来，自然的盘坐来，我们旋转到右后方看一下。哦，
0: 这个最棒了，扭转式。
1: 嗯，哎呦，真的呢，你看到他都。好像没有腰一样
0: 呢。哎，扭转的时候要提醒观众朋友，不可以驼背扭转，这样会受伤。
1: 非常好，要讲到重
0: 点。挺胸，
1: 挺直，挺直。
0: 对对。所以坐是坐下吗？不是，是坐上。
1: 对，
0: 坐上去，哎，坐上。
1: 往上，感觉有人拉着你的头发，像我这样拉着他一样。
0: 对对对，然后下巴一定要去找肩膀。
1: 不好意思，拉的太多。
0: 下巴找肩膀，为什么？因为预防颈动脉栓塞。啊，
1: 吸口气。Pinky 老师在 cue 我们说，我们要转回来了。吸气，我们要赶快看雅思的颈椎、胸椎。
0: 我觉得你是看他肚子，你并没有看他的背部。
1: 没有啦，你一讲完他不见了呢。
0: 对，
1: 哎呦，伸缩自如，不得了。
0: 是不是要坐高一点？
1: 对，有差呢。
0: 对，
1: 嗯，以后我就这样子 cue 他就好了啊。谢谢秉玉老师。好，最后吸气，身体转回。

0: 好舒服哦，做完是不是觉得全身都畅通？
1: 对，而且温学躁郁都好了，
0: 真的，
1: 借力使力，无往不利，
0: 无往不利，对啊，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我们节目很快哦，已经到了尾声，那最重要的感谢我们的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
1: 健康快乐长寿，哇，
0: 这是最需要哦，你知道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身体要健康，你才可以享受后面存款部的0000000。好，谢谢我们的Jimmy老师带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伸展瑜伽，也谢谢 Pinky 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示范，还有我们的
1: 雅思老师
0: 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喽。那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1: 南无本
0: 师
1: 释迦牟尼佛。
0: 各位维新圣教义经大学贤士同修代表，今天10月28日共修第二节，上一节我们为各位讲到人生的三缘，第一是续缘，第二我们要习缘，第三要结未来生的缘。这三缘是我们做人最重要的课题，尤其我们都在道场学道，在道场修行，在道场为众生大众服务，所以来到道场修行，无论在问世都是一件很殊胜很重要的修行课题。像我们仙佛寺刚开始我在仙佛寺的后山那边如来园在排500罗汉他的位置的时候，石雕像石像位置排排排的，就有很多的十方善信大德就来看我们如来园。有时候会跟我聊聊天。有一天一位老先生看他身体很不好，走路呢好像走不到。我跟张院长在那边和吊车卡车在那边运石头，那个石头是从这一间千佛禅堂这里挖的，挖的。当时那如来园中间坐着一尊佛，云冈石窟的大佛，身边有500尊的阿罗汉的石像，不同的表情。所以我在排那一些阿罗汉排那个座位的时候，这位老先生他很疑惑地问我说，张老师啊，你怎么知道这个石头一边都是平的，哪里拿那么多的石头回来给500罗汉来做呢？我也不知道啊，老祖开示我，从右边，当时我们大殿的右边临时厕所下面这里啊，挖下去就有石头了。我就挖了，挖土机来一挖，发现里面的石头的一边是平的，一边是其他形状的，我就很高兴，一直挖一直挖，挖了这一个大洞，挖了500-600个，那么多的石头，而且造型很漂亮，所以挖起来了，这个一个洞这么深的坑洞怎么办？那边填满了，这边坑洞陷了这么深，我也那时候还没有想要怎么做，这个洞这么深。我又喜欢那边的石头那么漂亮， 啊，这里这个洞又要怎么办？往往人生就是这样，你喜欢那一边的，你把这边挖掉了，所以老祖开示，道就是要补，道就是要天。啊，你可以补德，用德来天，德怎么补？哦，那阵子我想了很久，怎么用德来补这个洞？同学会用啥呢？什么点来的？对，来补这个洞。那时候德呢？我台湾话点点点，我原本进点在哪？种竹子林里面的这个洞里面种竹子林。啊，老师说不是啦，爱静电，静几千丈的电啊，啊，那后来观世音菩萨慈悲了，他说这个你可以盖起来嘛，以后当千佛禅堂啊，千佛禅堂。

0: 千佛里面可以容纳一千人啊，这大禅堂在这里修行的啊，这千佛就是以德，供养，这是要修德。所以千佛禅堂那时候要盖，我设计了，想一想，这个坪三四百坪，要花好几千万，我哪里去的找钱来花来盖？我做环路哎。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老鼠说：“不然把那些石头又载回来添回去嘛。”哎呦，所以这个都是修行的道，只添不挖。既然一挖了，你就要用钱来补，花钱来补起来，花钱来补啊，就要是建设啊，建设有这么多，要这么多钱。那时候我才想到民国啊73年的时候，在北港啊有一家财神庙啊，财神庙的时候刚开始五路财神在发神威啊，一位台中广山的老板曾老板曾正宏董事长啊，有一天跟我说：“张老师，我带你去北港五路财神呀，啊，财神庙，哦，足侪人咧问。”

我带你去。他用那时候林肯的很高档的车子载我去。去的时候，好多人都围在那边。就赶去这开市啊。很多人在问事。我在那边等了差不多快一个小时，挤不进去。里面呢，多少百姓呢，在喊张义瑞，张义瑞，张要水，张要水，入来。奇怪呀，无人捌我，是安怎叫张要水？那时候我头发还很长呢，那时候。还默默无闻呐、怎么会财神爷五路财神天官不在行在催我那么我就进去了，他呢送了一首四季的诗给我他说要我开天库，帮我开天库我说这天库怎么开？他以后你 要用钱，我听来用钱，我的目睭金了呢，我就很欢喜啊！所以，我问了财神爷我天库怎么样开？没锁匙啊？有啊，你有锁匙啊？那时候。民国七十一、七十二年，我开始行道，就是依要观世音菩萨。依要受，依要受就是锁。财神爷的吉星啊，光。上天有一支锁匙给你你有一支医药锁你用医药锁来开天库，哇，怎么开天库？那个三个字怎么开天库？那行得特嘎就没有讲了我就回来了。回来的时候刚好这个董事长曾董事长他用一部林肯的车子当时阿根廷在台湾的大使馆他们大使开的车子他们要回去了说就卖给台湾台湾的商人，刚好那一位曾老板呢他就把它买起来了，很好做一上车就再到园林那一个收费站，园林收费站的警察看到国道上有外国的写的大使的车子的牌子了，就开始要拦下来那一位董事长老师把球开开我干什么要开开绑好要绑好就开始用标开足紧的啦，我目睭不敢买金稍微客气去看标到200字暗时警察的警车跟不到人家当个走当个到台中啊啦！我昨下惊阿伯你的车我买坐啊，我觉得不错了啦！这就是一个人违法的时候，违反国法的时啊，心都会紧张。现在我才想起来，那时候就卖命那回来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想，天官不在行。照光明，天官不在行就是照光明，北港遐。

0: 天官五财神赵公明，好，他说要帮助我啊，怕我一听吼，我回来一段时间，一阵我刚在卜卦嘛，用一张桌子，就是这么大的桌子，一间小小小房间，啊，再用一间3块钱在卜卦，我用3块银医药3块钱，要赚个当时啊3块。老祖嘞，那时候嘞，常常就开示我说，我们一起来赚钱啦，哦，好好用易经、文化、中华文化来帮助众生，用风水学来帮助众生，啊，四龙工商百业来帮助众生的时候，啊，你的钱就有了，但是不能偏。啊，不能有所歪念头，不能贪啊！你帮人卜卦，随顺因缘，你可以帮助别人啊，就是一个功德啊！不要像一般社会大众的坏习惯啊，用这个卜卦，圣人留下来的卦，圣人留下来的精华，我们用在贪财恋财。那样就不对了，所以，你要用牙的锅，牙足高的锅。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回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老祖写了这两个字啊，用德高来称天。弄天空，弄下来，德高要来咱弄天空，哈哈。所以老子说，以后你慢慢你就会懂。啊，那说呢，济公他也来了，因为济公跟王禅老祖天上界是结拜嘛，啊，和神龙帝是结拜，好好兄弟嘛。福禄寿三仙拱照啊，所以老祖呢，他说你好好用易经帮助众生，好、啊、不要怕啊，只要心正就好了，正心正念啊，用德高这块管呢。后来我在什么德高呢？啊，有一天我到鹿谷啊，去阿港看地理，到他家里，直接送几遍回。做茶的先生，人送几遍回，多高望重，叫我我就接着跌锅了。竹篙，但啊，或者竹篙，啊，这个篙，我讲说水陆法会，咱的竹篙啊，唔是啊，就是爱修德啊，要德高，安尼都我都天课都弄会落来啦，所以竹篙弄天课才弄会落来，所以各位同学啊，我们弄起。唯心弟子，老祖的文下弟子。

你要趁钱，你每个人拢爱种地啊，爱种地啊，啊，种地。

天官母在神啊，伊阿公，你爱用德国来弄这个天空，哈哈哈！我悟了，我真欢喜的。所以啊，我这对于虽然是用易经，这嘛是咱的行道、修道的方式。啊，尤其古来圣人留很多的心法，都是以利他为主轴，都是以利他来为修道。啊，修道没有以利他的思想，你绝对不可能有所能得到得多，嘛不可能有所悟道。啊，所以从民国啊76年啊，发现越来越多的信众大德啊需要这个妙法啊，所以在台中五权五街小小小店面买到仙佛寺这里来啊，买来这里考试就越来越多了。那你们看我们这里到处有那种静电啊，你要去悟种族就是种德啊。为什么观世音菩萨他在祖竹林啊？那就是要我们修德，你要修德爱有德，自自然然你就幸福，就会光明，你事业就会顺利啊。曾经我嘛看咱一个信徒，啊，听我说，第二个经过，啊，需要的顺序会赚钱，所以呢，来结缘以后，有一天呢，我到他的家，啊，去看，结果出来的空地100多平，满满的拢种地啊，我哦，你这个种下这下，嘿啊，师傅，你讲你哪会发财？爱种地啊！我你侥幸哦，迄地啊种啊才旺，安那我就来发财。哦，老鬼种啊都好啦，其他面种啊济啦，地去做瓜啦。这哎呦，老师啊，那时候还敢叫老师嘞？哦，你，地啊给种瓜，啊，叫我种善德。正善德啊，因为老伙仔爸爸啊，我那高中老伙仔啊，才甲讲，我甲我那囝讲，甲媳妇讲，啊，叫伊好啊，点好事给做，我就对啊，啊，安尼事业就顺势啊啦，啊，结果拢接着的，真正得啊，啊，所以得啊，袂当替你做啥。可以好用悟，直觉，节节高升，就要空，直觉心空，直觉哈。啊，这心空，啊，这种点。主角要心空啊，是心狭隘，你绝对成不了道啊，这就是禅的道理。希望各位同学们啊，我这个人讲的禅的真理弄在生活中，这就是道，也是金刚经告诉我们要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就是要心空。心空则想，哎，则想，你才有福慧，啊，才能真福慧。这即是真禅奥义呀！祝福各位。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清贤士及各位书房善知识，我们讲了三节《金刚经》，都还没进入主题。因为《金刚经》范围有84000个法门，我们每天一言一行都是《金刚经》的奥义。在《金刚经》就是在生活中，生活中有各种各种的真理。刚才我所说的这一位夫妇啊，家里后面都种地到种几百枚，哦，说你几百枚的地到种那么多，你只望地到大长起来，自己得恨不足，不错。他说：“老师啊，你要叫哪个爹啊？跟我面讲啊，阿那面讲，念经念佛，多做慈善事业，啊，能为他人服务什么，你就尽量做，默默的做，做鬼，乖的蛋雕也都好啊，叫鬼乖蛋雕也。”啊，这句话就是在民国71年，我生病了，刚好的观世音菩萨请王禅老祖光降，啊，跟我天人合一之后，我身体就一直好起来了。好起来了，台湾祖师啊，就开始要开启南天门，南天圣门。为众生而开，所有诸天圣神圣灵要光降下来，要来和所有的有缘的人天人合一啊，是很困难，南天门不开的话就没有办法，所以必须要王禅老祖道驾慈航来开南天。开南天，就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万法。哦，万华，万华，所以观世音菩萨很慈悲的，他跟我说：“你要盖10000间的庙。”那时候我还没有庙，啊，只有一间小小的4平大的房间，为人在卜卦而已，怎么盖10000间？哦，那时候因为我病又好了，我又不敢违背观世音菩萨的恩，我就想尽办法要盖庙。啊，怎么盖？五彩难行道嘛。又想到天官五财神说，开始要为我开天库，要开天库，要起庙。去10000间的庙，奇怪，他怎么知道天官不在行？我天上界啊，已经全部动起来啊！某某王禅老祖要盖庙，要盖10000间的庙，所以全部诸天圣神、活菩萨都动起来，要护主王禅老祖要盖10000间的庙。我病了，我一间那说。一间小小的小房间在卜卦呢，怎么还盖庙？哦，这个都是禅呢。啊，我们有的同修早期的都很慈悲，师父啊，我帮你找了，后我庙尽量找了，不然你10000间的庙盖到什么时候？哎，1000间的庙要起到什么时阵？啊，有一天
我去一家佛寺，啊，一家佛寺呢，刚好佛的前面胸口呢，啊，画了一个万字，画了这个万字，佛的胸口画着万字。那我悟了，我说谢谢心庙，心庙，我要结缘啊，一万个人以上，一万个学生，而且心中都有庙，人人心中是大庙堂，大庙小庙，大无其外，细无其内。满虚空，所以我就决定要用易经，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是为易之大道啊！所以我们门口这里，易之为道，恢复恢向本恢玄。

0: 啊，非神非怪亦非神，哦，所以这个真理就是这么样。所以老祖开示，你要把一万间的庙，跟你结缘的人，啊，用一间结缘的人，帮他大家盖一座新庙。我说老祖啊，新庙里面那一位神。 你要叫他们金尊卫队雕像，雕刻金身啊！老祖笑一笑，什么都不讲。一年时间到了，中间那一尊是谁？就我们买到新佛寺来，中间那一尊呢，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这边是老祖。 这边观音，啊，中间是阿弥陀，这是新庙，主神，新庙主神，叫阿弥陀佛，所以我要各位同学都念持念阿弥陀佛，就是你们的新庙的主神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 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崇兴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阿弥陀佛再下来有什么神？阿弥陀佛阿弥陀啊，这边是药师佛啊，是佛陀释迦牟尼佛啊，这三宝佛心妙主神，我们左边阿弥陀佛左边就有观音，这边有四字，观音四字中间是阿弥陀佛，这是人的本性。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自己的心，无论你什么样的神，往来公公妈多佛，他的本心还是阿弥陀佛。所以大家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圣身和法身。所以我一直要各位念阿弥陀佛，就是这样。那我终于悟了，所以我就民国七十五年开始在台中五权五街经修院开始教学生教易经课。开始在教易经课那一天，刮大风下大雨，雷声大响，不是天打雷劈哟，雷声大响，只有五个人，五个同我们的同修来听我讲易经讲课啊。之后每个礼拜我好像每个礼拜六礼拜天晚上我在五权五街楼上呢就在讲

0: 经，将易经以现代化、现代语言啊来阐述，啊，就现在的增三普义，各位所修所学的，我正道上升心法的易经，就是实用派的易经，增三普义野鹤老人，他所悟的这部经。易经，而且对于大众所要了解的，全部在易经里面了了分明啊。老祖很辛苦的教我，啊，晚上睡觉没有办法睡觉，老祖熬起来，熬起来，要困啥？我都不在睡啊，你在睡。老师他他不在睡，都不在睡啊，我要在睡啊。啊，那所以我就开始晚上我都没有睡。我达只无困做两工诶，无困过两工诶。即使晚上我有睡，都已经两点以后再叫困啊。早上明天早上起来五点就起来。欠不欠啊困啦？啊，认真学啊，认真修啊，啊，所以一面做一面走，一面安家，啊，帮助有缘的人，啊，一面将我所悟的易经传给我们所有的同修。开始是五个人，我才想到。释迦牟尼佛开始传道的时候，也只有五个人，啊，只有五个将军陪他出来作为他的学生，所以现在我开课一直传道授业，开课给请大家开课，你们去开课，你们知道是有五个人，我就很高兴。一个人如果没有五个朋友，干脆回去啦，听有无？你若无五个朋友，做人失败了啦，啊，听有无？五个朋友，那是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所以在从2004年开始。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也是我爱恁多有缘的人来参加祭祖，一人爱五个，多五个人，同齐来林口大体育馆参加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啊，若是无五个朋友诶，你读这都无路用。啊！你若无五个朋友，都无五个人来接法，那咱做人就失败，咱爱忏悔啊！所以咱大家爱了解道的真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才讲一花开五叶，结果。啊，这个呢，这个真理，这一个人一定有五个朋友诶，家人以外，这是一个家，啊，这个是有，一二三四五，啊，当然这个是又是五又五。啊，五的五次方法是多少？啊，五的五次方多少？嘿嘿嘿嘿。 不是五五二十五哦，啊，看了多少？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所以明年2019年继续要祭祖大典，每一位你们要度五位朋友来参加祭祖，来追根溯源。2019年1月1日下午1点开始，在林口大体育馆第13堂的联合祭祖大典。啊，所以这个是有意义的，是中华民族大团结，啊，追根溯源的大法会啊。要大法会以前，我们要在佛诞阿弥陀佛的佛诞仰仗佛力，来拔度我们的祖先。在农历10月15号开始到11月17，一个月的时间，在我们现在这里千罗禅堂，还要升堂举办诵经法会，招请万灵。所以，这个即是道，做事业的道，这让我想到。有一次我看报道的时候，美国一位福特公司卖房子、卖汽车世界最好的成绩的这一位，他原来也是很潦倒，有一天去参加他朋友的公祭出殡，他去参加的时候，等到混乱时间稍微耽误了，他才到。啊，到了殡仪馆签名的时候，那一位管理员看到他是最后一个，签好了，马上就盖起来。他问他为什么盖起来，他那个。一个人的朋友都有125位朋友人来世间上，125啊，所以他悟了，人就是125位朋友。他回去了，做事业，做卖汽车服务业，坚持的这个原则，他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朋友，结交一位朋友就有125位他的客户会来，而一个125，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有多少？哦，所以他做生意不会占朋友的便宜，把便宜都给他们的客户去分享给他们，即使这里这批这个人不赚，他也会为他介绍朋友来买他的汽车。所以他一年在美国世界美国他就销了10000多台，每个人每个月一个人，所以世界汽车大王就是由这个例子，这是佛法、道法，所以王禅老祖的浮沉就是道法。一，一个人啊，这里接下来。浮沉有125人，所以我们得罪了一个朋友，你就失掉了125个客户，而你帮助啊一位朋友的客户，你就会得到125个客户进来，
安听有无？你过去得罪偌济人？啊，得罪多少人？所以今年的祭祖大典，好，我们现在已经进了，你们要赶快找五个朋友啊，几位朋友集在一起啊，大家一起来林口大体育馆参加第十三堂的联合祭祖大典。这是我们的福报，我们的福气，这个就是惜缘秀缘，珍惜这个缘，也是结未来生的缘，是一个人成功的基本条件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我们这个招一台车，车费，由这个汽游览车的钱，怎么办？你甲讲，我甲你出无紧。啊，你一台车坐四十个、四十人，啊，一台车两万人，两万块，二万元。啊，四十人四个四十。一二五，我哪只？那多少？啊？那我们就结合四百多人的缘分呢。啊？左边呢、哦？五千啦哦，五千啦。那我有五千个福利可以赚呢，干不好，会啦会好啦，功德啦。所以同修啊，我们大家爱拢是社会人，拢捌捌啦。祭祖是我们大家世界和平、两岸和平的天命啊！这即是《金刚经》的真实奥义。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大家本着修道的精神，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而一有125人聚啊，这个倍数成长。所以人家做生意的人，无论做哪一行生意的，会记你，你绝对不能失掉任何一位好朋友的缘分啊，那就是续缘、习缘和续未来生的缘啊。所以早上为各位讲解这一些生活法门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记得这个事情都是历历在目了，近20年。其实，在林口的时候，85年，我们就跟师父讲，我们台北必须有一个道场。师父想了想，那时候就是说，哎呀，上天还没有注册给我们呢，再等一等。等了半年，师父就告诉我们说：“好，你们就去找吧。”哦，啊，就是有一个林字的地方哦，在楼顶哦，不是第一层哦。到后来，这个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呐、啊！我们其中的一位同修，他说他的好一个好朋友，有在有个林字的地方在建大楼，就是九拿了。那我们当然不放弃了，我就打电话给师父，报告师父，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地方，有林的，而且顶楼的，但是他建刚刚在绑梯呀、啊，绑桩而已，还没有起建到，但是模型呢，觉得是很 OK。看起来很方正，很坚固，哦，耐用。师父说好，那我明天就来看。来了看了以后，哎，看了一个早上，我们就觉得说有谱，一定师父是肯定这个地方。那就回来说啊，好吧，你们就去把它定下来。哦，就这样。哦，结果我们就付了10000块的定金，就买了这一排整排，就是说我们一个摸字形了，就是现在的老主殿。还有办公室流通处那边厨房那边，因为这很特殊的建构，它总共就是拉高6.8米，我们看到老子圣殿这么高，还有我们现在的那个天宫炉这边，还有我们的讲堂，就看起来又方又正，所以他们都2间打成1间，变成的都100多平，还有又6米高，这样看起来哦，上课就觉得很舒服，很让人觉得是一个很宁静，很让人觉得很安心啊，非常棒的一个啊老祖圣殿以及我们的讲堂。

0: 袁道袁德自奉师尊师父之命接任当时的神圣职责，绝不敢懈怠，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以终以老以生，以老以死，但愿做到时而不要病死，皆身苦一供养老子师尊、普贤禅师师父及十方法界大自来佛菩萨，与一切有缘同修信众互勉互利，共转法轮，受己不至辜负师尊师父提携教导的大恩大德。
1: 今天的大恩师会当这么顺利如期完成，归功是大家的一条心，大家的一条心。想起现佛寺高年前的六月七日开始的，在这个现佛寺破土典礼来的，七十八年六月七日破土典礼来的，到现在短短几年，十年，圣佛寺遐大片开发起来，三宝寺遐尼惊起起来，大梵寺遐尼偏僻起起来，大安寺咧，遮尼辛苦咧，咱搁起起来。这都提醒咱的修道的法则。平常咱的做代志拖拖刷刷，若要正道要悟道是真困难。好，为什么老师见事诶这么急？我是净土和禅宗。合二为一。

净土你要成就，一定爱锲而不舍。禅宗呢，要放下一切懒惰，放下一切消极，好，那么要去精进，咱爱得成就。好，所以这种间来呢，大家要努力。尤其呢，啊，圆道跟圆德受到的责难特别的多。虽然是人都大汉啊，拢做要做阿公啊，年龄已经过去啊，较紧的做阿祖啊。但是讲了这烦恼，目屎、目眶也会红，受到的责难。但是这忍耐，众生都是业障，这不是咱的业障。咱施者施舍的施舍者，永远无业障。有业障是接受的人才有业障。咱爱可怜众生，有业障。咱既然悟道啊，咱爱行菩萨道，菩萨道，咱无怨无悔去施舍。再三呢，感谢各位功德主，感谢各位家随缘护布施，感谢各位尽心尽力念的无畏施，念的法施，愿一时功德全部回向好、哦、给各位，也更愿一时功德回向给法界众生，同沾法益啊，同证菩提，阿弥陀佛。

而师父为什么让我那么佩服呢？因为我走过了寻寻觅觅要修行，找不到我满意的地方，只有听书在讲这个易经心法课程的时候，哦，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啦。还有师父让我很佩服的地方是什么？一些人生的问题我请教他，他都能够用很简单一两句话让你豁然贯通。哦，这个才是名师啦。书叫你做工作，只要你愿意做，书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做好，那就是法会传给你呀。所以你不做工作的人，法不轻传，非人不传，非时不传，所以书要做，要我做什么我都做。

财团法人是我们宗教团体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汇集财务做有益的工作，不然的话无财难行道。所以这是向政府登记合法的团体。维新圣教是要使天下太平，世界和平啊，还要消灾化解，解冤释结，这两个主题啊，唯有要配合诵经。我们维新圣教诵经意义跟一般宗教不同，都是针对问题，针对天灾人祸啊，在化解问题啊，所以非常殊胜的法务工作，也是循一循的就功德会智慧长的法脉，发动所有学员还有会员一直在诵经，是这个道理。

当时在90年的时候，圆道法师就说，我们面对的都是成年人，那我们一个宗教呢，能够受到肯定，受到大家的认同，应该是从知识分子，所以我们90年再来开办我们暑期大专班，在这边生活一个月，管吃管住，连服装什么的都是我们很善心的同修，非常慈悲的同修来赞助。

让他们一个月的生活起居所有费用无忧无虑啊，这是我从教师九十年圆道法师一个这个信念以后，我们就认真来举办这个暑期大专班，到今年已经是15年了，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宗门呢，在几年前师父有说，我们终身学习呢，除了大人以外呢，我们就是从小孩子来培养。所以有我们在大概4年前还是5年前，师父在推动小学生来读易经，啊，结果成绩非常好。我是从国小2年级到5年级左右，都是还很小的小孩。那我招生大概以50个为基准，啊，其实一下子都满了嘛。这50个呢，我起码要40个以上的大学生来带，一定是带着他们唱歌跳舞歌咏，这样来做几天的那个夏令营，一进来就快乐。所以整个都是铺地毯，没有桌子椅子，所以说啊，3天5天呢，这些孩子都乐不思蜀，不回去了。

我82年哈，就来拜师父了哈，所以到现在105年，20几年了。在这20几年，回顾一下，都是感恩再感恩呐、啊。能够找到名师，是我这一生呐、啊，觉得是最快乐，而且最感动的。因为我在法务工作，每天很忙，师父可以说常常打电话给我。听到他的一句话，我就觉得说心里很窝心。那体谅弟子，关心弟子，还要知道弟子你的工作啊有什么，有需要师父给你一些啊指示的那种感觉啊，说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努力，都是甘之如饴啦。而且学到了，让我了解人生的真谛。我自己觉得我每天是在进步的，虽然今年年纪也蛮大的，我想我还是想要再进步，让大恩寺呢更发扬光大，这是我对未来的一些期盼啊。以上做一个简单的报告，阿弥陀佛。

0: 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

0: 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精折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2: 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学习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搞大班都请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总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亨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司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来将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公利人天。

0: 怎么称呼师姐？
1: 姓廖。
0: 廖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二十届。
0: 哦，二十届，我们自从我们今天都是土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回来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我们今天很多同修回来耶。
1: 对呀，对呀，今天有45位吧，超过，应该超过，还
0: 是对，全部那一大票同修，哎，土城安心道场同修今天非常明显。那师姐，今天你们的法务工作大约如何？
1: 我们今天法务啊，就是上供嘛，上供，然后就打扫啦，这一些这样，其实都法事都分配的好好的，
0: 对啊。那每一次我们回来总本山做法会的时候，法师都怎么分配大家的工作内容？
1: 法师他在分配的时候，法师比较厉害，他看个人的能力去分配。谁可以适合做什么，法师配得很好的。
0: 就分组，比如说大厨组。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好，就是画金子啦，然后切菜啦，这一些他法师都很厉害，他看依个人能力下去分配了。
1: 那我很好奇哦，每一次你们回来比我们九九法会，你们都会分几组来做分配？
0: 我们这次好像分五组吧，分了五组来做分配。哎呀，其实也法师也有强调，资源哪里不足，哪里资源不是说你分配到哪里就一定做哪里，就是大家一起完成。
1: 分组以本来的工作优先完成，然后临时调动的话要支援这样子。
0: 对，你这边空档你赶快去补，就是这样子。
1: 大约会有哪些类别的组别？
0: 组别啊，就是切菜嘛、洗菜嘛，然后煮饭嘛，然后上供，上供啊配菜，这个就是这样，还有画金子，就
1: 画
0: 是
1: 金子，
0: 六
1: 服务台。
0: 舞台，对，
1: 了解，
0: 对。
1: 其实法会工作当中有很多细琐的项目，这个也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配。
0: 对，其实同修都很好，他们都没有说啊，我就是在哪里就是暂定哪里，一定是哪边需要资源哪边去，所以说，
1: 刚才现场非常的紧锣密鼓，因为在五供了，我们就摄影机就慢慢的退出来，退到厨房这里跟师姐相遇。
0: 是，
1: 那师姐，你很好奇，当初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
0: 看电视。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来，因为那时候是，土城七班，土城七班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很想来，可是没办呐、啊。那我是住南势角来到土城，那时候捷运
1: 捷运
0: 还没有，
1: 通
0: 还没
1: 还没有通，
0: 有，哎，那时候还没，那就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就找郭师姐他们，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忙。很忙，他们也没办法来，那我就只好就放弃呀、放弃刚好在我们邻居那边有人贴出来说教易经，我说我去那边学易经好不好？郭师姐跟林师兄说不要，那个人不好，不要去，不要去。后来就好，不要去就等啊，就等。然后后来换他们找我啦，他们两夫妻找我了，我们去上课好了。那时候是我们安心十二班。那时候已经在安心了，那时候安心十二班，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说：“好啊，去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半途跟我说不来了，因为他们开车我就方便，他们开车来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如果我自己搭公车要1个多小时，
1: 这也是互相勉励，我们来接法不能断。
0: 对，就是互相鼓励到现在。”
1: 算已经10多年了，
0: 14年，应该今年算起来是第14年，好像是第14年，对呀、
1: 这个缘分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名师指路，还有同才一起同伴，
0: 其实就是说跟师父有缘呐、不然的话，你看我，那时候土城七班到安心十二班隔了3、4年，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想来，可是碍于这个交通问题啊，我就打住了，
1: 这
0: 打
1: 个
0: 住
1: 也
0: 了。
1: 是一个因素。其实现在捷运都通了，
0: 对，
1: 很方便了。
0: 对，那时候是没有啊，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土城这边很暗呐、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
1: 以前的
0: 多。
1: 都工业区嘛，所以印象。
0: 对呀、所以我要来自己来，我也蛮没自信的，因为我不会骑车嘛。好，我就是一定要搭公车。是后来刚好林师兄、郭师姐，哦，赞呐、赞呐、他们渡我的，是他们渡我。
1: 修行路上有人相伴，有人相渡这样子。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一路就到现在了。
0: 对。
1: 那这一段十几年来的路程当中，师姐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师父的正道妙法等等。
0: 我在上课，我这是没有文昌的人，所以我读书是塔博维啦，是塔博。但是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去澳洲打工的时候，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妈妈，这边人很坏呢，都不给我白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然你念我们的4句偈，我说你念啊，你要念多久你自己看我说你念。话隔了还不到1个礼拜哦，他就打电话来，回来说：“妈妈有用真的。”

0: 有用哎，白宫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就确定是有用的，有用的
1: 而
0: 四
1: 且
0: 句经。
1: 孩子在国外，我们
0: 对，
1: 很
0: 在
1: 担
0: 国外，
1: 心。
0: 嘿，然后你看啊，在澳洲哦，老祖也可以通，老祖也通到那边去了。你看，我只是教他念四句偈而已，我没有说，因为怎么讲，那时候也才学没多久，没什么法可以用。那我只是叫他说，你念四句偈，哎，真的哦，哦，他就真的是。他就是打电话回来，妈妈真的有用。你看老祖，你看有办法，我飞到澳洲去了。
1: 其实像我们自己孩子在外面，当父母最担心，你又看不到，又摸不到，就烦恼哎。
0: 所以他那时候回来，我也担心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千里迢迢，立马看不着啊，怎么办？只有用老祖的法，就师父传的嘛，我们就给他用，哎，就有用。真的用，其实在我们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 cue 到，我被赢诶，捡得到
1: 这
0: 我
1: 是
0: 要用。
1: 心法，这是很重要
0: 对
1: 的。
0: 对对，所以说我跟其他同学讲，我说你不要想说你要学到什么，你又不当讲师又不当法师的话，你只要日常你需要用得到，就值得了。
1: 我们当家长用得到，其实，在我们很多同学来接法的也说啊，我没扎车跑来，哇紧，就像接了我们需要的法。
0: 对，真的是这样，也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啦，哈，有一次我来当法工，有点不高兴，回去抱怨了。那抱怨了哈，我就有抱怨，可是我从来没有早上开电视哦。那有一天早上开电视。我们师父就讲了，来做法工吼，无上较大，无上较细啦。来做法工，哎，安怎安怎？我想，哇，师父，你搁讲我，因为我的抱怨，所以我就想说啊，师父知道了。
1: 我们心开意解了，
0: 对呀，
1: 是
0: 对呀。
1: 在执着。
0: 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哈，可以你自己。在上这个课程呢，自己去体会，因为很多你会印证到，你心里想的疑问，你上课当下就会解到了。好几次，好几次，嘿，
1: 很多
0: 就是，
1: 同学也是这么回馈。
0: 对呀，有一次我跟师姐在路边，我们要来上课嘛，在等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土地公圣诞嘛，哈。然后就伊就伫讲，哎，即摆麻糍吼，卖生意偌好都偌好。我讲干么呀？他就讲爱食麻糍，敢真正安尼？我跟你讲，那天上课，圆意法师马上讲了，说 你拜托你讲，你爱用什么款的麻糍？哇！我说我
1: 有
0: 真的，
1: 人教了。
0: 真是的，你看看，所以说哈，上课真的，你不要说学到什么，你就是你可以印证到很多。就这样，对呀，
1: 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很开心的。
0: 对，
1: 今天非
0: 就这样。
1: 常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故事，哈哈，
0: 谢谢你，谢谢
1: 谢
0: 你，
1: 谢阿弥陀
0: 阿弥陀佛，谢谢。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哎，那师兄，您是我们土城安心道长第几届同修？
1: 21届。
0: 21届哦、嗯，看起来就是我们资深的师兄师姐。
1: 我今天也泡茶给师父喝。
0: 怎么这么好？
1: 他喜欢喝我的茶，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成分，
0: 是，
1: 然后又香，吃的胃又不会不舒服。
0: 这是师兄自己种的茶吗？还是？
1: 不是我种的，我买那个，有机的，或者自然生态的。比较安心的茶农。

0: 跟他买茶青，然后来自己做。
1: 哦，原来好酷哦！那我们今天的茶是乌龙还是绿茶还是
0: 蜜香红茶？
1: 蜜香红茶。
0: 然后最特别的是，刚好中秋夜的12点杀青，准时12点，今年的中秋节。
1: 这样子，它的时节上的一个口味香气会，所以它的道理是，
0: 做红茶主要是气温温度。哦，它最好是在24度以上，
1: 是
0: 24度以上才可以做红茶。对，那蜜香红茶跟红茶，它有个区别，就是蜜香，它除了红茶以外，它还有一个香气，有个香味。
1: 对，
0: 那就是在制程当中有点诀窍。
1: 哦，这个诀窍是秘密，不能讲。
0: 一般会做蜜香红茶的茶农都知道了。
1: 而且很好奇，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泡红茶才好喝，才像师兄泡的那么好喝，可以供养师父？
0: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因为泡茶有三个要素，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1: 那茶量怎么抓？
0: 茶量就要看你这个茶，它的茶农它做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揉捻度啊。然后它的焙火度啊，有的茶它只能用90度泡，有的茶它一定要100度泡。
1: 对，都不知道要怎么抓那个温度才好。
0: 那很简单嘛，你没有接触过这一泡茶，从来没有泡过，人家送你也都没有泡过，你就先试试看，用标准啊，比如说我用4克，或者用5克，或者随便手抓一下，就放在茶杯里面泡。然后刚开始就1分钟，你把它倒出来喝，顺不顺口，会不会涩，会不会苦，
1: 是
0: 然后香气如何，如果很顺，你就照这个标准去泡，如果说觉得太浓，那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太高了，它里面的成分太快被它激发出来了，第二个就是说你茶量放太多了，然后就时间浸太久了，就是调整。茶量、水温、时间三要素，
1: 是，所以也是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口感不一样，对，所以通用版就是滚水泡下去，还是要放静置一下的凉一点的水再来泡。
0: 哦，没有，一定要热水，
1: 一定要热 水，
0: 只是说比如说那个包种茶或者高山茶，因为它的破效度比较低，然后它轻柔。然后它轻破效，所以呢，那个温度大概90到95度。
1: 是。
0: 如果是乌龙、铁观音，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什么普洱茶，红那个黑茶，那个叫100度。
1: 这是个诀窍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它经过油揉捻以后，它那个茶叶它紧密度很扎实。所以你一定要100度让它撑开，让它里面的成分慢慢释放出来。你有温度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张开，没有办法张开，整个味道就不一样，
1: 就浪费了。原来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茶师、茶的达人这样子，我们的师兄。那师兄，您在跟宗门结缘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我们的宗门？
0: 我跟宗门结缘是。现在张兴班的那个张讲师，因为我以前跟他是同事，然后后来分开了。
1: 是我们的张志正讲师。
0: 对，师父弘法时候你有去啊？对啊，我要跟严兴法师跟你啊，他们三个合照啊。
1: 那
0: 张照片很珍贵，我也留着。那个，我们分开以后都各自发展，然后大概10几年没碰面。结果有一次在那个喜宴上面，又同桌了，又碰上了，一碰上又就聊天，奇怪，就他怎么对这个风水地理好像很内行，那个时候刚好我搬家，我说你那么内行，你来我家帮我看看，看一看，又照他的方式，然后去改门巷啊，然后办公桌怎么摆啊，神桌啊摆哪里啊。这样子，然后他那时候在大安运动中心开班，那严英法师在那边开班，那已经开班4个月了，然后他说

0: 他那时候可能骗我了，他说哈、哦，我们那一班还少两个人呢、啊，啊、哦，找你能不能来捧捧场，来，哦，结果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师姐，就两个人就去了，人家已经开班四个月我才去，结果去了又他说超过四个月那个学籍不能报在这个大安这边，然后又报到严干法师，他好像才开班两个多月，所以呢，我初级班读两个班。一个是圆音法师教的，一个在土城圆干法师教的，
1: 很好，你赚到了。
0: 对对对对，我初级班两个法师教我。
1: 是，原来是跟张志正讲师是相同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张志正讲师也是一个茶的达人，茶师非常厉害。
0: 他是品茶，然后收藏，他喜欢收藏。嗯，我早期做人都铁观音都被他收走了，就以后要喝那个老的铁观音要找他。
1: 宝物都在他那里。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时候就爆料了。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缘分来一起来到中门，一起来接法上课了。
0: 哎，对对对对。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路到现在，我们的师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正道故事，还是跟师父之间的、跟老祖之间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哦，很多。哦、我第一次哈、哦、帮人家占卦哈、哦，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南山人寿的一个经理，他在那个板桥哈、哦，就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隔间分租，分租给人家，他在收租金，然后呢有一次就漏水，对，漏到楼下，然后漏到楼下呢，然后呢他楼下就找他说你漏水啊、哦，害我这个什么什么的滴水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找师傅去修，哦、啊，怎么修都修不好，
2: 哦，啊、师傅都抓不到，
1: 对啊，他一般就把意识嘛，然后又找那个测漏的去测，然后那意识就打掉，看都没有漏啊，哦啊没有漏，可是楼下还在漏啊。哦，搞了大概停了一年多，没办法出人家，然后呢，楼下告到法院去，哦，结果他有一次想到说，因为那个师姐啊，我曾经也介绍他说来读，结果他只读了两三个月，他太忙了就没办法读，因为他当经理太忙了，就没有读。他突然想到我，他说：“哎、欸，你能不能帮我张一张卦，说到底我房子哪边漏水？”哦，他说明明有漏水，可是就是抓不到。哦，结果我就跟他占卦，哦，那个时候就照那个法师所传的哈、哦，就看动摇啊，啊、哦，然后看那个他的这个天干地支，然后看他动摇变化方向，我就跟他讲，由东向西的中间那个地方哈、哦、漏水，那他说东在哪边，西在哪边，我说你不会问管理员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哈、哦，哎，结果他照这样去哦，然后找师傅来，然后那个东西向刚好是走道。因为他隔间嘛，他隔了很多间住人家，啊、他怎那个师傅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水管会在走道上面，他一般就找那个什么屋顶下来啊，然后厕所啊，啊对对对，因为他隔间嘛，然后那个水管改道了，结果呢是由东向西的中间，结果他就照我跟他讲的，他由东向中间一打就找到了，就找到漏水，结果是脱掉，
2: 脱落，
1: 对，接的地方脱掉了。
2: 就想得到，
1: 对啊，你看
2: 到老祖
1: 好厉害，对，
2: 啊，
1: 哎，还有一次，我们现在张经班的班长，他妈妈在做那个，就是说，哎，我就是不拉贡，就是跟着人家那个叫卖那一种，嗯，有广场啊，然后他
2: 市集，
1: 哎，对市集，对市集，然后呢，他要记账。哦，他要记账，然后有一次他去日本玩，往回。

0: 又找不到他的账簿，又很急。哦，我说啊，你初级班，你现在已经会占卦了、啊，你占占看呐、啊，哦，你就练习占占看呐、啊，哦，结果他一占，啊、哦，卦是对了，可是他装错了，他装错了，然后我重新把它整理。我说哈、哦，那个在金方，在西方，哦，可能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哦，在那个地方找找看，哦，结果他不在家，他妈妈还没回来，哦。啊、结果等他妈妈回来以后，就照我刚才讲的那个方位，就找到了。
1: 他塞在哪里？
0: 就找到了，好像一个什么金色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盖住了，那就找到了。你看，这很神奇。
1: 很神奇，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真是找翻天。
0: 对，
1: 祈请老祖师尊指示个方向。
0: 还有一次，哦，那个更那个权状啊，土地所有权状。怎么找都找不到。
1: 你好适合开征信社哦，找东西。
0: 老祖找的不是我找的，老祖真的会帮人家找东西。
1: 请老祖给你个牌。
0: 人家那个他共有土地哈，然后呢要分割，啊要分割，然后呢要每一个人都要把权状拿出来、嗯，结果其中有一个怎么找找不到，啊找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权状，结果有一次哈，这个人家权状的来我家。都来了，大概十几个人。我说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哎、欸，我胆子很大的，十几个人呢。哦，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哦，我就占了以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哦，你的东西哈、哦，从你大门进去，然后右边哦有个房间，房间某个地方有个角落，在那个地方。嗯。他说对呀、啊，我也是记得在那个地方啊，可是那个地方我找了七八次都找不到啊，就是没有啊。哦，我说你回去再找找看嘛。嗯。哦、结果呢他不太相信，他回去没找、嗯、没找呢，可是那个承办人、哦、就很急，他说拜托拜托、嗯、那不然的话去办遗失去补，结果要上个月、嗯、结果那个人就说、哎、他说那个周先生说那个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找找看嘛，对不对、嗯、结果他就回去又找了，已经办了哦，手续已经办好，地震事务所办好了 然后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回去找找看嘛、嗯嗯、不然的话我要等上个月 太久了、哦欸、结果他回去又坐在那边他也没有找、那個、他我明明是跟我找了七八次，他会说在这个地方、哦、结果 他突然之间发觉说、欸、那个他是那个一层一层的柜子嘛，他就放很多资料、啊、可能地震关系又怎么样有没有、啊、地那个我们前庄一般都用那个夹滑滑的那个、啊、结果滑到旁边了、啊，
1: 出来了，对，掉在柜子的，
0: 对啊，对，哎，对对对，啊，他找七八次都从上面这样找，这样翻，怎么翻都翻不到，结果就在夹缝里面，哦、就让他看到了，找到了，那个心中一块石头掉下来，好高兴，马上打电话说我找到了，然后赶快跟那个承办人讲说找到了，
1: 也都松懈了，
0: 对啊，然后又赶快那个撤销。省上个月，你看老祖多厉害。
1: 上个月的事情。
0: 哦，没有，去年的事情。
1: 去年的事情。
0: 老祖
1: 太厉害了，因为我说师兄很厉害，都很会帮人家找东西。啊，如果说以后要找东西的话，可以哎、欸，我们北部的师兄姐可以来试试看。
0: 没有啊，其实我们照那个我们师父传的妙法，传的占卦方式，你只要初级班。上过一年以后应该都可以自己要占卦、嗯、现在很多初级班学生、嗯、他都知道了，可是呢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用、哦、因为知行悟道嘛、哦、上初级班、哦、都知道一个概念、哦、但是呢知道以后你要去做，你要去用，用就是行嘛，
1: 对
0: 不对，你做了当中会去悟啊、嗯、领悟嘛，对不对、啊、你通通悟了以后你才可以再传法，再传给人家嘛、嗯，对不对、啊、现在很多初级班不敢、嗯、不敢占卦，
1: 好，请法师讲师占卦，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来、我们来知行合一，这样子 来为自己来保护， 对不对，
0: 对对、嗯、对 对学了以后一定要去用、嗯、对，要大胆的去占卦、嗯、那不会的话有讲师嘛、嗯、有同修嘛，对不对，有法师嘛、嗯、对，都可以，
1: 对，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这三个找东西的正道案例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谢谢，
0: 辛苦了，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感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残疾站先佛寺台中道场住持袁立，袁立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啊，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讲解五行生克。好，那现在这节我们讲木中五行的山，木中五行山，等后面都是像桂林那个方式。山上都有奇顶，大陆有很那一种奇顶的话，都像木星，一棵树一棵树的木星。这树呢，我们所讲的画的画，那叫做木星，哈，写生画画的木星方式。每个山有它的五行，有它所用。山在我这边为我所用，在你那边为你所用。有的山在你那边是土星，向到我这边来，我是金星，哎呀，或者木星，所以一座山和一个贵人一样，你怎么样？哪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一座山？哪一个角度？你来应用这一座山，这都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如果一座山呢？你用错了，土话说会七三宝瓶。你用对了，贵人就有很多的贵人。好在我们昨天在台东有一间叫涌泉寺，涌泉寺的最上面高山这边呢，

好，这个涌泉寺，好，向着这样去，结果呢，他在白虎边一个丝线，以前我还没有去跟他们讲的时候，啊，这间道场呢。很不平安，很不顺利，好，那尤其呢，很多有外面的团体或者地方的会来想办法，会把这件事呢，有的会迫害，有的会各种方式想要霸占等等，造成那一个市里的住宿常常换。啊，我5、6年前去了，看到哇，法师啊，你这里有好高的山，丝线吊通中，吊金钟，这个山形就这样，山的形，很高的山，又得一个金钟，很大很大金钟山形，丝线吊金钟，这边有钟，啊，这又白虎，那你怎么办？阿弥陀佛啊！你怎么办？白虎就是白虎方，白虎方，你怎么办呢、啊？我靠嘞！那大家梦回来，我不知道怎么办。明定法师呢，他就带我去嘛。好，那位住持是明定法师的徒孙。那天拿柚子给我们吃的那一位啊，柚子啊。哈哈，想到我柚子。啊，文旦六，妈的，文旦六，话如果没有听好的话，妈的混蛋，这妈的混蛋，麻豆文旦了，不是妈的混蛋啊，所以这个，那个长兴法师，他到那边去当住持，我去看了。笑一笑，他老师啊，我们这个道场很难管理，几乎待不下去了，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我说好了，待不下去要待啊，我传一个方法给你，我今天不是来看烦恼，我今天是来解除烦恼。那么怎么解除？啊，说完啊，门啊，哦，这个庙门不能换呐、啊，庙这边是河啊。很漂亮啊！哦，告诉各位，上天给我们二分之一，老祖又给我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好，二分之一的再二分之一，那多少？只有给我四分之一，四分之一，我要把它弥补到再弥补到四分之三上，等于能够四分之四呢？怎么弥补？有钟，就要有鼓，对不对？

好，我在你这边盖个鼓楼，盖个鼓楼这个地方，钟鼓齐鸣嘛。你早上起来是击鼓，击鼓啊，这边钟呢，你不要管它，钟是无形之钟，钟就是爱拱拱。啊，爱公公，今个吼，今个吼，我都讲起啊。那么你开始，你在这边盖个那个鼓楼，那就是平衡了嘛。安那俩，哈、啊、哈，那长青法师，哇、哦，高兴了很。原来这么简单，本来就这样嘛。山不转路转嘛，路不转人转呐、啊。你要知道怎么去解。未来如果我们看到白虎方有很高，有钟，一定要有鼓，那么金童一定要有玉女，那么有玉女，这边就要叫金童。啊，金童呢，我们盖的也是金童玉女呢，也都可以盖个一个很大的观音菩萨像，在道场的时候，如果在一般公司呢？你可以在啊龙边呢，你可以盖个啊，你看的什么纪念馆呐、啊，什么都可以，只要有移动起来，你就把虎边呢就把它平衡掉了。好、啊，我们的法门呢，不是要叫人家花大钱，也不是要叫人家呢，哦，到移山倒海，补充一个就够了。啊，我们某一个公家单位，当时呢，多事之秋，我说很简单嘛，你龙边把它竖五根旗子嘛，一个是党旗，一个是国旗，一个是队旗，一个什么啊？两国旗可以竖三支啊，啊，一个党旗，一个队旗，那就好了嘛。哎，竖上去就稳下来了，不然白虎那边好凶哦，好凶！你为什么要竖五支旗子呢？那种他白虎高起来，白虎高了就需要打仗，要打仗呢，我就必须要又有旗子。你打我的旗子盖的话哟，你贪生旺克，贪生。贪生旺克，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一栋房子，像这样来，这边很高，很高，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围墙呢？你这边可以竖五根旗子嘛？好，或是这个，你的什么纪念馆也好，什么的，反正房子，盖高起来，你这边呢？龙要进，龙要有力啊，要进。那虎圆，那就没有事了嘛，就龙虎环抱嘛，龙虎环抱啊，那化煞为权。好，未来如果你们看到人家公司。啊，白虎高起来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只有在自己的龙边空地呢，你再盖一栋起来，盖高起来一栋，好，那么你就平衡掉了嘛，很简单。好啦，木星，啊，木星的啊中的五行，我们现在看木星中的五行。好，木星中的五行呢？如果在第一家，金克木，金克木，好，那好不好呢？克出为我所用，那么你看这个案，就克出为我所用。

0: 新克出，那么有三弦这么长，你要到底要盖哪里？你们要帮人家选择建房子，如果在山区或者附近有山的地方，你们看你们要很小心哦。好，若是这里是金土星，啊土星，这是属木克土，啊，那么木克你。 向着他，你向的贵人变成你以后所有的贵人都会被人把你拦截，把你伤害，把你重伤了，会把你的贵人全部重伤。所以，啊，你面向的，前面是贵人星，像比价很好。如果前面一个这个的，好一个土星啊，一个土星案的时候。 好，那么木克土，啊，我土是我所按的，我的案桌，好，那么案桌为我用，它是土星，我后面是金星，乾卦是我们后来不是金，好，是金的土生金，
1: 对呀，
0: 结果对面的，啊，有这个木星把你克掉了，你的贵人。 半路被拦截，半路被拦截，那也麻烦。好，好了，这个呢，我后面是金钱卦，钱金金金比合又扣出，好，那么再来，这是我们五子的后面，好，我们玄武是乾金，而前面的是火星。 木生火火克金，啊，那吃不完兜着走。啊，木生火火克金，好，那个很严重哦，雪上加霜，好，雪上加霜，好，这是一个火木克，啊，木生火火克金。那么像这个情况你怎么办？ 地在这里继承了，前面有火星的山，那只有我不看你总可以嘛？你把门呢移到旁边来，啊，这让这个呢，好，这个火木生火火生土，好，这个围墙要做高点，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联系相生，化煞为权，化煞为权，好吧？ 好，若是说前面，好，这不是火星，有一种房子出去了。 都是火星，火星。那么这里是一条马路也好，或水也好，好水也好。那么你这栋房子呢？你在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围围墙，围围墙。好，这样火生土，啊，最好的在前面也有一个水，水是进水为我所用，然后克会自然克外面的火气。 外面的火比较弱的，就会来生这土，生这围墙的土，那的土呢，在这生进来，啊，那么你把门呢，就开在龙边，那开在龙边一向出去的话，你用火星，里面内是保安康，外受克。 之兄，如果像这样，你怎么办？有一天人家找你，你怎么办？好，那你就只有把一进来，隔壁人家的地了，你只有把这个呢。

门做玄关，这样进来，这样转进来叫做玄关。好，这个做围墙起来，做围墙起来，那就好多魂啊。然后呢，这里呢做玄关呢，你要做一个牌楼，要做个牌楼，好，做牌楼，做土星，好，牌楼门就从这边转进来啊，而且又是他龙边，那就好了。化解干戈，习战争。啊，曾经我们一位信徒师兄，啊，他呢是很发达，但是度量还不怎么够，啊，一块地是这样来，啊，这边呢水沟很大。嗯，他工厂大门呢，再来哈、哦。好啊，大门围着这样来哈、哦。啊，前面这个呢，原来是人家种菜圃。种菜圃，啊，种菜圃这个水啊。这么来呢，气都收了进来，啊，他赚钱了，这个有20平左右吧，20平左右呢，啊，人家要1万一平，要卖他6万，120万，他就认为说这个呢太没有道理，那里的地呢只有一平，差个2、3万而已，为什么要卖他6万？他就没愿，没愿卖。啊，每个月的这一位阿尚呢，他也看到说，好了，你不买，那我就卖给别人，卖给别人，啊，别人他买了，把这个呢搭起来嘞，好，他不是卖槟榔，好卖其他的，好像做什么仓库似的，这盖起来嘞，把这个气都挡住了，挡住了，生意开始一落千丈，吼、哦，很紧张，他来找我。问我说：“他说最近生意怎么不好？”我就占个卦，哎，奇怪，向上卦上的向上呢，有那个勾陈洞挡住了。嚯，他开始骂说：“那阿尚呢，没有道理，趁人之危怎么样？你不是赚了这些？对呀、啊，那么这买了就是你的嘛，因为那20平多了60万，多了60万。”也是你的整，也是你自己的，买起来就是对了，所以他就不买，斤斤计较，人家就卖给别人家，人家嘞，好，这个买的时候，这个人他懂得风水，买起来120万，后来这块地他买到500万，他要500万，卖他500万，你看。这个马上赚了多少？380万，这一位，你不买不行，啊，你买，他不得已才把500万买了，生意知不知道？全部打开来了，就打开了，哎，水就进来了，渐渐回起来。哦，很多啊，风水学啊，没有弄清楚的时候，还有你这怎么这坑我？土地人家的嘞。好，后来他500万的，不过倒也买了啦。这样问了老师，他开价500万了，他给了1000也要给。那一位我们信徒师兄，老师啊，你给我时间喽，晚上10点以前，500万，不然明天真的要1000呢，真的明天要1000的，是这样来的。好，你要看准他嘛。所以有时候呢，我们有的。这众生呢，啊，大众他钱赚了，有一些钱呢，有用的，贵还是要买，贵的还是买，好啊，我们是大雄宝殿前面那个地，啊，原来我们的路啊，不是这么走，啊，从这个直接到天梯绕上来，前面那块地一位林先生的。
啊，他我知他在龙天护法派他。

来，他考验我的思想，他考验我怎么来处理。啊，他那块地呢，他卖我很贵耶。有一天呐、啊，我哎呦，林先生啊，你如果懒得做，你就把棒子交给我，啊，你就。

苍蝇太多的苍蝇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哎，这个魂的火神就是护法神，河的话，苍蝇就是火神，火神呢就是护法神。我跟七哥讲了，哎，这个护法神来了，那块地他要卖了，好，我们准备一些钱，准备现金，准备了，好，马上去领一些七八十万。也没有什么钱，七八十万呢。好，去问他你要买？对呀、啊。啊，你要卖多少？1300万。嚯、哦，我们七哥跳起来，这块地就1300万，哪有那么贵？包括我们现在住的疗房那里啊，哈，第三疗房全部合起来，啊，如果合起来就要五六百万就好了。他是1300万，好，打电话回给我，我说没给了，没有关系啦。好、啊，他需要嘛，啊，给了嘛。那一块地如果不买的话，我们前面水池也没办法做，那边也没有盖，什么都没有办法做嘛。好，那就买了。所以你当你有用的时候，就暂时不要去计较价钱；当你没有用的时候，啊，你就计较好了。啊，这个例子就是这样。好，啊，所以。我们的研究了解三行以后，我们可以转境，我们可以转法轮。真正法轮呢，不是一般所讲的哦，我在一直讲很多的道，而在于一个人他有烦恼的时候，怎么样来化解。然后我们帮我们整理音响，这位中科院的师兄，他的同事。啊，前路前呢，做反攻，入反攻，而、啊、他家呢，做反攻，入反攻就反攻，啊，几乎每个月呢。要死2个人到3个人，每个礼拜必须要发生车祸，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的新师兄啊，对他的同事呢，他也感到很无奈。有一天，我写了啊，大家恭喜呀、啊！啊，我写红纸写的，大家恭喜！我看不然你拿回家贴好了，好、哦，大家恭喜！大家在这边摔下去都大家恭喜，贴对，一贴了，车祸就没有了嘞。啊，一年过去没有再死人，啊，第二年呢又来拿了、哦、过年，每次要过年前呢就要来写一些大家恭喜。啊，现在就贴天灾永续，好，门口都贴了，已经5年了，就没有再摔死人。啊，这个很妙哦。啊，他老是奇怪，嘿，这个贴上去就没有再发生，因为那个大家恭喜那一张呢，我上面盖过佛像，盖过佛的像，盖上去那边就不会有人再拖的要命。还叫拖的拖的要命。好啦，我说最好的方法，反攻，你把门留进来点，把门进来点，进来点呢，做反攻的煞气，挡住反攻煞气，你门在这边，好、哦，门在这边呢，退进来，退进来，好、哦、啊，有就平安了。除了啊贴了以后，你再退进来就好了嘛。所以风水的法则，我们在三个月里面，我会倾囊相授。碰到问题，我一直讲给你们知道。好，你们整理起来，好，可以回到各个地方呢，成为一个法宝，好，流传给有缘的人。这也你们也是功德一件呢，好、哦，人家虽然不是回来取经，但是也是回来啊受
这么滑，

接受接法，好，来接法，好。至于呢，我们木星呢，也不一定完全山上的木星，住家也是有很多的木星存在，像香港，啊，香港背后呢，啊，大楼林立，那也是木星耶，也是贪狼星耶。哎呀，你如果会用的话，会很赚钱。所以香港在那边，大家经济很发达，水很多，要水来生木。那么香港在盖房子，那我哎呀，我看了第一次我绕到香港去，哦，香港那大师门，难怪我们中国潮州、赣州的一些大地理师们，都会在香港创造很多的风水妙法。好，这个像那水那么多，你不要盖一片长长的，一片长长的你就是土，你土要克水就很累啊。那么盖了一栋一栋上去都木星，水木相生，发财贵耶，发财花贵耶。哦，大家如果没有了解，不了解这个法则的时候。啊，你没有感觉说，当你知道的时候，你会发觉哇，确实，香港，我们的风水大师们给香港创造财富，是有他的道理。我们这一节到这里，祝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合持播出。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0: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甚至是啊，各位啊，参加九九天护国誓师啊，发挥上。端上的中华民族和历代天主帝王，历代哈万圣宗亲祖灵，要国父当上历代祖先救贤七祖，要各位的啊个人完成这组英灵将顶三界万灵。下咱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天地经。天之德在咱众生之上，天之德巍巍之高，天之德气贯三千大千世界，天之德无量光明殊胜的世界，天之德无一点不染啊，一点不染为天之德。所以一个人要修到天地的境界，确实。真无简单，但是天地的境界，天地的世界，是咱人来到世间所求、所需要、所谓修行的啊。所以咱继续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好，顶节啊，讲咱南天在哪里呢？南天啊，在咱南瞻部洲三宝世界的地球，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的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又名南天。啊，有一位信徒先生，老师，你中部南天，甲阮五南皮的南天有共位无？我一定共位的。伊讲问我老师，啊，阮五南皮的南天是毋是恁中部台中南投的南天包括在内？我讲毋是啦。这吼，伫咱五南片以外啦，你甲讲的是吼，伊若讲是的是，伊讲哦，我嘛南天的一尊神咯，哈，你都哈，可以起一个无名的心念啊，这是台湾之南天上的上方世界，哈，这又名南天，南天世界，啊，咱看这经文嘿。南天世界各有三十三天空界，各国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修所修护其净土，各转法轮护佑天人啊！南天世界呢，都是台湾南方的上天，啊，无量无边的。世界离咱地球上近，离咱的头壳顶上近，离咱台湾上近，啊，是南天离咱上近。啊，其他的天呢，离咱一段距离。所以南天呢，对咱直接的指引，对咱直接的帮忙，对咱直接的护佑，上大的功德力。啊，所以咱的南天世界有三十三，哈，三十三天的空界，三十三天的空界呢，就是咱的南天的南方呢，有三十三个净土，三十三个净土，伊个净土不是平面的，有高，有低，有这边，有那边， 拄多有33个净土，33个净土咧，其中上大的净土是中土，中土即是咱所讲的天公的净土。天公的净土咧，周围有32天，32个净土，拢有天王守护这个净土，南天天公的净土。天空的天界，天空的世界，所以咱若了解到这个法则的时，咱要修行，会用帮助咱更加大的修行，帮助咱更加大的领悟一切万法。所以蓝天有33天的空间，各个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修，护其净土。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啊？各位，咱的思想嘛是属于蓝天，咱的思维嘛属于蓝天，就是蓝天站在地球上来论呢，是南方；站在西方来讲，嘛是南方；站在咱人的身躯来讲，嘛是南方。咱个季节就会讲到是咱人身躯的蓝天，咱人的世界，咱人的净土的形态个形状。所以南方呢，就是咱以易经来讲，就是你乾为天，乾卦，乾为首，首为天，乾为天，乾为天就是咱的思想的所在，咱的智慧的所在，智慧的世界。智慧的天界，以学术来讲呢，学术界来分析、来探讨，就是咱的思想的世界，思想的逻辑、逻辑的统计的世界。咱各位，咱大家拢在做事业的人，恁有恁的一片天，个人个人的一片天，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拢各各一片天呐、啊。
1: 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即个天地都会建设来，对咱思想的、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建设的。比如咱在座真济做企业家，恁有恁事业的一片天，恁事业的市场，各位恁是事业的市场啊，也是恁会晓用啊智慧。你智慧去充实的时，那么各位，咱事业一定会成功。事业嘛是咱一个蓝天啦、蓝者在易经八卦来讲，是咱的先天是寿，寿乾为天，乾为天。而天者孙阳是光明，咱的思维智慧，所以咱属这个。天地经，咱会真大个智慧哦，咱会增加咱智慧哦，开窍个一部经呢。好、哦，过去无传，过去呢，我一再甲各位伫加持智慧个时，嘛本着这部吼、哦，到最后几个先师所传个天地经呢，我安尼我知啊，为什么开智慧开伫咱个脑个所在，开伫思维所在？ 咱的心脑修的所在是咱电脑的源头的，电脑的大仓库，电脑的智库，反正电脑的总机，若是总机你来扩充去，你无修理好的时啊，咱这部机能呢，哈、哦，本来走路左脚含右手是同时处理，到尾反正倒脚含倒。手同齐处理，正脚和正手同齐处理，算机械失灵、电脑失灵去啊！这是啦，就咱属于的世界，蓝天的世界，蓝天的空间，蓝天的境界，好、啊，嘛是一片的净土。咱蓝天的天界无量无无量无边，哈、啊，无量功德天王修破的咱的净土。天王是啥？至尊的智慧为天王，智性为天王。所以智性不是一个人名，大家拢是为智性。你若悟到，大家拢是智性；若无悟到，大家拢是凡夫而已名。所以蓝天呢，和每一个33天呢，和各有天界，和各个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修好其净土，三十无量功德的天王，无量功德就是无量之智慧，无量善心，所累积起来心安，会得到的经验，甲心安以后发落的。

0: 咱生生世世的智慧出来，这是无量功德天王守护其净土。净土就是咱的思想，在咱的思维、咱的天界、咱的思维的境界，表示咱头发的清净。头发清净者，好多事就会生出来；头发清净者，咱就智慧就出来。地位出来，咱就一定会赚钱啊啦，会事业会顺心，身体会健康。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啊，将近80岁，老师啊，我足无地位了，唔知要安怎才有地位？我你几岁？80岁，你足有地位，才会要食到80岁。那无地位呢？食几岁了？拼咧落，都要等。你足有地位，就是世间有足好的法宝来体验，甲你有缘的人，所以你认真食食食济回，吼、哦，所以这你有地位呢。老师，迄个地位，我就贪生怕惊死啦。我万一我惊死，咪要去倒去？天公唔收容我，佛祖唔收容我，哈、啊，这个都阎罗王公唔收容我，我咪要走倒去死？你看你要去倒去？天公唔收容，佛祖唔收容，哈、啊，阎罗王唔收容。你看你要对对，哈、啊，啊，高魂幽灵阁袂使，我爱、哎、你真正有智慧，啊，你讲讲阎罗王歹收你啦，天公啊众神歹收你，你干脆阁做人好啦，阁做人好，壳就归了我所上。老师，谢谢你赐我阁做人。哎呦，阿弥陀佛啦！你用话来解聊，我也不是天公，也不是神，也不是阎罗王，啊，到时阵该掠就掠，该掉就掉啊呢。就阿老阿公呢，无紧啦，该掠就掠，该掉就掉，反正我无智慧的人啊。哦，老阿公啊，你看才70岁尔，你现在食啊几岁？你讲啊，足简单啦，我嘛无啥智慧，该做就做，日头出头就做。啊，落雨就回来，暗就回来。啊，我就做，我一世人都安尼尔。我无求啥，我求三两食会饱，啊，所食爱有营养，卖破病就好啊。这上大智慧。我教书，人咧求讲，有通食就食，吼、哦，会当凉凉啊，吼、哦，有通穿，要用就有够，身体卖破病，我安尼就好，我拢无求啥。还是老公，这么要得啊？啊，已经90岁了。高照起来，哦，所以这个人寡欲，咱的修行的人就是经者所讲啊，咱修家用望尽量减少，啊，尽责任甲做好，个人工作做好，咱的心就是一片的净土之心嘛啦。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原来生活艰苦艰苦啊，啊，伊就感觉真好过。大家拼好囝，好好囝来来来当读册，跳到囝大汉啦，趁钱转来啊！啊，四个囝，一人一个月摕5万块、6万块，啊，伊一个月就20多万啦呢。吼、哦，迄时阵，伊讲我这世人唔敢想讲，我愈老愈我就趁钱。少年后要做事，饲囝饲个尔尔，佮老来结果一个月话赚20多万、30万、40万，我拢安赚。这下呢，唔知什么能力会当赚到遮个。我讲你这都是福报赚钱啊，福报。伊讲我无福啊，有啊，子孙啊都是福。你对囝会栽培，囝大家友好，哦，自然你觉得呢？你心都清清凉清净。跟老师，我较早拼后囝咧做的事，我心上清。即摆囝摕只钱花咧，我心未清呢。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

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我写的袂清，伊讲我只囝，咱那只钱我开，我若袂晓开，又毋甘，啊要开，又年纪过头去啊，嘛无啥物好甲人拍，衫裤较穿嘛遐，佚佗又袂堪诶，毋知要创啥才好啊！我迄阵呢，咱大雄宝殿啊，我有去，我往遮有跳啊了，啊跳啊，老师我咧讲擦油擦刀啊，相信。我想讲，伊看要做布施，伊讲无擦油擦上好。我知影啦，油擦我本来就叫伊擦油擦啦。吼、哦，相信上好保养。啊啦，我讲你爱去做布施的工课，有啦。我即马认养十个囝，十个孙，认养十个孙，去孤儿院认养十个孙。我你也开袂了啊！你一个月偌济？我一个月5000块，甲因这按一个月就5万块。要三个囝的村的呢，伊讲呀，辛苦老的做手续，哦，做佚佗，老人婆罔行，我爱、哎、你有智慧了你啊，好、哦，你心有清，阁嫌老师，我咧讲一件代志哦，足奥妙。原来囝话来，我半年我艰苦我无来过，有一天我看了电视的广告，即间孤儿院囡仔无人饲的可怜，我紧的咧，迄天我去看，我靠妈妈好，去到位咧，哪想咧？哈，咱是一般嘞，哈，咱是还叫做死老爸才会哭。结果老岁仔人去骂骂吼，伊才随时甲因发心讲，一个月哈5万块要甲因到赞助，互阿囡仔食。开始伊心中安定了，个心中啊清净了。所以各位啊，咱大家若有孤儿啊，咱会当甲救济、甲抚养，这功德都能上大。所以咱这位老先生啦，伊到尾咧，哈、啊，伊都真还不错啦，哈、啊，伊咧啊，囝嘛有成就。若是一个人，咱钱财不要用伫救济、布施的时啊，你老来咧，遐钱是一种负担、一种烦恼。曾经咱这位信徒地主，啊，伊来咧，伊无问讲伊身体如何，伊甲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我孙来甲开掉啊未？安尼俩，阮孙仔会将我的财产开掉吼。我看你有够烦恼者，哎，是恁囝伊烦恼多啊？无咯，我迄个财产我会留阮囝，阮囝毋知去阮孙开掉无？嘿嘿，这大智慧的人，也好烦恼，也好烦恼，但是伊的心一片都毋是净土咯啦。所以咱一个人烦恼偌济。烦恼这一时啊，都毋是有无量功德的天龙。咱烦恼若少，都、就是一定有智慧。智慧者，或者是咱无量功德的天王啊。咱一个人若有智慧，无量天德的功王天龙会甲咱守护掉咧。若是者若无智慧咧，咱就糊里糊涂。所以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有伊生存的价值，拢有伊生存的奥妙啊！咱毋通去轻视着任何一个人，因在世间伊生存如何？所以各位是方，你先，咱爱多吸收智慧，多听经圣，听圣贤的妙法，啊，咱爱多多咧。爱用实在去行以后，你得到无量无边的体验的时，你即是无量功德天王啊！得甲你修好掉诶。好啊，各国天王修好，迄个无量功德天王啊，修好即净土，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啊？法轮，

咱每一天所想的拢是法轮，法轮是常转，地球就是法轮啦，太阳嘛法轮，月球嘛法轮，咱地球是这个太阳一秒钟有472公尺，一秒钟哦，哈像已经走过472公尺过啊哦。各位，咱讲话要真注意。有当时咧，咱讲话去伤害到他人的时，你这就要收回就困难了啦。咱往往一个念头错误的行为，错误念头的讲话时，地球马上射472公尺，你要去对嘛对袂转来啊，退嘛退袂转来，只有烦恼的业障。咱自己去承担，自己去承受啊！所以各位啊，咱世间要修这个功德，还是不简单。要修这个功德，切天啊，是不简单啊！好，各转法轮，这法的轮在转，善法、恶法的法轮拢在转。哪一届呢？咱学当修信道，老师，你敢看麦啦？我老爸，阿师父讲我老爸往生啊呢，足欢喜就对了。我跟恁老爸那往生，无可能暗时当当眠梦，等来讲无衫裤，无衫好穿，辛苦的官家呢，无他吃，无金银财不好开。恁老爸往生在倒位，你知无？伊讲唔知咧，师父讲往生啊，一定往生佛净土，魂哪咧魂咧，人间魂嘛咧魂。您老爸死了，在您厝后厝边角灵经头底下的修行啦。哦，底下咧，我都浙江也是往生啊啦，好家在无往生好唔好的呢？啊，底下咧，你厝前生啦出世的时，因为老爸咧，伊灵魂唔甘这个厝，有财产伫厝，所以伊要为着要确保这个财产啦。伊恁兜老狗啊，有猫啊，有只出世的时，一定会投胎做众生，甲恁做伴。好，那信徒听者，目睭金箍箍，马上老啦。老师，我最近生只狗啊，足乖，看着我目屎就流，嘿唔知啥人，嘿我嘛唔知，唔知阿公啊啥，我嘛唔知，叫做往生啊。所以一个人往生，下去贪执。往生佛净土，咱贪不执的时啊，咱一定会往生六道轮回。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500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500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禅经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见。你要做到空无所空，静无所静，怎么静？像最近有很多的什么投资公司啦，有什么钱可以赚的，什么会赚的？哎呀，听到了你的耳朵夹夹了啦，夹夹的一直响，你静得下来吗？哎呦，你用意，自己用意，你就知道哦，我有财，你就去投；没有财，你就不要去嘛。卦中兄弟摇动，官鬼摇动，你就不要勉强，就不要贪嘛。神隐三谷而无惊，三谷就是戒定慧，你就不会怕。你若是落在世间的贪嗔痴三谷咧，我告诉你，你烦恼一辈子还烦恼不完呐、百分之百。那么你要用易经学易经，你才能静无所静，空无所空。你不知机，你没办法静。不知机，不知道什么叫做空，心安就是空。心不安则不空，颠倒梦想嘛。所以我们的法门当然要学，要有耐心呐、当然你要有智慧，智慧藏在里面，不是在这里，这里只有10%而已，90%都在心中，都在藏在里面。三谷也要戒定慧。

借属贪嗔痴，定不被贪嗔痴所左右，慧啊，有智慧啊，你就从随意间开始啦。啊，讲那么多也没有用哦，你不进来学易经，你也搞不清楚，也不了解易经有什么用，以为说算命。我告诉各位，命无命可算啦，因缘果报。所以易经开示我们因缘果报。好、哦，那再来啊，描人间之幻境。我们一直在看到世间的幻境，小小很微小的人间幻境，蝇头小利。各位啊，你们从天上界跳下来，哦，不要啊，为世间的小小的蝇头小利，在那边相互的斗争争执，没有用，绝对没有用，让你增加很多烦恼。该来就会来，该去就会去，啊！你要自在如如。啊，前几天，啊，我们易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院长昌明先生，啊，也是我们基金会董事，啊，他是非常啊具有高层次的庭园景观艺术设计家，我们仙佛寺易经大学啊，还有很多庭园都是他设计规划出来的。啊，有一天，他为了某一个人，帮某人，啊，在做很多啊事情的时候，啊，引起很多的不必要误会嘛，啊，他。我说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啊，我以前就会很生气，现在我一笑置之。我因为跟师傅学了这么久，学到将近二十年了，好、啊、了解到师傅的思维境界，好、啊、不会为世间的小小小事情啊，就把自己啊那一片很轻的。啊，莲池你把它弄污浊了，自己污浊了，自己也不好，他人也不好啊，家人也不好，周围环境的人都不好嘛。所以用笑的一笑置之，我说非常好，可惜呢啊、没有用意啊，你及早用意的话啊，你就可以知道让他不要有所生。但是既然发生了，你要用意了，用意是什么？很生气，你要自己转化为看开来，包容，笑一笑，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哈哈一笑，这个是意耶。转过来，你开始会很生气，你过去会很生气，现在哈哈一笑，哎呀。这是众生世间的幻境啊，染到自己的灵台，尘埃染到自己的灵台，若是我们不跳开不跳出来，那你就白修了嘛。所以开始黄万里未然没有做，以及无所生没有做，既然发生了，你也要开始因果，因果，因果是重叠的啊，那么你好了，哎，他就哈哈一笑，乐观其成，哦，随顺因缘的话，哎，他笑好开朗，啊，早上又跟我通电话了，我说台中道场，啊，那么中庭啊，啊，西边这一面呢，最上面，啊，要雕刻啊这个飞天，来朝拜，啊，王禅老祖。接下来有三十三天王啊，石用石雕的啊，现在正在设计啊。下来呢，就由我们维新圣教啊，长吉山仙佛寺过分寺道场，我们的法脉，还有各位同修啊，你们在一起共修
哦，把会把它

0: 包括了非常美、非常庄严，我们的法脉传承啊，会把它雕起来。我跟院长说，哈，这个呢，我们要把它在我们这一生把它留下来啊，要看脸，不要瞄人间之幻境，不要把世间小事情，你把它塑造起来。啊，你的想象空间，所以常常有很多人讲什么话，一直想他对我不好，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想，包戏啦。我们弟子就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啊，假想敌，你不高兴的人，他一定在对我怎么样？他讲一句话，哦，你就反面来操作，结果你掉到地狱了啦，谁管你？这不是我的弟子哎。啊，师父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当然就不能像这样把自己找还难。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所以自己啊把它受定很多各种烦恼，哦，那就妙人间幻境，人间之幻境，你的假想啊，你的思想想法偏见，想法偏差，想法狭隘，想法自私自利，想法悲观，想法种种种的烦恼都是你自己承受嘛，所以帮不了忙。所以释迦牟尼佛开示，对弟子开示了一句话：世间上最富有的人，心安的人最富有；世界上最穷的人，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是最穷的人最可怜。因为人要死的那一段时间，气要断了，你想象世间所有过去你不满，而你怎么样假想的全部在眼前，而你会开始恨怨，气断了，坠入地狱，百千万劫难超度。哎，所以我们才有七月节盂兰盆法会，而事先穆建莲的母亲在地狱的恶鬼道，什么吃不到，哦，那这个儿子修到阿罗汉了，要看母亲在哪里，结果发现母亲在地狱界里面关起来了，地狱道、恶鬼道，啊，他要拿茶给妈妈吃，道口化掉了，还没到手就化掉了，要拿给妈妈吃的东西到那里化掉了，哎呀，那很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接受阿难的请求，开示怎么办？啊，就有告诉阿难，穆建莲啊，告诉穆建莲，啊，你啊要受灾，请法师为你妈妈说法开示。啊，你要用钱去供养十方大众。要准备很多的吃的东西给路过的人来吃，啊，他们呢，啊，供养他们，让你的妈妈来看，妈妈看到说，哎，子女啊这么有布施的心，让他反省忏悔，啊，整个都一个月。而且要用金银琉璃来供养师父，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对修道的人非常不敬、不礼貌，啊，也没有智慧，才会气断了，掉入无间地狱里面去受苦。所以整个一个月的法师，他呢作为子女的一直供养布施啊，啊，一直带着忏悔，啊，才把妈妈救出来了。哦，所以这个也在启示我们，就是人在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恨怨特别重的人。所以当下我们接受我们各种的超度。啊，我们的列祖列宗都生父母的祖灵，啊，有的在世间上受到很多的委屈，都已经发生，都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要放下，放下，放下。所以《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最后那一段，你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决地就是要放下，第二次决地就上要精进，再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啊，到最后你才能成就，才悟道，证到菩提大道。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十方善诸士们多念经吧，啊，平时多做好事，多做供养，多做布施，啊，修行人他们在布施，他们在供养，为各位念经在超度，我们要供养，啊，我们要布施，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啦。所以我们要看宽广，不要看人间的小小，不要为了小小人家不满你的意大发雷霆，不要为了不满别人的小小小措施啊，你就气得半死，也不要为了人家不顺从你的要求，你就大声小声的疾呼，置人于死地的，这种到最后一口气都很可怜，一定掉入地狱。不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试看看。哦，这是古来圣人已经开示了，啊，将心比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他人，也许有时候他们的小过错是在提醒你而已哦，啊，时时提醒你，你要会善解，你就会很快乐了啦，啊，所以描人间之幻境，明自身之法相，各位。你一定要了解自身的法相是庄严的，自身的法相是庄严，当你很快乐的时候啊，你心一定是很开朗。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法相你可以试看看啊，你试看看呢啊，你从你的笑脸，你笑脸的时候，面就啊口角笑起来，你心啊心脏这个心呢气就提上来，就没有烦恼。

0: 那气，你自己压下来，恨就来，啊，这是法相啊。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你算有时候人家师傅你怎么都笑脸常开，不然你叫黄老师哦。我常常，你们大家可以试看看，你们的心头、心脏，你压下来的心口就闷了，啊你嘴翘起来了，你的心就会滑稽。哦，所以这最简单的法相。所以你们碰到人，不要好像人家都欠着拎刀，看你傻。不要以为我是很庄严呐、啊，哎呦，不要以为我是很严肃的，自己很严肃啦。你这也表现你自己也是很可怜的人呢、欸，真的很可怜。啊，像你的笑声，嘿嘿，你这样你就活菩萨了，活菩萨了啦。唉，所以我常常看我们的贤士同修啊，都很高兴，我很快乐啊。我每年水陆法会啊，好多的出家法师啊来帮我们一起诵经啊。他有的法师，哎呦，老师啊，奇怪，我发现你们的学生脸上都很庄严的，很快乐，很高兴哎，啊，好有礼貌哦。对呀、啊，我们是唯心僧，唯心圣教啊，啊，用心来教育自己呀、啊，啊，心就包太虚嘛，有什么可以计较？哎呀，哦，有时候看人家呢，做这样呢，激这面啊呢，感觉真。啊，真严肃了，就可怜呐、啊，可怜又可怜。不相信你们早上起来面对着的镜子自己看一看呐、啊，你烦恼也一天呐、啊，你笑眯眯欢喜笑傲人间也是一天。所以在印度有一位大师，奥修大师，他60岁已经涅槃了，啊，他叫大家去修行有21天。第一阶的就是7天，大家要哭，在里面一直哭，要哭，看到过去自己的不如意你就哭，什么都哭了，好、哦、哭一个礼拜，哭一哭的头脑比较清醒、啊、鼻涕让它流出来，眼睛流出来，目睭比较金、啊、第二个礼拜哭，哭自己的过去的无名、啊、哭自己的这些得都得不到，怎么样的哭，然后第二个礼拜笑，哈哈大笑，笑说我以前这么傻、啊、这个事情呢、啊、原来是只有这样而已，我还那么傻，在那边计较，跟人家拼斗争，法院告怎么样，哎呀那么傻，笑自己无知。哎，你笑了，到最后你说：“哎呀，很快乐，真的，过去的无名哎。”你计较，人家在睡觉，对不对？哦，你计较水，哎呦，计较到血压增高，第二天中风，唰的唰的，人家还去赚他的钱，做他的事，他的工作要做啊。哦，所以很容易生气的人最可怜。啊，你笑傲人生的人，你最快乐。

笑众生那么无知，所以王禅老祖道家师长他大笑三声嘛，第一声笑说众生那么世间那么苦，为什么会来？哈哈大笑。第二声也大笑了，

0: 所以老祖下来都很高兴。到世间上来，老祖知道修行哎，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弟子大家修行嘛。你快乐吗？
1: 快乐。
0: 快乐，这法相就庄严嘛，懂吗？哦，明自身之法相，法喜充满，所以才有一句叫法喜充满。法喜充满，你知一切法嘛，你就会快乐嘛。你越快乐的人，你人生越充满的光明。曾经我们也越信徒啊，做行李做我行李嘛，人家看了就讨厌了，来问我换一边，哇，哎呦，人家来买东西不是要看你苦瓜面呢，啊，人家来吃东西。你就讲你的心酸事讲给他听，哎，人家又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听你的心酸事在那苦事。啊，所以我有一次啊到哪里吃饭，我最怕吃饭饭的餐厅的主人，我还没吃就站在那一直跟我讲话，将他的烦恼事讲给我听。我想一想，我好了，你一边讲一边跟他答复，哦，讲完了，我以为不要算钱了，哦啊。老师啊，这个一共多少了？75块啦，我给啊，啊，老师，反正以后再来，我才不来，啊，因为我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么多话，一边讲我还给死耶，哈哈哈。所以我你就是这样啦。哦，回去的客人来不讲其他，哦，不讲其他的，哦，都很高兴的，哦，生意好得很，现在生意很好啊，所以自己法相庄严，法喜充满，自己要庄严自己，哦，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节啊，就到这里个段落，祝福各位啊，明阳两界都法喜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易经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易经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易经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运动，全世界都在做什么样运动吗？那我们健康101在每一周就会欢迎由一位老师来为我们带动安排。那主要的课程内容有心肺功能、肌力肌耐力，还有我们的瑜伽伸展。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以及生活的压力，所以让各位的身体非常紧绷。那透过老师的介绍呢，运动之后我们可以舒缓我们整个身体，让我们重新的一个很棒的身体咯。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欢迎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运动的老师，首先介绍我们的金秉老师到我们现场。哇哦，帅气，对，很棒哎。
1: 你刚才刚才的那种介绍，我在旁边感觉我们今天要来上那个
0: 上活力没有，我们要上伸展瑜伽。
1: 对对，
0: 但是我不能这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哎，大家现在会想关机哎。
1: 哦，真的吗？
0: 对，你一定要澎湃的介绍，但是我们内容是可以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还有我们的
1: 雅思老师，
0: 雅思老师在我们现场。好，哎，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要坐着啊？
1: 今天我们是一个谈话性节目，
0: 谈话好，那再来一个那个烹饪课哈。
1: 对，来点烹饪。
0: 哎，他没有零食啊，没有谈话性要零食。
1: 哎，真的嘞，不可以。
0: 老师，老师，我跟你讲哦，现在很多人，哎，那天我到药局哦，
1: 是，
0: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话哈。我到药局，你知道吗？医生说最近很多人都去买痛风的药。
1: 好，痛风。
0: 对，原因就是，大家就是水喝得太少。对，所以大家真的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千万一定要喝水，
1: 而且是温
0: 温的，而且到200到500cc， 真的要这样，我们的血液才不会太粘稠。
1: 对，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等到你痛风发作，或是突然就来不及了，
1: 是，
0: 对对对，
1: 痛风哦，真的是。
0: 所以像看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随时喝水，随时把水准备在身边，然后赶快喝一下。
1: 等我一下。
0: 咕噜咕噜咕噜，好。那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1: 介绍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K OK， 今天上的是一个瑜伽伸展，瑜伽伸展。
0: 那你要不要坐过来一点？
1: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0: 因为
1: 我脚比较长。
0: 哦，好。
1: 所以里面
0: 那我就退后一点。
1: 所有的特别来宾，我脚最长。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那我们都。

0: 下去好了，你自己表现好了。
1: 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我求你，少了你就少了光彩，好吗？
0: 好
1: ，OK。那瑜伽伸展一定要搭配什么？
0: 搭配音乐啊。
1: 对，音乐来柔和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氛围，然后加上我们主持人的一个温柔的声音，然后呢达到我们的呼吸。
0: 现在是老师温柔的声音，不是我。
1: 达到我们的呼吸。
0: 啊，对不起，我破坏你的感觉。
1: 不要那么活泼。Calm down, calm down。
0: 各位朋友，深呼吸，吐气。
1: 我们先从音乐来好了，
0: 来把心静下来，
1: 心静下来。来，双手轻轻的，一二三。
0: 啊，各位朋友，从沙发椅挪到地板上，可以吗？
1: 怎么没有？音乐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先坐稳，
0: 坐稳，
1: 对，脚可以自然的盘坐，
0: 可以伸直吗？
1: 哎，伸直也可以，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稍微放松。对对对对，对，主持人今天的筋骨犹如25岁那么的这么的活泼，这是好事的。稍微动一动，踝关节动一动，肩膀动一动，
0: 肩膀动一动，
1: 对。
0: 哎，随时都要动，哎，
1: 是，
0: 对，
1: 找回身体的活动力，是。那我们如果确定没问题的时候呢，配合我们节目的
0: 音乐，
1: 不，配合我们节目的一致性。
0: 好，
1: 我们咱们还是建议还是脚回来，好吗？
0: 是，
1: 谢谢谢谢，
0: 没问题。
1: 那喜欢伸直还是一样可以伸直，好
0: 吗？哦，我在伸直好
1: 了。对对啊，既然我们在节目，我们还是弯
0: 起来。
1: 头过来一下，
0: 我这是要让我的关节灵活一下。
1: 是是是，你今天特别灵活。OK， 肩膀绕一下，右手从臀部旁边拨一下，哎，
0: 把屁股往后拨一下，找到坐骨。
1: 对，有两块硬硬的吗？
0: 对，
1: 你有三块
0: 吗？骨头，
1: 骨头，
0: 不能坐在屁股。
1: 对，然后保持下背、脊椎的延伸，好吗 ？OK。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先把脊柱先往上拉直。好，把你的肩膀要放松，然后吸口气。哇塞，吐口气。
0: 我有提气。
1: 非常好，非常好。吸气。我必须要把主持人的活泼的力量稍微的抽掉一点点，不然我今天的瑜伽伸展是蛮难进行的。One more time. OK， 手自然的放旁边。对，你有感觉到脊柱的延伸吗？
0: 有。
1: OK， 你有感觉你的呼吸变慢吗？
0: 有。
1: OK， 然后保持持续的延伸，眼睛不用睁大是没关系的。好。OK， 我们稍微的把你的左手往上，仰望着它。告诉他，我们必须再往上，再高一点。把手指头往上之后呢，稍微的倒向你的右边，做侧腹的张力的延伸。对，
0: 好紧了，老师。
1: 很紧就维持在那里就好，表示你还年轻，可以保持那种硬硬的感觉。
0: 对，
1: 像我
0: 硬邦邦的感觉，
1: 就可以持续的延伸，角度可以自然。记住哦，那个两个坐骨啊。还是要坐稳在坐垫上 ，OK， 不要为了要往外
0: 屁股就翘起来，
1: 那这不是我想要的。
0: 对，那我们都可以，你看我们 Pinky 老师手肘可以放地上，哎，老师你可以吗？
1: 因为我们在节目，我们要展现的是
0: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1: 大家都可以做的，不要让他们有压力。那么大家都那么厉害，那我其实是可以的啦，懂我意思吗？好，吸气回来。OK， 哎，
0: 这边比较松一点。
1: 有有有有，我看一下。哎呦，
0: 松
1: 松成这样子，
0: 肉松出来。
1: 你看你这件衣服都皱起来了嘞，你稍微拉一下好不好？
0: 肉松起来了。
1: OK， 那衣服怎么皱成这样子？
0: 对啊，我也不知道。
1: OK， 好，换你的右手拉高。持续的延伸。好，我们换你的左边持续的延伸。
0: 老师，为什么两边的松紧度不一样啊？
1: 哦，因为我们的人体不可能都是这么的平均，一定有边比较紧，有边比较松，
0: 一边比较惯用，对不对？
1: 对对对，因为我们不通常都是右撇子嘛。
0: 哎，我是左撇子，哎，所以我左边这个地方就是观众那边特别特别的紧。
1: 记住哦，那你的撑的地板的那只手的肩膀还是要放松啊，持续的呼吸。有没有觉得透过呼吸，你把这个侧腹稍微撑开来，你们
0: 整
1: 个肌膜会
0: 打开？有，它的空间变大了
1: 耶。再一个呼吸，我们身体慢慢的倒回来，然后我们的手放松，手指头稍微动一动，有吗？
0: 有。
1: 有吗？你的侧腹有比较松了一
0: 点吗？有，哎，这边，啊，
1: 怎么还要那么紧，那么皱皱的？
0: 对吗？这衣服的关系，那，
1: 衣服的关系，
0: 我把它脱起来了。
1: 啊，就别冲动，别冲动。OK OK， 哇塞，我整个都冒汗了。OK，
0: 我是说外套。
1: OK， 双手慢慢的往前，我们要做呢下背的延伸。
0: 下背延伸。
1: 所以这个时候，
0: 那屁股要不要退后一点？
1: 可以。那你或者是维持，然后呢两只手稍微的走到最远。
0: 对，
1: 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的很紧了，就维持着，我不要要圆背，我保持你脊柱的张力，
0: 要抬头挺胸收小腹，
1: 是
0: 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1: 对，好棒。那你可以的角度持续的延伸，你看 Pinky 老师就可以往前再多一点。对，嗯，因为他最近胶原蛋白吃蛮多的，
0: 真的。嗯，
1: 雅思老师你可以吗？哦，最近菇藻肉吃的蛮多的。
0: 这个动作它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膀胱经诶。
1: 膀胱经在哪里？
0: 就是从脚跟一直到我们的头顶，是最长的一条经络。
1: 非常棒。
0: 那膀胱经有什么作用？就是半夜之后才会一直起来频尿。
1: 哦，那这个动作要常做。
0: 要常做。
1: 各位同学，各位观众，记住。这个动作
0: 强化膀胱经，
1: 膀胱经，
0: 对，让我们半夜不会一直起来频尿上厕所，
1: 不用去全年找包大人，
0: 哎，真的，
1: 真的，
0: 对。
1: 好，慢慢的吸口气，带回来 ，OK， 慢慢的延伸上面的，我们慢慢进入到我们的骨盆的活络，脚位打开来，对，哎呦。主持人的
0: 对，要腿长哎，
1: 腿后腱真的蛮松的呢吼，哎，对，一脚就伸直了，
0: 哎呦，哎，
1: 我也可以呢，
0: 但是我知道你角度啊，可以再大一点，
1: 角度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是属于跟观众朋友一样的，差不多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好吗？嗯，
0: 我退后一点，你可以开一点，
1: 对对，我这里开一点，就是好好好 ，OK， 每个人开，有的人到这里就已经
0: 这样，你看我们 Pinky
1: 就维持就好 ，OK，
0: 你看我们看吗？
1: 哎呦，他可以再开一点，我们来看他。对对对，胶原蛋白多就是这样子，有没有？ 哇，好好哦。来，我们看雅思有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
0: 别冲动哦。他是正常人的角度，
1: 正常人的角度就不要太冲动。
0: 其实观众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膝盖内侧先痛。
1: 是。
0: 然后当你对痛的忍耐力增加之后，开始才会再进步到内侧疼痛。
1: 正常来说，通常会到这里就停了。
0: 对。
1: 啊，你就这样子。或是这样子就好 ，OK。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常常呢喝粉红活萝卜汁，就慢慢的延伸出去了。来了，哎呀，
0: 老师，我可以帮你。
1: 其实为了让那个荧幕
0: 好看一点，我帮你压，
1: 就维持这样子就好。
0: 嗯，好，这个是大腿内侧的，大腿内侧有什么经络知道吗？
1: 有大腿内侧经络，
0: 没有肝脏经络。
1: 肝脏经络
0: 跟脾脏经络，
1: 肝跟脾
0: 的。对啊，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眼睛可以闭起来，让肝脏修复一下。等一下醒来的时候，眼睛会非常的明亮。
1: OK， 那现场时间就交给你，我先闭一下。
0: 我闭一下，你数拍子。
1: OK。然后这个动作呢，你一样可以选择手在后面做一个拉伸，让你的肝跟脾持续的去做拉伸。那内侧的肌肉其实会有一点紧绷，就保持着，但要常常做这个动作，对我们的下肢的张力、活动度是非常有效果的伸展。对，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 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那也可以做一个动作代替这个动作，就是躺在床上，把脚放在墙壁上，然后慢慢打开，然后让地心引力慢慢往下
1: 拉，
0: 对对对，
1: 很棒，
0: 那也可以像我们 Pinky 老师直接给他趴在地板上，
1: 是，
0: 我可以帮你吧，
1: 他
0: 你看平的耶，
1: 对对对，我建议他来前面趴给大家看好了。
0: 你可以的，老师，我觉得你可以的。
1: 我已经很棒了，我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0: 胸挺起来，
1: 胸挺起来，
0: 要往前推。
1: 好 ，OK， 可以的。
0: 不过男生做到这个角度已经很棒了。老师，你最棒了。
1: 不好意思，谢谢你。我很怕你突然间跳起来在我背上。
0: 不行，这个很危险，不可以做这种错误的示范。
1: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让你透过不断的呼吸去拉伸内侧，
0: 然后
1: 适应
0: 伸展带给你的酸紧痛麻，加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表示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1: 是今天陆宇主管有来哦，不要让那个特别来宾不能走出去摄影棚哦。好，慢慢的吸口气，身体带回来。
0: 其实做完那个腿是很轻的。
1: 你知道我内心有澎湃吗？我整个都热起来，因为超伸呐，你知道什么叫超伸？拍拍，叫他回来，可以用手帮忙。
0: 哎呀，太棒了，
1: 真好真好，脚踝动一动，膝盖内侧稍微动一动，相信透过这几个动作非常有效果的拉伸你所有的下半身的紧绷的肌肉。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的做身体的侧向，对对对，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对，然后身体会往前，对，
0: 这样才不会闻到我的臭假牙。
1: 对，好，可以，这样可以。那其实秉义老师可以示范的，就是他的脚可以往后伸直，因为他
0: 啊这样子吗？
1: 对对对，他的歌式，他的歌式可以做到。
0: 这是我的最爱。
1: 对，你有看到他做的非常的标准，你看他后面的脚趾，你都已经看到小指头，再做一次脚趾头踩着，对他其实在调整他的角度。对，如果你可以的，可以选择这样子。到达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可以拉伸的更多，
0: 对，尤其那个梨状肌，
1: 对，也会透过这个拉长，因为它显得现在，因为它刚好是比较柔软的，我会
0: 就你也可以试试看，
1: 没有没有，我用你的身体来告诉大家，其实啊，除了可以往前，你看你可以往前的延伸之外，对不对？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对对，一个25岁的小女生来说已经非常棒，
0: 超舒服的嘞。
1: 对，你可以选择身体往斜的角度，那个角度会不一样。对，这是一个方向。
0: 这是做到那个后背也扭转到，
1: 对对，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
0: 这个就又屁股
1: 更抽啊。
0: 对，
1: 所以你要记住，
0: 很方便的就是你剪指甲的时候可以这样剪。有没有很方便？
1: 非常方便嘞 ，so good！ 对对对，
0: 你这样你看多好。
1: 通常剪完之后呢，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对对，所以我还不建议哈，还是坐椅子。
0: 坐椅子，
1: 我这样子不动度可以让你的做任何是非常舒服的，你说是吧？
0: 没错。
1: 指甲有剪吗？
0: 有，
1: 有后
0: 来就。我来之前有先剪一下。
1: OK， 好，非常好，慢慢的起来。记得呼吸哦，调整一下。
0: 我们要换边，做完之后觉得一只脚是比较轻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来换边一下。

0: 好，对，一样可以透过我跟雅思的动作，你可以选择我们是属于比较正常型的，对，你可以看那两个更不正常型的，对对对，注意他们的脚趾头通常会做一个什么调
1: 勾，
0: 整，哎，
1: 贴
0: 先
1: 着，
0: 踩着，然后做调整宽的
1: 对，
0: 角度，对对对，
1: 然后前面脚尖也要勾哦，对，勾起来保
0: 脚
1: 护
0: 要
1: 膝盖
0: 勾
1: 韧
0: 着，
1: 带，
0: 还
1: 对。
0: 保护前面的膝盖。
1: 然后脚跟尽量离开你自己的属膝部，就
0: 是，
1: 前后宽度要拉开。
0: 对，那秉义老师要记住，你也可以往前往角度，因为你这样子两边才能平均。对，他现
1: 往
0: 在
1: 前。
0: 示范的是双手往前延伸到最远，这是第一个角度，有看到吗？对，第二个角度呢，他慢慢的看着镜头往斜的，有看到这
1: 往
0: 个角
1: 斜
0: 度？
1: 的。
0: 这个角度其实就是在伸展更深层的臀部肌肉，
1: 对。
0: 对，也是在剪脚趾甲的角度。
1: 对，没
0: OK，
1: 错。
0: 没问题。之后呢，会反向，会做到下背的张力。
1: 哇，我最喜欢这个动作，
0: 是，对，
1: 因为他把这个背部的地方伸展。哇，
0: 对
1: 我们
0: 对
1: 平
0: 对
1: 易老师好柔软哦，
0: 对，嗯，
1: 他有没有关节啊？
0: 那不是，你要问他有没有肉啊？
1: 所以做完这一组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下肢两条腿非常轻松、
0: 轻松哈，
1: 轻盈，
0: 对。
1: 对，走路非常轻盈。
0: OK，然后慢慢的身体带上来，我们直接把脚收回来，
1: 太舒服了
0: 有没有
1: 啊！
0: 轻盈的感
1: 糟
0: 觉？
1: 糕，我的这个变这样
0: 没关系，你就直接给我就好了，你就直接给我就好，我直接放在这里，OK 的，因为我们会皱褶嘛，对对，那我们宽
1: 对
0: 的
1: 不
0: 地
1: 起
0: 方，
1: 啦。
0: 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对不对？对
1: 好。
0: 对对，上课最准时的老师。我们脚底对脚
1: 下
0: 底，
1: 次不见了
0: 不会，不会，不会，对，因为手指头呢可以稍微的抓着脚趾头，对，然后呢膝盖稍微张开，哎，你看那个比老师，他脚跟可以再靠近，所以这个角度呢是每个人
1: 对，
0: 不一样的，
1: 可是
0: 然后
1: 我觉
0: 重
1: 得
0: 点是
1: 我
0: 下
1: 喜欢
0: 背能
1: 往
0: 够
1: 前，
0: 怎样挺直，
1: 挺直，
0: 对，然后不建议做是那做那种咻咻咻咻咻
1: 这样这样，
0: 往外攀。
1: 翅膀。
0: 对，不像做翅膀，我们
1: 蝴
0: 不是，
1: 蝶翅膀，
0: 我们不是蝴蝶，也不是
1: 对。
0: 鸟，对，我们是，
1: 可是有的人打开以后啊，他腿会抖动，
0: 真的哦，
1: 为
0: 太
1: 什么？
0: 紧，
1: 对，太
0: 太
1: 紧，
0: 紧，太紧，只要常打开
1: 屁
0: 就
1: 屁
0: 好
1: 错啊，
0: 了，
1: 屁屁错啊，
0: 比如说可能给刮了，膝盖朝外，然后一直有张力向外，然后膝盖的力量是往下，
1: 下的
0: 啊，
1: 哦，
0: 不
1: 往
0: 要用
1: 下的。
0: 弹正的，不要用弹正的，然后稍微的可以跟碧玉老师手肘弯。然后身体往斜前方去做拉伸，保持呼吸。你看，冰雨老师，你看手肘
1: 哦，
0: 又打开来，
1: 对，
0: 对。
1: 老师，你可以试试看，把手放小腿的前面，
0: 放在小腿的前面，好，
1: 是不是拉的比较多？
0: 有
1: 而
0: 有
1: 且
0: 有，
1: 可以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0: 是，
1: 对手推小腿，身体向前，
0: 对，他的意思是手肘向下，
1: 对，
0: 然后
1: 压，
0: 身体，
1: 然后推，
0: 身体就会往
1: 是不
0: 前
1: 是借
0: 张。
1: 力使力，
0: 是，
1: 无往不利。
0: 哇，老师的国语一定很好。国文的造诣真好，借力使力什么力？
1: 无往不利，
0: 哇塞，太棒了！
1: 借力使力才不会
0: 你
1: 白
0: 看，
1: 费力
0: 你
1: 气。
0: 收看我们健康意义，不只可以得到健康，还可以得到我们的
1: 成语。
0: 文词造诣会变好。
1: 好，
0: 那这个有拉到什么筋吗？
1: 内侧一样，肝脏跟脾脏
0: 哦，
1: 筋，
0: 肝
1: 还
0: 脏
1: 有
0: 脾
1: 后
0: 脏，
1: 面的膀胱筋呢。
0: 膀胱筋都有，
1: 其实我们身体的14条经络，包括任督二脉，都可以做得到。
0: 哇哦，所以我们总共人体有几个筋？
1: 本来是12条经络，加上2条任督，就14条经络。
0: 哇，
1: 对，
0: 我最近也是在了解这个12个
1: 经络，
0: 嘿，
1: 对，这个很重要，因为皮肤、肌肉、筋膜，最后才会进入到经络。
0: OK，好，不知不觉。蝴蝶飞
1: 对
0: 出
1: 啊，我
0: 来
1: 们
0: 了，
1: 现在蝴蝶啊，
0: 因为蝴蝶，
1: 老师振作，
0: 我有振作，我有振作，我有振作的，
1: 他因为低头啊，那眼皮已经很松，就是人家说的肚皮膨，眼皮就松。
0: 对对对，好，慢慢的吸气，
1: 老师已经进入冥想阶段，对不对？
0: 好，稍微的把你的脚再伸直一下。

0: 有没有觉得肚皮砰？
1: 肚皮我应该
0: 吃饱饭的时候啊，
1: 没有，
0: 然后眼皮就松了。
1: 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状态，
0: 真的吗？
1: 对对，没有没有。你有看过我这样子吗？
0: 现在看到了。
1: 稍微动一动，放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活络我们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筋骨，就是我们的人体最重要的脊柱。
0: 脊椎。
1: 对对对，好不好？然后来稍微的脚尖压，脚尖勾。
0: Yeah,
1: 活络一下下肢的肌力，
0: 对，这个可以预防静脉栓塞。
1: 你知道什么静脉吗？
0: 静脉就是静脉啊，动脉的另外一个叫静脉。
1: 静脉都是做就是血液的回流，
0: 对，
1: 所以常常动它动它，它会刺激它，
0: 它可以保持它肌肉那个血管的弹性跟张力。
1: 对，你一直刺激刺激它，就会送回我们的什么
0: 心脏，
1: 心脏，然后就会带来更多的什么。
0: 血液、氧
1: 气、
0: 水分，
1: 那、啊、你的身体就会有精神。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四位都炯炯有神嘛，嗯，就是因为按的不断的做。
0: 但是你吃饱饭的时候，你的血液呢到你的胃部消化，所以这里没有，也想睡觉。
1: 对对对，那没关系，你只要打开健康101录起来，你就跟着
0: 我们就可以动一动，
1: 有伸展的。
0: 蝴蝶飞走了啦！
1: 啊，真的哦。嗯，我们赶快做最后一个，好不好？
0: 好，
1: 来自然的盘坐来。我们旋转到右后方看一下 BD 老
0: 师的下背、哦，这个、扭转式。
1: 哎呦，真的呢，你看到他都好像没有腰一样呢。
0: 哎，扭转的时候要提醒观众朋友，不可以驼背扭转，这样会受伤。哦、
1: 非常好，要讲到重
0: 点。挺胸，
1: 挺直，挺直。
0: 对
1: 对。
0: 所以坐是坐下吗？不是，是坐上。
1: 对，
0: 坐上去，坐上
1: 去。往上，感觉有人拉着你的头发，像我这样拉着他一样。
0: 对对对。然后下巴一定要去找肩膀，
1: 不好意思，拉的太多。
0: 下巴要找肩膀，为什么？因为预防颈动脉栓塞。啊、
1: 吸口气 ，Pinky 老师在 cue 我们说我们要转回来了。吸气，我们要赶快看雅思的颈椎、胸椎。
0: 我觉得你是看他肚子，你并没有看他的背部。
1: 没有啦，你一讲完他不见了呢。
0: 对，
1: 哎呦，伸缩自如。不得了，
0: 所以是不是要做高一点？
1: 对，坐正一点，有差呢。
0: 对，
1: 嗯，以后我就这样子 cue 他就好了、嗯、啊。谢谢比喻老师。好，最后吸气，身体转回来。
0: 好舒服哦，做完是不是觉得全身都畅通？
1: 对，而且温煦躁郁都好了，
0: 真的。
1: 借力使力，无往不利。
0: 无往不利，对啊，嗯，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我们节目，很快哦，已经到了尾声。那最重要的感谢我们的东根
1: 健康
0: 生
1: 活
0: 世
1: 界，
0: 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
1: 健康快乐
0: 长寿。哇，这是最需要哦。你知道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身体要健康，你才可以享受后面存款部的0000000。嗯，好，谢谢我们的金米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伸展瑜伽，也谢谢 Pinky 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示范，还有我们的
1: 雅思
0: 老师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喽。那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檀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

0: 0912-960-536。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维古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0: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五贤老祖》。五贤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广学开授定力。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五贤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五贤老祖甲弘法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众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为心弟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在此来邀请到杨梅教士圆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圆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圆智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圆如讲师，会知影讲吼，你这个传法啦、弘法传道吼，嘛是足侪年呢。早期是啥物时阵吼？师傅能做给你派任吼做讲师，啊，个咱的杨梅教室啊，大概是啥物时阵来成立的？
1: 我是庚寅年吼，庚寅年的时阵，就是99年啦，民国99年拔到讲师啦。啊，拔到讲师的时阵吼，我就欢喜啊，吼啊欢喜，想讲哦，我今麦在开课嘛吼，结果我申请。去要开口申请啦吼，师傅讲一声就甲打回票，讲万请你啦，你也无你，我想问你说啊，人大家申请拢会过，啥物我互师傅打回票，哦，啊我就讲，我心里其实蛮不开心的啦吼，好，这老实讲个师傅啊，歹势啦，我就讲诶，为什么别人都那个，为什么我就不行？啊都这中间都三年我拢无蛮不会想要开课啦。啊，甲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届请师啦，离咱千佛禅堂刚好归，刚好宣师也款，啊，都无人请师，啊，拄好点着我，我讲好啦，我来请师。啊，请师你头前行的时阵，阮做我头前就是哦刘英嘛，
0: 是
1: 啊，头前过一摆嘛吼，啊，我就是李师傅头前，啊，阮李头前行，师的足细声的讲，啊，唔去开口。

0: 讲诶，讲叫我爱几课啦。啊，我有听，我当作无听着啦，因为我想讲专线嘛，在我一个 only one 吼，互师傅打回票。哦，我都我无讲安怎。啊，即马请书对吧？吼，啊，刷了，咱个要送书啊，对无？
1: 上架，
0: 嘿嘿，上架的时阵，师傅后壁佫甲讲讲，好去开课啊。啊，我拢无讲啥。下课以后，园监呐，你当作是园监是我们的教务处嘛？你讲诶，瑞啊，啊，师傅毋是讲叫你去开课，你太拢啊？嗯，阮无啊，即马佫开课，佫互师傅拍回去吼，到时吼，毋知要安怎讲。啊，师傅，甲你讲讲，叫你去开课，你就会使去开啊啦。
1: 是，
0: 哦，我就安尼讲，啊，结果我就去找大梵师，当作圆通禅师要伫咧嘛，吼、哦。啊，迄大师兄就讲诶，我就甲大师兄讲，大师兄，大师兄，我要开课，伊讲，哦，啊，你要开课，诶，虎口啊，虎口会使啊，虎口我开第一班、第二班互你。
1: 哦，
0: 哎呀，啊，就是安尼化因缘起来。啊，甲虎口二班的时阵吼，都。学员的一个老师，人家很多人都有教室，为什么我们没有教室啊？我讲啊，这个因移民那边居住的，唔知会使未使啊？吼，伊讲啊，无你去请看卖啊嘞，你去成立教室看看啦。
1: 是，
0: 啊，我无写申请单，我就先去甲圆觉法师讲，法师，我现在吼这一届只要升上来是22届，
1: 是，
0: 吼，那22届的话，我能不能在外面吼？成立教室安尼啦，圆觉法师讲，好好，我甲你问看卖啊嘞。好，结果入面门出来时，师傅圆觉甲讲讲，师傅讲吼，不要申请啦吼，
1: 嘿，
0: 用什么的啦，连锁的啦，
1: 嘿，哦，学员，
0: 学员连锁安尼啦吼。
1: 是，
0: 我想讲想讲，是安怎我会安尼，人大家拢申请成立教室都会使，我都爱用这个方法啦。
1: 是，
0: 圆觉法师甲讲讲。哎呦，买啦！师傅，安尼讲一定有原因啦，吼。
1: 我
0: 啊，要大家联名的话，我不要来用了。伊讲啊，你唔是要去2月16号？你不是要去那个云梦山吗？啊，你不会趁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去交代恁的学员用联名的写上一份陈情书起来都好啊啦。我讲安尼哦，啊，一定会过吼。你莫过到时，佫像进前讲，我要开口，佫甲打回票。好，我就安尼讲，结果我就去云梦山，啊，我就交代。好，我就交代讲，阮一个总务吼，伊嘛是我大专班，迄当阵大专班带入个学员，啊，伊都一向都跟我在一起嘛，我就甲伊交代讲，我现在人要去云梦山吼朝圣，啊，大概有7天，啊，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连署书弄好，祈求能够开班，能够成立正式校史，安尼就对了。啊，我回来的时阵就很自然，就顺利的成立阳明教室，啊，我是跟尹莲挂着讲师嘛。啊，到101年，我才开始成立教室。啊，成立教室的时候，这中间其实我也开了第一班的初级班，在湖口那边中兴国小。啊，来到这边的时候，成立有差不多5年啊6年吼，有一天过年吼，不是讲咱拢要喝春酒，师傅都会巡回嘛吼。
1: 是。
0: 麻灾。师傅讲要去我阳明教室，阴暗足晚，7点外8点，迄个师兄，伊当作那敢那是林俊杰款，还是啥物人？打电话甲讲，啊，毋是天佑甲讲讲，瑞，我跟你讲哦，师傅讲要去你阳明教室呢，我讲哈，要来阳明教室哦，啊，当啥物拢无准备啊，对无？
1: 临时，
0: 嘿呀，临时哦，是临时啊，啊，结果迄当作那新款啊。新款在做摄影的嘛吼，伊讲我拢唔知讲要来遮呢，啊你若无提早甲讲，无我都吼来龙岩，你提早来龙岩呢啦。我讲我嘛唔知赵美忠话的，天佑才打电话甲我讲，讲事要来我才惊惊你啊。我哪知影吼，我都安尼讲了吼。啊，就那天晚上我们就很忙啊，就一直在讲，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也不确定有多少学员来啦。哎，刚在迄当中那是有通知。我同你讲，师傅得要到位啊！吼，啊，你爱，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阿宝师兄跟我联络，阿宝师兄跟我讲说，哎，我得要到，我即马下来，那个虎口交流道了，啊，大概多久？啊，我都开始排嘛，吼，本来天气足好个哦，本来天气足好啊，结果讲师傅离太阳顶过过来，阮差不多距离太阳顶差不多10公尺尔嘛，讲师傅离啊在等太阳顶，讲天吼，将啊蒙蒙啊，蒙蒙的啦，吼，啊个。滴滴答答的落雨，你知无？

0: 问学员的，大家讲，快进来，来提好，我讲不要，我说这个不要，这个是天降甘露，为我们好、哦、师傅为高我也进阶，这个龙天好法替我们好、哦、加持的，这个叫天降甘露，不用不用准备。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啊，师傅到夜时阵，啊，都，阮都请师傅去哩去上法座，师傅都开始啦，吼，师傅讲吼，今日吼，我会来遮吼，是临时决定的啦，老祖吼叫我来啦，吼，啊，因为吼，你这个阳明教室吼，是一个穴啦，有一个穴啦，这个穴是飞龙啦，火龙啦，吼，啊，有隆重有高威龙，就说。那个有九尾龙的蛋啦吼，恁即尾是头一尾，叫做飞龙啦，火龙啊，即马吼，等下咱要去大梵寺的时阵吼，即个飞龙我会带伊大梵寺遐点遐烧蛋啦，哦啊，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到中间就在讲说，这个地理吼，都、就是该人你爱来成立教室安尼，啊你好好做吼，然后做骨讲哦，定定师傅若在讲这吼、個。拢定定拢讲讲哦，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头路吼，一份一份叫你做一份的工课吼，行你十份的功德啦，哦，啊你做得对啊啦，
1: 是，
0: 哦，啊都、就是阳明教师是这样子，无形中就这样成立起来。那时候我是22届，开始22届，那22届的时候，几乎我的成员呐，拢无加老伊，在虎口。虎口二班的学员几乎全部都到我们阳明教室来。那在阳明教室的时候，我想我想讲，但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晚上7、8点就没人，你知不？啊，师傅讲，佫叫我讲一间，我迄当中有三间啊，有三间，好，替我师傅看，我师傅这三间拢要用租的啦，吼，啊，这三间师傅你看到一间，啊，师傅哭一个都甲讲，即卖阳明教室遮，啊，我讲，哦，我就欢喜的嘛，对吧？我想，哦，阳明富冈，我来行看卖，结果车开来行，讲我啊，7点外8点，连一只猫一只狗都没有，静悄悄的，因为迄当中那多贵，迄、那个冬天嘛，像阿达菜嘛咯，鸟不生蛋又看不到人，我敢招学生哈、啊？我当然讲我敢招学生啊，不管他，反正吼、哦，我虎口二班的那个遐个学员咯，拢要对我过来。头一届我免惊无人，啊，第二届了，这里情况啊，第二届吼、哦，再讲安尼啦，啊，就是这样子成立嘛吼、哦，啊，成立好以后，我就开始大单，大单也行哦，啊，咱客人吼、哦。我是在客家庄，客家庄有一个哈很特色，他会排外。你不是客家人，他对你不会很亲呐、啊。我得甲师傅讲，师傅，我要来遐开班吼，爱注意啥？师傅，伊当作那师傅坐里遐，啊，就甲我讲，吼、哦，敦亲睦邻啦，甲讲敦亲睦邻爱做好啦。我想我在想，哦，敦亲睦邻，迄我内行的，我做生意我拢会使啊，对无？结果呢？原来师傅讲的敦亲睦邻是啥？你知道？因为我右手边是一个客家，左手边是家属行的，哦，是一个家属行，哦，啊，家属行这个头家吼，本身有点道上混的那个味道，啊，阮打假起的时候，右车位拢买好稳停，我心话就说，哦，敦亲睦邻吼，啊，我想讲，隔壁是家属行啊，啊，我都给伊买瓦斯炉。买瓦瓦斯桶、抽风机，啊，我拢甲买啦吼。啊，买的时阵吼，伊就足欢喜的，你知道？即马来看到我，就讲师姐你又来了。我说对呀、啊，吼，啊，就是一片祥和安尼啦。啊，在那个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说，我有甲你介绍哦，好，我甲你介绍学员哦。啊，结果呢，我第二班吼，阳明教师初级二班吼，几乎拢在地。拢是在地，啊，在地吼，算那个我们有个师兄，他是在做那个隔板啊，隔间的那个材料吼，伊嘛来读，刷了一个营修底嘛，归位来读。那一班我足足就有大概有20几个人，哦，初级班就20几个人出来啊。像这样子的话，就断断续续有信众会来问事，都有人会来问啊呢。刚刚第二年开始都有人来问。啊，其中有一个个案呐，吼，比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就是我学员的阿姑，住伫台北，住伫台北，啊，伊就是有代志要问的时候，毋知影要倒位啊，问阮学员就甲请来，都个就是跟他讲说，阮老师会使啊，会使互问啊，吼，啊，伊就来啦，伊就来，啊，就其实来问的吼，拢是一些说啊，我要创啥创啥，你会使安怎样？有一工吼，过年前， 伊就安尼由他甲面来，甲讲师姐，我有一项足奇怪诶代志，想要问你，毋知互你骂无啦？我特别没啥，啊，本来这不是有事情可以问啊，我可以做，我嘛爱看我做会到无哈，我会晓未晓嘛吼，你先讲看卖啊咧。伊讲阮查囝吼，28岁啊，28岁，到现在生理期都没来，生理期拢无来，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师姐你能跟我看看吗？阮查囝我讲啊，恁查囝人哩对，伊讲吼，即卖伫美国吧，在美国，伫美国。吼、哦，我都唔讲，吼、哦，你美国啊？伊讲安尼唔知问会着我，我讲哎呀，会使啊，你只要他的出生年月日，吼、哦，够因，因为你住台湾嘛，你用你写台湾的地址就好，吼、哦，啊，我甲你八卦看卖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一般咱在占卦的时候，占出来的卦象，我们大概都看得到讲啊，这可能就是。辰蛇动啦，吼，或者勾陈动啦，官鬼啦，吼，还是子孙爻动。我就跟他看一看，我讲啊，你这吼可能灵界的求道啦，这个查囡仔灵界求道啦。唔过，也许是因为这种吼，有当不管咱哩感觉怪怪吼。阿叔，你当初我都甲这个卦摕给师傅看啦，我说师傅。一般女众吼，拢是16、17岁啊，都啊，这里甲二十几岁，要30岁啊吼，伊的生理期拢无来呢。啊，我甲卜出去卦书，你甲看卖是安怎？都、就是辰蛇子孙爻动化官鬼啦。咱在看是讲可能的临界，结果书一个讲，这样、伊吼，迄、那个卵巢啊，卵巢内底有去塌掉啦，有去塌掉吼，你叫伊吼去互医生看看到底是安怎？哦，啊，我都做这代代志，我都搁甲这个师兄讲，我讲师兄，我吼无法度甲你解呢，但是阮师有开示呢，吼、哦，有开示讲吼，这个查囡仔诶，迄个卵巢吼，敢若有去塌掉，你知影安怎讲呢？嘛是有去互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
1: 吼、
0: 讲迄无要紧啦，
1: 是，
0: 啊，所以讲我都感觉足奇怪啊，27、8岁啊，已经要30岁啊，搁无来，要安怎？所以讲你讲安尼哦。哦，阿姨，你别讲嘞，我话给你，反正美国也有医院可以看嘛，吼、
1: 是。
0: 哦。阿姨就去看，结果一礼拜后，伊打电话甲我讲，师姐，你师傅够厉害呢。我是安怎讲？嘿哦，拢检查敢那讲一粒安尼，敢那息肉啊，是啥卡嘞吼？啊，迄拢无影响嘞。结果吼、哦，阮查囝坚持讲诶，没关系，你跟我开取出来，跟我取出来安尼。结果我提出来吼，讲、是。内底吼一粒细细粒啊，敢若咱迄个金感觉安尼细细粒啊，足细粒啊，无大粒。啊，内底还有头毛呢，
1: 那
0: 内底还有头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0: 伊讲吼，足奇怪这個，啊，结果甲讲安尼想吼，我就讲，哦，啊那安尼，我都爱甲师傅汇报，吼，甲师傅讲说，这个卦是安尼吼，啊，我就有写上去说，诶，经查吼，就是有取出来的一颗肉，我是甲写肉瘤啦，哦，肉瘤来得够头胀的吼，啊，我甲师傅安尼讲，师傅讲啊，这点吼退掉都无问题啊，啊，但是爱甲做临界超度哦。师傅就甲讲讲爱做临界超度啊，我就做这项代志过来去问，过来甲因老爸老母讲，我讲这个吼、哦、啊，他有没有要回来？有没有要回来台湾啦？伊讲这两天会回来啦，吼、哦，要来跟我做母亲节，因为咱的发挥都是母亲节前后嘛，
1: 差不多。
0: 嘿，伊讲伊会回来做母亲节啦，哦，我讲啊，无你叫伊来拜拜吼，啊，想要甲安一个联谊啦，啊，伊就讲好，啊，但即摆问题过来啊。你现在法会安年位，要哪安？
1: 是啊，要安什么年位？
0: 嘿呀、啊，啊，我去问师傅，我都去找伊问师傅。师傅，伊讲要转来呢，吼，啊，伊佫叫我先给伊替报名，吼，啊，这是要哪写啦？师傅讲哦，这个叫做什么？异卵同胞异卵啦，
1: 吼、
0: 哦，就是讲两个本来这是相生呀，啊，结果一个无出世，将啊依附在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吼、哦，啊，无变作讲。就调了一下，我这年会变哪菜，报恩人变哪下。那你观念就是讲，应该就是这个鸡尾啊嘛，对不？不是，师父讲这未使安尼下。
1: 是
0: 报恩人，你一样是大年会天启。
1: 是
0: 报恩人要是爸爸妈妈，
1: 好、
0: 哦，因为是异卵同胞，就是讲是伊怀孕的时候生这个杂件出来。两个本来是姊妹啊，你袂使用一个来读，你是爱写报恩人，爱写爸爸跟妈妈。
1: 是，啊，设在什么年位嘞？
0: 设那个阴灵，要设阴灵，未出世，哦，阴灵大年位，哎，大年位哦。
1: 啊，
0: 书
1: 要
0: 搞到
1: 书，那做敢有家己安名，还是讲敢写未出世？
0: 有甲写，有甲号名，有甲号名，有。诶，迄当阵那是讲书开始是讲。是姐姐出世有大汉、妹妹依附在她的那个卵巢里面的那个肉瘤，所以变成了是说爱下的先是下爸爸妈妈，好、哦、啊，然后安阴灵的时候是大年瑞瑞安啊，爱连续超多，哦，师傅，我赶快你句话，我就讲师傅，啊，安尼伊拢住伫美国呢，啊，敢当年能回来啊？伊讲当年的啊，伊若无法度，伊嘛爱。迄、那个爸爸妈妈家己爱教伊啊，啊伊个叔就佫问我讲，啊爸爸妈妈敢住咱台湾？我嘿，啊但是因两个无会轮流啦，会轮流讲半年爸爸去，半年妈妈去，安尼都是两个办法去啦。伊讲要还是要超度，要超度，啊叔啊是毋是超度甲讲跋杯跋无啊？我都安尼问啊，因为之前咱袂晓，即摆咱就晓啊，是毋是跋甲讲吼，迄、那个跋杯跋无啊吼，都会使。都会使卖个敲安尼，输个嘿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伊都输得安尼讲。结果吼、哦，我是觉得说我们的法很好，好在什么地方？他不会永无止境，他不会永无止境的跟你讲，你一定爱敲个安怎样？结果人伊敲第三年哦，
1: 是
0: 第三年哦，啊因为迄当中是在三宝师啊嘛，我迄当中在做在帮忙三宝师，伊都。走啊，走足紧嘞！走来甲讲，啊，平平转甲讲，师姐，糟糕了，我拢跋无杯啦！我拢跋无杯，要安怎啦？啊，到底是我三宝师较少，还是安怎？我讲不是啦，人已经得到啊啦！啊，我今日即个三宝师加发挥一份啊，好伊，哦，人伊摕到蛮欢喜啊，
1: 是啊，
0: 得度了嘛，
1: 是、啊
0: 哦哦，所以他只有三年，你看看这种临界的东西，要求。他的要求你，他要求你给他就好了啊。
1: 对，
0: 对啊，
1: 让
0: 一
1: 推多了，
0: 让一推的，让一他就离开了，对不对？啊，这个女孩子，好像第二个月还是第三个月哈、哦，哎，生理期就来了呢。
1: 哦，
0: 啊，你这么结婚啊？
1: 是
0: 哈、哦。生囡啊？
1: 好、哦，足顺利的。
0: 哎呀、啊，
1: 是。
0: 所以讲这哦，足侪咱看未到的，咱一般的解卦。咱敢若知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是
0: 啊，书天人合一啊，人伊看个足彻底呀。他一看就知道，知影讲啊，这个就是什么问题。所以咱有师父哦，正经是咱的福气。

0: 实在师傅伫咧时，咱着大细项代志拢会使来找师傅啦。啊，师傅甲咱讲诶，着是拢清清楚楚啦。啊，所以迄个时阵，迄、那个师姐因着来超度即个无缘自世英灵。
1: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嘿。

0: 吼，一定拢包一个大红包。
1: 是，所以吼，你看师傅讲，爱大家联署，就是互遮个学员大家即个心拢绑做伙，毋是老师家己要去做教室啊，吼，是即个学员，你即个
0: 众望
1: 心，
0: 所归安尼
1: 大家团结起来的心。啊，搁来个杨梅教室的成立，来师傅甲咱讲，敦亲睦邻，自然厝边隔壁拢是你的桂林，搁甲你介绍，
0: 搁甲介绍呢，
1: 嘿呀，拢是你的桂林。所以这个敦亲睦邻啊，非常的重要。
0: 哦，这师傅的金言哦，金言呐，金玉良言，你知无？我拢刻在心肝头。我有阵仔甲我看到师傅，我拢甲师傅讲一句话：，师傅会晓破人的话哦，我不晓讲啦。但是吼，我的心吼，互师傅了解我吼，一切尽在不言中啦。
1: 好，谢谢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往常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往常若做天威，往常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仁，讲哦，恪守定力。今日做感谢杨梅教师颜如讲师，跟咱做真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
0: 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常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主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

0: 堂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够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祈求南天玉皇大帝、33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肉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竺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喜呀！祝福各位。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大家学易经，家庭圆满一条心。各位十方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这个节目。我是圆心法师，唯心圣教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这个世间上的名跟利，我们都有权利去争取，但是我们必须用心安作为衡量的标准。如果为了名和利而违背良知，那么我们将会生生世世心不安，永远被烦恼缠身。名利虽然重要，但是良心更重要。这就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德业兼修，道德跟事业两方面都要成就圆满。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圆峰讲师，他有很多的服务经验和正道案例，现在他要在苗栗西湖来开新班。我们现在请讲师跟大家分享他的开班讯息。讲师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阿弥陀佛。我是咱维新信教已经大学西湖教室圆峰。那咱西湖教室是伫咱苗栗西湖乡乌东村埔顶八林六至四十二号。那您可能要来到咱西湖教室啊，是非常好找的。您伫 Google 内底，你个搜寻维新圣教西湖教室，那您会当就顺利啊，甲您指引到位，互您会当看到一个啊非常庄严啊，风光明媚，鸟语花香啊。所在，迄就是咱西湖教室。那您入来到大殿的时阵呢，你会当看到啊，咱金光闪闪的王禅老祖坐伫啊，咧等待咱电视机前的各位啊，会当入来到咱教室来参拜王禅老祖，将您心中的烦闷，将您心中的郁卒啊，给放大咱教室啊，和咱佛缘禅师啊所传授的来者一经风水妙法啊，来帮助到咱电视机前的恁大家。感恩。
0: 江叔，你这是你第几班？
1: 哦，这是我伫咱西湖地区开的第十班，啊，是咱西湖教室的第八班。
0: 是啊，江叔，一开始的时阵是啥物因缘，甲咱师父来结缘呢？
1: 哦，我是伫应该差不多在92年，到十二年的时阵，是我事业当失败的时阵，啊，已经唔知要为倒位去啊，茫茫渺渺。啊，阮姐姐啊，伊是咱卫生信教第十二届诶学员啊，伊就甲我讲吼，我甲你讲，你爱去到啊，咱国姓啊，圣佛寺吼啊，卫生中来学习易经风水，伊会当帮助你，伊会当甲你啊，甲你救起来，会当互你转危为安。那我迄当时诶心中诶疑问，那像你安尼讲诶话。恁大家拢来学易经人啊，那这个那大家那都爱烦恼呢。那当时我的想法的不是像安尼，但是阮直接甲讲吼，你来你就知，你来你就知啊。我有一时开始接法啊，欠人钱，唔知要安怎，坐伫教室坐袂落，惊讲人下骹唔知咧等，唔知有债主咧等啊，无唔知有咧甲咱讨钱无，啊，甲迄个心惊。惶恐的那个心境啊，一直存在啊，都无法度去继续读落。但是阮姐姐嘛无私心，一个甲讲，我甲你讲，我甲你出钱，啊你去读。啊，迄时阵啊，我个第二次的接法啊，迄时阵诶，老师啊，就是咱圆觉法师啊，伊足慈悲的，伊甲师父所传的任何妙法，拢一一啊，伫课堂上。啊，来甲咱传授。我会想讲，啊，风水遐深，易经又那么深奥，那要解风水嘛爱钱呢？我身躯顶也无钱啊，要安怎？我就想一下办法。因为师傅非常的慈悲，师傅的风水妙法啊，无一定讲爱予咱爱开出这钱，因为你爱有迄个思想，爱有迄个行动，会当来转变你的一切。那老师伫元启老师伊伫课堂上伊就讲，哎，这个粪扫桶，啊，你唔能坑到恁兜的财位哦，啊，你来刷一下位咧，啊，恁兜电梯那伫好平啊，住着较袂平安，咱你得爱来用一下。 喂，这两行可能按开销这几年，我这当来盖大门，这当把咱这个大门后边盖掉，哦，我就是。老早吼，做主编的书法智慧，啊，我得去买一个书柜，啊，来给转型关，得给给转过。那迄时阵无头路啊，那元气老师咧就讲吼，咱五百多人，遐当来叫阿弥陀佛，叫阿弥陀佛，你生查甫生查某。那我当时就想说，我哪安尼的话，我当来求我的事业佫更加顺利。啊，我得啊去个阿弥陀佛，啊，往前老早求讲。啊！我建书院，都要等我建都要等处于整个运势都处于低潮。那我是不是也当来求？啊，就去到五百多人遐，啊，就依照求男求女的方式，啊，规家伙出来，啊，就来啊。然后足幸运呢，底下就是我一个一生的转捩点，为处理诶风水改掉，好啊，就用很简单的方式。啊！来，把我的门改掉，啊，把我的财位卖个空粪色汤，那整个大改变。迄时阵，台里市农会生鲜超市是外包的，啊，我都足好运的，去互因林董事长看佮意着，啊，伊就来甲我讲吼，你是毋是当来遮，甲我做副总经理，啊，甲我发三间超市，哇！我心肝中，哇，哪做哪厉害，这个发啊，那很好。我敢那来求你，啊，得当服我，会当事业都三代无做官，都在做同桌啊！唔知上面有做副总经理啊，一个变态当高位，那我都揣着惶恐的心，要等于讲，我到书记讲，我讲人家叫人请过，请人过做副总经理，啊，看那个挪做搭下去嘞，我们又去第二次，因为我第一次没有答应他，第二次，我在第三次，第三遍我就答应啊。答应了，哇！就高辉在差不多15年前，我们夫妻两个在那边底薪一个月10万块钱，挪做诶为着你，挪做诶即个风水诶命法，有点混元相术，啊用咱足简单的生活方式，用生活化啊来甲咱讲，哇！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家看。我都有法度来接受的王禅老祖、凤来禅师所传的这风水妙法，遐尼啊简单，那恁是不是会当当下啊来把握机会，教咱你若离咱西湖较近的人，哎，起来西湖学习易经风水。啊，你若讲伫咱台湾各地咧，啊，咱一世界拢有咧传授咱凤来禅师啊所传授的这生活化的风水妙法啊，一路一直行来。啊，为一个事业失败的人啊，行到今啊，我的理想就是要将王禅老祖师尊啊，咱混元禅师的法广传于世间啊，予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恁拢会当安那，拢会当受到啊混元禅师啊所传来遮的风水妙法，来改变咱的生活，改变咱的家庭，改变予咱的事业更加兴旺。阿弥陀佛。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0: 我们维新圣殿大殿里面，阿弥陀佛前面有一副对联，这个对联是混元禅师亲笔写下来的。这个对联上面写"有求必应，德为尊，假成天公佑太平"。王禅老祖师尊、阿弥陀佛、观音菩萨保佑我们，都是有求必应。但是呢，前提是什么？要有德，要有道德，要修行，要品性，要良心。我们在维新圣教义经大学混元禅师的带领下，是一个修行的团体。我们学习易经风水的目的是要修身修心。修身修心之前呢，老祖师尊师父先给我们平安，生活平安。所以，像我们圆峰讲师有这么深刻的体会，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自己的生活转危为安，老祖师尊慈悲，师父慈悲，给他很简单、很容易用的妙法来牵引他进入中门。现在他回馈出来，把他学的妙法来利益乡亲、利益众生。所以，我们西湖教士要开新班，在苗栗县西湖乡，湖东村埔顶那边来开新班。我们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再请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地方怎么去，好不好？
1: 阿弥陀佛，我最敬爱圆心法师吼，好啊，有这个机会，哎，当来参加来介绍到咱西湖教室。咱足侪人拢会听到讲西湖，西湖是毋是伫三义迄个西湖？伊是伫国道一号。那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你毋通行了毋对咯，西湖。咱西湖教是伫号做西湖乡苗栗县西湖乡三义迄边，伊号做三义乡西湖村。咱的乡较大啦，你若要行来的时阵，那如果说你是北上的，你到西湖休息站，那你就转行为便道的来，便道伊就咱一直甲你指引，行到台一线，你到台一线的时候，你会当看到一间中华电信，你怎解挖倒手挖入去，你就会当你直直行，你就当看到一个交通线路是差不多有七成相似的一个那个地方迄就是迄当时师傅会开始讲你头前若无徛起的话，你就当用线路是的头前，即个机啊做你的头前，我就当一样画葫芦甲画起来。过来，你会当讲问话讲吼，咱西湖交流道、西湖休息站的便道伫倒位？阮遐号做南下的便道、南下的便道。那你到那边的时候，你入去的时阵，反正行到金榜，就是咱西湖教学，嘛是咱要去哩休息站，嘛是咱要去哩高速公路的一个所在。那我搁甲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报告一下。咱西湖教室，你若来到位，要南下的话，十秒，你10秒一定要上高速公路，无你就行了唔对路啊。那在那边，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带领各位，就是说，你伫搞西湖的时阵，看到中华电信，你买单甲问看讲，西湖交流道、西湖服务区的便道在哪边？安得甲您报告位。你到位的时阵，遐停车位非常非常的好停。好、哦、你若有缘的观众朋友也是讲要来参拜王禅老祖的观众朋友请您能行念着咯，也就是来到咱西湖服务区，咱住伫西湖服务区的下面，你买当停伫南下，听北上用行的来买当到位，感恩。
0: 是，圆峰讲师，咱就一个观众朋友讲吼，已经足歹学的呢。讲师，你感觉嘞？
1: 已经吼，事实已经无好学啦，已经有较深混混啊啦。但是咱佛言禅师所传授的，或者生活易，心外用。那在我西湖教室，我们是采取小班制的，因为咱的地区有较细。都是小班制的，那你们每一个人进来的时候，就好比是一张白纸， 什么叫做十天干，什么叫做十二地支，什么叫做先天卦，什么叫做后天卦，什么叫做五行，那你们可能比较模模糊糊，唔知影讲到底我咧讲啥物，但是你要学习易经进行，就一定爱经过这块。那我们是用堆叠式的方式，你每一堂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易经方面，在西湖教室在授课里面，我们会用易经一点一滴的慢慢慢慢把你累积，把你丢到你的大海那个脑海里面，然后我连可以很深刻的可能帮助你们记忆。那你们有了这些基础之后呢，一步一步咱已经大学诶，已经课程，那是循序渐进的为初级班把你们打好底，会当互恁卜卦，会当互恁占卦，会当互恁了解基础。那然后师傅的慈悲，还佫甲咱继续，互咱慢慢慢慢慢慢前进。去你搞正基班，为孝心、孝心、人心、爱心，慢慢一步一步，互咱用堆叠式的方式，哎，当往好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会当交感官，会当出来利益众生，会当出来帮助更较侪、更较侪，将咱弘扬善事的妙法继续更较大嘞、更较快嘞，可以遗留在我们世间上来帮助我们世间上的人。
0: 是，江叔，我会记哩，咱师父讲吼。风水册一牛车，要用无十页。咱师傅有传一本足好的册，对不？请你来甲咱介绍。
1: 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本就是咱所讲的小阳仔，这本就是咱的小阳仔。那在这本里面呢，师傅一开始一直甲咱讲，风水册一牛车，要用的无十页，恁所记起来。而且咱伫地方，咱去到现场所看的变化，不一定拢同款。但是如果说你能够进到我们各个地方的课程里面，初级班的课程里面，那相信每一位老师呢，他都会一定会以这本小阳宅来做一个基础，来做一个基础，来给咱各位为同基本的上面有这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来慢慢慢慢来甲咱牵引，甲咱带入来到咱厝顶内底咱上面有这左，上面有这左青龙，上面有这右白虎，上面有这前朱雀，上面有这后玄武。你伫后壁面若伤过大会变安怎？咱伫头前若有重会安怎？咱伫两边伫好边，那遮一一拢伫。咱这本小阳台里面，它有详细的介绍，而且呢，你也当更加有嘞，也当讲我们咱当的大门篇、床位篇、金库篇你要安怎也当更加好势的来完成咱的人生大事。咱要安怎要互囡仔更加够读册嘞？这本内底全部拢有一来甲咱详细讲解。那相信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看的是好做看，但是各种奥秘，你可能爱入来搞咱国分寺道场的教室来领受到弘扬善事所传下的来，由法光师来甲您做讲解，会当更加互您受益无穷。
0: 是。

0: 江苏咱维新圣教师傅传的易经风水三宗教这三宝，独家咱江苏易经甲风水已经甲咱介绍啊。接下来宗教修行最重要诶，咱的师傅一直咧强调，咱请江苏来甲咱说明。
1: 阿弥陀佛，伫咱维新圣教内底啊，伫我的服务案例内底，足多。真的非常成功的案例非常的多，那不外乎是为多位开始同简单的你是不是那营养的时阵呢，你也当同一咱同简单的方便法，你心中念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咱的主心佛，你若开悟咱的主心佛，那你后边智慧开啊。地位开，你就当进入到咱维新信教啊，来啊，咱维新信教内底有主经，有咱贵国先师王禅老做的天地经，嘛有黑妙真经，嘛有阿弥陀经，嘛有足济主经，有33经内底啊，你来当慢慢来入来修行。那伫我遮，伫咱的学员内底，足济拢是为着上经啊来得到贵人，为上经啊来领受着普贤禅师所传下。诶，这诶妙法，伫咱现今的社会啊，足济非常济诶，咱诶男女，那每一个人呢，他们都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他的工作，为了他的家庭而来奔波啊。咱讲一个同简单的例，就是现主席晚婚的人较济，弄30几岁才来结婚。那接下来人有咧讲吼，不三迄个不好又三，无孝为大。很多人都是为了这个不能怀孕来做很大的那个烦恼啊，遍寻名医啊，唔知要去倒位啊来找到咱较好医生啊来甲咱，互咱会当顺利来传递后代。那在咱西湖教室出侪学员啊，因兜诶朋友嘛是拢有这种问题，有这种烦恼。那在咱西湖教室咧，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帮人顺利用妙法来生下4个啊，总共有4个。那现在最大的一点，王禅老祖诶妙法。传授的迄个第一个，就是伫香港进差不多10岁啊。那他是香港人，你要怎样去传话给他？你要怎样传话给他？那我就很有心的，我可能我真的就有心的，我一直要甲王禅老祖师尊、甲弘文禅师妙法给传出去。我就寄了3本经册给伊，伊要第一《贵国生师天地经》，第二。黑妙真经，第三阿弥陀经。伊看到我寄好伊的时阵呢，伊看惊到，哦，那这个老师那我遐有心啊，一路安尼为台湾啊寄经册来到香港弘文，哎，怎甲问我讲，老师要安怎会当，弘我干那读这个经，会当来得到我的后代？我讲吼，只要你诚心的来求，加上咱风水的变化。那可能就可以让你转变一切，让你得到你所想要的啊！师父有开始呀啊！咱会当伫国妈节啦，伫国妈节啊去求着南投的祖先，用着干碗菜饭啊，干碗红鱼啊，甲咱的祖先求啊，甲咱祖先求哇！我来咱祖先啊！今仔日我是足有心的哦，我阁有做啥物工课啊？来做着遮个功德啊，是毋是会当互我顺利来有心？安尼啊，差不多经过3个月，敲电话给我，老师，我怀孕了，老师我怀孕了，我得替伊讲怀孕，但是较无两个诶，个月叫漏掉伊。那接下来我有一次刚好要到那个大陆服务。啊，带生活去香港去，啊去来看，哇！伊个眠床吼，伊个眠床哇，落空蒙啦，落空蒙线，啊，咱得 伫遐啊，就甲超好势，啊，佮继续叫伊佮继续读经、读经、读经。那很顺利的，很顺利，很顺利的，他就产下一个男婴啊。在 COVID-19 进行呢，那这个小男孩，他每天，他每年都一定到达。到了那个仙火寺来参拜王禅老祖，来感谢王禅老祖，哎，当后裔，不好的无后代的烦恼啊来解读。那伊到目前为止，那拢也个感恩着普贤禅师所传的这个妙法啊，所以讲读经非常的殊胜，读经。

0: 非常的诶，会当互咱每一个人会当有感应啊！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那有缘，恁会当来接法，接看卖咧。阿弥陀佛。
1: 是，咱佛完禅师开始，咱讲吼，咱的守护神都是咱的祖先，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向功德给守护神呢？最好的就是诵经、读经。他跟好咱的祖先，我们祖先的灵光光强，自然可以来庇佑我们，我们的后代自然也是祖德流芳，得到庇荫。我们今天很高兴，西湖教室初级八班要开课，我们最后再请元峰讲师来介绍开班讯息。
0: 好，阿弥陀佛。咱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你听到依照宗教的力量。依照风水的命法，会当予咱家庭会当转危为安，会当予咱来解除咱无休这个烦恼啊，是毋是啊？恁啊有兴趣的人啊，恁会当到各分寺道场教室啊有开课的所在啊，恁来接法。那咱的法师、讲师相信一定啊非常欢喜啊，来甲恁传授佛门上师这个命法啊，重要的。你若住伫咱苗栗地区的话，啊，会当来个咱西湖教室啊，来接受到王禅老祖师尊啊，佛门上师所传的一经风水妙法讲。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元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人来到这个世间呢，有三分靠命运，三分靠风水。再来就是要行功立德，这个是混元禅师开示我们的。有机会的话，我们各位应该要多多行善积德，欢迎来到仙佛寺各个道场来担任法工，参加法会，增长自己的福德资粮，用这个法的体跟用来达到体用兼备。我们希望各位朋友来加入易经大学，来学习易经风水宗教三宝的安心妙法。我们今天谢谢元峰讲师，谢谢，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易经，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天。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义工利人天。

0: 怎么称呼师姐？
1: 姓廖。
0: 廖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二十届。
0: 哦，二十届，我们自从我们今天都是土城安心道场的师兄师姐回来帮忙。
1: 是的，是的。
0: 感觉我们今天很多同修回来耶。
1: 对呀，对呀，今天有45位吧。超过，应该超过，
0: 还是对，全部那一大票同修，哎，土城安心道场同修今天非常明显。那师姐，今天你们的法务工作大约如何？
1: 我们今天法务啊，就是上供嘛，上供，然后就打扫啦，这一些这样，哎，其实都法事都分配的好好的。
0: 那每一次我们回来总本山做法会的时候，法师都怎么分配大家的工作内容？
1: 法师他在分配的时候，法师比较厉害，他看个人的能力去分配，谁可以适合做什么，法师配得很好的，
0: 就分组，比如说大厨组，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是啊画金子啦，啊，然后切菜啦，这一些他法师都很厉害，他。他看一个人能力下去分配了。
0: 那我很好奇哦，每一次你们回来比我们九九法会，你们都会分几组来做分配？
1: 我们这次好像分5组吧，分了5组来做分配。对呀，其实也法师也有强调，资源哪里不足，哪里资源，不是说你分配到哪里就一定做哪里，就是大家一起完成。
0: 分组以本来的工作优先完成，
1: 对对对，
0: 然后临时调动的话要支援，
1: 对对对，你这边空档你赶快去补，就是这样子。
0: 大约会有哪些类别的组别？
1: 组别啊，就是切菜嘛，洗菜嘛，然后煮饭嘛，然后上供，上供啊，配菜，这个就是这样，还有画金子，就是
0: 服务台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法会工作当中有很多细琐的项目，这个也是会依照现场的状况去做调配。
1: 对对，其实同修都很好，他们都没有说啊，我就是在哪里就是暂定哪里，一定是哪边需要支援哪边去，所以说。
0: 刚才现场非常的紧锣密鼓，因为在五供了，我们就摄影机就慢慢的推出来，推到厨房这里跟师姐相遇。
1: 是是是。那
0: 师姐，很好奇，当初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看电视。看电视，但是看电视了以后，一开始没有来，因为那时候是，土城七班，土城七班的时候，我是看到了，很想来，可是没办呐。那我是住南四角来到土城，那时候捷运还没有通，哎，那时候还没，那就在那边犹豫啊，然后就找郭师姐他们，可是他们那时候还忙，很忙，他们也没办法来，那我就只好就放弃呀，放弃，刚好在我们邻居那边有人贴出来说教易经，我说我去那边学易经好不好？郭师姐跟林师兄说不要，那个人不好，不要去，不要去。后来就好，不要去就等啦，就等。然后后来换他们找我啦，他们两夫妻找我了，我们去上课好了。那时候是我们安心12班，那时候已经在安心了，那时候安心12班，他说那你要不要去？我

0: 说好啊，去可以啊，可是你们不能半途跟我说不来了，
1: 绕跑
0: 因为他们开车我就方便，他们开车来十几分钟就到了，那你如果我自己搭公车要一个多小时。
1: 嗯，这也是互相勉励，我们来接法不能断。
0: 对对对对啊，就是互相鼓励到现在。
1: 这样算一算已经十多年了，
0: 十四年，应该今年算起来是第十四年。
1: 是，
0: 嘿嘿，好像是第十四年。对呀、啊，
1: 这个缘分，其实我们在修行的道路上，名师指路，啊、还有同侪一起同伴。
0: 其实就是说跟师父有缘呐、啊嗯，不然的话，你看我。哎、欸，那时候土城七班到安心十二班隔了三四年。嗯，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有真的是想来，可是碍于这个交通问题啊，我就打住了，打住了。
1: 是一个因素。其实现在捷运都通了，
0: 对对对，
1: 很方便了。
0: 对，那时候是没有啊，那时候可是那时候我会觉得说土城这边很暗呐、啊嗯，因为那时候还没有那么多
1: 都工业区、啊。
0: 对对对对。对呀、啊，所以我要来自己来，我也蛮没自信的，因为我不会骑车嘛。好，我就是一定要搭公车。是后来刚好林师兄、郭师姐，哦，赞呐、啊，
1: 是
0: 赞呐、啊，他们渡我的，是他们渡我。
1: 修行路上有人相伴，有人相渡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
1: 原来是这样，所以一路就到现在了。
0: 对。
1: 那这段十几年来的路程当中，师姐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比如说师父的正道妙法等等。
0: 我在上课，我这是没有文昌的人，所以我读书是塔博维啦，哈哈、哦，是塔博。但是哈、哦，很确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女儿去澳洲打工的时候，然后她就打电话回来，妈妈这边人很坏呢，都不给我白工。我说那怎么办呢？不然哈、哦，你念我们的四句记，我说你念啊，你要念多久你自己看哈、哦。我说你念。不过隔了还不到一个礼拜哦，他就打电话来回来说：“妈妈有用哎，真的有用哎，白宫自己来找我。”所以我就确定是有用的，有用的四句经。
1: 孩子在国外，我们很担心。
0: 国外嘿，然后你看啊，在澳洲哦，老祖也可以通，老祖也通到那边去了。你看，我只是教他念四句经而已，我没有说，因为怎么讲那时候。也才学没多久，没什么法可以用。那我只是叫他说：“你念四句偈。”哎，真的哦，哦，他就真的是，他就是打电话回来，妈妈真的有用。你看老祖，你看有办法，我飞到澳洲去了。
1: 所以像我们自己孩子在外面，当父母最担心，你又看不到，又摸不到，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那时候回来，我也担心啊，那怎么办呢？啊，因为。前力迢迢，立马跨北丢啊、嗯！怎么办？只有用老祖的法，是，就师父传的嘛，我们就给他用，哎，就有用，真的用。其实在我们上课当中，我真的是学不到什么东西，但是我扣会到，我被用的，捡得到我要用。
1: 这是心法，这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嗯，所以说我跟其他同学讲，我说你不要想说你要学到什么，你又不当讲师又不当法师的话，你只要日常你需要用得到就值得了。
1: 对我们当家长用得到，嗯、其实，在我们很多同学来接法的也说、嗯、啊，我没扎车跑下来，我紧就像接了我们需要的法。
0: 对，真的是这样。也好几次，其实有一次啦，哈，有一次我来当法工有点不高兴，回去抱怨了。嗯、那抱怨了哈，我就有抱怨，可是我从来没有早上开电视哦。那有一天早上开电视，我们师父就讲了，来做法工哈，无上较大，无上较小啦。来做法工，哎，安怎？我想，哇，师父，你又讲我，因为我的抱怨，所以我就想说啊，师父知道了，
1: 我们心开意解了。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在执着。
0: 其实是这样啦，因为哈、哦，可以你自己在上这个课程呢、哦，自己去体会，因为很多你会印证到、嗯，你心里想的疑问，你上课当下就会解到了。嗯。好几次， 好几次，嘿，
2: 很多同学也是这么回馈。
0: 对呀、啊，有一次我跟师姐在路边，我们要来上课嘛，在等车，然后那一天刚好是那个土地公圣诞嘛，哈。然后就伊就咧讲，今麦麻糍哦，卖生意外好都外好。我讲干么样，特地讲爱食麻糍，咁真正安尼。我跟你讲，那天上课，圆意法师马上讲了，说你拜托你讲，你爱用什么款的麻糍？哇，我真的，真是的，你看看。所以说哈、哦，上课真的，你不要说学到什么，你就是你可以印证到很多。就这样，对呀、啊。
1: 专注在我们自己身上，专注在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我们就会很开心。
0: 对对对对对对，嘿
1: 嘿嘿。非常谢谢师姐跟我们分享您的心得故事，
0: 谢谢谢谢你，谢谢你，阿弥陀佛，谢谢。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0: 任师兄，您是我们土城安心道长第几届同修？
1: 21届。
0: 21届哦、嗯，看起来就是我们资深的师兄师姐。
1: 我今天也泡茶给师父喝。
0: 怎么这么好？
1: 他喜欢喝我的茶，没有农药，没有化学成分，
0: 是，
1: 然后又香，吃的胃又不会不舒服。
0: 这是师兄自己种的茶吗？还是？
1: 不是我种的，我买那个，有机的，或者自然生态的。哦，比较安心的茶农，跟他买茶青，然后来自己做。
0: 哦，原来好酷哦！那我们今天的茶是乌龙还是绿茶还是？
1: 蜜香红茶。
0: 蜜香红茶。
1: 然后最特别的是，刚好中秋夜的12点杀青，准时12点，今年的中秋节。
0: 是这样子，它的时节上的一个口味香气会，所以它的道理是，
1: 做红茶主要是。气温温度、它最好是在24度以上，
0: 是
1: 24度以上才可以做红茶。对，那蜜香红茶跟红茶它有个区别，就是蜜香它除了红茶以外，它还有一个香气，有个香味。
0: 对，
1: 那就是在制程当中有点诀窍。
0: 这个诀窍是秘密，不能讲。
1: 一般会做蜜香红茶的茶农都知道了。
0: 而且很好奇，如果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来说，我们要怎么泡红茶才好喝，才像师兄泡的那么好喝，可以供养师父？
1: 其实这个没有一定的标准哦，因为泡茶有三个要素，就是茶量、水温、时间。
0: 那茶量怎么抓？
1: 茶量就要看你这个茶，它的茶农它做的特质。比如说它的揉捻度啊。然后它的焙火度啊，有的茶它只能用90度泡，有的茶它一定要100度泡。
0: 对，都不知道要怎么抓那个温度才好。
1: 那很简单嘛，你没有接触过这一泡茶，从来没有泡过，人家送你也都没有泡过，你就先试试看，用标准啊，比如说我用4克，或者用5克，或者随便手抓一下，就放在茶杯里面泡。然后刚开始就1分钟，你把它倒出来喝喝看，顺不顺口，会不会涩，会不会苦，
0: 是
1: 然后香气如何，如果很顺，你就照这个标准去泡，如果说觉得太浓，那有两个情况，一个是温度太高了，它里面的成分太快被它激发出来了，
0: 是，
1: 第二个就是说你茶量放太多了，然后就时间浸太久了，就是调整。茶量、水温、时间三要素，
0: 是，所以也是让我们来尝试看看，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口感不一样，对，所以通用版就是滚水泡下去，还是要放静置一下的凉一点的水再来泡？
1: 哦，没有，一定要热水，
0: 一定要热水，
1: 只是说比如说那个包种茶或者高山茶，因为它的破消度比较低，然后它轻柔。然后它轻破效，

0: 那个温度大概90到95度。
1: 是是、
0: 哦。啊，如果是乌龙、铁观音，哦，或者说一般的这个什么普洱茶，嗯，哦，红那个黑茶，哦，那个叫100度。
1: 哦，这是个诀窍哦，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它经过油揉捻以后，哈，它那个茶叶它紧密度很扎实，所以你一定要100度让它撑开。让它里面成分慢慢释放出来，啊，你有温度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张开，没有办法张开，整个味道就不一样，
2: 就浪费了。
1: 原来我们今天刚好遇到那个茶师茶的达人，这样子，我们的师兄。那师兄，您在跟宗门结缘是怎样的缘分来到我们的宗门？
0: 我跟宗门结缘是现在张兴班的那个张讲师，哦。因为我以前跟他是同事，啊，然后后来分开了。
1: 是我们的张志正讲师。
0: 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师父弘法时候你有去啊？
1: 对
0: 啊，我要跟严兴法师跟你啊，他们三个合照啊。
1: 对，
0: 那张照片很珍贵，我也留着。那个，我们分开以后都各自发展，然后大概十几年没碰面，啊，结果有一次在那个喜宴上面，又同桌了，又碰上了。啊，一碰上又就聊天呐，聊天，哎，奇怪，就他怎么对这个风水地理哈，好像很内行，哦，那个时候刚好我搬家，哦，啊，我说你那么内行，你来我家帮我看看，哦，来看一看，又照他的方式，然后去改门巷啊，然后办公桌怎么摆啊，哦，神桌啊摆哪里啊，这样子，哦，然后他那时候在大安运动中心。开班，那严英法师在那边开班，啊，那已经开班4个月了。然后他说哈，他那时候可能骗我了。他说哈，我们那一班还少2个人呢，啊，说你能不能来捧捧场，来，哦，结果我就找了另外一个师姐，就2个人就去了。人家已经开班4个月我才去，结果去了以后，他说超过4个月那个学籍不能报在这个大安这边。然后又报到严干法师，他好像才开班两个多月，所以呢，我初级班读2个班，一个是严英法师教的，一个在土城严干法师教的。
1: 很好，已经赚到了。
0: 对对对对，我初级班2个法师教我。
1: 是，原来是跟张志正讲师是相同的同事，因为我们的张志正讲师也是一个茶的达人，茶师非常厉害。
0: 他是品茶，然后收藏，他喜欢收藏。
1: 嗯，
0: 我早期做人都铁观音都被他收走了，就以后要喝那个老的铁观音要找他，
1: 宝物都在他那里。
0: 对对对对对，
1: 这时候就爆料了。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这个缘分来一起来到宗门，一起来接法上课了。
0: 哎，对对对对。
3: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路到现在，我们的师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正道故事，还是跟师父之间的、跟老祖之间的故事跟大家分享？
1: 哦，很多。哦、我第一次哈、哦、帮人家占卦哈、哦，是有一个朋友，他是南山人寿的一个经理，他在那个板桥哈、哦，就是买了一个房子，然后呢隔间分租，分租给人家，他在收租金，然后呢有一次就漏水，对，漏到楼下，然后漏到楼下呢，然后呢他楼下就找他说你漏水啊、哦，害我这个什么。

0: 么滴水这样子，哦，然后呢，他就找师傅去修，哦，啊，怎么修都修不好，
1: 哦，啊，师傅都抓不到，
0: 啊。对啊，他一般就把意识嘛，然后又找那个测漏的去测，然后那意识就打掉，看都没有漏啊，哦啊没有漏，可是楼下还在漏啊，哦，搞了大概停了一年多没办法出人家，然后呢，楼下还告到法院去。哦，结果他有一次想到说，因为那个师姐啊，我曾经也介绍他说来读，结果他只读了两三个月，他太忙了就没办法读，因为他当经理太忙了，就没有读。他突然想到我，他说：“哎，欸，你能不能帮我张一张卦，说到底我房子哪边漏水？”哦，他说明明有漏水，可是就是抓不到。哦，结果我就跟他张卦。哦，那个时候就照那个法师所传的哈，哦，就看动摇啊。哦，然后看那个他的这个天干地支，然后看他动摇变化方向，我就跟他讲，由东向西的中间那个地方哈，哦，漏水。那他说东在哪边，西在哪边？我说你不会问管理员，看太阳从哪边出来，哈，哦，哎，结果他要照这样去哦，然后找师傅来，然后那个东西向刚好是走道，因为他隔间嘛，他隔了很多间住人家，啊，他怎那个师傅怎么想也没有想到说那个水管会在走道上面。那一般都找那个什么屋顶下来啊，然后厕所啊，啊，对对对，因为它隔间嘛，然后那个水管改道了，结果呢是由东向西的中间，结果他就照我跟他讲的，他由东向中间一打就找到了，就找到漏水，结果是脱掉，
1: 脱落，
0: 脱给脱给脱给，对，接的是脱掉了，
1: 啊，就接想得到，
0: 啊，对啊，你看
1: 到老祖
0: 啊，老祖好厉害，对，
1: 啊，
0: 哎，还有一次。我们现在张金班的班长，他妈妈在做那个，就是说，哎，我就是跟他讲，就是跟着人家那个叫卖那一种，有广场啊，然后他
1: 市集，
0: 哎，对对市集，对对市集市集市集，然后呢，他要记账，哦，他要记账，然后有一次他去日本玩回来又找不到他的账簿，又很急，哦，我说按你初级班。你现在已经会占卦了啊！你占占看呐，啊，哦，你就练习占占看呐，啊，哦，结果他一占，啊，哦，卦是对的，可是他装错了，然后我重新把它整理，我说哈，哦，那个在金方，在西方，哦，可能有一个金色的什么东西哦，在那个地方找找看，哦，结果他不在家，他妈妈还没回来，哦，啊，结果等他妈妈回来以后，就照我跟他讲的那个方位，就找到了。
1: 塞在哪里？
0: 就找到了，好像一个什么金色的衣服，什么东西把它盖住了，那就找到了。你看，这很神奇，
1: 很神奇。就是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在找东西找不到的时候，真是找翻天。
0: 对，
1: 祈请老祖师尊指示个方向。
0: 还有一次，哦，那个更那个权状啊，土地所有权状。怎么找都找不到。
1: 你好适合开征信社哦，找东西。
0: 老祖找的不是我找的，老祖真的会帮人家找东西。
1: 请老祖给你个牌。
0: 人家那个他共有土地哈，然后呢要分割，啊，要分割，然后呢要每个人都要把权状拿出来，结果其中有一个怎么找找不到，啊，找了两三个月都找不到权状，结果有一次哈，这个人家权状的来我家。都来了，大概十几个人。我说你相不相信老祖会帮你找？哎，我胆子很大嘞，十几个人呢，哦，我就在十几个人面前就占卦，哦，我就占了以后，我跟他讲，我说哦，你的东西哈，从你大门进去，然后右边哦有个房间，房间某个地方有个角落在那个地方。他说对呀，我也是记得在那个地方啊，可是那个地方我找了七八次都找不到啊，就是没有啊。哦，我说你回去再找找看嘛。
1: 哦，
0: 结果呢他不太相信，他回去没找，没找呢，可是那个承办人，哦，就很急，他说拜托拜托，那不然的话去办遗失去补件，结果要上个月，结果要上个月，结果那个人就是，哎，他说，哦，那个周先生说那个在那个地方你回去找找看嘛，对不对？结果他就回去又找了，已经办了哦，手续已经办好了，地震事务所办好了哦，然后在车上跟他讲说你回去找找看嘛，不然的话我要等上个月，太久了、欸，结果他回去又坐在那边呢，他也没有找，我明明这个我找了七八次，他会说在这个地方，哦，结果他突然之间发觉说，欸， 那个它是那个一层一层的柜子。

0: 就放很多资料，啊，可能地震关系又怎么样怎么样，啊，地那个我们前庄一般都用那个夹滑滑的那个，啊，结果滑到旁边了。
1: 出来了，
0: 对，
1: 掉在柜子的
0: 夹缝。对，对，他找G8是从上面这样找，这样翻，怎么翻都翻不到，结果就在夹缝里面，就让他看到了，找到了。
1: 天哪！

0: 上个月，你看老祖多厉害。
1: 上个月的事情。
0: 哦，没有没有，去年的事情。
1: 去年的事情。
2: 太厉害了，因为我说师兄很厉害，都很会帮人家找东西。啊，如果说以后要找东西的话，可以我们北部的师兄姐可以来试试看。
0: 没有啊，其实我们照那个我们师父传的妙法，传的占卦方式，你只要初级班上过一年以后，应该都可以自己要占卦。现在很多初级班学生他都知道了，可是呢，他没有去做，他没有去用，哦，因为知行悟道嘛。哦，上初级班，啊，都知道一个概念，啊，但是呢，知道以后你要去做，你要去用，用都是行嘛，
2: 对，
0: 对不对？你做了当中会去悟啊，领悟嘛，对不对？你通过悟了以后，你才可以再传法，再传给人家嘛，
2: 是，
0: 对不对？啊，现在很多初级班不敢，不敢占卦。
2: 好，请法师讲是占卦，师父要的是我们能够互相来，我们来知行合一，这样子来为自己来保护，对不对？
0: 对，
2: 对，
0: 对，学了以后一定要去用，对，要大胆的去占卦，那不会的话有讲师嘛，有同修嘛，对不对？有法师嘛，对，都可以。
2: 是的，今天非常非常精彩，这三个找东西的正道案例提供给大家一起来了解。今天非常谢谢师兄，谢谢，
0: 辛苦了，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感恩，感恩。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明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2: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全民健康保健。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民健康保健》，守护您我的健康。最近嘴巴里面呢，溃疡会一直不好，该不会是火气大那么久了吧？那是不是有可能得了怎样的疾病，口腔癌等等呢？上网查了很久，也是来发现没有一个方式能够来做治疗，会让人家很担心。在口腔癌的病症里面，到底有什么呢？在今天的单元里面来谈口腔癌的一个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来改善？今天特别邀请到亚洲大学附属医院外科部耳鼻喉科蔡庆瑜医师来到现场。蔡医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是亚大附一耳鼻喉头颈外科蔡庆瑜医师。
0: 是蔡医师，刚刚节目里面前两个单元谈完之后，在这个单元要特别谈到有关口腔癌，这是您的专业的部分了。
1: 对，
0: 可以来跟大家大概讲解一下，说在这样的一个病症里面，以及口腔的一个结构，它会是怎样的一个病情？
1: OK，口腔癌其实就是 我们要先了解，就是说我们口腔，我们一般都说口腔，那口腔到底是有哪些部位？对，因为只要是这些部位产生的癌症，我们认识一下口腔的这个部位，好不好？来，好，这是一个这个口腔张开，嘴巴张开的这个图。好，那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嘴巴。好，嘴巴口腔这部分有七个部位去构成我们整个口腔。那我们从最外面开始说，好，最外面就是唇，唇就是有下唇跟上唇，对不对？然后再往内就是齿龈，有下齿龈跟上齿龈。OK，好，再来我们到牙齿以内的牙齿不算哦，牙齿不算我们的，对，
0: 牙齿 不属于范围。
1: 那再来的话就是里面。那里面的部分，我们先看到两侧，我们说脆皮的地方，
0: 那
1: 脆皮吧的地方，那个叫颊，这个叫颊黏膜，好，两边都有嘛，两边都有。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一定大家都知道的舌头，
0: 是
1: 这个是舌头，好，这个舌头我们口腔的舌头，我们这个指的是可以动的部分，就是前三分之二，我们还有后三分之一叫舌根，那舌根长出来的肿瘤，那个叫口咽癌，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OK，所以我们这边讲的舌头是前三分之二可以移动的舌头，我们这叫舌的部分。舌头翘起来，下面还有一个空间，这个叫口底。口底。好，然后再来还有两个位置，在这个臼齿。好，我们臼齿，我们的智齿就是第三大臼齿嘛，第三大臼齿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区块，这个叫做后臼齿三角，这里也会长癌症，这个也是口腔的部分。好，那最后一个部位在哪呢？硬腭，嘴巴张开往上摸，摸到硬硬的地方，
0: 上面
1: 对硬腭的部分就是说它下面有骨头，那你再往后一点，那个叫软腭，软腭它就又归在口咽了。好，所以其实那个部位的这个。部位的这个分界，我们是讲得很细的，对对对，所以总共就是七个，唇、齿龈、颊黏膜，然后舌头，前三分之二可以动的舌头，口底、臼齿后三角跟硬腭，好，所以这七个部位构成我们的这个口腔的这个结构，只要这边长出来的肿瘤，恶性肿瘤就叫口腔癌，这样子。
0: 就都会属于在这个分类里面，但是也会很好奇，想说，为什么会引发口腔癌这件事情呢？
1: OK，口腔癌这个事情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都会问的病人，你有没有烟酒槟榔？对，台湾有一个统计，就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很多医学中心做的统计，就是如果你烟酒槟榔三个都有的话，你离口腔癌的几率比正常人都没有的人高出123倍，很好记，
0: 123倍，
1: 对，就123倍。对，这是一个有统计过的东西。好，那所以其实第一个好发的因子就是烟酒槟榔。好，烟酒槟榔，那尤其是在台湾，好，台湾有跟其他欧美国家还有其他非台湾的国家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槟榔这件事情，因为槟榔比较算是台湾的特别的这个东西。对，印度也有。

0: 好，印度也有，但是槟榔在台湾算是比较特别的，所以台湾在口腔癌的这个好发率是真的比较高的。
1: 嗯，
0: 对，就是它在我们这个十大癌症的排行是真的比较前面一点的。对，那再来的话就是烟酒槟榔是第一个嘛，第二个就是口腔卫生不佳，这个也会。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最近那个人类乳头疫苗的推广，
1: 嗯，
0: 人类乳头疫苗推广。好，当然这在口腔比较没有占决定性的因素，它比较影响的是口咽呐、啊嗯，但是多多少少有时候还是会遇到一些。然后再来就是牙齿，
1: 是，
0: 如果你牙齿太锋利，边边太锋利、哦，它如果反复的经过这样子的这个夹，这样一直摩擦摩擦，舌头啊、颊黏膜、啊
1: 嗯，
0: 常常有些没有烟酒槟榔的女生，
1: 嗯，
0: 得了口腔癌，他们觉得哎、欸，到底是为什么？我是。没有任何坏习惯啊，为什么会得到口腔癌？你去检查一下，发现他有好几颗很锋利的牙齿、
1: 哦，
0: 一直常年日积 累月的这样在磨磨磨，磨久了细胞一样会变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可能先天的基因，
1: 嗯，
0: 但基因这件事情目前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定调，现在很多研究都还在做这个东西，
1: 也不一定会是一个遗传，是我们的后天的一个情况造成的。但是我会常常看到说，哎，如果说我们磨牙。会不会也造成这样的一个口腔癌的一个风险的情况？
0: 磨牙，
1: 牙齿就会变得比较不一样。
0: 如果对，假设说，我觉得如果磨牙造成，比如说你的整个珐琅质磨掉，然后、嗯欸、有出现边边比较锋利的状况，哎，确、欸、实就会落入我刚才讲的那个那
1: 个
0: 原因，就是你牙齿太锋利。长期的一直刺激你的口腔黏膜，它是会造成癌变的。
1: 嗯，
0: 对，
1: 是。
0: 嗯，
1: 那像是口腔癌，它呢，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饮食症状，槟榔啊、烟啊、酒啊等等不良的一个习惯，可能会造成口腔癌的一个病变引发。啊，也会很好奇，想知道说，它最初我们怎么知道说，哎，我们有可能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存在了
0: ？OK， 所以它这个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看一下。自己有没有一些症状嘛？
1: 嗯，
0: 好，那常见的症状就是像是不会好的溃疡。好，那这个什么叫不会好的溃疡？一般我们是用两周，你这个溃疡如果两周它都没有愈合，那这时候你就要去注意了。
1: 嗯，
0: 对，可能就是有潜在的这个比较不好的这个讯号在里面，
1: 提醒你。单纯火气大这件事，
0: 火气大这种造成的溃疡，它会，但是通常有些人一周就好了嘛，
1: 是
0: 比较不会拖超过两周，所以不会好的溃疡，这是一定要特别注意的。然后再来，吃东西容易流血，口腔流血，嗯、对，口腔流血，然后或者是嘴巴张不开，本来可以张很开，但是怎么发现好像慢慢的张不太开了，
1: 嗯，
0: 对，然后再来就是那个舌头的移动受限，
1: 嗯，
0: 哦。有时候舌癌嘛，你肿瘤长出来了，你取代掉原本肌肉细胞了，它舌头就变得移动不灵敏，
1: 是，
0: 对，然后就是再来就会有一些疼痛，
1: 嗯，
0: 不明原因的口腔疼痛，对，
1: 在口腔内的范围里面的疼痛感，
0: 对，對不明的疼痛，对，大概这几个，好，这几个我会觉得就是比较常病人自己主观感觉到的症状，
1: 嗯，
0: 那再来他可以看自己的嘴巴，会看到一些癌前病变，好像白斑、红斑、红白斑，然后再就是这个黏膜纤维化，
1: 嗯，
0: 黏膜下的纤维化，然后一些什么扁平苔藓、
1: 是
0: 乳突瘤，好这些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我们说的一些癌前病变，
1: 嗯，
0: 就是你肉眼就可以看到你的黏膜上跟旁边不太一样，有一块区域跟旁边是不一样的。嗯嗯，那这个部分就是自我检查部分，你也可以就是要赶快提早就医。
1: 是，嗯、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1: 的一个病变上呢，这都是初步我们可能平常刷个牙都可以观察到的一些不一样，白斑啊、红斑啊，或者是刚刚提到的说可能是嘴巴张不开，不是因为肥胖张不开哦，不是变胖的关系。那在这些分期上呢，整个阶段上的分段时间严重度大约会是怎样一个分段？
0: 你指的是疾病的进展吗？
1: 是。
0: 哦，我觉得我在看口腔癌这个部分，大概病人就是很极端，一个就是愿意面对跟不愿意面对。愿意面对的病人，他就是那种很快就来了，这种有时候就是第一期而已，
1: 是
0: 非常好处理，基本上就是很简单的手术就可以处理掉了。但是不愿意面对的病人，他就是他自己早就发现了，嘴巴长东西或是溃疡都不会好，他其实已经发现很久了。像我最近有个病人，他就拖了8个月，
1: 这么久
0: 啊？为什么他终于愿意面对了？因为没办法吃东西了。对，因为很痛，会没有办法吃东西，而且会一吃东西就流血。对，然后舌头讲话有点大舌头这样子，就是不灵活。他来看那个一看。那个大小侵犯旁边的组织的这个状况，那个就是直接用理学检查完，大概就知道它就是第四期。对，所以它的严重程度，如果是主持人刚刚问的这个口腔癌，我们要怎么分期的话，我们就第一期到第四期嘛，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那这个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怎么去界定？我们根据三个东西，就是第一个肿瘤的大小，大小2公分、4公分，我们用这当个边界，小于2公分，我们叫 T1 嘛，2到4 T2， 大于4 T3， 那影响到侵犯到旁边骨头什么，一些肌肉什么，就 T4， 大概是这样子哈。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第一个是肿瘤的大小，第二个是颈部淋巴局部的有没有局部的转移，那我们会根据它是只有一颗小于3公分，还是说单侧超过一颗，然后小于6公分，然后还是一颗超过6公分，它就又会有 N1、N2、N3， 那我们就会得到，所以我们根据局部淋巴转移的状况，我们又可以得到一个这个肿瘤分期的这个参数。那第三个就是有没有远处转移，有没有跑到肺、跑到骨头、跑到肝脏，对不对？那就是根据 T 肿瘤大小、N 淋巴结局部淋巴结的转移跟 M 远处转移 TNM 这个三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决定病人是第几期。对，那每一期它对应的治疗方式是不一样的。对，
1: 但是通盘来说呢，我们的治疗方式最初期的话，可能想说会不会是用药物的呢方式就可以控制，不希望来到用手术的方式。那因为手术完这整个颜面的美观呢，也是他们要考虑的。
0: 对，口腔癌其实它就是一个在一个很尴尬的地方。因为它就是在我们脸的差不多就是肉眼就是直接就看得到的地方啦。对，所以其实口腔癌的患者，我们开完刀常常确实是有一些外观的问题。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就是先做好一个就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
1: 是
0: 当我们罹患口腔癌的时候，你医生考量的永远都是我一定要把肿瘤开干净。所以外观功能的考量，我们会先摆在第二、第三顺位。
1: 是，
0: 第一顺位永远是我们要先把肿瘤开干净。你如果肿瘤没有开干净，那你之后就容易复发。你复发，你前面在乎的美观功能，在第二次的开刀是全就更严重而已。对，所以我们一定都是优先先把这个肿瘤开干净当作是首要的目标。那在这样的前提之下，我们尽量，然后我们再尽量去保留你的器官的功能跟这个外观。
1: 是，
0: 对，
1: 在它的优先顺序上也会有严重跟轻微的部分。所以但是我们在民众来讲啊，医生，我们开完刀会不会很丑啊，就是一块肉在这里等等的。
0: 一块肉在这里你是指
1: 如果手术完之后会有一些来补肉啊等等。
0: 对，这主持人非常专业，还讲到补肉了。对，其实我们口腔癌，我们现在讲癌症了，我们现在是讲癌症。那口腔癌如果是有些初期的，初期的，那有些是可以切完之后就是用一些人工皮
1: 是
0: 贴上去伤口长起来，或者是就直接舌头没有很大，我们第一期切完之后直接缝合。对，那其实都 基本上不影响外观，也不太影响功能，
1: 是
0: 就是皆大欢喜。但是像刚刚主持人讲的状况是那种第三期、第四期的，这种就是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去把肿瘤开干净，因为它比较大，所以它在拿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拿干净，就一定要拿更多旁边正常的组织嘛，
1: 是，
0: 因为我们肉眼下觉得没有的，显微镜下看不一定真的没有嘛，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预留范围2公分，

0: 就在肿瘤我们摸得到肿瘤或是看得到的范围之后，我们会再往外再算2公分，
1: 嗯，
0: 当作是一个安全的手术切割的这个范围，
1: 是，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就会变拿很大，嗯，那拿很大你就要面对一个问题，我要怎么把它补起来？
1: 嗯，
0: 对，在以前没有，在以前还没有就是可以拿自己的肉，比如说像大腿肉，嗯，去补在那个缺陷的部位的时候，有时候医生会因为我补不起来，所以我开刀的时候就绑手绑脚，我就开没有那么大，嗯，比如说我就开多0.5到1公分，
1: 嗯，
0: 可是结果你换来的结果就是病理科打报告就是说，哦，你这个到边边都还有肿瘤，
1: 嗯，
0: 没有开干净，
1: 嗯嗯，
0: 对，那你就知道你之后势必要面对复发的这个风险，
1: 是，
0: 对，所以在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皮瓣，我们说皮瓣，
1: 嗯，
0: 哦，这个越来越在大概1980年之后开始慢慢成熟之后，哦，我们大腿取皮瓣然后去应用在口腔的这个重建已经越来越是显学，尤其是现在已经应用非常广泛，嗯，那包含我自己也有在做这个部分，
1: 是，
0: 对，所以你说肉拿上来盖在这个会不会有外观的问题，要看位置在哪里，
1: 嗯，
0: 如果你今天的位置是有刺穿皮肤的，哦，像我之前有个病人他就把这边整个都拿掉了，
1: 嗯，
0: 那你的皮瓣就是会对折，那你可以看到你那块皮瓣
1: 会完全不一样的肤色，
0: 对，会有不一样肤色，你当然会看到，对，然后但是有些病人像我上礼拜有一个2年多前给我开左边颊黏膜癌症的病人回来，他就很好，因为他就是在里面他没有吃饭到，他第二期而已，哦，那他补完之后现在那个黏膜经过2年了，本来皮肤色的黏膜他已经逐渐被就是弄成粉红色，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些它经过一个时间之后，它会慢慢的跟旁边组织会变得比较颜色比较像。那像它这个就没有外观的问题，
1: 是，
0: 对，所以我还是觉得要看部位在哪，对啊，舌头的也是啊，舌头你缝完之后，其实你嘴巴闭起来，根本没有人知道，对，根本没有人知道你。你舌外开过刀吗？对啊，大概是这样。
1: 其实也很重要的是我们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呢，让我们的伤口呢其实在很简单的时候就让医生好处理了。
0: 对， 對，主持人讲到太重点了因为他你这样讲让我想到我去年12月有个病人，他一开始来第一期很简单，
1: 嗯，
0: 就做完肿瘤分析检查安排一个手术，简单，从此
1: 看不出
0: 来，之后生活也正常，然后肿瘤可以切得很干净。结果病人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得癌症，他后来又跑到台中荣总去再咨询另外一个医生，医生也跟他说，哎，就照前面那个医生，
1: 嗯，
0: 就是建议手术这样子，然后他就不要，他就放弃，然后他就回家，就都没有做治疗哦，
1: 嗯，
0: 对，也没有做追踪哦，然后我们排的肿瘤分析检查他也都没去做，结果过了五个月吧，对，他又回来我的门诊。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0: 他那时候第一次来看我的时候是七十几公斤，
1: 是，
0: 再回来看我的时候是五十五公斤，他整个人已经瘦得像就是你一看就知道他，他就是 有什么问题，对，然后果然他给我在检查，他跟我讲话的时候那声音已经我都听不太清楚了，因为就含卤蛋这样子，然后也不太能进食了，对，他放到这样子，然后我一看一看就知道是第四期，因为整个嘴巴舌头已经看不到正常的舌头了，他舌头板就边边一点点，他放了五个多月之后他都没有去处理，他最后整个肿瘤是长满他整个舌头，还长到下面刚刚我们说口底的位置齿龈，对，然后舌头完全不能动，完全看不到他正常舌头在哪，对，这个病人后来他就是因为这个是没有办法开刀的，
1: 是
0: 不是所有的口腔癌都能开刀的，对，当你预期你没办法开干净，或是你旁边有很重要的大血管，比如说像颈动脉这种东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只能先让他去做电疗化疗，那做完之后我们再看肿瘤缩小的程度，我们再去安排救援性的手术，对，那像他的话就是不可能是当下在开刀，他所以他本来从很简单开刀就可以处理完的事情他放到没有办法处理，
1: 是，
0: 对，那后来做完电疗后来肿瘤缩小，但是病人就是很不幸他后来还是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后来还是离开了，他最近离开了，对，所以我觉得很可惜，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本来可以治疗好的，对，但是却因为病人他害怕不愿意面对，结果后来就恶性肿瘤不会等你的，
1: 是，
0: 对，你忽略它它就长得更开心，对，然后长到最后就是让你都无法处理，
1: 因为很多病症上面也就是你越早发现治疗其实方式都很简单，那我觉得这是人的通病，会想要做一个逃避，但是其实呢医师给我们的建议就是早点处理不会这么严重，
0: 是的，这早点处理就很 OK 啊，因为口腔癌它的主要的治疗方式就是手术，
1: 是，
0: 这是全世界的共识，就是这样，口腔癌就是手术，你就能把它处理得很好，五年存活率也都很高，对，只要你愿意好好找一个专业的医师帮你处理，那病人有时候比如说我现在三十几岁嘛，有时候跟我看我们以前主任有些病人跟他跟了二三十年，对啊，还等到了第二个第三个癌症，对，因为口腔癌口腔它有七个部位嘛，
1: 是，
0: 它有时候第一次发生的时候可能在舌头，可是因为它之前这个口腔它已经就是暴露在那些烟酒槟榔的刺激太久了，它其他部位也是啊，只是这次是出现在舌头，但是其他已经受影响部位它后来还是陆陆续续有跑出来，所以我要讲的是就是有些病人他透过好好处理他是可以活很久的，甚至还可以等到他第二个第三个那种那原发部位的癌症还跑出来，对，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呼吁，就是这个民众面对这种癌症的时候，不是只有口腔癌，你面对癌症就是积极治疗。对，我想在台湾这个健保的这个体制下，其实台湾是非常照顾癌症患者的。
1: 是的，
0: 对，你重大伤病卡开出去了，你基本上癌症患者在台湾是不用担心说你没有办法就是接受治疗的，不用像国外。被诊断癌症要去抢银行那样真的不用，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如果面对癌症在台湾一定就是好好面对跟处理，
1: 是，
0: 对，
1: 那蔡医师的对我们的信心喊话呢，对我们观众朋友，即使我们在面对到有检测到癌症这件事情，在台湾的医疗上不像在国外，哇，要千山万里回到到各个地方或者是排队来就医治疗，
0: 对啊，
1: 刚刚提到的那个朋友病人，
0: 对啊，我七月多就有个病人，就是他只是因为声音沙哑而已，
1: 是，
0: 对，他做餐饮的，那他就是要来，他要预约那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耳鼻喉科医师，然后就说要预约到三个月后才能看到医生，看这件声音沙哑这件事情哦，
1: 是，
0: 对，然后而且在他们那边就医就是只是单纯的看诊，好，然后单看诊完做完一个鼻咽镜检查一下声带，这样就要花大概2000块美金，对，我想这个数字在台湾民众耳朵听起来一定是觉得非常荒谬，你今天如果在台湾看完一个诊现场叫你交2000块台币，可能你就会觉得哎、欸，是不是有什么是不是怎么了，对，到底怎么了，怎么会这么贵呢，对，可是在国外是2000块美金，
1: 是，
0: 只是看一个门诊做一个治疗而已，而且还要三个月后你才看得到，对，那这三个月你都不知道你声带到底 如果只是长茧，会不会就越来越严重，对不对？对，所以那个病人后来他就直接他说我买机票回来看台湾，在台湾看完医生开完刀的花费都还小于那2000块美金，
1: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在台湾政府给我们的一个资源的保护资源，也要非常感谢我们的医生们这样子辛勤的来为我们来解答。那在口腔癌这个部分，最重要呢，防范胜于治疗，邀请我们的蔡医师来呼吁一下观众朋友。
0: OK。我觉得防范胜于治疗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那我想这件事情大家在 COVID-19 这个两三年间一定特别有感觉。嗯，你大家想看看，在 COVID-19 这段时间，大家口罩无时无刻都戴着，酒精每个人身上都戴着，没事就在干洗手，酒精洗手，大家是不是有发现肠病毒就消失了？
1: 是。
0: 然后基层的诊所更发现来看感冒病人至少降了大概5-7成以上，所以以前说医生不会失业，哎，医生真的也会失业。如果当你的预防工位做得很好的时候，其实很多疾病是根本不会发生的。对，所以这个一样，我们在口腔癌也是这样子。其实最基本的烟酒槟榔就是不要碰，然后定期的口腔卫生要做好。哦，我包含就是定期的你要去看牙医，每半年你就去洗个牙嘛，然后帮牙齿也顺便寻一下说有没有比较锐利的牙齿啊，这些对口腔卫生，然后口腔卫生做好，对，然后远离烟酒槟榔。哦，再来就是把生活作息调整好，这是非常重要的。把我们有时候小时候听说就是生活规律，作息正常，然后均衡饮食，这三个听起来很像废话，对不对？
1: 很笼统。
0: 但是我随着我当医生，越当每一年在增长，我发现这根本就是真理。嗯，对，因为我们所有身体的疾病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免疫功能的不好。我们的免疫功能可以去处理急性感染的问题，我们身体也有去处理癌细胞的免疫细胞。嗯，所以当你休息不够，你营养不均衡，你作息不规律，你就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这个免疫系统的运作。
1: 是，
0: 对，所以你如果这三个事情你都没有做好，其实你会发现你是很容易生病的。嗯，不管是急性的感染症，或是像肿瘤的发生，这都是很容易发生的。所以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这三件事情，我想你能做到，你基本上已经远离一半以上的这个病痛。
1: 是，
0: 对。
1: 刚才医师来提到说，远离烟酒槟榔，还有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生活，这是可以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来更健康，远离很多的一个病症喽。
0: 对。
1: 那今天非常谢谢蔡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谢谢蔡医师，
0: 谢谢主持人，
1: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对于有什么样的好奇、不了解的健康问题，欢迎再来我们的咨询。今天非常谢谢蔡医师，也谢谢大家收看。下一次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全民健康保健》，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2: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3: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烟亲债主，解烟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起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 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4: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知识，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圣知识，啊，各位啊，参加九九天护国释灾，啊，发挥上。大上的中华民族和历代天主帝王，历代哈万圣宗师祖灵，要国父同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要各位的啊个人万亲接触英灵将顶三界万灵。下咱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天地经。天之德在咱众生之上，天之德巍巍之高，天之德气贯三千大千世界，天之德无量光明殊胜的世界，天之德无一点不染啊，一点不染为天之德。所以一个人要修到天地的境界，确实。真无简单，但是天地的境界，天地的世界，是咱人来到世间所求、所需要、所谓修行的啊。所以咱继续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好，顶节啊，讲咱南天在哪里呢？南天啊，在咱南瞻部洲三宝世界的地球，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的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又名南天。啊，有一位信徒先生，老师，你中部南天，甲阮五南皮的南天有共位无？我一定共位的。伊讲问我老师，啊，阮五南皮的南天是毋恁中部、台中、南投的南天包括在内？我讲毋是啦。这吼，伫咱五南片以外啦，你甲讲的时候，伊若讲是的时候，伊讲哦，我嘛南天的一尊神咯，哈，你都哈，给伊起一个无名的心念啊，这是台湾之南天上的上方世界，哈，这又名南天，南天世界，啊，咱看这经文嘿。南天世界各有33天空界，各国天界由无量功德天王守护其净土，各转法轮护佑天人啊！好，南天世界呢，都、就是台湾南方的上天，啊，无量无边的。世界离咱地球上近，离咱的头壳顶上近，离咱台湾上近，啊，是南天离咱上近。啊，其他的天呢，离咱一段距离。所以南天呢、啊，对咱直接的指引，对咱直接的帮忙，对咱直接的护佑，上大的功德力。啊，所以咱的南天世界有33，哈、哦，33天的空界，33天的空界呢，就是咱的南天，南方呢，

0: 有三十三个镜头，伊个镜头毋是平面诶，有诶悬，有诶低，有诶即边，有诶即迄边，拄拄有三十三个镜头。三十三个镜头咧，其中上大个镜头是中土，中土即是咱所讲个天宫个镜头。天宫个镜头咧，周围有三十二天，三十二个镜头，拢有天王守护即个镜头，南天天宫个镜头，天宫个天界，啊，天宫个世界。所以，咱若了解到这个法则的时，咱要修行，会用帮助咱更加大的修行，帮助咱更加大的领悟一切万法。所以，蓝天有三十三天的空间，各个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修，护其净土，各转法轮护佑天人呐、啊，各位。咱的思想嘛是属于蓝天，咱的思维嘛属于蓝天，就是蓝天站在地球上来论呢，是南方；站在西方来讲嘛是南方；站在咱人的身躯哈来讲嘛是南方。咱个规则就会讲到是咱人身躯的蓝天，咱人的世界，咱人的净土的形态个形状。所以南方呢，就是咱以易经来讲，就是你乾为天，乾卦，乾为首，首为天，乾为天，乾为天，就是咱的思想的所在，咱的智慧的所在，智慧的世界，智慧的天界。以学术来讲呢，学术界来分析。来探讨，就是咱的思想的世界，思想的逻辑、逻辑的统计的世界。咱各位，咱大家拢咧做事业的人，恁有恁的一片天，各人各人的一片天，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拢各各一片天呐、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六月六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这片天地都已建设来，对咱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建设嘞。比如咱在座真济。做企业家，恁有恁事业的一片天，恁事业的市场，各位恁是事业的市场啊，也是恁会晓用智慧，滴智慧去充实的时，那么各位，咱事业一定会成功，事业嘛是咱一个蓝天啊。男者在易经八卦来讲，是咱的先天是寿，寿乾为天，乾为天。而天者啊，孙阳是光明，咱的思维智慧。所以咱学这个天地经，咱会真大的智慧哟，咱会增加咱智慧哟，开窍的一部经呢。好、哦，过去无传，过去咧，我一再甲各位伫加持智慧的时，嘛本着即部吼，到最后几个先师所传的天地经咧，我安尼我知啊，为什么开智慧开伫咱的脑的所在，开伫手的所在？咱的心脑手的所在是咱电脑的源头的，电脑的大仓库，电脑的智库。 很

0: 电脑的总机。若是总机你若故障去，你无修理好的时啊，咱这部机灵呢，哈、哦，本来行到左脚含右手是同时处理，到尾反正倒脚含倒手同时处理，正脚含正手同时处理，算机械失灵，电脑失灵去啊，这是啦，就咱属于的世界，蓝天的世界，蓝天的空间，蓝天的境界。好，嘛是一片的净土。咱蓝天的天界无量无无量无边，哈、哦，无量功德天王守护的咱的净土。天王是啥？至尊的智慧为天王，智性为天王。所以智性不是一个人名，大家拢是为智性。你若悟到，大家拢是智性；若无悟到，大家拢是凡。呼而已尔，所以蓝天呢，吼每日三十三天呐，吼各有天界，啊各个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守护其净土，三十无量功德的天王，无量功德就是无量之智慧，无量善心，所累积起来心安。会得到的经验，甲心安以后，发露着咱生生世世的智慧出来，这是无量功德天王守护其净土。净土就是咱的思想，在咱的思维、咱的天界、咱的思维的境界，表示咱头壳的清醒，头壳清醒者，好多事就会生出来。头壳清醒者，咱就智慧就出来，智慧出来，咱就一定会赚钱啊啦，会事业会顺势，身体会健康。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啊，将近八十岁，老师啊，我足无智慧了，唔知要安怎才有智慧？我你几岁？八十岁，你足有智慧，才会要食到八十岁。若无智慧呢？吃几回了，拼了路就要回来。你足有智慧，就是世间有足好的法宝来体验，甲你有缘的人，所以你认真吃吃吃这回，吼、哦，所以这你有智慧呢。老师，迄人智慧，我就贪生怕惊死啦。我万一我惊死，咪要去倒去？天公唔收容我，佛祖唔收容我，哈、啊，这了都阎罗王公唔收容我，我咪要走倒去死？你看你要去哪里？天公不收容，佛祖不收容，阎罗王不收容。你看你要去哪里？啊，啊，孤魂幽灵还不行。我爱，你真有智慧。啊，你敢讲阎罗王不收你啦？天公啊，众神不收你，你干脆去做人好啦，去做人好，壳就归到我手上。老师，谢谢你赐我个做人。哎呦，阿弥陀佛啦！你用话来聊，我也不是天公，也不是神，也不是阎罗王。哦，到时阵该抓就抓，该掉就掉啊嘞！就阿老阿公呢，冇紧啦，该抓就抓，该掉就掉，反正我冇智慧的人啊。哦，老阿公啊，你看下七十岁，你现在食到这回，你讲啊，足简单啦。我也没啥智慧，该做就做，日头出来就做，啊落雨就回来，暗就回来，啊我就做，我一世人都安尼尔，我无求啥，我求三两食会饱，啊所食爱有营养，卖破病就好啊，这上大智慧。我教书人咧求讲，有他食就食，吼会当凉凉啊，吼、哦、有他穿，要用就有够，身体卖破病，我安尼就好，我拢无求啥。还是老公这么要得啊？啊，已经高照去了，高照去了。哦，所以这个人寡欲，咱的修行的人，就是经者所讲的，咱修家用望尽量减少，啊，尽责任甲做好，个人工作做好，咱的心就是一片的净土之心嘛啦。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 伊原来生活艰苦艰苦啊，啊，伊就感觉真好过，逐天拼好囝，吼吼囝来来来当读册，跳到囝大汉啊，趁钱转来啊，啊四个囝，一人一个月摕五万块、六万块，啊伊一个月就二十外万啊呢。吼、哦，迄时阵，伊讲我即世人唔敢想讲，我愈老愈我就趁钱。少年后要做事，饲囝饲个尔尔，啊老来结果一个月话赚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我拢爱赚。这样呢，唔知什么能力会当赚到这个。我讲你这都是福报，赚钱啊，福报。伊讲我无福啊，有啊，子孙啊都是福。你对囝会栽培，囝大家友好，哦，主人，你觉得呢？你心都清清凉清净。我老师，我我较早变后囝咧做事，我心上清。即摆囝提只钱花咧，我心未清呢。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我啥都袂清。伊讲我遮囝，咱若遮是花开，我若袂晓开，又毋甘，啊要开，又年纪过头去啊，嘛无啥物好甲人拍，衫裤较清嘛遐，佚佗又袂堪面，毋知要创啥才好啊！我迄阵呢，咱大雄宝殿啊，我有去，我讲遮有调啊了，啊调啊，老师我讲擦油擦刀啊，相信。我想讲，伊看要做布施，伊讲无擦油擦上好。我知影啦，油擦我本来就叫伊擦油擦啦。吼、哦，相信上好保养。啊啦，我讲你爱去做布施的工课，有啦。我即马任用十个囝，十个孙，任用十个孙去孤儿院，任用十个孙。我你也开袂了啊！你一个月偌济？我一个月5000块，甲因只，按一个月5万块。要三个囝村的呢，伊讲呀，辛苦老的做手续，哦，做佚佗，老人婆往行，我爱、哎、你有智慧了你啊，好、哦，你心有清，阁嫌老师，我咧讲一件代志哦，足奥妙。原来囝就花来，我半年我艰苦到无大过。有一天我看了电视的广告，即间孤儿院囡仔无人饲的可怜，我紧的咧，迄天我去看，我靠妈妈好，去到位咧，哪想咧？哈，咱是一般呢，哈，咱是还叫做四老八才会哭。结果老岁仔人去骂骂吼，伊才随时甲因发心讲，一个月哈5万块要甲因到赞助，互个囡仔食。开始，伊心中安定了，心中啊清净了。所以各位啊，咱大家若有孤儿啊，咱会当甲救济、甲抚养，这功德都能上大。所以咱这位老先生啦，伊到尾咧，哈、啊，伊都真还不错啦，哈、啊，伊咧啊，囝嘛有成就。若是一个人，咱钱财不要用伫救济、布施的时啊，你老来咧，遐钱是一种负担、一种烦恼。曾经咱这位信徒地主，啊，伊来咧，伊无问讲伊身体如何，伊甲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我孙来甲开掉啊未？安尼俩，阮孙仔会将我的财产开掉吼。我看你有够烦恼者，哎，是恁囝去烦恼倒啊？无啦，我迄财产我会留阮囝，阮囝毋知有去阮孙开掉无？嘿嘿，这大智慧的人，也好烦恼。

要还咯，但是伊心一片都毋是净土啦。所以咱一个人烦恼若济，烦恼济时啊，都毋是有无量功德的天龙。咱烦恼若少，都、就是一定有智慧，智慧者，或者是咱无量功德的天王啊。咱一个人有智慧。无量天德的光王天龙会甲你守护掉咧，若是咱若无智慧咧，咱就糊里糊涂。所以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有伊生存的价值，拢有伊生存的奥妙啊！咱毋通去轻视着任何一个人因伫世间伊生存如何。所以各位是方，你先，呀。咱爱多吸收智慧，多听经圣，听圣贤的妙法。好，咱爱多多咧，爱用实在去行以后，你得到无量无边的体验的时，你即是无量功德天王啊，得甲你修好掉诶。好啊，各国天王修好。迄个无量功德天龙啊，守护其净土，各转法轮，护佑天人啊，法轮。各位，咱每一工所想的拢是法轮，法轮是常转，地球就是法轮啊，太阳嘛法轮，月球嘛法轮，咱地球是这个太阳一秒钟。472公尺，一秒钟哦，哈像已经走过472公尺过哦。各位，咱讲话要真注意，有当时咧，咱讲话去伤害到他人的时，你这就要收回就困难了啦。咱往往一个念头错误的行为。错误念头的讲话时，地球马上射472公尺，你要去追嘛追袂倒来啊，退嘛退袂倒来，只有烦恼的业障，咱自己去承担，自己去承受啊。所以各位啊，咱世间要修这个功德，还是无简单；要修这个功德，切天啊，是无简单啊。好。各转的法轮，这法的轮在转，善法、恶法的法轮拢在转。哪一届呢？咱学同修信道，老师，你甲看麦啦。阮老爸，啊，师父讲我老爸往生啊呢，足欢喜就对啦。我跟恁老爸若往生，无可能暗时当当迷茫，等来讲无衫裤，无衫好穿。辛苦的官家呢，无他食，无金银财不好开。恁老爸王兄弟都有，你知无？伊讲毋知咧，师讲王兄啊，一定王兄佛净土，佛哪咧佛咧，念经佛嘛咧佛。恁老爸死了，伫恁厝后厝壁角念经头，伫遐咧修行啦。哦，伫遐咧，我都浙江也是王兄啊啦。好家在，无王星轰轰轰的呢。啊，这呢，你厝精神啊出世的时，因为老爸呢，伊灵魂唔甘这个厝有财产伫厝，所以伊要为着要确保这个财产啦，伊恁兜老狗啊有猫啊有只出世的时，一定会投胎做精神，甲恁做伴。好，信徒听一下，目睭金箍箍，目屎流啦。老师，阮最近生只狗啊。足乖，看着阮目屎都流，迄毋知啥人，迄我嘛毋知，毋知阿公啊啥人，我嘛毋知，迄都王星啊，所以一个人王星下去贪执，王星不净土，咱贪不执的时啊，咱一定会王星六道轮回。

0: 书是收录创造宗主混元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开天40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德体。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谢主，啊，当下无缘诸事因缘，各位家长得记住，咱要未讲疫情前呢，请大家共同，咱来共念王禅老祖赞记。啊，阴阳伫我最良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各位十方圣弟兄，咱即节啊，继续要来讲解《易经》心法。咱对《易经》心法讲到即摆来咧，已经有30外点钟，30外节。即中间啊，各种的因例，各种的爱注意的，已经拢写在详细。好，甲各位拢有提醒。事实啦，已经要学，毋是遐歹学；要研究，毋是遐歹研究。只是文字上，咱过去啊，拢甲用文言文咧，加即个都困难化去啊。所以一旦文言啊困难化咧，咱要来学咧，你就感觉真费精神咯。早起啊，咱。南投县草屯镇，即个草屯国小诶，小校长，查某校长诶，伊就为了学校，即个希望讲，老诶学校啊，希望讲会当将即个学校诶业务啊，会当做较顺势咧，所以伊先去做即个校长啊，所以伊啊，本着一个大慈大悲诶心啊，本着伊诶师父啊，先贤法师啊。甲讲做教育，就是大菩萨的工课，所以爱国啊，办国啊好咧，所以伊也真正认真地办这学校。那么一踏入学校咧，发觉这个学校真济建设，真济国家的环境的美化，靠无啥偌理想，有种心内的感觉，无迄个精神，无迄个鼓励力量要来拍拼，所以。经过福建县的福建国校校长啊，伊啊，啊，就讲，哎，希望讲，我会用斗三工学校，那么起来咧，这讲起佛法，伊在皈依在声闻法师的门下，以佛的慈悲心来做这教育，来办这教育，那么我甲这个小校长来讲，我是以易经为基础。净土是念佛法门啊，是我的启蒙。那么两只佛学，甲咱易经啊，两个学，还在当做一个咧，做一个咧，讲个十年。那么校长啊，伊讲，易经我看两三间都看无，足深的我看无。就是咱做一个教育家对易经诶，看都感觉足深的看无。安尼，咱这学问哪有可能要来弘扬呢？咱中国圣贤这个精华，这个智慧精华，哪有可能我都来弘扬出来呢？哪有可能要来普遍化呢？所以变成这一部分人啊，伊食饭，食饱，食得配位，还是某个人就是专利品质尔。那么，因为这个。你啦，相信各位啊，你嘛有这个感想，有这个感觉，嘛看讲了已经，就走啊几啊路里，几啊里路远，说唔敢踏入去，所以我就发觉，感觉是真正可惜啊，唔知后好啊，我咧发这个愿力啊，要将易经咧，咱的普通的白话，将这个正常个生活化来融合为一，希望啊，各位啊，拢会当来。学习研究这易经，就易经呢，跟咱生活融合在一起，到顶。所以只有易经啊，咱啊，我都弘扬出来了，天下的太平，天下一定太平。这点啊，甲各位咧，报告这里，我的，咱对易经，要推这易经啊，首先呢，就是爱，生活化、白话化、白话化。
真好加载嘞，即摆真侪人诶，吼、哦、已经真。

各位信奉神知识，各位神圣大德，各位参加听经文化连坐上各圣的众生，历代祖先救贤七祖，各位累劫万生。

0: 真正会经研究真好诶人咧，拢伫电视、第四台咧，拢有咧播出咧讲遮易经诶妙法。啊，希望遮诶大师吼，遮诶神知识啊，弘扬易经诶，尽量以咱生活化，吼，甲弘扬伫每个家庭内底，每个人心内，安尼来咧相信咧，咱诶社会诶生活，各位功德非常诶大，哈，功德无量啊！咱顶节咧讲到卜即个易经的要领，哈，卜卦的要领，咱的易经哈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哈，易经啊应用于生活的要领，啊，咱继续过来讲解易经应用生活的要诀啦。好，如何将这易经呢应用伫生活呢？好，这是咱一个课题。好，一般人啊易经啊，好，家己一般人的心内想法呢，就变做讲啊，伫即个叫做。啊，半空中去啊，摸也摸未着啊，真正深啊。那么现在呢，咱来大家应用于咱的生活，应用于生活。顶节呢，就是讲啊，咱的八卦也要你爱注意的事项。那么现在呢，咱就请大家过来我了解电视的阶段哈。咱呢啊，这个叫做八卦一道故，这个啥呢？叫做法体。咱道家吼，较谦虚，拢个叫做道具，哈。咱若佛家咧，嘛是一个五个境界，嘛才管叫做法器，法的器具，表示法的器具。那像咱柳荫啦、木鱼啦、啊、青菜啊啦、吼、果啦，迄拢叫做法器。那么咱易经，即嘛是法器，只要甲咱开始法。诶，气功开始，即个发诶气功，好多发气啊，发气，好不好？占卦、卜卦诶，发气呢？在第一呢，四德德啊，好五十支，好正统诶卜卦方法，正统五十支德啊。咱有这五十支诶德啊，好德咧，有面顶红，有诶无红。那因为我方便的关系咧，我甲出了五十支，那无咱种低嘛可以，低嘛会使咧。反正这等个都是，咱只要发起，好，那么这个发起咧，五十支的用法，要哪用呢？各位啊，你要去迄个超市，还是这个生鲜超市啊，拢嘛是，伊内底有迄个菜。行卖啊，迄嘛会使，迄你啊剪掉去五十支，一边甲你红诶，一边你，一边卖你，好，即个表示一个阳，一个阴，一个阳，一个阴，好，那五十支啊，即个叫做发气咧，有得五十支诶点啊，即爆发诶做法咧，我后节咧，好，抓咧，我就会甲各位解说，即要安尼算法，要安尼算，要安尼算爆即挂，即爆出来真准。好，这正统啊，好，博士或者射的，好射的。
1: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末悟，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5月5日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易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0: 即、这个设定，我记个设定。啊，过来第二呢，就是当钱啊，三面，啊，当钱三面，古钱嘛会使嘞，啊，叫做金钱挂当钱啊，咱呢，吼、啊，咱的这个，咱代表的这个当钱嘛是会使嘞，有代表，吼、啊，这一箍，吼、啊，一箍嘞，啊，这边。即人头，啊个五角一箍的，啊是呢，咱有一种诶，叫做古即什么正通什么通，哈、啊、是一个古铜钱，更乖啊，从四角角遐更乖啊，迄吼迄个铜钱，嘛有迄种铜钱，哈、啊，啊是讲各种诶特别做诶，然后陈律师，哈、啊、我有做这个。啊，那当然，我做一个这个，我这单独做一个八卦的当钱啊，嘛有，哈、啊，所以当钱的用法呢，咱随时十块钱呢，饮起来嘛会使哩，五块嘛会使哩，五十块嘛会使，反正有三个，三个是安那有三个，原理就是安尼，三个当钱原理就是天地人，这天。地人，哈、哦，天地人，即叫做当钱啊，好、哦，就表示天地人三宅三气三元三元三块是三元。那么咱呢，我就从民国七十二年开始学这多行这多啦，啊，我就三块走天下，三块用个了三块嘞，你不管，哈、哦，三块嘞来判伊个名。即安那卜咧，我会刷咧，甲各位介绍安那卜这个卦，哈、哦，安那卜卦真简单，哈、哦，真简单，哈、哦，啊，所以当钱啊，或者金钱卦，要米卦，用米买晒，啊、哦，用米买晒，用米咧，咱就用盘底咧，好、哦，盘底咧，好、哦，咱盘底咧，哈、哦。那盘底嘞，这米算米的米一粒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嘞，一粒两粒三粒四粒，啊三盖每做三盖，好、哦、一盖两盖三盖，那嘞用米卦就是米卦，好、哦、用米卦，好、哦、米卦以后嘞，那要我一个叫做啊写阿拉伯数字写数字，那哎，请你要问代志。无咧，你写三个数字话，我同你起卦，你得会当了解你的代志啊。好，会当了解你的代志，用数字的，还是现日听？日听来个掀起来，哦，今十五好掀起来，啊，过来掀起来，哦，这二十好掀起来，过来掀的十五，好，迄个起卦用个现日听嘛是会使，好，日听嘛会使。哈、哦，写阿拉伯数字嘛噻。第五呢，临场应变，草木人物拢会使生化。草木临时应变，那是我只现在哦，看靠一只哦，那个查某将有六个，啊，查某将三个，哈、哦，哦，阿拉得起卦。啊，是外面一个囡仔都站在我面头前，小女孩子小路就六岁，好、哦，哦，伊阿公呢，老虎，哈、哦，阿、啊、得一回，好、哦、一嘞，哦，伊都得当起卦，即得用起卦，好、哦，人的环境都用起卦，啊是看爱吃只啊，不包也塞下来，买得起卦，啊是买嘞，行嘞，你看只买嘞，买得起卦，你面头前任何环境拢会使得起卦，无一定讲我哦，哎，阿来这人家来博仔能起卦。哦，所以这个呢，吼，咱起卦或者临场应变、临机应变。啊，这个算石头啊，竹啊，哈、哦，算石头啊，算石头嘛会使嘞，哈、哦，算石头嘞。啊，你像我石头，你买起几粒，迄个大粒、大粒、细粒石头嘛会使是起卦，哈、哦。啊，竹啊，咱就是规碗讲竹啊。啊是豆啊，土豆、红豆、 翻面，吼，迄拢会使起卦，拢会当卜卦，拢使起卦，吼，所以这叫做竹啊，吼，还是豆啊，吼，石头啊，拢会使的，拢会使的，嘿，过来第七个，一切在应用，过来就手卦，咱手底在算，手底算算手卦，哈，算手卦。真自然，伊会跳出什么挂出来，咱就自然，你就知影手底起挂，手挂。哦，你看一挂人古早迄个仙啊啥，我，天机妙算啦、啊，不可算，不可算，我若未晓的话，不可算。啊，我若会晓，一定拢甲你讲较清楚说，若未晓，我一定不可算。哦，这个仙的吼，我一定可能有啥问题哦，伊唔敢讲，哈、哦，不可算，事实咱算唔得，咱算起啊，吼、哦，哎、欸，起挂。那都用起卦嘞，手卦嘞，好多嘛也是手卦。过来嘞哈，扑克牌，扑克牌，麻将机啊，嘛也是嘞。好，哎，一动啦，哪天能归了？一出哩，哪天能归了？好，你麻将机啊，出哩很贵，贵好，哪天有归了？好，啊，一嘛也是嘞，嘛也是起卦。好，现在那早上人在煮饭。住嘞，低嘞，好低嘞，哎，我给它扭开，低嘛用气挂，低嘛再气挂，好，所以咱这里卜卦嘞是非常的活泼，唔是一般所讲的假的习惯。好，我叫我挂，啊，你得贴扑克牌，扑克牌你要叫我哎夹出来，啊，直接看几号，啊，佫夹一届，第佫夹一届，第几号？啊，你就会当起卦，咱男仔的人咧，感觉哦，真奥妙咧，这起卦咧，鸟仔会算卦咧哈，鸟仔来遐厉害啊，结果是啊，结果鸟仔会当甲你教出咧，规个鸟仔都改正啊，啊改正啊，伊个笃定业绩出来，啊，伊嘛我真趣味咧，啊因为趣味啊，好，你就会当了，甲你天机啊，就会当出来，所以看鸟仔卦，卜鸟仔卦。好，江湖一点关，讲话无值三个钱。好，讲话无值三个钱。好，过来就是讲，这里签单，好签单之后，这签单，好，这签单是入四级签单。好，那这好这油，好，那么就切出来就切相等的，好压相等的起来，这个好，阿就爱夹掉。你发现好，阿德也想回来。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啊，那像阿杜家面头前，遮一个阿一小姐在请示伊的孙啊，吼、哦、发烧，甲足严重的，但还啊，但唔着医啊无，但安烧甲安尼，严严要无法哩啊！啊，诶，我昨下报对我第三欠，诶，伊无好头甲怎交的？吼、哦，伊若无好头甲怎交去？啊，求医生伫倒位呢？好，哦，咱第一个我挂个个报啦，好，个报挂，好，医生伫倒位，好，恁等者。所以今仔日搞这疫情吼，不管这人看到江湖是输的物件，啊，事实唔是安尼，因为某一部分人咧，伊就是哦，伊有研究，啊，研究咧就是这功夫，啊，功夫伊就较，伊的人生过得较逍遥，因为伊拢知影代志嘛，知影家己的吉祥福，啊，过得较逍遥，较逍遥咧，咱一般咧都拼到要死的，看到伊来就哦，感觉这大仙咧，吼，就感觉这。

哦，真正尊敬。哇，你在哪里？好，因了解人生的哲学啊，伊了解人生哲学，所以伊生活咧较逍遥，哈，生活就较逍遥。好，那么哦，像这个吼，啊，我挂问医生要倒找呢？好，医生倒找呢？哦，对三病去食药啊，就好啊。去三病啊，去求神，伊就会当退休啊。去三病呢，去求神就会当退休啊。好，这咱就是安尼挂上呢，安尼至少你就真紧就知影。咱厝呢，就免讲哦，我就开始呢，哎，关录音嘛，关到倒位。啊，哪像迄关录音的，有诶关录音的全假。好，咱回想着阮细汉，互阮出面咧，就阿姨电话哪艰苦去关录音，哦，就请关录音法师就吹咯，我都吹咯，吹都煞都摔咯，摔摔来出面一个咧，哦，伊就教阮关录音，好，就缀咧关，啊关关咧，啊我是大人啊，甲问讲，啊问因阿嬷吼，伊去看因阿嬷，问因阿嬷有啥话要交代无？吼、哦，啊因阿嬷咧交代咧，伊讲阿嬷讲叫咱逐个若有闲哦，带头去佚佗啦。因阿嬷都死去啊，吼、哦！啊来个都因阿嬷叫因老有闲吼，逐个规大群坐去佚佗，好出面甲扇都毋知影啦，啥物？迄都关注假啊，是毋是？所以话各位关注你莫注意哦，迄个讲一寡全假诶咧。所以咱关注伊莫安怎关，有关，那么学易经咱有法度。啊，学经无一定讲啊，咱是哦，这样做这较济，无一定这哦。你美国嘛会使嘞，这该单单纯纯嘞，这嘛会使嘞，吼、哦，也是当机啊，个人辛苦进去3块，好、哦，都会使嘞，好、哦，所以这个呢，好、哦，咱就我都签单，签啊吼，博士先生签单，吼、哦，啊，咱呢就要放给这个江湖人啊，是，替考极端啦、啊，哦，我来行行，啊，或者是叫签卜卦，你能签卜啥卦，完了之后呢，啊，囡仔若袂，饲袂起吼，啊，你安怎都我就讲啊，吼，拢有一套伊个道理。那么伊个一直咧念这啥？你看我啊，那痟诶，你求生理，毋是啊，咱就做出一个规定啊。你若要出去讲解决问题，你伊行起来，迄呾罚款吼。不然，你就是个什么哦？听你听卜啥卦，咱就是讲，你就一面消灾啊了。一行过这条街啊，就清气清气呢。原来呢，你看这条街呢，伊若会写，无闲讲会写这条街呢，就一直在那写。迄不是哦，我当像这样的要卖货，你有生意不是呢？因为这乡里伊人啊，内底有八卦，八卦是响的吼。这条街啦，那妖魔鬼怪啦，姑说必得杀吼，啊，一直走啊，走不落来就写嘛。哦，所以咱这个就是法器，法的器，方法的器具，哈、哦，佛法的器具，道法的器具。我唔知讲真正到底，我爱你厝人，你卜卦你无要紧，你若厝你会卜卦，免惊恁兜吼有啥物妖魔鬼怪走恁兜，你若三更里落落来，拼啊走无路的。因为那我咧，这来这五行的八卦阵啊，天卦、地卦、人卦、三卦的卦。因为二四季三百六十四，吼、哦，所以天卦、地卦、人卦，三个天地人三宅的卦了吼，一旦启动起来时啊，妖魔鬼怪伊就走啊休落呀，吼、哦，所以这个法叫做法的气呀，法气，好、哦，像人家嘞，人家卜卜卜，我当时也是民国75年，啊，有一个，好、哦，地主啊，伊个囡仔真无乖，真歹。我卜只几千个，迄个哎个算过几千个嘞，真人工嘞。我讲你等下，创个红绿灯嘞，互恁囝拍，嘿，囡仔乖乖拍着怎乖？吼，着怎乖？那么我即马就无卖啊，那走倒去啊。我较早老作些，好卜个我出来了，红做你囡仔拍又错，囡仔拍又错了，好更乖拍嘞，拢平安。结果就嘛走倒去，拢毋拍毋见俩。吼，啊，来这人工啊，就卜个。这个叫做咱的这个总统啊，哈，就总统的，伊的这个头嘞，说出来有咩无头的，好，这不无啊威气，那无啊威气，来这个功力就非常大咯，非常大。所以咱啊，每一件代志啊，咱用卜卦，咱就会了解。好，咱啊，家己了解，家己知影，家己卜卦。哦，那像现在在场，哦，这个徒弟，
哦，啊，都好的好多，啊，在月心心跳，哦，那摸的卡冲家的下游，哦，完了，那都想不到这做一个生意，啊，伊那都是大树，也就嘞股东去用，啊，股东嘞，啊，都是三日间，下你等机票去荷兰啊，人股东还是早起，比早起，啊，早起嘞，过来人弄不好嘞，避过了，变迄个，叫做证人嘞，会变避过。这都是原来咱老学易经啊，咱都未犯到这糊涂事。易经咱学的是啊，那个卜卜卜啦嘞，我会使嘞，我就卜了哦，会使嘞，我就参加，那未使嘞，我就卖，糊涂事都未有来啊。那么哦，我都要个算下嘞，这个嘞，话费低薪，啊后边一个困难落呗，啊那弄不好嘞，弄了4月份嘞，是，啊走未去，到8月份来走，你爱得爱关。好，这样弄不好的事，说变咸嘛，变寡，变咸起来，咸的，家你去跳过来底，后边那一个扭一个，可能让你咸的。咱就是易经用易经的，咱来算出这个叫做啊，人的吉祥符，该为不该为，该当不该当。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欢迎收看维新世界易经心法讲座。

那顶个是最近的股票你拿，啊，我一个空头底下来，我都去年甲讲，到你二月股票也爱起上悬，啊，二月就好未啊，嘿，结果唔敢啊，啊，即摆落来跌落来啊，哦，那未叫我要教大家做股票，唔是安尼，哦，你那、啊、你得稳到，你也稳，大家共同有需要，你就拜托人嘛，啊，等人无需要，你就罔劝，好罔劝就迄跋筊的事啊，所以咱一见啊，咱爱。已经是保护家己，已经是保护家己，不伤害他人。啥不伤害他人？我若心里会做了倒去，我就伤害着别人啊嘛。我心里做倒，我就拖了别人啊，拖开腿啊，伤害他人。好，然后呢，帮助他人，帮助他人，帮助别人。好，这是要领的哈，甲各位哈，咱学易经。以上有遮侪法器，

也有咧。好，我捌一届台北，迄阵咧，阿拄仔要赶到台中，阿搭是台北个迄个叫做高雄桥车头，西站高雄桥车头，阿底下咧海啊，搭尾，阿就我就伫遐咧入面吼，一放就响无听到滴滴嗯啊，吼嗯啊足大声，哎呦！甲算几声，啊，搁嗯几下声，几下声，哎，我今要当台中会顺时无？每一件代志会顺时无？结果咧，佮奇怪，哎，刚刚那个对对对，啊，不过等下个水了都要放在嗯哦，啊，嘿嘿，唔知迄个，我说一随时奇怪，随时奇怪，好，那么啥子卦呢？卦。两个兔，两个兔，兔是啥意思呢？心，两个兔，人心，神心，面顶是神的心，下面是人的心，哈。那么卜个这番呢，就对神心甲人心呢，这中间是要找一个定点，人心、神的心。啊，即下面的人心，我要找一个定点，或者卜，好，所以两个即叫做卜，或者叫做卦，叫做卦，好，所以这个卦的道理，都是讲咱的先天数，先天八卦，土五行土，好，这个道理啊，各位啊，一定爱了解，所以那每一件代志，咱若卜卦了以后咧，我相信各位咧。一寡无必要的困扰拢会来，会怎撇免去？那么现在呢，咱过来讲八卦、卜卦，要请的神仙究竟有偌济？要请的神仙，好，当你一旦你若讲将这个神仙请来，恁家这个时阵啊，你得请十个神啊，都十个神伫恁家，好，十个神，十个神恁家。那么各位啊，请请神呢，好，请神多少事啊？你有什么代志，你还要求，会给你支持，各位免惊。好啦，我一寡只多地啊，啊，伊都学易经，啊，囡仔发烧嘞，但系也唔知咩啦。我足简单嘞，好，我这五十几箱啊，撒起来，你都要甲收惊，收惊，好，先收惊，前七个，后七个，先拜请八卦祖师，福气文王，就讲康祝我大圣贤，佛门三十几个仙师王禅，六道顺民真人。你总是你请到位，敬畏无无人，什么代志，身体安怎，请你慈悲嘞，降真灵来个收惊。所以咱就用这个罗，就这个罗，这个罗罗，啊边个罗罗，啊扫啥嘞，扫嘞，扫那啥嘞，哎，发烧伊就退了呀。好，我是多谢咧。好，伫政治大学做教授。啊，伊咧，我咧真虔诚啊，我来咧研究易经。那么有一天咧，发觉囡仔感觉无爽快啊，啊，伊就坐咧，好啊，老师既然讲过啊，伊就坐咧三下用，三下囡仔发烧啊啥，烧的，坐咧安定诶。叫老师啊，你的法很好用诶，很好用。你唔得要安怎对安来用？你找医生向我未去，三个半暝要怎么办？好，也有个囡仔呢，好暗时唔困，啊今日家这心大下个热啦，八卦做数红气温度就一直请，一直请热啦嘞，囡仔在那困呢，啊在那困呢，哎你就先红找神仙公神仙嘛，你就先找啊，啊你蛮照常家己做神仙公神仙嘛，家己做佛祖，啊做佛菩萨，你有法度你讲受惊，啊家己的有法度解决家己问题。所以咱八卦奉请神仙啊，祈祷的文真重要。好，奉请八卦祖师啊。好，那么现在咱请大家来看这个哈。咱上台先，目睭先眯呢。哈，咱这只念轻轻的念只的，哈，这只来念。那么要为以前呢，我请各位，您先看。好，咱什么牙呢？左手牙呢？正手合的，好，倒手，好，倒手嘞，前方嘞红路对面顶，正手合的，安尼嘞。所以孔子讲啊，你看孔子，咱咧是孔子讲，咱咧爱安尼爱行行咧，哇，孔子安尼行行咧。

0: 哦，迄就表示咧，这都是剁手，哈、哦，剁手扬，正手阴，哈、哦，咱阿咧八卦前把段咧行，好、哦，然后咧，放伊心花，心花放咧头前，哈、哦，然后咧，这个念目睭起起来，轻轻念这文，哈、哦，这念这文殊，哈、哦，这就是拜请八卦做下来，现在请大家看这文，哈、哦。呀啊！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哈、啊！智圣王禅老祖、孙膑真人，啊！诸葛孔明先生、刘辟温先生、九天玄女、哈、啊、丹佛先生、哈、啊、十方世界诸仙佛、慧空过往神圣。本地方诸师福德精神，哈、啊，拜卦东主，先卦东龙，教人指示。今日我地主什么代志，请你指示。好、啊，咱阿咧再念一遍，然后咧，再过来念煞咧。哈、啊，今有地主啊，哈、啊，今有地主，某某人住伫倒位，今为啥物代志？哈、啊，忧郁难决，烦恼难决。哈、啊！敬请诸神依时指示现卦，请众神神依照实实在在给你出卦，莫讲歹，惊到烦恼了就拿出好诶，迄未使咧。啊好咧，我哎呦，惊到万多人就拿出歹，未使。哈、啊！啊，第一届出到卦咧，就第一届，好，再个两内卦三爻见风未判，再求卦卦是以形转卦，再求卦卦以形转卦。卦第三。内外，吼、哦，内外人熬一行，再求东熬一发有余。好，然后最后呢，感谢诸神慈悲支持圣卦。好、哦，那么这个祈祷的文，咱爱念足熟的，爱念真熟。你念真熟，你车神足紧的。你这杀起来啊，吼，你行起来是啊，众神神已经在等你啊。伊就你但你开始动念在行这里，还是动念提前到你开始的，伊众神已经在等你哦，开始等你啊。好，所以咱啊，这卜卦的人啊吼，你若虽然全部财神，好，咱啊行起来，咱来祈祷的是啊，神真紧就到位啊，真紧就到位，你免讲惊香来恶过来去，因为咱点香咧，三支香都是平常的，好。三支香平常九支香，还是十二支香呢？限时的，限时的。二十四支香呢？限时挂号的。二十四支香限时挂号的。三十六支香呢？SA 的传真机，哈，三十六支香的传真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功。

所以咱咧拜神啊，咱三十六支就真济啊。那么咱这前面就是四支啊嘛，好、哦，这叫做是四支啊。好了，再来咧，这五十支，好、哦，这咧，三十六支就传出咧，这五十支就偌济咧，好、哦、快，比快滴我紧，马上都传过来。好、哦，所以这就是讲咱八卦的要领，好、哦，必须要爱知影。好、哦，都、就是念，恭请圣神爱真通爱真顺。若是各位啊，恁大家吼、哦、有兴趣研究，一时啊，我才这本在送大家，就是本来送大家，咱

身躯随时扎一本，咱嘞真正烦恼你会解决，减少烦恼。好，那么现在请大家对我来念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智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辟温先生、九天玄女、丹佛先生、十方世界诸神佛、回向过往心性、本地方诸师福德精神、拜卦当主、先卦当龙、下家人只是先卦。啊，今日地主某某人住伫倒位，什么代志？吼、哦，有疑难决，敬请，吼、哦，敬请，啊，伊是只是圣卦，吼、哦，咱按念模式，吼、哦，就讲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智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辟先生，啊，九天玄女、丹佛先生、十方世界诸神佛菩萨，啊，回向过往心性。好，本地方诸师福德精神，好，拜卦当主，先卦当龙，哈，家人只是圣卦。你安尼请一遍嘞，众先生嘞，哦，都有 SOS 啊，足紧嘞，因就教伊，你请只是这卦，请是卦，足准，答最袂含糊，哈，答最袂含糊，这点嘛，甲讲个意个。所以咱这里叫做，请讲个呢，即爱念模式，嘿。念佛式哈，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文王三十几国先师、王禅老祖、顺便真人。哈，咱就即位是几国先师啦，咱就智圣就可以啊。智圣王禅老祖、顺便真人、诸葛孔明先生、老辟温先生、九天玄女、丹佛先生、观十方世界诸神佛、回向过往心性、本地方诸师福德精神、拜卦中主、先卦东王、家人只是圣卦，哈，只是圣卦。安尼来嘞哈。咱呢，吓要来学习这个法呢，这是最起码的基本的条件，请神敬神最基本的条件。好，啊，那么过来呢哈，咱来八卦，哈，这基督文写好以后，首先现在来教各位这五十几个点的算法，五十几个点的算法，因为天地五十啊，五甲十的都是袂叮当。未叮当十，还是五十，即未叮当哦，拄好。那么你爱甲抽一支起来，抽一支起来，放到边啊，放边啊。咱来合掌，开始拜下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好，你安尼祈祷，今日在做什么代志？尤其咱个知识车只是一时性卦，啊，咱来念煞，咱只好咧开真自然个开开，真自然开开，然后对。下手，只甲揪起来，插左手，好，然后呢，好算啊，二、四、六、八，一直八卦八，哈，二、四、六、八，好，啊，我两个合起来就变四支，一两三四，好，一两三四，然后呢，咱再个启动，啊，然后启动，好，启动的方法呢？啊，内挂三爻吉凶预判，哈，内挂三爻，或者第一届祈祷就好啊，第二届呢，内挂吉凶，内挂三爻吉凶预判，再求外挂以成卦，好，你说啊，咱内底讲的三卦呢，这三爻呢，未顺，这就无符合天地法则，所以内挂三爻吉凶预判。再求外挂以成动转卦，好，你个念这边，祈祷说爱很贵，自然很贵哦诶。你爱我跟侬讲祈祷，未使呢，好很贵。然后第一期插一手，第二、四、六、八，因八卦除以八，二、四、六、八，好，有个五，有个五，哈，五，五一数。

0: 那是什么噻？红，好红，好这个我挂，好这个。啊，你等呢？现在几多耍？来挂挂靠，挂已经完成啊。那哎，好多又是动摇，哎叮当。好，那都要几多一遍？好，我几多一遍？嘿，来挂，来我六六个，来我六号一千挂，来我六号一千挂。再求同学一块友谊，再求同学一块友谊，那个好啊，很贵贵，很贵，哈。然后呢，各省，哈，那六号呢，都要除以六，同学再除以六，二四六，啊，二四六，啊，二四六，啊，乘出来就是四啊，哈，乘出来为四，哈，叫做同学。好、哦，就是动脑，好、哦，好不好？各位啊，假使你若要现在要学这個，你会能出来的字，马上压出去看嘛来嘞，压出去嘞。好、哦，那就开始第一，开始开始生活过来。咱就启动，请先生给咱加持支持生活一个友谊。咱就真自然嘞，那个幸福真自然幸福。你卖管你我要叫机器，你个自然个幸福，幸福正手。好、哦，正手呢，诶，物件倒手举，甲抽一支出来，好、哦，然后看一下，好、哦，然后算八，八八卦嘛，二四六八八卦，哈、哦，二四六八，好、哦，来就出两两二二，好、哦，过来就是内卦位置，啊，咱内卦哈，咱都知道。好，内卦三爻吉凶未判，再求外卦先卦，以成转卦。内卦内爻迄个内卦三爻吉凶未判，再求外卦。啊，你合合种个，你着算，你才阁分开，好、哦、分开嘞，则伫正手抽机械夹者，要袂啥？好、哦，二四六八，好、哦，二四六八，合起来即有八，好有八。八都是八啊，好，十六嘛是八，二四嘛是八，好，那么这就是先来挂挂挂，啊，那过来都记到内外六爻以上，再求同爻一卦六位，内外是六爻以上，再求外卦也，再求同爻一卦六位，然后来你讲很快，最多边最正常就记起来，肯定正常就。明知啊，然后我算六号的二四六，二四六，二四六，好，春节，好多春节。好，这个卦的起法呢，好，那用来算，真简单，好，真简单。好，这个四的博士的四的诶算法，博士四的算法。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好，咱过来复习一遍。好，我复习一遍。好，咱比如我要问啥代志，摕咧收起来。我若记诶时，假使咱错过了记起时，我着去抽一支起来放到边啊，去边啊。然后咧，去想办法啦。拜谢八卦祖师，福气文龙，就讲看住我在圣贤，地神王祥都到身边之前，主教孔明先生、老皮先生、九天玄女，好，诸天众神仙，好，希望圣。

家族姓氏，下摆活动主生活动龙，吼、本地主福德姓氏，地主因的所在尤其难管，请你仔细算卦，你念煞你着手挥挥，好挥挥嘞，然后嘞吼，你着要不加减，要不多手加减，正八二四六八，二四六八。二四六七，比七支，这个比七支，七支就七个数就对，七数。哈，这个所以卜卦的要领真简单的来做，真简单。哈，若是讲各位啊，这个卜卦要算卦这有疑问的，我希望你会使写批来出这个算命书。哈，安尼各位，我相信各位就真好学，哈，真好学。好嘛，现在呢，哈。咱这里请大家吼，咱继续过来搞这个念佛式，哈，来搞这个请神念佛式，嘿。拜请八卦祖师，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五代圣贤、智圣王禅老祖。孙膑真人，诸葛孔明先生，刘辟文先生，九天玄女，丹佛先生，十方世界诸仙佛，慧空贵王先生，本地方诸师福德正神，八卦童子。生化东龙，教人只是生化。好，咱呢安尼嘞吼，你嘞这念佛式，念佛式，就讲你拜请，咱要奉请嘿，咱要拜请，好，你安请嘞，众生是一定靠佛种，没有烦恼伊未种，靠佛种，种了要甲你指点，好，所以这里咱嘞。要卜卦的要领啊，首先呢，你这祈祷词，你爱念作息啊，那无你这边看，我跟你讲，未准，未准嘿，未准。好，那么这里今日课程呢，今日课程呢，咱就讲这易经心法的初期，道具安那用神安那请，神安那请，因为目前呐，咱都开始，这请神呢，较未惯。咱无要紧，咱伫厝里吼，家己坐咧吼，咱就家己请即个神，家己背一背学习，一定爱背学习。你若果提前看电话对个，我讲你挂卜出来十分，剩下有准的写剩六分，甚至无五分。所以咱咧，逐项代志拢伫学，啊伫学，咱先学者，真先学是啊，咱就自然的吼。自然呢，咱买这个都不管是真准，这个真准，那么呢，今日呢，咱这个课程呢，拄啊个只，一个短段落，咱呢后者呢，嘛要甲各位解释，金钱卦啦，卜金钱卦、米卦，安尼念，要安尼念米卦，要安尼卜米卜金钱卦，扑克牌的我都无炸，我咧用扑克牌的嘛用甲骨一样啊，也是写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你嘛会使用，嘛会使你用，所以咱要学习的各种真济啦，真济，只要是各位啊，会当讲好好啊，来用心来学咧，我相信足简单咧，真简单。那么现在咧，请大家咱合作来分享嘿。回向易经心法妙难门，百千万劫金中现，五经见闻勤精进，愿此功德皆回向，祈求方丈无上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祝福各位合家平安顺心，事业顺利，阿弥陀佛。

0: 彩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2: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轩辕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正守新花道场辖内和敬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1、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4: 请收看维新世界王禅老祖玄妙真经。

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修行道上可见境。你要做到空无所空，境无所境，怎么境？像最近有很多的什么投资公司啦，有什么钱可以赚啦，什么可以赚啦，哎呀，听到了你的耳朵夹夹了啦，夹夹的一直响，你静得下来吗？哎呦，你用意，自己用意。你就知道哦，我有财，你就去投；没有财，你就不要去嘛。卦中兄弟爻动，

0: 哦，光轨摇动，你就不要勉强，就不要贪嘛。神隐山谷而无惊，山谷就是戒定慧，你就不会怕。你若是落在世间的贪嗔痴三毒嘞，我告诉你，你烦恼一辈子还烦恼不完呐，100%。啊，那么你要用易经学易经，你才能见无所见，空无所空。啊，你不知机，你没有办法见。啊，不知机，不知道什么叫做空，心安就是空。心不安，则不空，颠倒梦想嘛。所以我们的法门，当然要学，要有耐心呐、啊。啊，当然你要有智慧，智慧藏在里面，不是在这里。这里只有10%而已，90%都在心中，都在藏在里面山谷。有戒定慧，戒除贪嗔痴，定不被贪嗔痴所左右，慧啊有智慧啊，你就从学易经开始啦，啊讲那么多也没有用，哦、啊、你不进来学易经，你也搞不清楚，也不了解易经有什么用，以为说算命，我告诉各位，命无命可算啦，因缘果报。所以《易经》开示我们因缘果报，好，那再来啊，描人间之幻境。我们一直在看到世间的幻境，小小很微小的人间幻境，蝇头小利。各位啊，你们从天上界跳下来。哦，不要啊！为世间的小小的蝇头小利，在那边相互的斗争争执，没有用，绝对没有用，让你增加很多烦恼。该来就会来，该去就会去，啊！你要自在如主。啊，前几天啊，我们易经大学规划院院长张院长昌明先生。啊，也是我们基金会董事，啊，他是非常具有高层次的田园景观艺术设计家。我们仙佛寺易经大学啊，还有很多田园都是他设计规划出来的。啊，有一天，他为了某一个人。帮某某人啊，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啊，引起很多的不必要误会嘛。啊，我说你会不会生气？不会呀、啊，我以前就会很生气，现在我一笑置之。我因为跟师傅学了这么久，学到将近20年了，好、啊、了解到师傅的。思维境界，好，不会为世间的小事情，啊，就把自己啊那一片很轻的啊莲池，你把它弄污浊了，自己污浊了，自己也不好，他人也不好，啊，家人也不好，周围环境的人都不好嘛，所以用孝的。一笑置之，我说非常好，可惜呢，啊，没有用意，哦，你及早用意的话，啊，你就可以知道让它不要有所生，但是既然发生了，你要用意了，用意是什么？很生气，你要自己转化为看开来，包容，笑一笑。这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哈哈一笑，这个是意耶。转过来，你开始会很生气，你过去会很生气，现在哈哈一笑，哎呀，这是众生世间的幻境， 啊、哦，染到自己的灵台，尘埃染到自己的灵台。若是我们不跳开，不跳出来，那你就白修了嘛。所以一开始黄花你未然没有做，以及无所生没有做，既然发生了，你也要开始因果，因果，因果是重叠的。啊，那么你好了，哎，他就哈哈一笑，乐观其成，哦，随顺因缘的话，哎，他笑好开朗，啊，早上又跟我通电话了，我说台中道场，啊，那么中庭啊，啊，西边这一面呢，最上面，啊，要雕刻啊这个飞天来朝拜，啊，王禅老祖。接下来有33天王啊，石用石雕的啊，现在正在设计啊。下来呢，就有我们维新圣教啊，禅机山仙佛寺过分寺道场，我们的法脉，还有各位同修啊，你们在一起共修啊，把会把它雕刻了，非常美，非常庄严，我们的法脉传承。啊，会把它雕起来。我跟院长说，哈、啊，这个呢，我们要把它在我们这一生把它留下来。啊，要看脸，不要瞄人间之幻境，不要把世间小事情，你把它塑造起来，啊，你的想象空间。所以常常有很多人讲什么话。一直想他对我不好，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一直想包戏啦。我们弟子就那么多人都是这样啊，假想敌，你不高兴的人他一定在对我怎么样，他讲一句话啊，你就反面来操作，结果你掉到地狱了啦，谁管你，这不是我的弟子耶、欸、啊，师父不是这样的话，你们当然就不能像这样把自己找烦恼，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所以自己把它受定很多各种烦恼，哦，那就妙人间幻境，人间之幻境，你的假想啊，你的思想想法偏见，想法偏差，想法狭隘，想法自私自利，想法悲观，想法种种种的烦恼都是你自己承受嘛，所以帮不了忙。所以释迦牟尼佛开示，对弟子开示了一句话：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心安的人最富有；世界上最穷的人，很容易发脾气的人是最穷的人，最可怜。因为人要死的那一段时间，气要断了，你想象世间所有过去你不满，而你怎么样假想的全部在眼前，而你会开始恨怨，气断了，坠入地狱，百千万劫难超度。哎，所以我们才有七月节盂兰盆法会，而事先穆建莲的母亲在地狱的恶鬼道，什么吃不到啊，那这个儿子修到阿罗汉了，要看母亲在哪里，结果发现母亲在地狱界里面关起来了，地狱道恶鬼道啊，他要拿茶给妈妈吃，道口化掉了，还没到手就化掉了，要拿给妈妈吃的东西到那里化掉了，哎呀，那很苦。所以释迦牟尼佛啊，接受阿难的请求开示怎么办啊，就有告诉阿难，穆建莲啊，告诉穆建莲啊，你啊要受灾，请法师为你妈妈说法开示啊，你要用钱去供养十方大众，要准备很多的吃的东西给路过的人来吃啊，他们呢啊供养他们，让你的妈妈来看，妈妈看到说，哎，子女啊这么有布施的心，让他反省忏悔啊，整个都一个月，而且要用金银琉璃来供养师父，因为他在生的时候对修道的人非常不敬不礼貌啊，也没有智慧，才会气断了掉入无间地狱里面去受苦。所以整个一个月法师他呢作为子女的一直供养布施啊，一直带着忏悔啊，才把妈妈救出来了。哦，所以这个也在启示我们，就是人在世界上最可怜的就是恨怨特别重的人。所以当下我们接受我们各种的超度啊，我们的列祖列宗都生父母的祖灵啊，有的在世间上受到很多的委屈，都已经发生都过了，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只有当下要放下放下放下。所以心经波罗蜜多心经最后那一段，你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决定就是要放下，第二个决定就上要精进，再放下精进，放下精进啊，到最后你才能成就，才悟到正道菩提大道。所以我们希望各位同修们，希望善诸士们多念经吧，啊，平时多做好事，多做供养，多做布施，啊，修行人他们在布施，他们在供养，为各位念经在超度，我们要供养，啊，我们要布施，所有一切的功德都回向给我们的列祖列宗啦。所以我们要看宽广，不要看人间的小小，不要为了小小人家不满你的意大发雷霆，不要为了不满别人的小小小措施啊，你就气得半死，也不要为了人家不顺从你的要求，你就大声小声的疾呼，置人于死地的这种到最后一口气都很可怜，一定掉入地狱。不相信你们可以自己试看看。哦，这是古来圣人已经开示了啊，将心比心。所以我们不要小看他人，也许有人他们的小过错是在提醒你而已哦，啊，时时提醒你，你要会善结，你就会很快乐了啦，啊，所以描人间之幻境，明自身之法相。各位，你一定要了解自身的法相是庄严的。自身的法相是庄严，当你很快乐的时候啊，你心一定是很开朗。所以我们最简单的一个法相你可以试看看啊，你试看看呢啊，你从你的笑脸，你笑脸的时候面就啊口角笑起来，你心啊，心脏这个心呢，气就提上来，就没有烦恼。那气你自己压下来，恨就来啊，这是法相啊。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你说有说人家叔父，你怎么都是笑脸常开，不然你叫黄老师哦。我常常，你们大家可以试看看，你们的心头、心脏，你压下来的心口就闷了，啊你嘴翘起来了，你的心就会滑稽。哦，所以这最简单的法相。所以你们碰到人，不要好像人家都欠着拎刀，看你傻。不要以为我是很庄严呐、啊，哎呦，不要以为我是很严肃的，自己很严肃啦。你这也表现你自己也是很可怜的人呢、欸，真的很可怜。啊，像你的笑声，嘿，你这像你就活菩萨了，活菩萨了啦。唉，所以我常常看我们的贤士同修啊，都很高兴，我很快乐啊。我每年水陆法会啊，好多的出家法师啊来帮我们一起诵经啊。他有的法师，哎呦，老师啊，奇怪，我发现你们的学生脸上都很庄严的，很快乐，很高兴哎，啊，好有礼貌哦。对呀、啊，我们是唯心圣教嘛，啊，用心来教育自己呀、啊，啊，心就包太虚嘛，有什么可以计较？哎呀，哦，有时候看人家呢，做这样呢，结这面啊呢，感觉真。啊，真严肃了，就可怜了、啊、可怜又可怜。不相信你们早上起来面对着的镜子自己看一看呐、啊，你烦恼也一天呐、啊，你笑眯眯欢喜笑傲人间也是一天。所以在印度有一位大师，奥修大师，他60岁已经涅槃了，啊，他叫大家去修行有21天。第一阶的就是7天，大家要哭，在里面一直哭，要哭，看到过去自己的不如意你就哭，什么都哭了，好、哦、哭一个礼拜，哭一哭的头脑比较清醒、哦、鼻涕让它流出来，眼睛流出来，眼睛比较金、啊、第二个礼拜哭，哭自己的过去的无名、啊、哭自己的这些得不到怎么样的哭，然后第二个礼拜笑，哈哈大笑，笑说我以前这么傻啊，这个事情呢啊，原来是只有这样而已，我还那么傻，在那边计较，跟人家拼斗争，法院告怎么样，哎呀那么傻，笑自己无知。哎，你笑了，到最后你说：“哎呀，很快乐，真的，过去的无名哎。”你计较，人家在睡觉，对不对？哦，你计较水，哎呦，计较到血压增高，第二天中风，差点，人家还去赚他的钱，做他的事，他的工作要做啊。哦，所以很容易生气的人最可怜。啊，你笑傲人生的人你最快乐，笑众生那么无知。所以王禅老祖道教师长他大笑三声嘛，第一声笑说众生那么世间那么苦为什么会来，哈哈大笑，第二个声也大笑了，笑众生既然来了还不知道修行，只在那边斤斤计较，在那边斗争，描人间之幻境，大笑三声，第二声笑，第三声呢，老鼠笑了，跟着他，我终于也到世界上来了，所以老鼠下来都很高兴，到世界上来，老鼠知道修行哎，所以我们带着我们的弟子大家修行嘛，你快乐吗？
1: 快乐，
0: 快乐，这法相就庄严嘛，懂吗？哦，明自身之法相，法喜充满， 所以才有计较欢喜充满。欢喜充满，你知一切法嘛，你就会快乐嘛。你越快乐的人，你人生越充满的光明。常见我们一个信徒啊，做行李做我行李嘛，人家看了就讨厌了，来问我换一边，哇，哎呦，人家来买东西不是要看你苦瓜面呢，啊，人家来吃东西。你就讲你的心酸事讲给他听，哎，人家又是来吃饭的，又不是来听你的心酸事在那苦事。哦，所以我有一次啊，到哪里吃饭，我最怕吃饭餐厅的主人，我还没吃就站在那一直跟我讲话，将他的烦恼事讲给我听。我想一想，我好了，你一边讲一边跟他答复，哦，讲完了，我以为不要算钱哦。老师啊，这个一共多少了？75块啦，我给啊，啊，老师，欢迎以后再来，我才不来，因为我没有时间听你讲那么多话，一边讲我也给戏耶，哈哈，所以我你就是这样啦。哦，回去的客人来不讲其他，哦，不讲其他的，哦，都很高兴的，哇，哦，生意好得很，现在生意很好啊，所以自己法相庄严，法喜充满，自己要庄严自己，哦，那么今天我们这一节啊，就到这里个段落，祝福各位啊，名扬两界都法喜圆满，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以浅显易懂的方式教您如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我开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四十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弘法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众生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天为宗旨，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维新弟子为国修道，为

0: 林奇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室袁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袁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原子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袁如讲师，会知影讲吼，你这个传法啦、弘法传道吼，嘛是足侪年啊呢。早期是啥物时阵吼？师傅，那做给你派任吼做讲师，啊，个咱的杨梅教室啊，大概是啥物时阵来成立的？
1: 我是庚寅年吼，庚寅年的时阵都是1999年啦，1999年拔到讲师啦。啊，拔到讲师的时阵吼，我就欢喜啊，吼啊欢喜，想讲哦，我今麦在开课嘛吼，结果我申请。去要开口申请啦吼，师傅讲一声就甲打回票，讲万请你啦。你也无你，我想问你说啊，人大家申请拢会过，啥物我互师傅打回票，哦，啊我就讲，我心里其实蛮不开心的啦吼。好，这老实讲个师傅啊，歹势啦嘿。我就讲诶，为什么别人都那个，为什么我就不行？啊，都这中间都三年我拢无蛮不会想要开课啦。啊，甲第三年的时候，有一届请师啦，离咱千佛禅堂刚好归，刚好宣师也款，啊，都无人请师，啊，拄好点着我，我讲好啦，我来请师。啊，请师你头前行的时阵，阮做我头前就是哦刘英嘛，
0: 是
1: 啊，头前过一摆嘛吼，啊，我就是你师傅头前，啊，阮你头前行，师的足细声的讲，啊，唔去开口，就讲个，讲叫我爱开口啦。哦哦啊，我有听，我当作无听着啦，因为我想讲专线嘛，在我一个 only one 吼，和师傅打回票，我都我无讲安怎，啊，即马请师对吧吼，啊，刷了咱个要送师啊对吧？
0: 上架，
1: 上架的时阵，师傅个后壁个阿公讲，我去开课啊，啊，我拢无讲啥，下课以后，原间呐、啊，你当作是原间是我们的教务处嘛，你讲诶，累啊。啊，师傅唔是讲叫你去开口，你太拢啊！我唔爱，即马佫开口，佫互师傅拍回去吼。到时吼，唔知要安怎讲。啊，师傅甲你讲，叫你去开口，你就会使去开啊啦。
0: 是，
1: 吼、哦，我就安尼讲。啊，结果我就去找大梵师，当作圆通禅师要对的嘛吼、哦嗯。啊，迄大师兄就讲诶，我就甲大师兄讲，大师兄，我要开口，你讲哦，啊，你要开口，诶，虎口啊。户口会使啊，户口我开第一班、第二班给你。
0: 哦，
1: 哎呀，啊，就是安尼花卉姻缘起来。啊，甲户口二班的时阵吼，都学员都是讲老师，人家很多人都有教室，为什么我们没有教室啊？我讲啊，这移民那边急救的，唔知会使未使啊？吼，伊讲啊，无你去请看卖啊嘞，你去成立教室看看啦。
0: 是，
1: 啊都。我都无写，我无写申请单，我就先去甲圆觉法师讲，法师，我现在吼这一届只要升上来是22届，
0: 是
1: 吼，那22届的话，我能不能在外面吼成立教室安尼啦？圆觉法师讲，好，我甲你问看卖啊嘞。好，结果入去门出来先师傅，圆觉甲讲，师傅讲吼，不要申请啦吼，
0: 嘿，
1: 用什么的啦？连锁的啦。
0: 嘿，哦，学员
1: 联署安尼啦，
0: 哈。
1: 我想讲，想讲，是安那我安尼，让大家拢申请成立教室都会使，我都爱用这个方法啦。
0: 是，
1: 圆觉法师甲讲讲，哎呦，卖啦，师傅安尼讲一定有原因啦，
0: 哈。
1: 要大家联名的话，我不要来用了。伊讲，啊，你不是要去2月16号，你不是要去那个云梦山吗？啊，你不会趁这段时间的时候，你去交代恁的学员用联名的。写上一份陈情书起来就好啊！我讲安尼哦，啊一定会过吼，你莫过到时阁像进前讲，我要开口阁甲打回票，好，我就安尼讲，结果我就去云梦山，啊，我就交代，好，我就交代讲，阮的总，阮一个总务吼，伊嘛是我大专班，伊当阵大专班带入来学员，啊，伊就一向都跟我在一起嘛，我就甲伊交代讲，我现在人要去云梦山吼朝圣。啊、大概有7天、啊、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联署书弄好、祈求能够开班能够成立正式校室安尼就对了、我回来的时候就很自然就顺利的成立阳明教室、我是庚寅年拔到讲师嘛、到101年我才开始成立教室、成立教室的时候这种

0: 边其实我也开了第一班的初级班，在湖口那边中心国小。啊，来到这边的时候，成立有差不多5年啊，6年吼，我就刚过年吼，不是讲咱拢要喝春酒，师傅都会巡回嘛吼。
1: 是。
0: 明仔师傅讲要去我杨梅教室，阴暗足晚，8点外、7点外、8点，迄个师兄。迄当阵那敢若是林俊杰款，还是啥物人？敲电话甲讲，啊，毋是天佑，天佑，天佑甲讲，如意如意，我跟你讲哦，师傅讲要去你阳明教室呢，我哈、啊，要来阳明教室哦，啊，当啥物拢无准备啊，对无？
1: 临时临时
0: 嘿呀，
1: 吼，
0: 临时哦，是临时啊，啊，结果迄当阵那新宽啊，新宽在做摄影的嘛吼，伊讲。我拢毋知影讲要来遮呢，啊！你若无提早甲我讲，无我都吼来龙眼安尼，提早来龙眼安尼啦。
1: 是，
0: 我嘛毋知赵美忠话，天佑才敲电话甲我讲，讲事要来我才行行咧啊。我若知影吼，我都安尼讲啦吼。啊，都那天晚上我们就很忙啊，就一直在讲，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也不确定有多少学员来啦。啊，刚在迄当中那是有通知。我同弟讲，师傅得要到位啊！吼，阿弟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阿宝师兄跟我联络。阿宝师兄跟我讲说，我得要到，我即摆下来，那个虎口交流道了，啊，大概多久？啊，我们都开始排嘛，吼。本来天气足好的哦，本来天气足好啊，结果讲师傅离太阳顶过来，我差不多距离太阳顶差不多10公尺尔嘛。讲师傅离啊在等太阳顶，讲天吼，怎啊蒙蒙啊，蒙蒙的啦，吼，啊个。滴滴答答的落雨，你知无？啊，阮学员就大家讲，较紧来提雨伞。我讲不要，我说这个不要，这个是天降甘露，为我们吼，师傅要到位的进前，这个龙天护法替我们吼加持的，这个叫天降甘露，不用准备。
2: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3: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0: 阿叔告也是的，阿都问到请叔去你去上法座。师傅就开始啦，吼！师傅讲吼，今日吼，我会来遮吼，是临时决定的啦。老祖吼叫我来啦，吼！啊，因为吼，你这个阳明教室吼是一个穴啦，有一个穴啦，这个穴是火龙啦，火龙啦，吼！啊，有龙种有高威龙，就说那个有九尾龙的蛋啦，吼！恁这尾是头一尾。叫做火龙啦，火龙啊！即卖吼，等下咱要去大梵寺的时阵吼，即个火龙我会带伊大梵寺遐点遐烧蛋啦。哦，啊，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到中间就在讲说，这个地理吼，都、就是该人你爱来成立教室安尼，啊，你好好做吼，老祖佫讲哦，常常师傅若在讲这吼、個，拢常常拢讲哦，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头路吼。一份叫你做一份的工课吼，行你10份的功德啦。啊，你做得对啊啦。
1: 是。
0: 哦，啊，就是阳明教师是这样子，无形中就这样成立起来。
1: 嗯。
0: 那时候我是22届，开始22届。那22届的时候，几乎我的成员呐、啊，拢无加老伊。
1: 嗯哼。
0: 在湖口二班的学员，几乎全部都到我们阳明教师来。那在阳明教师的时候，我想我还想讲，他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晚上7、8点就没人，你知不？啊，师傅讲，佫叫我讲一间，我迄当中有3间啊，有3间， 好提书、看书，这三间拢要用租的啦，吼、嗯，这三间书你看到一间书，哭一个都甲讲，今麦杨梅教师家，我讲，我就。

欢喜的嘛，对吧？我想哦，杨梅富冈，我来行看卖。结果车开来行，讲7点外8点，连一只猫、一只狗都没有，静悄悄的。因为当初那多贵，那里冬天嘛，说啊，他惨嘛咯，鸟不生蛋又看不到人，我敢救学生哈、啊？我当然讲我敢救学生啊，不管他，反正哈、哦，我虎口二班的那个遐个学员哦，拢要对我过来。头一届我免惊无人，啊，第二届这里情况啊，第二届吼，再个讲安尼啦，啊，就是这样子成立嘛吼、哦，啊，成立好以后，我就开始大单，大单也行哦。那客人哈，我是在客家庄。客家庄有一个哈很特色，他会排外。你不是客家人，他对你不会很亲呐。我得甲师傅讲，师傅，我要来遐开班吼，要注意啥？师傅，当中那师傅坐你遐，还是甲讲讲，吼，敦亲睦邻啦，甲讲敦亲睦邻爱做好啦。我想我在想哦，敦亲睦邻，迄我内行的，我做生意我拢会使啊，对不？结果呢，原来师傅讲的敦亲睦邻是啥？你知道？因为我右手边是一个客家，左手边是家属行的，哦，是一个家属行，哦，啊，家属行这个头家吼，本身有点道上混的那个味道，啊，阮打食起的时候，右车位拢买互阮停，我想我在想哦。敦亲睦邻吼，啊，我想讲，隔壁是家属行啊，啊，我都给伊买瓦斯炉、买瓦瓦斯桶、抽风机，啊，我拢甲买啦吼。啊，买的时阵吼，伊就足欢喜的，你知道？即马来看到我，就讲师姐，你又来了。我说对呀、啊，吼，啊，就是一片祥和安尼啦。啊，在那个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说，我有甲你介绍哦，我甲你介绍学员哦，啊，结果呢？我第二班吼，杨梅教师初级二班吼，几乎拢在地，拢是在地。后在地吼，算那个我们有个师兄，他是在做那个隔板啊，隔间的那个材料吼，伊嘛来读，刷了个英修底嘛，贵位来读。那一班我足足就有大概有20几个人，哦，初级班就20几个人出来啊。像这样子的话，就断断续续有信众会来问事啊。都有人会来问啊呢，敢那第二年开始都有人来问，啊，其中有一个个案啦、吼，比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就是我学员的阿姑，住伫台北，住伫台北，啊，伊就是有代志要问的时候，毋知影要倒位啊，问阮学员就甲请来，都甲就是跟他讲说，阮老师会使啊，会使互问啊吼，啊，伊就来啦，伊就来。啊，都其实来问的吼，拢是一些说啊，我要创啥创啥，你会使安怎样？有一天吼，过年前，伊就安尼邀他甲面来，甲讲师姐，我有一项足奇怪的代志，想要问你，毋知互你骂无啦？我特别骂啥？啊，本来这不是有事情可以问啊，我可以做，我嘛爱看我做会到无吼，我会晓袂晓嘛吼？你先讲看卖啊咧。伊讲阮查囝吼，28岁啊，28岁，到现在生理期都没来，生理期拢无来。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师姐，你能跟我看看吗？我查见的，我讲啊，你查见哪里对？伊讲吼，今麦在美国吧，在美国，在美国，吼、哦，我都冇讲，吼、哦，在美国啊，伊讲啊，你唔知问会着我？我讲会啊，会使啊，你只要他的出生年月日，吼、哦，够因为你住台湾嘛，你用你写台湾的地址就好，吼、哦，啊，我甲你八卦看卖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一般咱的。占卦的时候，占出来的卦象，我们大概都看得到光啊，这可能就是辰蛇动啦，吼，或者勾陈动啦，官鬼啦，吼，还是子孙爻动。我就跟他看一看，我讲啊，你这吼可能灵界的求道啦，这个查囡仔灵界求道啦。不过也许是因为这种吼，有当不管咱哩感觉怪怪吼，啊，师傅，你当初我都甲这个卦摕给师傅看啦，我师傅。一般女众吼，拢是16、17岁啊，都啊，这里甲二十几岁要30岁啊，吼，伊的生理期拢无来呢。啊，我甲卜出去卦书，你甲看卖是安怎？都、就是辰蛇子孙爻动化官鬼啦。咱在看是讲可能的临界，结果书一个讲，这样、哦，伊吼、哦，迄、那个卵巢啊，卵巢内底有去塌掉啦。

0: 有去拍到吼，你叫伊吼去予医生看看到底是安怎？吼啊，我就做这代代志，我就搁甲这个师兄讲，我讲师兄，我吼无法度甲你解呢，但是阮是有开始呢吼，有开始讲吼，这个查囡仔诶，迄个卵巢吼，敢若有去拍到？你知伊安怎讲呢？嘛是有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
1: 吼。
0: 讲迄无要紧啦，啊，所以讲我都感觉足奇怪啊，二十七八岁啊，已经要三十岁啊，佫无来，要安怎？所以讲你讲安尼哦，哦，啊，伊伫美国咧，我讲无要紧，你反正美国也有医院可以看嘛，吼。
1: 是，
0: 啊，伊就去看，结果一礼拜后，伊敲电话甲我讲，师姐，你师父够厉害呢，我是安怎讲？嘿哦。拢检查，敢那讲一粒一粒安尼，敢那息肉啊是啥壳的吼，啊，迄拢无影响嘞。结果吼，阮查囝坚持讲诶，没关系，你跟我开取出来，跟我取出来安尼。结果讲摕出来吼，讲是内底吼一粒细细粒，敢那咱迄个金感觉安尼细细粒，足细粒啊，无大粒。啊，内底还有头毛呢。
1: 吼，那
0: 内底有头毛。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立。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0: 伊讲吼，足奇怪这個，啊，结果加工安尼想吼，我就讲，哦，啊那安尼，我都爱甲师傅汇报，吼，甲师傅讲说，这个卦是安尼吼，啊，我就有写上去说，经查吼，就是有取出来的一颗肉，我是甲写肉瘤啦，哦，肉瘤来得够头胀的吼，啊，我甲师傅安尼讲，师傅讲啊，这点吼提掉都无问题啊，啊，但是爱甲做临界超度哦。
1: 好，
0: 师傅就甲讲讲爱做临界超度啊，或者做这项代志过来去问，过来甲因老爸老母讲，我讲这个吼，啊，他有没有要回来？有没有要回来台湾啦？伊讲这两天会回来啦，
1: 是
0: 吼，要来跟我做母亲节，因为咱的法会都是母亲节前后嘛，
1: 差不多。
0: 嘿，伊讲伊会回来做母亲节啦。哦，我讲啊，无你叫伊来拜拜吼，啊，先要甲安一个联谊啦。
1: 是，
0: 啊，伊就讲好，啊，但即摆问题过来啊。你现在法会安联位，要哪安？
1: 是啊，要安什么联位？
0: 哎呀，啊，我去问师傅，我都去找去问师傅。师傅，伊讲要转来呢，吼，啊，伊佫叫我先给伊替报名，吼，啊，这是要哪写啦？师傅讲哦，这个叫做什么？异卵同胞异卵啦，
1: 吼，
0: 就是讲两个本来这是相生啊，啊，结果一个无出世，将来依附在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吼，啊，无变作讲。就掉了一下，哦，阿叔阿这年会变哪菜，报恩人变哪下，那你观念就是讲，应该就是这个鸡尾啊嘛，对不？不是，叔公这未使安尼下，
1: 是
0: 报恩人，你一样是大年会天气，
1: 是
0: 报恩人要是爸爸妈妈，
1: 好、
0: 哦，因为是异卵同同胞，就是讲是伊怀孕的时候生这个杂件出来。两个本来是姊妹啊，你袂使用一个来读，你是爱写报恩人，爱写爸爸跟妈妈。
1: 是，啊，设在上面连位的，
0: 设那个阴灵，
1: 要
0: 设阴灵，未出世，哦，阴灵大连位，哎，大连位哦。
1: 啊，
0: 书不交代，
1: 书，老祖刚有家安眠，还是讲干那些未出世？
0: 有干些，有干好名，
1: 嘿，
0: 有干好名，有。迄当阵那是讲书开始是讲。是姐姐出世有大汉、妹妹依附在她的那个卵巢里面的那个肉瘤，所以变成的是说爱下爱心是下爸爸妈妈，然后安阴灵的时候是大连瑞瑞安啊，爱连续超多，哦，师傅，我赶快你句话，我就讲师傅，啊，安尼伊拢住伫美国呢，啊，敢当年能回来啊？伊讲当年的啊，伊若无法度，伊嘛爱迄个爸爸妈妈家己爱教伊啊，

0: 啊，伊个师就佮问我讲，啊，爸爸妈妈咁锻炼台湾，我嘿，啊，但是因两个无会轮流啦，会轮流讲半年爸爸去，半年妈妈去，安尼都是两个办法去啦。伊讲要还是要超度，啊，超度，啊，师傅啊，是毋是超度甲讲跋杯跋无安尼？我都安尼问啊，吼，伊进前咱袂晓，即马咱就晓，是毋是跋甲讲吼，迄个跋杯跋无啊，吼，都会使卖个超安尼。师傅讲嘿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伊都师傅都安尼讲。结果吼，我是觉得说我们的法很好，好在什么地方？它不会永无止境，它不会永无止境的跟你讲，你一定爱敲敲敲敲敲个安怎样？结果人一敲第三年哦，
1: 是。
0: 第三年哦，啊因为迄当中那我已经是在三宝师啊嘛，我迄当中在做在帮忙三宝师，伊都走啊走足紧嘞，走来甲讲。啊！品牌专家讲，师姐，师姐，糟糕了，我拢跋无杯啦，我拢跋无杯，要安怎啦？啊，到底是我三宝师较少，还是安怎？我讲毋是啦，人已经得到啊啦，啊，我今日即个三宝师加发挥一份啊，好伊，哦，人伊摕着蛮欢喜啊，
1: 是
0: 啊，
1: 呀，
0: 得
1: 是
0: 度
1: 呀，
0: 了嘛，
1: 是
0: 哦
1: 是。
0: 哦，所以他只有三年。你看看这种临界的东西，要求他的要求你，他要求你给他就好了啊，
1: 对，
0: 对
1: 要
0: 啊，
1: 求
0: 人
1: 也
0: 伊
1: 不
0: 摕
1: 多
0: 出，
1: 了
0: 嘿，
1: 哈。
0: 人伊摕咧，人伊他就离开了，对不对？啊，这个女孩子，好像第二个月还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哈，生理期就来了呢。啊，你即马结婚啊，啊，
1: 是
0: 生
1: 哈，
0: 囝啊，
1: 好，足顺利的，
0: 哎呀，
1: 是
0: 所以
1: 是，
0: 讲这吼，足侪咱看未到的，咱一般的解卦，咱敢若知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1: 是，
0: 事无天人合一哦，人伊看个足彻底呀。哦，他一看就知道。知影讲啊，这个都是什么问题？所以咱有师父吼，正经是咱的福气呢。
1: 实在，师傅伫咧时，咱都大细项代志拢会使来找师傅啦。
0: 对啊。
1: 啊，师傅甲咱讲的，就是拢清清楚楚啦。啊，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师姐因都来超度即个无缘自世英灵。
0: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1: 迄有影嘛是无缘来自世啦。
0: 对，这一个是这样子的，我印象中真的是这样。因
1: 是。
0: 为这个是我离阳明教室哈，第一个比较刻骨铭心的案子，所以我一直都放在心里哈。啊，然后他爸爸妈妈每年过年哦，这样嘛就干不累了。我当时哈，阳明教室也需要这些人来护持嘛。那一当年过年哦，一定拢包一个大红包。
1: 是，所以吼，你看师傅讲，爱大家联署，就是学校的学员，大家这个心拢绑做伙，毋是老师家己要去做教室啊，吼，是这个学员，你这个
0: 众望
1: 心，
0: 所归安尼
1: 大
0: 呢？
1: 家团结起来的心。啊，搁来个阳美教室的成立，来师傅甲咱讲，敦亲睦邻，自然厝边隔壁拢是你的贵人，搁甲你介
0: 各
1: 绍，
0: 家介绍呢。
1: 嘿呀，拢是你的贵人。所以，这个敦亲睦邻啊，非常的重要。
0: 哦，这师傅的金言哦，金言呐，金玉良言，你知无？我
1: 是
0: 拢刻在
1: 是。
0: 心肝头。我有等下到我看到师傅，我拢甲师傅讲一句话：，师傅也要普人的话哦，我不要讲啦。但是吼，我的心吼，互师傅了解我吼，一切尽在不言中
1: 是，
0: 啦。
1: 好，谢谢谢谢，王祥妙地修万法，若做慈悲度群贤，王祥若做空中妙友的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要敬赞王祥若做天威，王祥若做大慈大悲大德大仁，广哦起手顶礼，今日足感谢。阳明教室颜如讲师跟咱做真好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
0: 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土。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鬼谷先师天德经。

0: 0800-6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金藏，阖家幸福平安。
1: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长期不重来，你要长大家好好大行弄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长顺心顺水长到以后，你阿拜未水男女朋友啊，这里是不是那里好人，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个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董经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日7日，很重来三日半年过后，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公差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穷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唯心圣教大凡士，我们所有有缘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今天5月8号下午，我们继续讲哀星阳宅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下回会来探讨3年9运与人事，与人事，一运、二运、三运、四运，每一个元运都有主宰的人，而一运，好，我们就先从9宫8卦武王六白七四

八白九紫一白二黑三碧四绿，北方为中南，西北方为老户，八百方为少男，七十方为少女，三碧方为长男，四绿方为长女，九紫方为中女，二黑是老母。那么这中间五黄就关乎于寡妇，每个人都会这关乎于寡妇这是天地最公平的。这个就是寡妇，这是关乎纯阳和纯阴，所以也是祖灵祖先物极祖先所以一白为中南，这一白运为中南，二黑运老母，二黑是巨文老母三碧是长男，三碧运是长男四绿运长女五运就是摸的男女走了祖先就是五运皆空，五运皆空所以那六白老妇，七四少女，八白少男，九紫是中女，一运天运一运的时是少男来主帅，二运刚好在中国，二运就是慈禧太后老母来掌权对，慈禧太后下来是什么皇帝什么皇帝？光绪是什么时期的呢？再来四绿，这长女的年岁五运，这是阴阳变化不一样啦。六运在中国来的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老父来掌权吴曲星来掌权，所以六运跟七运的时健康想厉害这是舞曲金对金不认输到七运少女所以七运的时人家真正都是七运的少女穿个啪哩啪哩好漂亮，下午茶开始就从七运开始八运现在是少男，现在年轻人特别厉害尤其资讯时代现在若是你们事业被交棒就交给少男，在中国大陆

0: 啊，或者台湾，反正少男的拢是看阳明，在啊台湾啊总统的轮替啊，即卖咧拢是少年的赢，属于少男的运啊，少男的拢赢啊，老岁仔跟人都无拼啊。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尊奉教主王禅老祖师尊圣事，宗主混元禅师指示，推动万人心学计划，鼓励各界参与护持，培育人才，推动易经风水学普传于世间，每个月100元就能成为推动世界和平的心学大使。护持账号：台中商业银行西台中分行053015280061349，户名：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感恩您的护持。

0: 哦，虽然做老岁仔人，啊，知影分寸，所以我就知影分寸。我干呐做总统投票人尔，恁呢？嘛同款啊！哦，所以总统投票人没有老岁仔，无囡仔。啊，囡仔无法度啦，啊，老岁仔中年嘞，少年嘞，啊，总统投票人，啊，那再来，下一任中女，啊，已经都惊到中女啊，所以蔡英文中女，啊，伊嘞，啊，这天运都先生轮到伊诶。啊，大家咧算计划动算，小妹画家咧讲你没啊啦，这天意爱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就没有了啊。啊，在好多年前阿扁时候，你算呢？我阿扁你一定掉诶，天运的先生你爱出来入中宫。入中宫啊，你年轻一辈子要入中宫来带领替天行道代天巡守啊，所以做总统的皇帝啊，都是真正有福报的，大福报的，叫我都来替天行道。那么就问是少男，啊，少男呢，啊，这位少年囡啊，聪明的不得了，这少年啊，啊，的智慧，跟老岁仔智慧，像我了一路 K K 啊，啊，这少年啊呢，阿妈都智慧几多高诶，这先生啊呢，咱老来，啊，咱都爱认输。啊嘛，咱啊在座有老的同修，咱爱认输。啊，咱有什么智慧，就发挥什么智慧，福报，老的福报，就较有福。啊，少年的福报是爱老的福报，老好因啊，这是祖道流芳。啊，所以后日问。啊，还是，花不栽培，啊，中女，中女，啊，恁家老查某囝，啊，中女嘞，啊，你就尽量个栽培，啊，咱家呢阿婆嘞，哎，咱就好啊，甲伺候好，啊，做公公嘛，红牌多啊，啊，听无？啊，咱只阿婆啊，阿公啊。那就合作讲好啊，红白都啊，所以都足公平啦。我一家甲阮囝讲，爸你破病，啊，你咪啊，你爱有一个地甲，啊，你爸奶好起来，你就要爸爸好叫。啊，爸奶未好咧，最起码你要爸爸好拜。王健讲：“爸，你也讲这话，哈，你这款，无干嘛的？哎，有什么烦恼？我那啥烦恼？啊，这是人生最殊胜哎！啊，不也是做神红白啊？像恁大师兄，这么底下一面壮阔啦！啊，开山祖师，啊，大凡寺开山祖师红白啊啦！啊，所以。”咱来到世间，世一年，你爱会看破，看破，看破就是看这执着，把执着看好开，啊，人是一口开尔，啊，在去年天公出巡的时候，我甲33天王开光。 点点完毕，我来开始面穿鬼啊！啊，都差一点再见了、啊。哦，那所以送到北荣，啊，看急救，阿哥救起来。啊，到北荣，说这些事，我看我的肺部。啊！咱那想去哦，阿摩陀割掉了呀！我想这是到底老祖你伫甲事先什么物件？等下到过年后，武汉肺炎都、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哎呦，我老祖啊，你嘛，咩呀？卖用安尼话先体验讲武汉肺炎是什么款呢？啊，所以老祖开始讲，你若无安尼好体验，你嘛唔知影众生的苦是成做什么款呢？所以我才会讲，啊，一月十三日那开始诵僧坛，啊，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啊，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啊，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果然台湾。世界上想平安呢，啊，我们很感恩各位同修，大家点住呢，大家真正用心对老祖的脚步在行，啊，这呢，都是咱现在大家拢是少男的运，啊，少男运都是魄力，卖讲好我年岁几岁啊，啊，搬到上京。啊！咱老师兄、师姐真老啊！我问我你在做啥？哎呦，老师啊，师傅啊，我这未转会啊呢，未转会，未上班啊！哎，来上佛祖的班，上老祖的班，啊，要安怎上班？念经、念经，啊，天德经，那无咧，你着点经一字一点。啊、哦，那安尼来，你嘛在修行呢，这就是少男的魄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所以同修啊，咱大家哈、哦，不要未成为未老先衰，未成为讲，哎呀，我这身体足无好个啦，啊，我要安怎啦？要安怎啦？我你讲，你要安怎？啊，会弯你会弯，好、哦，你皮皮抓，啊、哦，接着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对行无边。啊！你守护神会紧张啊，陪着你来。因在暗诶，咱就明诶。结果啊，咱唔知好修行，唔知好修行咧。所以当然，什么病都到位啊，皮皮出来都到位啊。啊，这都是宗教。诶，素哈素养诶，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那若都做有标的工课，啊，一大包，我小包，我二包诶，啊，恁三包诶，啊，恁大家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你做会到无？诶、嗯，吼、欸哦，好，谢谢。所以今年武汉肺炎好不容易咱大家共同努力感动天公啊，天公要出巡要来世间啊，要来世间不知道当时要出去在哪里啊，所以天公要来以前啊，这个呢啊，大地一定爱清楚啊！天公真主要出世以前，大地会兵荒马乱，啊，就闹饥荒，然后才会出个真主出来。啊，那么现在啊，这都是这个迹象啊，就是真主都要出来啊，所以。天下间瘟疫啊，开始兵荒马乱啊，刷嘞嘞啊，也真济饥饿啊，那个过来嘞啊，风水雷电开先锋啊，就先来个啊，大地清清哦清楚，扫扫嘞啊，瘟疫瘟神。少少的好招一笔拿那红的天主真真正正真主叫我都转世投胎来才不会这些瘟神还是天灾给他毁灭掉的啊，上天要出世一个真主是不简单，所以诸天正神、佛菩萨，啊，那看到

0: 这天意走到这个程度来、啊、所以瘟神啊的试炼啊，这个皇帝禁止啊，唔敢来。那么风水雷电开先锋，先来清清，来扫扫嘞，啊，干干净净了啊。那么天主的出世来啊，哎，请问同学，你看皇帝要出生伫哪一省啊？啊！哎，你讲你讲讲大大陆诶，啊，这台湾都本来足平静诶啊。哦，你河南、湖南、湖北，啊，江西，还有安徽，啊，你去看嘛啦？啊，去遐找位去住。去啊，生一个珍珠来，啊！到时候咱同修嘛，哦，我将黄爷混年师傅伊嘛生一个，再陪一个弟子出珍珠了，安尼干么？好啊，安尼就开始移民，移民去大陆。啊，咱若无移民。啊，咱就直接到台湾都好啊嘛，到台湾生嘛，较认真生嘞，哈、哦，生只珍珠，好、哦，咪珍珠哦，珍珠，啊，能为啊天下啊来将你的福报树火众生啊，这都是珍珠，啊，要做只皇帝。做一个总统，确实无简单。伊爱要修足累世无量劫的福报，福德因缘啊，才得总统位，才坐掉。那无两年半，应该差不多。无两年半啊，总统啊，皇帝啊，总理总统啊，就破灭，啊，就下台啊。哦，这拢是真主有天在顾嘞。那么最近大家疑神疑鬼，讲着金正恩啊是真啊，是真的死啊无死啊？大家在烦恼。我讲吼，我常常咱的同学话在讲讲，哎呦，你拢无烦恼家己，干呐烦恼别人？人诶，伊有天在顾，啊，咱诶，爸母在甲咱顾，爸母都咱都无够啊，家己一顾家己唔顾，你甲咱烦恼别人。哈哈，哦，这就是三元九运的天运在行，啊，现在八运叫你少人啊，所以是大陆，啊，现在各级主管。拢是少男啊出头，啊，甲以前诶完全两回事啊！啊，台湾嘛几乎快一样啊。那像最近啊，那咧武汉肺炎的台湾啊，主宰这里陈时中啊，伊也做少年咧啊，啊要唐凤黑的少年咧啊。啊！要领导的少年啊，马上足厉害啊！哦，咱家老伙都看结婚嘞，啊，老伙看结婚平安就好啊，过平安就好啊，啊，过健康。哎，恁口罩无挂出来哦？啊？台湾平安呐、啊！哎，台湾平安呐、啊！哦。
1: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 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

0: 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三楼到七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八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这三年九运，咱知啊，三年九运啊，甲风水啊、天运、甲人事啊，完全拢息息相关。啊，咱都回想，在六运五曲六运的时，六运。民国53年到72年，六运，好，六运是五曲，老户，啊，老户主权，啊，是权威，权威时代。啊！以前一句话都不用我人讲的，讲的，你是讲暗时无坏人，啊，迄就是啊，咱台湾早期，予人会晓反感，就是安尼。啊，所以今日啊，我们不谈政治，谈人事，谈人心，啊，为政者。啊，入中宫则代表天，哈、哦，入中宫代表天，代表天束缚我大家。啊，咱现在这运是八运，八百运。啊，这是那个叫做少男主宰，啊，天命，少男主宰天命，啊，所以今仔日甲恁讲的啥，讲啥呢？啊，咱不妨多多接受。家提起来做参考，因为看法啊，这就是从八入中啊，啊，八入八九一二三，啊，八百，八百。少男入中主政啊，还在总统蔡英文啊，伊嘛是属于少。

把呢年岁啊来主政，啊天都安尼做，啊有诶唔知在遐呢画在遐画，找理由要甲拉下来，哎呦，爱靠地位咧，现在八印少男。年岁入中宫，入中宫来主宰，奥吉温，九运高温呢，啊，就终于年岁耶来入中，啊，过来一温呢，八九一一运呢，啊，就是少男。中南啊，中南来入中啊，过来这个几年民国113到133133153啊，153年我看不到，你看得到啊？那阵中南主运，啊，过来二运，二运老母哎，啊，的民国153到173，你真正你也看得到嘞，那叫老老。假如那个时候来做皇帝，哈，那个时候老伙仔做皇帝，就有机会，啊，所以咱呐，食到真少年，那个时候，恁少年要做皇帝，啊，做总统，就无机会啊，吼，这就是天运很公平的。啊，咱知啊，叫做顺天，顺天则昌，顺天则亡。那么我们不谈天运，来谈风水。啊，那么这运得行，啊，八运，啊，旺山旺向，上山下水，啊，所以。各有不同，24山，啊，这运有多少旺山旺向呢？前山巽向，巽山前向，亥山巳向，巳山亥向，接着旺山旺向，啊，再来就是丑山未向，未山丑向。干那这六个山，旺山旺向，财贵双旺。到了第九运，地高温的时候，啊就变了。啊，第九运是什么来？什么山来旺山旺向呢？有一啊，这紫山，这卯山，啊，前山，海山，水山，前是。四、丙、戊、丁、未、坤、申，未翻身啦，未翻身啦。庚、酉、辛、甲、卯、乙。

0: 群丢进眼，所以同修二十四三，咱时时爱记哩。啊，坐北向南，主山任主鬼，任主鬼。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三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好，我们先以坐面向南，啊，入主会，啊，就一二三四五，就一二三四五，五入中，这摆是五入中的争执，要顺行啊，逆行。爱看，看对方，树立啊，武皇周公啊，周公啊来主帅啊，依然弄对，对对面看嘛，子孙那面啊，看子孙那面呢，啊来。运转的天地盘，所以象星势力四柱中是顺行和逆行，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顺行五柱中对子孙那排的走，都是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哦，所以五皇对象星啊，也顺行逆行。就等于我们祖先对我们在走，所以也要拜祖先的人你想福气，不要拜祖先的福分就不够、啊、我们每个人都有守护神，守护神就是我们的祖先，所以现在少年人对祖先的观念都比较淡薄，一旦淡薄了啊，事业还是家庭一起就没有那么的完美啊，这就是风水啊跟人事的关节点啊。曾经我们五戒啊，这师兄啊师姐啦啊，一早来找我讲，师父啊，伊的囝足歹，唔知是安怎歹，我看讲，恁祖公咧等你不说人哦，无啦，迄个牧师都甲我提等不说人啦。讲拜一个插牌啊，尔啦！我你就大逆不孝，你的囡仔歹，就是你祖先甲等你不做人呀。所以祖先就一到你囝身躯顶，啊，就心不安，啊，祖先的遐尼济的个性。阿公阿嬷的个性，阿祖阿太的个性，阿哥去你的个性，轮流在身躯顶打架。啊，咱那个信徒师兄师姐两阿嬷，嗯，老师啊，我也无看我的阿公阿嬷在打架，啊，你阿公不是就了三年尔？对，我的囡仔足歹水的，拢用我阿妹生你尔。迄是毋是你阿公的啊口气用笑咧？那是哦，我阿公的口气，我细汉啊，都听到就了生你尔。啊，即摆都换着因的囝，因的囝读台大，
足乖的囡仔，香港变哪呢？两阿哥，这边讲，吉他提起来，往地里去，啊，你去哪呢？不知所措。我那边看你阿公，你阿妈的个性，啊，你来囡仔注意下看，面型，对，像你阿公，像你阿妈，你阿祖，你阿太。六个人，六个个性。一般囡仔，伊拢六个性。阿公阿妈、阿祖阿太、个祖太、个祖妈，六个个性，你若无好势，伊会轮流打架。轮流打架咧，伊会照这个因缘来表达因个在生的生活习性。好讲啊！你礼拜，你那做工啊嘞？啊，你那东东，逐工用个斗阵，看你做工啊！伊讲，哎呦，老师啊，师傅啊，迄种恐怖的呢？啊，我伫困，人阿婆伫困，啊，举一支棍啊，啊，伫面顶头，哦，迄爬起来，惊喊落。我恁啊，恁爸，刚才做啥？伊在咧做工，吼、哦，拢也低头，也滚啊在下，你破财。哦，迄都带着祖先的习性，啊，挖田埂，我你赶快，等下啊，祖先那个安，迄个时阵拄啊大。大安寺怎么发落呀？你今日去安江湖牌，然后咱水陆法会，你嘛来江湖牌来个安，啊，家里今日供养，恁厝才安宁。那无唔得到一天，恁和恁遐个囡仔，甲你喊死，你都唔知。所以。社会真侪老爸，爸去学囝啊，台死，学囝母死，这么侪，这个阻着流风，啊，阻着祖魂不安。

0: 拢有关系啊！啊，这种都是天文在警告世人。所以风水的原因，并无离开咱这样个。啊，每一天拢跟人做伙，你若了解了，你如何来对祖先的礼敬？安尼呢？你家来会足平安的啦，做结婚做讲做人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2: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风水存在于宇宙万物中，与我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混元禅师法语风水学的奥秘，由师父亲自讲授。

0: 何改善居家风水格局，轻松掌握平安与幸福，是您不容错过的风水宝典，请速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询问。
1: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贤士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一零。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运动，全世界都在做什么样的运动吗？那我们健康101在每一周就会欢迎由一位老师来为我们带动安排。那主要的课程内容有心肺功能、肌力肌耐力，还有我们的瑜伽伸展。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以及生活的压力，所以让各位的身体非常紧绷。那透过老师的介绍呢，运动之后我们可以舒缓我们整个身体，让我们重新的一个很棒的身体咯。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欢迎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运动的老师，首先介绍我们的金秉老师到我们现场。哇哦，帅气，
1: 对，
0: 很棒哎。
1: 你刚才刚才的那种介绍，我在旁边感觉我们今天要来上那个
0: 上活力没有，我们要上伸展瑜伽。
1: 对对，
0: 但是我不能这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哎，大家现在会想关机哎。
1: 哦，真的吗？
0: 对，你一定要澎湃的介绍，但是我们内容是可以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还有我们的
2: 雅思老师，
0: 雅思老师到我们现场。好，哎，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要坐着啊？
1: 今天我们是一个谈话性节目，
0: 谈话好，那再来一个那个烹饪课哈，
1: 对，来点烹饪课。
0: 哎，他没有零食啊，没有谈话性，要零食。
1: 哎，真的嘞，不可以。
0: 老师，我跟你讲哦，现在很多人，哎，那天我到药局哦，
1: 是，
0: 我可以笑我讲一下话哈，我到药局，你知道吗？医生说最近很多人都去买痛风的药。
1: 痛风。
0: 对，原因就是。原因大家就是水喝得太少，对，所以大家真的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千万一定要喝水，
1: 而且是温
0: 温的，而且到200到500 CC， 真的要这样，我们的血液才不会太粘稠。
1: 对。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等到你痛风发作，或是突然就来不及了，
1: 是，
0: 对对对，
1: 痛风哦，真的是。
0: 所以像看我们节目也是一样，随时喝水，随时把水准备在身边，然后赶快喝一下。嗯
1: 嗯，等我一下。
0: 咕噜咕噜咕噜，好。那老师今天要上什么课？
1: 介绍完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OK OK， 今天上的是一个瑜伽伸展，瑜伽伸展。
0: 那你要不要坐过来一点？
1: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0: 哦、
1: 因为我脚比较长。
0: 哦好，
1: 所以里面所
0: 那我就退后一点。
1: 所有的特别来宾，我脚最长。
0: 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啊。那我们都下去好了，你自己表现好了。
1: 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我求你，少了你就少了光彩，好吗
0: 好
1: ？OK
0: 好。
1: 那瑜伽伸展一定要搭配什么？
0: 搭配音乐啊。
1: 对，音乐来柔和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氛围、嗯、然后加上我们主持人的一个温柔的声音，然后来达到我们的呼吸。
0: 现在是老师温柔的声音，不是我。
1: 达到我们的呼吸。
0: 啊、哦、对不起，我破坏你的感觉。
1: 不要那么活泼。Calm down, calm down。
0: 各位朋友深呼吸吐气。
1: 我们先从音乐来好
0: 了，来把心静下来，
1: 心静下来，来双手轻轻的，一二三。
0: 好，观众朋友从沙发椅挪到地板上，可以吗？
1: 怎么没有？音乐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先坐稳，
0: 坐稳，
1: 对，脚可以自然的盘坐。
0: 可以伸直吗？
1: 对对，伸直也可以，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稍微放松。对对对对，嗯，对。主持人今天的筋骨犹如二十五岁那么的这么的活泼，这是好事的。嗯，稍微动一动，踝关节动一动，肩膀动一动，
0: 肩膀动一动。
1: 对，
0: 嗯，哎，随时都要动哎。
1: 是，
0: 对，
1: 找回身体的活动力是。那我们如果确定没问题的时候呢，配合我们节目的
0: 音乐，
1: 不，配合我们节目的一致性。
0: 好，
1: 我们咱们脚弯起来，还是脚回来，好吗？
0: 是，
1: 谢谢谢谢，
0: 没问题。
1: 那喜欢伸直还是一样可以伸直，好吧？
0: 我在伸直好了。
1: 对对啊，既然我们在节目，我们还是弯
0: 起来。
1: 跑过来一下，
0: 我这是要让我的关节灵活一下。
1: 是是是，你今天特别灵活。OK， 肩膀绕一下。右手从臀部旁边拨一下，哎，
0: 把屁股往后拨一下，找到坐骨。
1: 对，有两块硬硬的吗？
0: 对，
1: 你有三块吗？
0: 骨头
1: 、嗯、
0: 不能坐在屁股。
1: 对，然后保持下背脊椎的延伸，好吗？ OK， 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先把脊柱先往上拉直。好，把你的肩膀要放松，嗯，然后吸口气。哇塞，吐口气，
0: 我有提气，
1: 非常好，非常好。吸气，嗯，我必须要把主持人的活泼的力量稍微的抽掉一点点，不然我今天的瑜伽伸展是蛮难进行的。One more time， OK， 手自然的放旁边，对。你有感觉到脊柱的延伸吗？
0: 有。
1: OK， 你有感觉你的呼吸变慢吗？
0: 有。
1: OK， 然后保持持续的延伸，眼睛不用睁大是没关系的。好。OK， 我们稍微的把你的左手往上，仰望着他，告诉他我们必须再往上再高一点。把手指头往上之后呢，稍微的倒向你的右边，做侧腹的张力的延伸。
0: 好紧啊，老师。
1: 很紧就维持在那里就好，表示你还年轻，可以保持那种硬硬的感觉。
0: 对，
1: 像我
0: 硬邦邦的感觉，
1: 就可以持续的延伸角度，可以自然。哎，记住哦，那个两个坐骨啊，还是要坐稳在坐垫上 ，OK？ 不要为了要往外。
0: 屁股就翘起来，
1: 那这不是我想要的。
0: 对，那我们都可以。你看，我们 Pinky 老师手肘可以放地上，哎，老师你可以吗？
1: 因为我们在节目，我们要展现的是
0: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1: 大家都可以做的，不要让他们有压力。那么大家都那么厉害，那我其实是可以的啦，懂我意思吗？好，吸气回来 OK， 哎，
0: 这边比较松一点。
1: 有，我看一下。哎
0: 呦，
1: 松成这样子，
0: 肉松出来。
1: 你看你这件衣服都皱起来了嘞，你稍微拉一下好不好？
0: 肉松起来了。
1: OK， 那衣服怎么皱成这样子？
0: 对啊，我也不知道。
1: OK， 好，换你右手拉高。持续的延伸，好，我们换你的左边持续的延伸。
0: 老师，为什么两边的松紧度不一样啊？
1: 哦，因为我们的人体不可能都是这么的平均，一定有边比较紧，有边比较松，
0: 一边比较惯用，对不对？
1: 对对对，嗯，因为我们不通常都是右撇子嘛。
0: 哎，我是左撇子哎，所以我左边这个地方就是观众那边特别的紧。
1: 记住哦，那你的撑的地板的那只手的肩膀还是要放松哦，持续的呼吸。有没有觉得透过呼吸，你把这个侧腹稍微撑开来？
0: 有哎，它的空间变大了
1: 耶！再一个呼吸，我们身体慢慢的倒回来，然后我们的手放松，手指头稍微动一动，有吗？
0: 有。
1: 有吗？你的侧腹有比较松了
0: 一点？有哎，这边，
1: 啊，怎么还有那么紧，那么皱皱的？
0: 是吗？这衣服的关系，
1: 那衣服的关系，
0: 我把它脱起来了。
1: 啊，就别冲动，别冲动。OK。哇塞，我整个都冒汗了。OK。
0: 我是说外套。
1: OK， 双手慢慢的往前，我们要做呢下背的延伸。
0: 下背延伸。
1: 所以这个时候，
0: 那屁股要不要退后一点？
1: 可以。那你或者是维持。然后呢，两只手稍微的走到最远。
0: 对，
1: 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的很紧了，就维持着，我不要原背，我保持你脊柱的张力。
0: 要抬头挺胸，收小腹。
1: 是，
0: 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1: 对，好棒。那你可以的角度持续的延伸，你看 Pinky 老师就可以往前再多一点。对，嗯，因为他最近胶原蛋白吃蛮多的。
0: 真的。嗯。
1: 雅思老师，你可以吗？哦，最近菇藻肉吃的蛮多的。
0: 这个动作它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膀胱经哎。
1: 膀胱经在哪里？
0: 就是从脚跟一直到我们的头顶，是最长的一条经络。嗯，
1: 非常棒。
0: 那膀胱经有什么作用？就是半夜之后才会一直起来频尿。
1: 哦，那这个动作要常做。
0: 要常做。
1: 各位同学，各位观众，记住。这个动作
0: 强化膀胱经，
1: 膀胱经
0: 对，让我们半夜不会一直起来频尿上厕所，
1: 不用去全年找包大人，
0: 哎，真的
1: 真的
0: 对。
1: 好，慢慢的吸口气，带回来 ，OK， 慢慢的延伸上面的，我们慢慢进入到我们的骨盆的活络，脚位打开来，对，哎呦。主持人的
0: 对，要腿长哎，
1: 腿后腱真的蛮松的呢吼，哎，对，一脚就伸直了，
0: 哎呦，
1: 我也可以呢。
0: 但是我知道你角度啊，可以再大一点。
1: 角度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是属于跟观众朋友一样的，差不多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好吗？嗯，
0: 我退后一点，你可以开一点。
1: 对，我再开一点，就是好。OK， 每个人开，有的人到这里就已经
0: 这样，你看我们 Pinky
1: 就维持就好。OK，
0: 你看我们看吗？
1: 哎呦，他可以再开一点，我们来看他。对，胶原蛋白多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哇，好好哦。来，我们看雅思有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
0: 他是正常人的角度，
1: 正常人的角度就不要太冲动。
0: 其实观众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膝盖内侧先痛，
1: 是。
0: 然后当你对痛的忍耐力增加之后，开始才会再进步到内侧疼痛。
1: 正常来说，通常会到这里就停了，
0: 对，
1: 啊，也就这样子。或是这样子就好 ，OK。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常常呢喝粉红活萝卜汁，就慢慢的延伸出去了。来了，哎呀，
0: 老师，我可以帮你。
1: 其实为了让那个荧幕
0: 好看一点，我帮你压，
1: 就维持这样子就好。
0: 嗯，好，这个是大腿内侧的，大腿内侧有什么经络知道吗？
1: 有大腿内侧经络，
0: 没有肝脏经络，
1: 肝脏经络
0: 跟脾脏经络，
1: 肝跟脾的，
0: 对啊，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眼睛可以闭起来，让肝脏修复一下，等一下醒来的时候眼睛会非常的明亮。
1: OK， 那现场时间就交给你，我先闭一下。
0: 我闭一下，你数拍子。
1: OK。 然后这个动作呢，你一样可以选择手在后面做一个拉伸，让你的肝跟脾持续的去做拉伸。

0: 正，然后内侧的肌肉其实会有一点紧绷，就保持着。但要常常做这个动作，对我们的下肢的张力、活动度是非常有效果的伸展。对。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四十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欢迎十方善信大德莅临参观，亲身体会混元禅师的行道

0: 那也可以做一个动作代替这个动作，嗯，就是躺在床上，把脚放在墙壁上，然后慢慢打开，然后让地心引力慢慢往下
1: 拉，嗯，
0: 对对对，
1: 很棒，
0: 嗯，那也可以像我们 Pinky 老师直接给他趴在地板上，
1: 是，
0: 我可以帮你扒，
1: 他，
0: 你看平的耶，
1: 对对对，我建议他来前面趴给大家看好了。
0: 你可以的，老师，我觉得你可以的。
1: 我已经很棒了，我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0: 胸挺起来，
1: 胸挺起来，
0: 腰往前推。
1: 好 ，OK， 可以的。
0: 不过男生做到这个角度已经很棒了。老师，你最棒了。
1: 不好意思，谢谢你。我很怕你突然间跳起来在我背上。
0: 不行，这个很危险，不可以做这种错误的示范。
1: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让你透过不断的呼吸去拉伸内侧，
0: 然后
1: 适应
0: 伸展带给你的酸紧痛麻，加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表示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1: 是今天陆毅主管有来哦，不要让那个特别来宾不能走出去摄影棚哦。好，慢慢的吸口气，身体带回来。
0: 其实做完那个腿是很轻的。
1: 你知道我内心有澎湃吗？我整个都热起来，因为超伸呐、啊，你知道什么叫超伸？拍拍，叫他回来，可以用手帮忙。
0: 哎呀，太棒了，
1: 真好，真好。脚踝动一动，膝盖内侧稍微动一动，相信透过这几个动作，非常有效果的拉伸你所有的下半身的紧绷的肌肉。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的做身体的侧向。
0: 侧向。
1: 对对对，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对，然后身体会往前，对。
0: 这样才不会闻到我的臭假牙。
1: 对。好，可以这样，我也往后。那其实秉义老师可以示范的，就是他的脚可以往后伸直，因为他
0: 啊这样子吗？
1: 对对对，他的鸽式、哦，他的鸽式可以做到。
0: 这是我的最爱。
1: 对，你有看到他做的非常的标准。你看他后面的脚趾，你都已经看他脚趾头，再做一次脚趾头踩着。对他其实在调整他的角度。对，如果你可以的，可以选择这样子，到达让你的臀部的宽。的肌肉可以拉伸的更多，
0: 对，尤其那个梨状肌，
1: 对，也会透过这个拉长，因为他现在因为他刚好是比较柔软的，我会
0: 就你也可以试试看，
1: 没有没有，我用你的身体来告诉大家，其实啊，除了可以往前，你看你可以往前的延伸之外，对不对？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对对，一个25岁的。小女生来说已经非常棒，
0: 超舒服的嘞。
1: 对，你可以选择身体往斜的角度，那个角度会不一样。对，这是一个方向。
0: 这是做到那个后背也扭转到。
1: 对对，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
0: 这个就又屁股。
1: 屁股更抽啊。
0: 对，
1: 所以你要记住。
0: 很方便的就是你剪指甲的时候可以这样剪。有没有很方便？
1: 非常方便嘞 ，so good！ 对对对，
0: 你这样你看多好。
1: 通常剪完之后呢，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对对，所以我还不建议哈，还是坐椅子。
0: 坐椅子。
1: 我这样子不动度可以让你的做任何是非常舒服的，你说是吧？
0: 没错。
1: 指甲有剪吗？
0: 有。
1: 有后
0: 来就。我来之前有先剪一下。
1: OK， 好。非常好，慢慢的起来。记得呼吸哦，调整一下。
0: 我们要换边。做完之后觉得一只脚是比较轻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来换边一下哈。对，一样可以透过我跟雅思的动作，你可以选择我们是属于比较正常型的。对，你可以看那两个更不正常型的。对对对，注意他们的脚趾头通常会做一个什么调整？先踩着，然后做调整宽的角度。对对对，
0: 然后前面脚尖也要勾哦，对，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
1: 还保护前面的膝盖，
0: 然后脚跟尽量离开你自己的属膝部，就前后宽度要拉开。
1: 对，那秉义老师要记住，你可以往前往角度，因为你这样子两边才能平均，对， 他现在示范的是双手往前延伸到最远，这是第一个角度，有看到吗？对，第二个角度呢，他慢慢的看着镜头往斜的，有看到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就是在伸展更深层的臀部肌肉。
0: 对
1: 对，也是在剪脚趾甲的角度。
0: 对，没错。
1: Okay, 没问题之后呢，会反向，会做到下背的张力。
0: 哇，我最喜欢这个动作。
1: 是，对，
0: 因为他把这个背部的地方伸展。哇，對對對，我们平易老师好柔软哦。嗯，他有没有关节啊？
1: 啊，不是，你要问他有没有肉啊？
0: 所以做完这一组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下肢两条腿非常轻松，
1: 轻松哈，
0: 轻盈，
1: 对，
0: 走路非常轻盈。
1: OK， 然后慢慢的身体带上来，我们直接把脚收回来，哇，
0: 太舒服了，
1: 有没有轻盈的感觉？
0: 糟糕，我的这个变这样了。
1: 没关系，你就直接给我就好了，我直接放在这里 ，OK 的，因为我们会皱褶嘛，对不对？那我们宽的地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上课最准时的老师。我们脚底对脚底，
0: 下次不见了。
1: 不会，不会，不会。对，因为手指头呢，可以稍微的抓着脚趾头，对，然后呢，膝盖稍微张开。哎，你看那个比老师，他脚跟可以再靠近，所以这个角度呢，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可是我
1: 然后重点是下背能够怎样挺直，
0: 挺直。
1: 对，然后不建议做是那种咻咻咻
0: 咻咻这样
1: 往外拍
0: 翅膀。
1: 对，不像做翅膀，
0: 我们蝴蝶翅膀。
1: 我们不是蝴蝶，也不是鸟，对，我们是。
0: 可是有的人打开以后啊，他腿会抖动。
1: 真的吗？哦，太紧，
0: 对，太紧，
1: 太紧，太紧。常常打开就好
0: 了。屁屁错，屁屁错，
1: 屁屁错，可能给刮了。膝盖朝外。然后一直有张力向外，然后膝盖的力量是往下
0: 的，
1: 不要用弹正的，不要用弹正的，然后稍微的可以跟冰雨老师手肘弯，然后身体往斜前方去做拉伸，保持呼吸。你看冰雨老师，你看手肘又打开来，
0: 对
1: 对。
0: 老师，你可以试试看，把手放小腿的前面，
1: 放在小腿的前面，好，
0: 是不是拉的比较多？
1: 有，
0: 而且可以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1: 是。
0: 对，手推小腿，身体向前。
1: 对，他的意思是手肘向下。
0: 对，
1: 压，然
0: 后推，
1: 身体就会往前。
0: 是不是借力使力？
1: 是，
0: 无往不利。
1: 哇，老师的国语一定很好，国文的造诣真好。借力使力什么力？
0: 无往不利。
1: 哇塞，太棒了！
0: 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1: 你收看我们健康意义，不只可以得到健康，还可以得到我们的。
0: 成语
1: 文词造诣会变好。
0: 好，
1: 嗯，那这个有拉到什么筋吗？
0: 内侧一样，肝脏跟脾脏筋，还有后面的膀胱筋呢，啊。
1: 膀胱筋都有，嗯。
0: 其实我们身体的14条经络，包括任督二脉，都可以做得到。
1: 哇哦，嗯，所以我们总共人体有几个筋？
0: 本来是12条经络，加上2条。

0: 任督就14条经络。哇，对，
1: 我最近也是在了解这个12个
0: 经络，对，这个很重要。嗯，因为皮肤、肌肉、筋膜，嗯，最后才会进入到经络。
1: OK， 嗯，好，不知不觉蝴蝶飞出来。
0: 对啊，我们现在蝴蝶啊。
1: 对，蝴蝶。
0: 老师振作。
1: 嗯，我有振作，我有振作，我有振作的。
0: 嗯、他因为低头啊，那眼皮已经很松，就是人家说的肚皮蓬，眼皮就松。
1: 对对对。好，慢慢的吸气。
0: 老师已经进入冥想阶段。嗯，对不对？
1: 好，稍微的把你的脚再伸直一下。嗯、
0: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肚皮蓬？
1: 肚皮我。應該
0: 是吃饱饭的时候啊，
1: 没有，
0: 然后眼皮就松了。
1: 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状态，
0: 真的吗？
1: 对对，没有没有。你有看过我这样子？
0: 现在看到了。
1: 稍微的动一动，放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活络我们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筋骨，就是我们的人体最重要的脊柱。
0: 脊椎。
1: 对对对，好不好？然后来稍微的脚尖压，脚尖勾，活络一下下肢的肌力。
0: 对。这个可以预防静脉栓塞。
1: 你知道什么静脉吗？
0: 静脉就是静脉啊。动脉的另外一个叫静脉。
1: 静脉都是做就是血液的回流。
0: 对。
1: 所以常常动它动它，它会刺激。
0: 它可以保持它肌肉那个血管的弹性跟张力。
1: 对，你刺激它就会送回我们的
0: 心脏。
1: 心脏，然后就会带来更多的什么？
0: 血液、氧气、水分，
1: 那、你的身体就会有精神。
0: 对对对，
1: 你看我们四位都会炯炯有神嘛。嗯，就是因为不断的做。
0: 但是你吃饱饭的时候，你的血液呢到你的胃部消化，所以这里没有，你也想睡觉。
1: 对对对，那没关系，你只要打开健康101录起来，你就跟着
0: 我们动一动，
1: 有伸展的。
0: 蝴蝶飞走了啦！
1: 啊，真的哦。嗯，我们赶快做最后一个，好不好？
0: 好，
1: 来自然的盘坐来。我们旋转到右后方，看一下 BD 老师
0: 的下背。哦，这个最棒
1: 的
0: 扭转式。
1: 嗯，哎呦，真的呢，你看到他都好像没有腰一样呢。
0: 哎，扭转的时候要提醒观众朋友，不可以驼背扭转，这样会受伤。
1: 非常好，要讲到重点。
0: 挺胸，
1: 挺直，挺直。
0: 对
1: 对。
0: 所以坐是坐下吗？不是，是坐上。
1: 对，
0: 坐上去，哎，坐上
1: 去。往上，感觉有人拉着你的头发，像我这样拉着他一样。
0: 对对对。然后下巴一定要去找肩膀，
1: 不好意思，拉的太多。
0: 下巴找肩膀，为什么？因为预防颈动脉栓塞。啊，
1: 吸口气 ，Pinky 老师在 cue 我们说我们要转回来了。吸气，我们要赶快看雅思的颈椎、胸椎。
0: 我觉得你是看他肚子，你并没有看他的背部。
1: 没有啦，你一讲完他不见了呢。
0: 对，
1: 哎呦，伸缩自如。不得了，
0: 所以是不是要坐高一点？
1: 对，
0: 坐正一点，
1: 有差呢。
0: 对，
1: 以后我就这样子 cue 他就好了。谢谢比喻老师。好，最后吸气，身体转回来。
0: 好舒服哦，做完是不是觉得全身都畅通？
1: 对，而且文学造诣都好了，
0: 真的。
1: 借力使力，无往不利。
0: 无往不利，对啊。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我们节目很快已经到了尾声。那最重要的感谢我们的东根
1: 健康
0: 生
1: 活
0: 世界，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
1: 健康快乐
0: 长寿。哇，这是最需要哦。你知道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
1: 是，
0: 对，所以一定要身体要健康，你才可以享受后面存款部的0000000。好，谢谢我们的金米老师带给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伸展瑜伽，也谢谢 Pinky 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示范，还有我们的
1: 雅
0: 思老
1: 师
0: 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喽。那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经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易功立人天。

0: 今天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已经今天到第几个坛城了呢？
1: 今天是第52坛的坛城，对，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土城安心道场来做法工，他们都很大家都很欢喜心，早就来到坛城来忙上忙下，尤其是我们出访的地方是最忙的时候，对，所以大家都忙得很开心。
0: 先进驻到我们的斋堂里面，然后刚刚呢，我看到我们的斋堂里面，我们师兄师姐在炒花生。这两天、这三天师父特别开示，我们要供养花生在我们的法会坛城当中。
1: 这个是因为有一次我们早上在师父来到我们斋堂在用早餐的时候呢，他突然说要来供养花生。那我们就说，为什么突然要供养花生？是不是要什么好事来花生？那师父他就开始说，不是美华在旁边就说，师父曾经有讲过哈，他跟我们81亿6000万的圣众在天上有开会，那最后的结议是希望用花生的炒花生的花生香来熏熏法界，来供养坛城这些法界诸灵，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些法喜。也同时呢，能够让好事大家同时发生，对。然后师父就决议说，要来用这个炒花生来供养我们所有的坛城，每一个炉前呢，各有一盘，尤其是我们大连。

0: 这个区域呢，我们有80亿6000万这个地方，我们一共有13盘，来供养我们这些80亿6000万的这些法界啊，这些天人圣众等等的，啊，大家来到坛城呢，都能够欢喜花心哈，然后好事发生这样。那所以师父呢，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供养。啊，让这些80亿6000万的这些天人圣众来加持，哎，让各位呢也能够在吃了以后，让大家都能够好事来发生，好事连连，是这样的。
1: 谢谢慧荣组长跟大家讲解，因为其实前两天我们的仙佛寺宗主办公室的讯息一发布就，可以供养花生，好事发生。其实我们每一位师兄师姐都抢破头，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一起能够来供养，所以我们每一天供养的盘数分量大约是，
0: 我们每一天是供养只有34盘，所以是数量相当有限。然后我们从第50坛供养到第99坛，一共是1700盘，所以数量是相当有限的。那到今天呢，只剩下了50几盘，所以还没登记的，你赶快要向事务部来登记，以免像哦，是。
1: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圆满这一次的供养花生的活动，但是呢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供养当中呢，希望我们的朱祖林祖先天子帝王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祖先都能够享用这样的一个斋宴。那在今天的这一次的法会当中呢，师父这两天我们还有特别指示或者是开示的部分，请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对啊，今天呢他特别开示，他非常开心哦，因为有来开示说我们的法会呢，是跟玉皇大帝这边也相当的开心哈，等我们的法会是在天上做的，天上界也相当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机会相当的难得哈，所以他也赞叹我们这些全省的这些混世道长，大家这同修呢一大早大家都动员起来，来到仙佛寺来做法工，而且有些比较偏远地方要起来相当的早哈，非常的辛苦。大家很感谢各位的一个帮忙啊，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开示的大概的一个摘要内容。是，
1: 师父呢前两天在开示的时候也跟我们来祝福说，希望大家福报满满，福报带回去，业报留在我们的法会，来跟随我们的诸佛菩萨来修行。其实在之前师父都会祝我们平安健康福气满满等等，这时我们就要大喊说收到收起来，这是一个心法，因为我们将这份福气收在我们的心里了，不要拒绝，不要不好意思。
0: 是，收到，哎，
1: 学起来了，
0: 收起来了，对，我们收到心里面了，把福气收起来，是。
1: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的那个意念，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福气意念收在我们的心里，收在我们的身边，这也是一个心法跟大家分享。那慧荣组长，你接下来要去哪边？
0: 接下来呢，我可能就是要到上面继续忙上面的法务。对，如果还没报名的，还有一半的时间，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
1: 另外，我想问一下说，在我们今年九九法会的会场，我发现冤亲债主的那个坛联位区位跟解冤坛的区位的，我们的联位已经排到走道了。
0: 是。因为我们今年师父开示呢，我们特别增加的一个解冤坛。他是解5000年来的个人的恩怨情仇啊，所以今年呢报名相当的踊跃，所以那个联位相当多哈，因为他必须要用10桌以个人的名义来跟你的冤亲债主来做一个解冤释结，因为5000年来我们到底结了多少冤仇，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老祖特别的一个开了这一个坛城呢，让各位呢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5000年来的一个解冤释结。明年有没有不知道，所以今年还没报的，希望大家赶快踊跃来报名，所以有这个机会来做5000年的解冤释结，相当不容易，是。
1: 所以只有今年的这一次法会才有解冤坛的一个设立。
0: 对对对，今年相当特别哈，所以有这一个机会呢。来做这个解冤释结，所以到目前还是有人在继续来报名哈，可能他收到的讯息比较慢，希望大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有希望来报名的，我们赶快来报名，因为我们也有设了一张特别的一个文书，来到坛城我们就写文书，然后看你要画多少三宝师来跟这些冤亲债主呢来解冤释结，对，我们欢迎各位赶快来报名。
1: 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惠荣组长，谢谢，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0: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是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0: 尤师姐是我们正奇班第几届？
1: 17届。
0: 17、哦、很资深哦。师姐今年贵庚？
1: 82。
0: 哇、哦，我们今天的师兄师姐都看不出来，都是那个八字头的。
1: 我们年纪大比较有空啊，白天他们上班啊，年纪大可以做还就是做。
0: 嗯，很赞叹，就是年纪大了，但是我们的体力没有表现年纪大的样子。
1: 有、
0: 哎、呦，
1: 王禅老祖加持。
0: 是。
1: 对，师父说的要做，就是要做。
0: 嗯，
1: 师父开示的。
0: 所以师姐在每一次法会法工的时候，
1: 我都做虔诚，
0: 都有全程一起
1: 玩。对，二九那个三二六都虔诚的，
0: 也是全程
1: 做十几年的虔诚哦。
0: 太厉害了！
1: 不是，是王禅老祖给我的身体，我才有办法。嗯，
0: 也跟老祖师尊约定，我们法会就会回来，请老祖师尊
1: 保佑我们。我说身体健康，我会做到老。
0: 跟老祖的相约。
1: 对。
0: 那师姐今天的法务工作还好吗？
1: 可以，
0: 都守门守
1: 路。我们对，就一直在，我每一次都有参加了。
0: 是。现在师姐要到厨房那边来清洗我们的锅子。
1: 对。
0: 那边比较滑，要小心。你有没有穿雨鞋？
1: 有、
0: 欸。布鞋、纸滑布鞋都准备。
1: 有。谢谢。
0: 好，今天谢谢师姐。
1: 谢谢。阿弥陀佛。
0: 小心哦，来，师姐对到位来。
2: 我在蒸啊，
0: 在蒸。在征
3: 本地的，
0: 本地，台语无，
2: 本地，
0: 啊，师姐怎么称呼？
2: 啊，
0: 叫啥秘密？就，
2: 我是彭小姐，
0: 彭小姐，今天师姐登来我们仙佛寺道沙岗，
2: 来到老爷，
0: 到老了，啊，今日登来是进前都登来了，
2: 有啦。
0: 中午等来倒沙缸安尼，
2: 我等倒老个。
0: 啊，今日要无用到位，
2: 这好精彩，
0: 这好哇，
2: 这几只。
0: 哦，你呀。我们每一天呢都有进我们的斋堂进了新鲜的蔬菜，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把它整理。然后把它洗清洗跟
2: 就煮好，
0: 对，
2: 就得摆。拜后就大家吃，吃平安。
0: 啊，师姐，我们今天弄的厨房家吗？
2: 哪里就有了？我还不是啦，我十错白啊啦。
0: 刚刚师姐很可爱，我一坐下来说：“来，这个给你。”我说：“哦，那我要拿这一只还是拿这一只？”对，其实这个都很要有功夫的。你看这旁边的师姐呢，在我们把它剖拌的时候，也是要很有技术的。
2: 对的。
0: 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厨房师姐还有没用到位，安尼就像一朵花，一束花献给。

0: 好，
1: 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哦，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
1: 大家快乐，
0: 大家快乐，
2: 大家快乐，
1: 谢谢师姐。
2: 好。
1: 啊，师姐，你嘛是在地吗？
2: 不是，我是安心道场。
1: 哦，啊，你今天没有穿背心，比较认不出来，以为你在地。
2: 嘿，都差不多啦，都可以的，有那份心就大家都哪里都一样。
1: 是啊，你的手哪怎么会贴成这样？
2: 哎，烫伤。
1: 啊，煮饭的时候。
2: 对对对对，自己不小心的啦。
1: 哎呦，阿弥陀佛。
2: 还好啦，还好啦。
1: 那师姐这一次跟我们道场同修回来已经是第三次了吗？
2: 第二次，这是第二次。
1: 第二次。
2: 哎，我们道场有三次嘛。我还有一次啊。
1: 嗯，每次都一起回来。
2: 对对对对。
1: 是。那师姐，您在近期最近当中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来分享？
2: 好事吧，最高兴就是来这里做义工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同时完成一件事情，是很快乐的事。
1: 是很快乐。
2: 哎，对。
1: 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为了同一个目标上面一起并行。
2: 对对对，一起并行，大家一起完成一项的事件是很好的。大家同心协力，自己都分出一点那个自己的心意啦。虽然不多，大家都做得到。
1: 是
2: 很快乐的事情。
1: 在法会当中，其实需要准备的东西项目非常多，我们能够用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就像我们这一次花莲的一个
2: 那个
1: 灾难当中，
2: 对，志工有很多很多人愿意付出的，真是太感动了。
1: 也是能大家付出一点心力，但是不知道说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或者是在一个大事件能够做到多少，但是一点点
2: 心意，大家一点点心意啦，大家小小力量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真是很好的事啦。
1: 积少成多，凝聚大家的力量，就像我们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所有的义工，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2: 谢谢辛苦了。
1: 师姐，您刚忙完下来，
3: 刚要下来吃
1: 啊，我觉得您很眼熟哎。
3: 哎，我每次都有来。
1: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吗？
3: 没有。
1: 所以也没有路过义工立人天，对不对？
3: 好像有。
1: 那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怎么称呼师姐？
3: 姓郭。
1: 郭师姐，那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3: 20届。
1: 20届是跟刚刚我们的游师姐一起。刚刚的我们洗碗的那个十七届啊，那我记错了，因为我们太多师兄师姐哦，界别上面都会记错。那师姐，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3: 打菜，
1: 在打菜的这个分组里面。
3: 对，
1: 是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一起回来吗？
3: 对，没错，
1: 都有。是。师姐，您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
3: 哦，这应该是跟我师兄有关，看电视啦。
1: 你是看电视？
3: 对呀，对呀，对呀，看电视。
1: 师兄看电视还是您看电视？
3: 师兄，还有另外一个师姐。
1: 所以师兄今天有一起过来吗？
3: 哦，没有，他现在在家里。
1: 所以看着看着，哎，跟师父想要跟师父结缘，就来到道场了。
3: 对，没错。
1: 在这10多年当中，您觉得在跟宗门跟师父结缘之后，对家里或者是对您带来的不一样？
3: 哦，当然啦，那个就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
1: 这个就很厉害咯。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比较具体的内容吗？
3: 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么多。
1: 总之现在都很好。
3: 早上没睡好。
1: 我早上没睡好。
3: 公公。
1: 因为比较早起，一起回到总本山。
3: 对，没错。
1: 是，那现在也刚好是中午的时间，用完餐好好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
3: 没有，我要上去的。
1: 哦，你要上到坛城了。好，了解。那跟大家说拜拜，你再出发。拜拜，谢谢大家。
4: 知命才能知运。
0: 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4: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现在要去哪边呢？
1: 哦，我们今天是来这边做法工。
0: 嗯，
1: 对，等下要来收这些贡品的这些菜呀、拌这些。
0: 刚刚的时间刚好五供刚摆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看见师姐师兄们留了很多，还在忙完。
1: 对，对对对。
0: 师姐，您正在写文书，这文书的内容是？
1: 是我们今天从事法工，我们就把它写一张文书回向这样子。对。
0: 师父很慈悲，准备了这个文书，让我们每次来法会当中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功德。
1: 对对。
0: 师姐是我们第几届？
1: 我是第31届。
0: 31届哦，才这2年的时候。
1: 对，我们是比较新进的，我在土城安心道场。
0: 是。
1: 对对。
0: 师姐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道场这边？
1: 也是一个朋友带我进来的。对，因为他是第29届，对，29届的朋友带我进来。对。
0: 那时候是怎样想说，来了解我们的古圣先贤文化也不错。
1: 对对，对，就是想说多学一些，跟着师父学一些，我们这个先师的一些法门，然后我们就宗教嘛，哈，宗教还有风水，跟那个易经。
0: 嗯，
1: 对对对，
0: 师姐本来就有宗教信仰嘛。
1: 对对对对，
0: 是一般的。
1: 对，我们一般就是佛跟道教这样子。对，
0: 哎，所以在这几年结缘，这样大概多久？我们算3年、4年。
1: 对，差不多，差不多4年。对对对，差不多4年。
0: 在这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或者是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目前就觉得说，有时候诵经呢，就觉得心灵上会比较平静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写一些超度我们的一些祖先呐、然后我们自己心灵就是说，让他们过得好，祖先过得好，我们自己就会过得更好，这样子，心灵就比较平静，比较平安，这样子。对。
0: 也跟祖先的心有相应，来感受这个平静，这个安定感。
1: 对对对对。
0: 是。那等一下师姐要去禀文书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们还就要做一整天，所以文书要晚一点要回去才会禀。对对。做完成了再禀这样子。对。
0: 刚好现在是中午的时间，很多师兄姐正在用餐休息，这边在做交班。师姐下一站要去哪边？
1: 我们等一下，对，对，我们等一下就要整理这边。对，等他这个现在在诵经嘛，诵经完，对，五供完，我们就把他这些贡品把它收下来，这样子。
0: 原来师姐在待命中。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趁这个时间写一下书文，对。
0: 是。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姐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怎么称呼师姐？
2: 刘丽香。
0: 我们刘师姐是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第几届呢？
2: 20届。
0: 20届师姐。师姐呢，现在站在这边，其实在蓄势待发，准备收我们的五供的普桌，对不对？
2: 对。
0: 我有看到我们后面。

0: 我们的法工们都非常庄严在这里等待了。
1: 对对对。
0: 那师姐，您在这一次法务工作是主要负责哪个范围？
1: 就是普桌方面供菜啊，还有收，还有碗盘，都是我们安心道场每个人都会帮忙，不会说你分配到什么工作做完就在那边，不会，大家都会一起做，所以我们做得很快，动作很快，
0: 也知道哪个时间点该汇合了，来该集合了，该准备这样那个时间点。
1: 对对。
0: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1: 很久了，十几年前吧，因为那时候我搬家，公司搬家，然后看电视看到师傅在讲那个，风水阳宅，那就是因为我们家公司外面右边是虎回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机器常常会有状况，然后后来就看到了，就一直想说，哎，那我来了解一下，到中门了解一下。一开始到树林的大安寺，对，那因为就是可能缘分不在那一边嘛，因为每次约都会错过时间。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家师兄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住院了，看医生就到台大住院啦，然后住了三天，有在那边打针吃药不会痛，然后可是检查三天没有状况，后来医生说不能再住院，我们就出来，因为也是看到食物这一边，我就想说，哎，我们到仙佛寺来看看。然后那一天又是台风天嘛，对，然后来的时候就连我娘家的妈妈、哥哥、姐姐、他弟弟、妹妹他们都上来，然后我儿子开车，因为我先生没办法开车，然后上来就是刚好很巧，我们就碰到师傅，因为很难得我们第一次上来就碰到师傅。那我先生那时候用护腰用着很痛，没办法上来，他就想说上来如果说那个痛感会好的话，他就进中门来学习。所以那时候师傅看到他就问师傅啊，然后师傅就跟他拍了三下说，你没有病要修啊就好了，拍肚子，对对对对，然后拍了三下，哎，很奇怪他肚子就不痛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缘分就进来了。
0: 哦，原来是师傅在早期的时候都会拍拍我们，给我们加持。
1: 对，然后我先生就说，哎，很神奇啊，为什么拍了三下就不痛了？然后我们回去，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台风天，可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已停了。
0: 嗯，你们真的很勇敢，在台风天的时候杀下来。
1: 因为他肚子不舒服，我们就想说一定是有个机缘或是某个点，所以就上来了。嗯，可能是缘分吗？
0: 这个好缘分，真的真的注定的。
1: 对。所以就一直进来到现在了。
0: 那师兄也有一起到正奇易经大学来学修吗？
1: 我们都是在土生道场，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有到易经大学来，可是因为工作嘛，我们本身是做工程的，
0: 是
1: 然后晚上时间有时候太晚，
0: 是
1: 然后白天又太早，他可能是有点年纪了，就
0: 所以就交给师姐当代表来接法。
1: 他目前也有。
0: 师兄也在现场吗？
1: 对对对，他是我们二十届的班长，
0: 是，
1: 然后我是副班长，
0: 很放心一起来担任法务。然后我们看着现场，我们的师兄姐已经往坛城里面去进行收拾了，
1: 那是我要去帮忙了。
0: 那跟大家拜拜喽，
1: 拜拜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开天四十年，王禅老祖降凡尘与混元禅师天人合一行道文化展，邀请您一起来参观展览，了解王禅老祖与混元禅师。

人合一所弘扬的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与宗教，40年来利益众生的精神与过程。展览自即日起至2026年12月止，地点在维新圣教学。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1: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

0: 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各位十方善信善知识，欢迎收看大家来学易经。我是圆心法师。我们最敬爱的开山祖师混元禅师开示我们，修行者的心灵应该像太阳一般慈悲普照大地，不管众生如何回报，只要你的心时时的普照，给他们光明，你就不会陷入自私小我的苦恼境地。我们所有的法师讲师，在我们的创教宗主开山祖师的教导之下，都是用这样光明的心情在开班授课，来传扬易经风水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元恩讲师是一个非常努力精进的讲师，他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他新的开班讯息。我们欢迎元恩讲师。讲师好，阿弥陀佛。
1: 大家好，大家阿弥陀佛。
0: 讲师，您现在开的班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我现在开的班是在新竹市东区新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是第一班初级一班。通讯电话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讲师，你开班一共开了几班？
1: 这班我算第九班。
0: 哇，第九班了！我们讲师的经验丰富，要开设他的第九班，但是其实是我们新竹中华初级一班，在东区中华路一段105巷2弄3号的第一班。这个新竹当地的朋友有机会一定要来上课来报名。我们先请元恩讲师跟我们讲一下，你是怎么进入宗门？为什么想要学易经风水？
1: 我就在早期有一个这报纸叫《新生报》，在那边有师父有一个专栏，叫做《易经风水面面观》，这样跟师父结缘的。后来因为知道说他的法会，就自己有开车来这新兴，就找到了，然后开始跟易经大学那个结缘，很高兴。
0: 是，就是看到报纸《易经风水面面观》。然后觉得。

0: 哇，妙
1: 阿叔他
0: 法！
1: 是连续的，连续连
0: 对，
1: 载的哈、哦。阿叔就很白话文，就好像非写不可的样子，这有这样感觉这样子。
0: 是是，然后就进来跟随师父学习。
1: 然后很奇怪，那天我第一次来参加法会，然后我在抽什么墨宝，有什么天乙贵人，还有什么那个六法财神，那个六法财神有六部，我想说哈。天乙贵一步，我可能没有那个那么好的运气。我抽那个六法财神好了，结果我怕说我会不会太贪心，我到圣我先圣殿了，去把杯哦，老祖答应我，你可以抽哦，我就放心的去报名，结果报名号码是68号，我说六发，但我一定会有，就很有信心，就后来给我抽中了，15天是颁给我，他跟我说哎。我们哈慢慢花，慢慢花。我当时不懂意思哈，后来我还是把它接受。后来以后，真的，后来我买那股票哈，大概7、8年，有时候曾经跌到一半了，我还是没有放手。后来涨了10倍。我说师傅讲的真是慢慢花，我还是花了。谢谢师傅。
0: 所以讲师，你很有法缘呢。那时候来到仙佛寺，然后墨宝马上老祖就答应要给你，然后后面保佑你很稳定。
1: 谢
0: 是，
1: 谢。
0: 对，老师，我们现在要开新班，然后呢，一定很多朋友很有兴趣，他们可能会想说，哎，易经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呢？老师会怎么教？讲师你觉得嘞？
1: 其实不会呢，师傅讲得好，易经就是变化，就是那个立场变化而已，交换而已。啊，你不要想，把它想。以前我年轻的时候，一有人要教我易经，那时候我也不敢去学哦，觉得好难哦。而现在接触的，不像现在一样，不是，怎么这么简单？怎么这？然后我学不好，那个老师以前是圆通禅师，是我的启蒙
0: 是
1: 老师，
0: 大师兄。
1: 他也不会说啊，你不会那个不会骂人，慢慢来，慢慢来。你只要有心就学的话，可以学得很好，没关系。学不会，你只要懂就好，记不起来，没关系，你只要懂就好。听得懂就好啊，不要怕说记不起来啊，我就很安心。好，你这边写，写下去，今年是25年了。
0: 哇，25年了，哇！我们来学易经吼，就是给老祖保佑，
1: 就
0: 给
1: 求
0: 天
1: 平
0: 神
1: 安，
0: 保佑，
1: 接平
0: 对，
1: 安回家，
0: 对。
1: 孙子接平安家。我曾经我在家里，那时候没有热水器，是用烧瓦斯烧开水在洗澡。啊，我家是透天厝。啊，我忘了，好像没有关注，怎么忘记？后来醒的时候，对，我在烧开水呢，然后下去了再看，那个水刚好干了，蒙蒙的，也没有，就是为什么没有水？我也没有煮东西，水也不会黑掉，是干干的，刚好这样温温的，我说老祖保佑，老祖保佑，
0: 哦，好险没有发生意外。对，老祖都会提醒说，哦，有事情。
1: 还有一次哈。我儿子在楼下开那个修理汽车哈，他在插电，他在充电。哦，睡2楼，他们睡3楼。睡，怎么闻到有一股什么味道？奇怪。我就要下去，什么都没有，电灯有停电吗？我就摸摸摸下去，下面跟那个，我叫儿子起来，儿子刚拿灭火器去灭。
0: 哇！
1: 真的是老祖保佑，
0: 哦，好利嘎仔，
1: 好的保佑我真的很感恩老祖。
0: 是是是，我们师父混元禅师哈，开示我们唯心圣教三宝、易经风水宗教，这个宗教修行其实就是请天神来给我们加持护佑，所以我们家里都会很平安。
1: 对，师傅讲的话不行，没有骗人，真的是这样。
0: 是。讲师，你有没有什么案例跟我们分享？
1: 案例很多了哈，你刚刚讲的宗教对不对？就是讲说，听得进来讲了哈。我有一个学员他让他朋友来问事情，他是在新竹上班他想要换工作，在士林工作，想要他妹妹在那个什么公家机构，想要换个工作，然后问说能不能有这机缘去上那个班，结果普及好像没有。我说哈，这样好了，如果你信我们的话。你就好好的诵天德经，你跟老祖许愿，你要诵几部，看老祖让你能够满愿，就他自己 不知道他一下发说一天要吸收送50步，我就吓一跳。老师，我跟他讲，我知道这样不可能。我说，跟你讲哈，你如果送不到50步，你不要担忧。你知道说哈，按时工作，按时什么？哦，你没有贪心，没有去玩就好了。按这样算哈，然后自己一定会给你满人愿。
2: 本节目由台中张嘉颖花艺有限公司花艺提供。
3: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0: 结果松松，那个励志说只要取一个，啊，他好像是口试第一名，啊，那个笔试第二名，刚好就跟另外一个搞相反，啊，说怎么办？又在问我，我说你要继续送，继续送应该可以哦。啊，后来他妹妹就抢办，我就跟那主管讲，建议说两个人都录取，其实公家机关不可能这样子的，啊，就求饶住，老师说。可以的，你可以的，没关系。后来这两个录取的，他好高兴的，感谢老子啊！这所以送天的君真的是能够消灾化解，能够满你的愿。
1: 是真的，老祖很慈悲哦。哎呦，我们只要有诚心，好，诚心发愿诵经，而且要去做信愿行，
0: 心愿行，对，
1: 嘿，老祖就会很慈悲，满我们的愿。
0: 高兴了，
1: 真的。
0: 还有一个例子哈，是。而辅导一个养护器，他在做，做吃的，做一种外国人的小吃啊哈，他有一个朋友，他会易经，可是他要找地点，他不会风水，他就来找到新屋就来找我，跟我讲，我说你这样子好了，你把你要找的地址哈，先抄给我，我先来占卦，这个行不行？这个行不行？啊，在联络，后来好久都大概半年都没有消息。我说你是不是你的价钱太低了，所以找不到？后来说那这样好的了，你来跟老祖保佑，问老祖的事情哈。结果他就跟他说哈，他说他本来一斤6万块要租，6万没有，再7万没有，他8万就要有。我说那你就找老祖的话。然后他自己又接着说，我能不能更详细一点？我可以在东区找找店面吗？我说可以。我就给缩小范围。他说我能不能在中央路附近找店面吗？是老总要当然可以啊，他好高兴的。后来再去找一个店面，然后我就一张过，有差哦，有差哦。我说好，这边可以。然后他就去问，要8万8。我说没有关系的，8万8，老师带你就可以，你看应该会那个会加持呢。哎，然后他又后来又第二次再问说，因为他要那个装潢嘛，开大概300万，啊，就说老师，我说300万能不能在3年我要挣回来？老师答应他挣回来，哦，他就更有信心，哦，就做，后来做什么？那个哈，你在排。就是在吃饭嘛哈，外面排好好的，要2轮才吃得完，才能够把它消化完毕。他说我要不要再扩建，因为还有3楼嘛哈，这不增加什么设备什么？我说问老祖，我说不要随便那个，啊，我说不行不行，我说那不行那算了，他就这样，就是让客人等就对了啦，就让客人等。结果刚好遇到第一年、第二年，对，结果他3年以后赚回来了，钱赚回来了，好，然后刚好遇到疫情。所以就还有他没有再扩大投资，哦，老师真的很慈悲，该赚就要赚，该收该停就要停，
1: 对，
0: 是这样子。

0: 对，
1: 啊，好棒，
0: 这个路老祖都帮我们铺得好
1: 对，
0: 好
1: 好
0: 的，
1: 好的，
0: 对，不用担心，
1: 哎，
0: 嘿。
1: 我也没想这么多。还有他后来，他要去开发东部，他要去台东，我说这个就留给他的员工去发展，啊，那么多他赚够了，也给员工发展，啊，就转手给他的员工。他去东部的时候，哎，又要去买房子啊什么的，又来找我，我说好，你去看一看，他把住址给我，可以的话我就可以。后来粘了三家四家，找到哦，那个卦好好啊，青龙得位，
0: 哦，
1: 哦，好好哦。我说这个大吉大利没关系，我就买了。啊，现在在台中发展，就这样子。所以他们也是很努力，也是很信老祖了，这样子啊。然后他那时候我新竹教室哈，那他们还有供养一对那个什么长明灯的哦，那长明灯一对。啊，有就说他要供养神桌，你知道吗？我说那好啊，那就你去看看嘛哈。他已经订好了哈，还没送来呀。后来那个圆朝法师说，新竹教室不要再租了。我说怎么办？已经订好了。我说你跟看看能不能取消，以后再跟他买。还有那个老板也很好，就退他钱呢，回来就这样子。圆满县，然后就在台东发展，我很高兴，把他辅导成功。而且这双哈，他要找员工哈，又找我卜卦。然后我说这个应该会听你的话，你就找他没关系。啊，这个员工怎么样？哎，我说好准哦，好准，真的是，好准好准，要可以割啊。
0: 真的，真的，我们用易占卦
1: 对，用
0: 真的
1: 占
0: 是
1: 卦。
0: 太好了。
1: 对，
0: 凡事皆占，什么都
1: 对。
0: 可以
1: 嗯，
0: 占。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真的是，老祖不骗
0: 对对，对，真的神不欺人，不骗人。对，我们自己学用易的方法，学起来，学多少算多少，因为老祖出卦给我们，会让我们看得懂，会让我们知道。这一步应该怎么做？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如果各位还没有觉得自己学卦没有学得很好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可以问老师，老师都很乐意的来帮忙。
1: 可是要有一个前提哦，你不可以问你的朋友，你可能问你自己的那个什么，你的亲戚、你的自家的人，你不能问朋友，不能要到他自己来问，不能隔空，这个要注意哈，不然的话传话会传错的，哎，对，这样子求到了嘿。还有一个例子哈，就是文昌笔的事，有一家人哈，他有生他三个儿子，那两个是有两个前面两个是双胞胎。啊，很会读书，啊，现在在英文补习班补习，啊，他要考什么？什么证？什么？
0: 考多益
1: 不是，
0: 还
1: 就是
0: 是
1: 有一种什么什么检定考试是吗？
0: 那全民英
1: 全英
0: 检？
1: 检，嘿，是考试。然后说自己，说妈妈也可以来念的，啊，妈妈不收钱了，啊，妈妈是不是没他那么好？啊，说啊怎么办？一样挺没面子的，小孩子读这么好，我说那你。那我跟我去求那个文昌笔要不要，在那个三宝寺后里那里，今天一起过来哈，啊，一起去哦，然后老祖给他文昌笔哦，我说好棒哦，文昌笔很不容易得嘞，啊就求回去，然后那一次考试，啊考得比那两个孩子还要好，
0: 哇，
1: 哇，开智慧，智慧开了，
0: 真的，
1: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文昌笔啊，还是念经啊，还是。什么是易经风水，我们都要用到，所以一定要学易经风水，宗教我们都要学习。这是我先生家的三宝，
0: 维新圣教妙法太 多
1: 太
0: 太
1: 多了，我
0: 多
1: 讲
0: 了。
1: 不完。像什么，像说这个，这个我跟这一段我也多少讲一点哈，补充。
0: 妙法普
1: 对，跟
0: 传。
1: 人家补充嘿，还有这个，这
0: 阳
1: 是
0: 宅
1: 我
0: 风
1: 们
0: 水
1: 讲的
0: 学讲
1: 小
0: 座。
1: 阳宅，这个很实用那你这都很实用就讲一个例子的哈，我们风水学院有一个那个，等于是个教授了哈，名字忘记了，他是在下他是在学什么，有什么宗教方面的，然后他公公要找房子了哈，找到又要跟他讲，跟媳妇讲，你知道吗？我这房子是参考这一，参考这个哈，参考100多房子才找到这一栋房子。
0: 对，是，
1: 我说那个就是我们住的嘛，
0: 是是
1: 他说
0: 是，
1: 真的
0: 对
1: 很
0: 对
1: 高
0: 对，
1: 兴了，
0: 是，
1: 所以找房子这一本很重要，我
0: 对。
1: 看什么。

0: 或方向啊什么的，
1: 嗯。
0: 嘿啊，你像上一个禅华语的哈，就是树的华语，你如果家里不平安，看到后面有什么啊，前面有什么挡住啊，龙边有没有高一点啊，尾边有没有昂头，这个都要注意，像是很小的都要注意。
1: 是。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我们师父的功德力、威德力太大
1: 太
0: 了。
1: 大了。
0: 你看一本小小的这个样，在风水学讲座教我们基本的风水法则，都容易，都很容易懂，也容易看，也容易去读，也容易去印证，帮助太多人了。
1: 都很白话，
0: 对，又很白话。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如果你在新竹市东区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次元恩讲师的开班资讯哦。我们再请元恩讲师来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开班地址啊、电话这些资讯。
1: 好，就新竹市哈东区哈中华路一段160巷2弄3号啊，电话是09305821880930582188，谢谢。
0: 我们元恩讲师跟师父结缘很早很早，对不对？
1: 90年到现在，
0: 真的。
1: 25年，今年是第26年。
0: 是，
1: 然后有时候想一想，这一路走来真的很平安。啊，虽然说不要说大富大贵了，平安就好。然后想我的儿子哈，他曾经发生车祸，2次严重车祸。哇，我说好那个啊，还好。可是哈，第一次是怎样？他路上的时候啊，车子好像抛锚，抛啊，他不懂，他就刹车，他说他翻筋斗，筋斗一下，然后还有没有四脚朝天，啊，是刚好正面，啊，他都没有受伤，他旁边那一个受伤，哦，好紧张哦。其实那一次哈，我有一个前座，我们家里的那个什么，是神明炉化炉还是什么化炉，还是那个竹间化炉。我那时候我不太，我还没升讲师，还不太会，就问一个师姐，师姐说："那你升过来看看。"她说："这样子好像只是你要去东边的土地公去拜拜，啊，求平安。我有去拜啊哈，拜完以后说一个礼拜哈，过掉就没事。他那刚好最后一天了哈，过了一天的晚上10点多发生的事情，我告诉当然是上课，我是九届学生去上课，上课回来到家里，然后我打电话来。"刚刚跟他讲话哈，好喘，好像很紧张，什么？妈妈，要哭的。妈妈，我怎么样？啊！从那时候起哈，我都给儿子哈，每年点元神灯，
0: 是，
1: 给他元神光强，
0: 是，
1: 而且不要这么冲动，这样开快车。现在好像有小儿子，他不会开快车，是搞一些老祖翻跟斗，那是查法无伤，你知道吗？那是很奇迹耶！哦，吓坏了。
0: 对，
1: 是老祖保佑。
0: 真的，我们人生在世哈，有时候发生什么意外不知道，在这么大的意外里面可以毫发无伤，
1: 对，
0: 哇，真的是老祖威德力。
1: 威德力，所以说，有时候我也见我的学员，如果他的什么事要跟那个，今年的什么，像今年是15，我是那个龙，也是那个马嘛哈，有中午一定要点元神灯，保佑自己，好，花一点钱啊，因为有时候。也保护你的家人嘛，所以生花事情不会用你身上，花生在家里身上，那不是很痛苦吗？
0: 对呀、
1: 要跟他讲啊，有的听我劝哦，就点人生灯哦，
0: 是，
1: 虽然是花点小钱，可是。

0: 哈，总是说没有后遗症这么多，是不
1: 是，
0: 是？嗯哼，
1: 所以混元禅师传给我们的妙法其实都很简
0: 很
1: 单，
0: 简单，
1: 也不用花什么钱，
0: 对，
1: 但是效果就很
0: 对啊，
1: 好。
0: 你要有信，你要
1: 对，
0: 诚信，要信，
1: 对，
0: 你心诚则灵，
1: 是信愿行。
0: 信愿行，
1: 你要先相信这个老祖师尊，相信妙法，然后你愿意去做，
0: 对，
1: 然后行就是真正
0: 真
1: 去
0: 的行。
1: 做。
0: 然后说凡事皆在，你
1: 对，
0: 做到这样就好。
1: 对，真的很棒。
0: 啊，不要怕，不要怕麻烦，不要什么。像每年立春，我跟你说，你要回来那个粘流年了哈，流年粘但不好没关系，我们知道在哪里不对，我们赶快去补强，
1: 对，
0: 对不对？就这样说要再好啊，不要怕说征兆不好的。
1: 对，
0: 哎，有时候说你如果在那挂啊不会解的时候哈，你来找我们啊。如果说我也不会解的时候，没关系，我们可以跟诸佛菩萨讲，你这个卦哈，真的我没办法解，你出简单一点的，就让他出简单一点，给你去悟去那个，
1: 对，对。
0: 都是这样子，
1: 对，佛菩萨很慈悲啊，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嘿，所以都不要怕，学易经不要怕，对，
0: 还有一个说，有人以前就是有比较早期的讲师跟我讲说。老师来出国啊，来多多啊，这个气生这么说，对不对？啊，刚好是现场粘的话，没关系，你要把那框拿起来哈，在那一直跟他涂，然后一直念，看念老祖也好，老祖的法号也好，念他设计句也好，这个消灾化解，
1: 对，对，
0: 消灾化解，
1: 对，我们
0: 真
1: 在
0: 的，
1: 占卦的时候，我们有请神嘛，
0: 对对。
1: 请神到现场占出来的卦不好，那赶快拜托老祖师尊、诸佛菩萨来帮忙消灾化解。你就这个卦，然后你在上面祈求老祖师尊帮你把这件事情化解掉，这个也是有很大的威德力。是，
0: 我们有曾经有经历过，是真的有效哦。
1: 是
0: 哎，对对，
1: 是，我们。元能讲师有很多正道的案例。现在元能讲师在新竹市的东区要开设新班，我们最后再请元能讲师来跟我们分享开班讯息。
0: 好，开班日期是115年3月11号，是礼拜三晚上7点到10点。啊，住址是新竹市东区1段105巷2弄3号，电话09305821888，谢谢。
1: 我们今天很谢谢圆圆讲师给我们这么精彩的故事，谢谢圆圆讲师，阿弥陀
0: 阿弥
1: 佛。
0: 陀佛，谢谢。
1: 各位十方善知识，《易经》心法妙难闻，这句话真的有它的道理。《易经》就是心法，这个心法很妙，但是这个世界上能够学到妙法的方法并不多见。我们的法师讲师每次开班授课，为的就是要来传妙法，把唯心圣教混元禅师跟王禅老祖师尊天人合一的妙法传出来，让社会大众平安。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把握这个机会，介绍亲朋好友，还有当然也是你自己要来进到易经大学来学习妙法，因为学习易经，大人小孩都会聪明，家庭也会平安顺利。我们今天谢谢元恩讲师，谢谢
0: 谢
1: 讲
0: 谢谢谢
1: 师，阿弥陀
0: 谢谢，阿弥
1: 佛。
0: 陀佛，谢谢。
1: 我们欢迎大家来学
0: 是，
1: 易经，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今天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日，壬寅日，正冲生肖属猴之人，诸事不宜。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北方。明天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针日，不利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后天5月30日，星期六，农历4月14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2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6日，啊，也就是维新圣教所举办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4坛，在这个大法会。我们招请了14大联位，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五姓氏列祖列宗，有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天子帝王，我们也招请了日本124位天皇。更招请了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我们在这一次的大法会，遵天法旨，依照圣教教主以及师父的指示，特别招请了开天九大菩萨从天而降。81亿6000万天人圣众，由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八方81亿天人圣众。老祖师尊有开示，必须为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要请他们来共修圣法，来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本维新圣教的天命，也是尊天法旨。我们在这里是总本山的天坛。维新圣教总本山的整个建设，都是依照我们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的这个圣意，师父秉尊着老祖师尊的这种圣旨来建设。所有的建设

0: 除了基本的建筑物之外，其他的一草一木、一石、一水池、一个庭园，都是有禅机的，都是有它的用意的，不是乱建的，也不是为了某一个目的，它兼具了美观，它兼具了合乎风水，它兼具了消灾化劫。我们都知道，在仙佛寺的最西边有一个叫葫芦池，这个葫芦池是在壬申年那一年的重阳节建设的，距今已经35年。这个葫芦池从池上看是一个葫芦，但是我们知道它的下面是圆的，跟葫芦的一半是完全吻合的，上面是你看不到的葫芦的另一半，一个阴一个阳，葫芦中间有一个缩短，就是现在看得到的叫做长生桥。塑建这个葫芦池不是好看的哦，它是消灾，它是消灾之池啊。它上面写着长生桥，表示你只要走上去，你就会长生啦。怎样才会长生？你必须健康啊，你必须有饭吃啊，你要财富双全啊，你才能够长生了，欠一就不可，也就没有办法。所以那个葫芦池建在那里，是维新圣教的一个消灾化解的点。同学，你如果有智慧，你来到仙佛寺，你就必须去池那里绕一绕，走一走，走上那个长生桥。你知道吗？我曾经为这个桥，为这个葫芦池用意，发现师父建设这个葫芦桥，就是艮为山，他动三四爻，兄弟动来生子孙，子孙动来克四爻的官鬼。哇，这太棒了，太不得了了！你只要去那里走走，我又沾善信大德，到那个长生桥，到葫芦池去绕一绕，接受加持。他的法意是什么？他有什么法意？结果挂出来，山水门动一三四爻。哇，这不得了呢！这四爻是子孙化财，就是充满喜悦。子孙鸟是戌土，又受到寅木午火连续相生啊，这不得了了！这一个维新弟子，如果你有智慧，你有缘分，你就去那个葫芦池那边绕一绕，必能够财富双全，你能够消灾，你能够充满喜悦。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闲事合家赞助播出。维新电视推动大家学易经、世界真和平的理念，是稳定人心、安 定社会国家的电视台，敬请锁定中华电信 MOD 第700台，天天收看好节目，祈愿家家幸福，社会和谐，天下太平。
2: 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药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药出版社。

难怪师父常常讲，你下山打拼，当你累了，当你没有动力了，很简单，你就上到仙佛寺来，来走走。仙佛寺的每一个据点都是值得让你停留的，值得让你在那里接受洗礼，接受上天的给你的加持。葫芦池它面向着乌溪，从九曲来水，它收九曲来水之气。它的门口写着未入前门失度，另外一边写着既入门后之度，特别写着这两个对联。这两个对联非常明确地告诉所有的唯心弟子跟善心大德，你还没有来到唯心圣教之前，需要老师度你。度不是只有跳过去，佛度有缘人，佛就是智慧，佛就是我们的善良本性。我们用这个智慧，用我们的善良的本性，我们来做消灾化解之事。师尊非常明确的在这个葫芦池写这样子的一个字，师父以及老祖度我们进门之后，我们自己要努力修行。所谓自度，你一定要依照八正道，还有八圣道，还有八德之法，自己要努力，自己要精进。你自己不努力，自己不精进，那神佛对你都没有办法的啦。你自己要珍惜，珍惜禅西山的每一个法，每一个建筑物都是有它的禅机的。你每次到仙佛寺的整个五甲多的这个四地啊，任何一个景点你都可以站在那里静静的思维，为什么这个景点是这样子做的，你一定会有智慧的。其他还有很多的景点，我们以后有机会再来了解师父给我们的禅机啊，给我们的圣事。师父用环境，用建

族用每一个景点来做教材，来教育所有的唯心弟子以及善信大德，来这里不是走马看花，来这里是让你修心养性，来这里是让你充满了电，把你在社会上的一切烦恼都放在歇佛寺，带着像刚才山水门，带着壶，带着柴下山，再继续努力打拼，这样子创造自己家庭的圆满，创造社会的和谐，创造台湾的平安，最后达到天下太平这个目标来前进。我们今天很感恩所有来这里参加的法师讲师，今天有我们的教务处处长圆贤法师啊来到这里，所有的同修以及我们的范贝师啊，今天是由圆彻法师来主谈，我们感恩所有的范贝师带领着十四大年位在这里来共修，共同为台湾平安来努力来前进，这是唯心圣教的唯一的一条路啊！祝大家平安吉祥健康，阿弥陀佛。

0: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1: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的5月23日，农历是丙午年的4月7日。我们今天的2月2龙抬头进入第65坛。我们在这个大法会里面依照老祖以及师父的指示。我们特别招请了14大联位，中华民族15615姓是列祖列宗，唯心圣教对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可以说非常的尊敬，以及给予供养，而且是用心的供养。这可以说5000年来了，唯一的一个宗教能够用这么大的心意跟诚心，来为中华民族5000年来的列祖列宗来供养、来感恩、来礼敬，就是唯独唯心圣教。我们也邀请了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我们也为在秦朝东夷日本的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的天子帝王。这两个国家都跟中华民族都是同一个血脉的。老祖师尊以及师父，他不忘这两个血脉延伸出去的民族，都给予礼敬，给予供养，这是非常的难得。这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事情，难怪日本的首相可以说就是他们的总统，他们的领导人就是首相，都一直讲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个都是王禅老祖以及师父好几十年来为日本的天子帝王所做出的努力，这不是凭空而来。什么事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再来，我们在这次的法会也特别邀请了开启南天，由9大菩萨开启的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宗，这么多的天人，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给我们的开示是需要教育的，是必须给予教育。我们用这个法会恭诵经典来给他们听，来给他们了解真理在哪里。唯心圣教用这样子108天的108坛的大法会，不辞辛劳，不辞各种人力物力的付出，目的都是最后要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要达到这个目标以前，都必须先从台湾平安做起。台湾这个宝岛是不可思议的，它就像一个法船的样子，它屹立在世界的中心点。台湾，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台湾所种的茶叶
是全世界没有办法仿造的，因为台湾这个宝岛的气候、的地理、的环境，让台湾的茶叶比全世界的茶叶厚度还要厚，所以它比较有泡醉，它能够比人家冲得多，而且它的香味非常的特殊。有这一点点的农产品，可以知道需要地气，需要地灵，才能够产生这样子的一个宝物。其他的还有很多，台湾必须有让台湾先平安。台湾平安，先要有台湾的市容工商百业要能够发达，让人民能够生活安和乐利，这样子才能够带动整个世界，整个全世界的人类能够生活安定。唯有生活安定，天下才能够太平。这种愿力，我们的师父以及老祖师尊这样子伟大的不可思议的愿力，是让人无法想象的。唯心弟子能够跟随老祖以及师父来修行，来为这个目标来前进，这是大家的福分。仙佛寺的每一个建设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都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也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像昨天谈到的火炉笛，在仙佛寺的最西边呢，有一个葫芦池。这个葫芦池在民国81年壬申年建设的时候，我常常跟在师父旁边，在那里看，我都站在师父旁边，在那里了解葫芦池的建设。当初在建设的时候，有一位八仙叫做李铁拐，我们尊称为铁拐李。这位八仙之一耶，常常来，常常拄着的拐杖，吊着的葫芦，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到师父的旁边，跟师父聊天。那师父就很喜欢跟他聊，他来了好多次。他来的时候，师父都跟我讲：“铁拐李来了，拐杖突嘞突嘞，喉咙嗨嘞嗨嘞，他来来到葫芦池的旁边，来看建设这个葫芦。我们知道，自古以来，这个葫芦是里面都藏着仙丹。那我才悟到，原来葫芦里面的仙丹就是妙法，就是唯心圣教的妙法，叫仙丹。我们也知道，葫芦是算在收妖的，是自古以来的经典。那我也领悟到，原来收妖就是在消灾化解。难怪我有一天心血来潮，来占用意，来占看看这个葫芦池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天机耶。结果就是卦象艮为山，动山四爻。哇，这不得了嘞！子孙爻动，

受到兄弟爻来生。子孙爻一动，一定是会克官鬼的。四爻就是我们一般的善信大德、贤士同修身上的业力

天机的，原来是要让闲事同修有缘的、有智慧的，会去那里绕绕走走，接受这个葫芦李铁拐的葫芦加持，这是非常可贵的。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我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而且我又用意说，贤士同修去那里接受加持，吉凶如何？哇，这个卦叶非常的美，叫做山水门，动一山爻，四爻又动。你看，木来生火，又来生福星，福星动化财，也就是维新弟子到葫芦池那里会充满喜悦，会有福的，也会有财的。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很少看到有人去那里走走绕绕，偶尔会有一两个爬到那个长生桥上。师父用长生桥三个字就可以知道，你要长生哎，你要健康啊，才有办法长生啊，你要有财有福才会长生啊。所以你看这个卦象多好，四爻让你旺相，旺相就是健康，而且又带福，带福又受到父母兄弟来生，哇，这不得了，画出又画财。所以我常常跟同修讲，维新圣教的每一个地方都非常珍贵。以前师父都常常会告诉同修弟子，你有空或是你在山下打拼累了，你上来，上来先后是走走充充电，就是这个理由。每一个师父所设计的每一个点，你都可以去那里坐坐走走，礼佛，接受维新圣教这么好的法宝来给我们师父跟加持。说到铁拐李，

0: 们就想到八仙。八仙似乎在我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啊，天坛，在老祖的正前方举办了三次宴会，在这里宴请八仙。宴请八仙不是青青菜菜哦，一桌啊摆一桌大圆桌，老祖坐东，这里主位，其他八仙坐在旁边，椅子都摆好，都放上太极金。而且那个餐具哦，我们一个师兄哦，他很用心呢，他去租那个餐具一套的50几万的餐具，那餐具有够精美的，用那种餐具来供养八仙。老祖坐东，而且叫服务生哦，服务生是谁？就是法师。我就是当服务生，我在这里端茶端酒的，来当服务生。总共9位喝的酒，老祖师尊都有指示用花雕，所吃的菜有指示，有一样必须要有的叫做火锅，中间摆个火锅。我可以知道呢，从自古以来中华民族能够吃火锅是非常享受的，是非常珍贵的一种食物。在这里酒有时间性的哦，每尊一次酒要等15分钟，让他们慢慢品尝，总共必须6次，这样子就90分钟了。所以吃一餐饭呢，要2小时，不是只有吃饭哦，还要请别管来演奏，又演奏又唱，哇，不得了嘞！老祖师尊跟八仙呢是好朋友。而且礼敬八仙，用最好的佳肴、最好的餐具、最好的服务、最好的音乐，在这里举办了3场，都在老祖圣诞的那一天的晚餐。最后一次在99法会圆满那一天，最后一次，我也不晓得师父要走了。99法会宴请八仙吃圆满餐，师父就去成仙成佛去了。我非常的感恩与怀念，我能够在这里服务。我请示过师父，八仙为什么跟我们这么有缘？他说，我们很多的维新弟子都是八仙找来的咧，那个维新弟子的学员都是足多是八仙，也类似因缘找来的学员。我们礼敬八仙，八仙有铁拐李、何仙姑，有汉钟离、吕洞宾，有蓝采和，有韩湘子，有张国老，有曹国舅，这八位仙竟然都是维新圣教的非常好的仙人。由此可以知道，老祖师尊是很讲究人和的，他不嫌弃八仙的境界没有他那么高，差老祖师我想啦差很远，但是老祖师尊还是礼敬他们，还是办餐点 来供养他们。我们要学习老祖师尊以及师父告诉我们要得人和，能够请人要请人家，不要多给人家钱。我们要愿意付出，愿意供养他人，就像法会来做法工，就是愿意来服务他人。我们不要一直给人家服务，这是老祖给我们的教示大慈啦。好，今天就讲到这里，祝所有的法师讲师前世同修，也很感恩今天的范贝师由圆炳法师来主谈。我们今天进入第65谈，感恩范贝师在这里诵经共修祈福，祝大家阿弥陀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今仔日中华民国115年5月24日，农历是丙午年4月初八日，嘛是维新圣教所举办2月2日龙抬头大法会，进入第66坛。龙抬头大法会是尊天法旨，依照上天的旨意来举办这一场殊胜的法会。2月2日龙抬头，它的主要宗旨在为台湾平安，台湾平安。台湾四农工商百业兴发，也为台湾的人民生活安和乐利，进而达到两岸和平相处、共生共荣，最后达到天下太平、世界和平。这是维新圣教的唯一一条路。在这14大年位，依照师父老祖的指示，我们公设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1561姓氏列祖列宗，也供奉了中华民族5000年来919位的天子帝王，

也供奉了日本124位天皇，以及韩国204位天子帝王，更供奉了开天九大菩萨，开启南天，从天而降的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有乌鲁木齐、福建、长春、昆明、兰州、海南岛、上海、北京，81亿天人圣众来到大法会的会场，来接受维新圣教的法言供养、香花果串、斋串供养以及财宝供养。一个法会就是师父所开示的，以法来会佛、会神、会一切祖灵、有缘诸灵，来这里相会，来共修，来共修圣法。经文就是佛菩萨的开示，我们由梵贝师来恭诵，代佛宣法，与14大莲位一起来修行。一个好的圆满的法会，要有法言，要有供养施食，还有一个就是财宝。维新正教还是保有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传统，供养财宝。财宝有的单位认为是不需要，但是维新圣教一样保有这样子的传统。早在民国76年，师父还在精修院的时候，师父就响应一般宗教界说不要画金纸，师父就在台中精修院把金炉关起来不画了。有一天，这是师父告诉我的，有一天他在中午休息的时候，看到很多的灵界忙来忙去，进进出出，他师父就跟着他们走，跟着这一群灵界走，到底他们在忙什么。结果走到了河边，他亲眼看到了这些灵界把精修院的金炉都拆起来了，在水边呢，安尼用烤的，烤迄个金箔啊，他们需要财宝，因为都没有画金纸给他们，所以这么多的灵界就把金炉粘连在金炉四边的财帛在水里面夸靠夸靠，捡拾一点点的财帛。书看了大为惊讶，醒起来之后马上告诉同修把金炉打开，重新供养财帛给诸灵。这是第一个维新圣教师父所亲眼见证到的。维新圣教还保有供奉财帛的这种传统。那有一天
有一位我的

0: 初级班学员，他就来参加仙佛寺的法会。回去之后第二天，他的工厂订单没有了，他做的产品人家跟他订的尺寸假设是2尺的尺寸，他的员工就把他做错了，做1尺8，结果被退货了。人家订的是这个咖啡色的颜色，他把它做成黄色的，又被退货了，工厂几乎大赔钱，快要倒闭了。他赶快来到台中道场，问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依照师父教我的用意，我发现他没有供养祖先财宝。我就问他，某某人，你有没有在法会供养祖先财帛三宝寺吗？他说环保啊。那我们就知道了。我说吼，我们要有智慧，老祖师尊是一个怎样子的大神？老祖师尊是佛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仙王之王耶，老祖师尊是妙智圣耶。如果今天财宝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教主会叫我们化吗？我们的师父也是非常大的一位禅师呢。如果财宝真的没有用，他为什么没有拒绝？我说你要忏悔，赶快向祖先忏悔，赶快化财宝给他，这样子订单又来了。有一次有一位工厂的老板，这位老板是女的，原来他的先生在组长这个公司有400-500位的员工，先生往生不久，由他接任当董事长。这位太太接了董事长之后，常常在梦中见到他的先生站在他的前面，都没有讲话，几乎每天给他看。他为了这个事情很烦恼，他就去找一位大老板，这位大老板就带他来见老祖，来了解为什么他先生都一直显现在梦中不讲话。师父所传给我的用意，马上知道他的先生身上没有钱。以前他先生是当董事长啊，身上都满满的财宝，现在往生了，太太信其他的教都不化给他，他在灵界一样是当董事长呢，这些诸灵都会伸手向他要钱，但是他苦于身上一毛钱也没有，他不得已，他要站在他的太太面前无言以对啊。我告诉他，现在仙佛寺正在举办法会，你赶快买财帛，买多一点，你不要买那个1份2份的，一次几10份供养他。之后他就跟我讲，从此之后他先生就没有再来让他看了。有一位从南部来的 啊，这个女菩萨啊，年纪也有点大，她来求老祖说她身上都没有钱，现在也没有上班。我说你有没有女儿啊？她说有啊，有在上班啊，但是不给我钱啊。儿子呢？儿子也在上班，也在工作，也不给我钱。他就很懊恼。我说哦，师父有传一个法，你每天啊，拿300的寿金，早上起来就放在祖先的果玛卡玛前面，跟祖先报告。说阿公阿妈，列祖列宗，我今天拿着财宝要给你供养、啊、我下午、啊、就找个时间画给你们。他就依照师父所教的法，每天用300寿金供养祖先。经过了一个多月，他又来了，他非常高兴，他说法师真的有用了，我从化了之后过没有几天，开始有人找我工作，做很轻松的，帮他看看店，帮他做做什么，一次给我500块800块，这样子我一个月下来就几千块了呢，我非常好过日子。这就是财宝。很多人不晓得供养财宝给祖先给冤亲债主是有很大的法益。
1: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2: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韵。
3: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耳朵洞，那是只牛的犀牛，犀牛耳朵洞啊，耳朵洞啊，遐，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10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4: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了。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想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这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咱的学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轻轻出水，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

0: 你进政党台北都顶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日到8月7日，民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欢乐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不苟。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0: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10月28日早上，我们共修讲了两节世间的生活法。世间的生活就是经宝，啊，世间的酸甜苦辣涩也是天人啊圣神来世间上共同分工合作去完成的天命。所以有的人下来很富有，很富有，哎，也有他的天命。为什么富有？他过去生生生世世来世间上，他有修行，有修道，有行善，啊，累积了很多很多的功德，所以在这一生，啊，要来将他的福报分享给大家，犹如总统、副总统，他的福报很大，即使他做得好不好，另一回事，但是他的福报很大。啊，让我想到三四十年前，我们台北县有某一位县长，啊，他呢很勉强，啊，做了县长。那时候没有多久，他就生了病了啦。生病很快就往生了，这是福报啊！没有福，可以将他的福分享给全民啊，所以他承受不了，突然间病全部都来了，并发症也来了，啊，结果就死翘翘了。那么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是很有福报哎，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中午也可以睡觉啊。但是呢，你想一想，那些他们有福报来要做大官了，他们牺牲他们睡觉的时间，啊，尽量为民服务，为他人服务，那福报好不好？啊，好不好？有好不好？也有福报，啊，个人的享受不一样啊。个人的享受啊，他喜欢为民服务。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年纪已经80-90了啦，他来说：“师父啊，我还不到90啦，我的年岁啊，差不多要有应该会活到150岁。”哦，你那么多岁哦，哎呀，那么多岁要什么？哦，我等要做总统啊，他要吃到105岁，要等做总统。哎呦，这个老先生讲这句话就很有禅机耶。啊，他的眉毛长长的，啊，就很庄严的，而且生活也很朴实，讲话也是很洪亮，哎，这个老伙子一定会超越100岁的啦。啊，他想当总统，我说我这一生下来，我一直要等总统那个位置，我才甘愿死翘翘。有可能吗？我有可能，我一上啊，啊，你有一天你也做总统，明年 总统就要选举啊，你就是总统的投票人啦、啊，你是总统的投票人。就安尼哦，安尼，我们就临时的总统嘞吼、哦。哦对啊，你总统投票人，你名片用刻，哦用印印总统投票人某某人。哦，这老伙仔足欢喜的，我终于似乎给我总统的名啦，总统的位啊啦。啊，因阿孙啊，讲阿祖，啊我嘛总统总统嘞，安尼阮国家甲你国家来相拼好无？哈哈哈！所以一家很和谐啊。所以我们这个民主时代，大家都是总统，拢是头家啊。所以那时候，李登辉总统啊，他还说：“你们拢是我李登辉总统的头家啊。”所以呢，老百姓为大啊，做总统是来为民服务，一个地位，一个国位，一个名相。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的心就是那么大，比总统还大。啊，你要有那个很心量很大，有佛的慈悲的时候，你不关心，你都是总统，啊，无所不在，处处都在，那就是我们的慈悲，啊，所以老祖啊，要我们啊，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口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口顺心嘛，易经就是对待。啊，一阴一阳就是对待，人家对我好，啊，那我要感恩；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感恩。为什么对我不好？一定我有我的缺点，一定我有我的让人看了讨厌的地方。
1: 本段节目由金坤兴业有限公司黄天坤贤士合家赞助播出。
2: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所以我们自己要多做反省啊，多做忏悔，然后你就心就是很快乐又幸福了嘛。所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最富有，最没有智慧的人，痴心的人是最穷啊，这个都是道。所以《金刚经》啊，佛呢在天上界深深的教诲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啊，大家啊要先了解，你们要到世间上来走一趟的时候，你如何降伏其心？人有烦恼，才有各种的颠倒梦想啊，才有悲哀。那怎么样来降伏，来防止啊降伏其心？所以在道家啊，我们孔儒家孔子所说的黄患于未然，黄患黄患未然，按照老子呢，以其无声说，以其无所生，以其无生，这都非常高的境界啊！再来一位更高的境界，鬼谷子。就用意，用意才能够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不要让这个烦恼发生。然后呢，就是要用意。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同学们，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大家学易经的时候要用在生活上啊，比如啊，我们身为人家太太的时候啊，也会被老公赶出来。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啊？被婆家赶出来，因为你就常常不在家，没有履行夫妻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啊，那就法律上另一方面有权利啊提出离婚的诉求啊，到最后来被赶出门了，扫地出门，用笨哪无呢？笨鸡扫扫来给躲出去，连扫帚笨鸡都站在外头，门都关起来，你也回不了家。啊，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社会的悲哀，这种现象有很多。那有学易经的就是这样，当你要好了，我要离开家里啊，南无南无。所以我们有佛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南无阿哥的南无。过哪五？那某过哪五？啊，那你怎么办？你就要用意了啦，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卦，再说哎呀，我要常常离开这个家啊，要到哪里去住比较舒服啊？在家有婆婆唠唠叨叨，老公怎么样或者老婆怎么样，那你会占卦好不好啊？那比如我们有几例举一个卦叫三地波，

0: 三地波，我们四爻是主生爻，应爻是官鬼，四爻克官鬼啊，你就不理老公，那么不理老公，父母爻就要出面。这是父母爻是法律，提出法律啊，或是由父母出面啊，长辈父母爻是长辈的来出面，来阻止。那怎么办？到这出来三连一卦，就像文王找姜子牙跑遍天下，你就要去当姜子牙，要跑遍天下，啰啰嗦，居无定所，卦中、又没有元神，卦中无元神，那你就没有家可以住了，一个人就在外面啪啪走，就逍遥住在啊，所以这个当你知道了，你挂着了解挂了，你要怎么做，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责任义务你就要去做。那么既然发生了，你怎么办？在那烦恼也没有用，那就是要什么方法呢？哈哈，哦，这个是。我们要站在六爻第九爻第五爻六五爻第五爻，君不君，臣不臣，王不王啊，你在那边没有办法拉下脸来对啊老公，对父母，父母都是有爱，父母都是很慈悲的，只有我们站在高高这里，还保持着自己的坏习惯和坏行为，啊，所以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当然就要诉诸第三法律来诉求，帮你吐克水，把你修掉。法令是这样，所以这个用意，这是了了分明哎。
1: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五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怎么办？哭了怎么办？那你就靠过来去尽责任义务。三年余就是要去供养，尽孝道，尽夫妻之道。往昔早上所讲的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早上起来，你就要念王禅老祖的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了，一出天下定太平。那太平是夫妻之间的太平，家庭的太平。家天下也是天下，家庭也是天下，夫妻之间，房间也是小天下。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要学道，要修道。世间不是我个人来生存，是大家群体的生活。听有没有？若是我们把观念，过去的观念你改过了，从今以后你一生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学道的人，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尤其我们是老祖弟子，门下弟子，这阴阳，这位是妻，这夫，夫妻，那么都是对待。作为妻子的，你稍微吃亏，让先生多占点便宜的，也是圆满。若是你一直没有道理，一直想要拥有一切，不去履行的道的因缘的关系，那你到所得到的幸福，这是幸福啊，就越少啊，你的这边是烦恼。人就是这样的呀，天底下夫妻的问题在吵架，你们最好不要去管，爱注意。你也惯的习呀，你就不了解因和果，弄成你也一起背着因果律。你可以提醒两者之间，夫妻之间，或者呢有修和没有修的之间，你都是要很理解。了解道的真髓，都是因果律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事业的人也一样，你对众生服务越多，奉献越多，你自己牺牲越多给人家利他的时候你绝对会得到人家的回报给你。这个就是利这个因了是利，利他的时候你或是这个是你的利，利越多给人家你就越光明利越少你烦恼就越少，烦恼就越多了，利少烦恼多，这个都是道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投胎来我为什么投胎感到扁担啊，浪费我们的人生，浪费我们的身体身躯，浪费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浪费上天养育我们，浪费山河大地养育我们。所以在台湾二三十年前就有很多年轻一代的人，现在那一代差不多老了都说台湾不是人住的地方，台湾是不好怎么样怎么样
啊，就赶快移民，赚一些钱就移民到国家去了。啊，把台湾的房子你全部卖掉了，卖掉了啊，因为台湾是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给我们教育，给我们长大，亲戚朋友协助我们都是我们的贵人。结果你把台湾卖掉了，这个家产卖掉了，你就搬到国外去，啊，在那边享受，啊，看一看台湾呢不是人住的地方，去国外才是人住的地方。你在国外坐吃山空，没有多久就要回来了啦。回来你钱也花光了，啊，在台湾自己的家乡，啊，你原来卖一栋房子了，啊，回来买不到一根柱子，啊，又从头来了啦。再又来万叹说

哪里不好，哪一个国家不好，还是台湾最好。所以这个就是道，道，道。啊，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有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凡事皆沾，凡事都要沾挂。你不要怕人家说迷信，我告诉你，当你吃亏的时候，你才得尝试到什么叫做迷信，无知叫做迷信。啊，凡事皆沾，就是用意。这点非常重要。你要移民好不好？你要出租到哪里好不好？挂一张呢，了了分明。哎，这不是迷信呢，挂是两个人的图，两个图合起来之间叫做挂。啊，两者有没有是啊你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你做事一定要重新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过去所做的一切糊涂事啊，都是贪贪心贪念嗔动怒，容易动怒的人永远是失败的。痴就无知，造成无知，无知嘞，人就失败的。所以烦恼苦果一定你自己去尝试和苦受啊。祝福各位。

0: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振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1: 大家好，我是长济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广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广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2、5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

还有解疑。每年的农历十月一号开始三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娘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所开示的一个小小的小结论，就是不要轻贱经宝，践踏、糟蹋经宝。经有各种的经，圣经、佛经、道经。都是经，可兰经都是上天啊启示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还到还没来世间以前，这个是天地人三才所共用的佛所说的真理，还有圣人所说的真理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有研究佛经啊，他对于佛经的深入非常的深入。有一天在电视上看我讲到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那时候在台视早上六点到六点半的时段啊，很喜欢听，但是又把他所深入研究的佛经啊又有点出入啊。这位先生呢啊，他就很冷静的来看我讲这一部啊阿弥陀经，用易经来阐述佛经。所以当他听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很高兴了，就到仙佛寺来啊，要找我。他说：“慧能老师啊，你讲的佛经和我们所研修的佛经啊，完全不一样。”哎，我吓了一跳，我悟了是这样啊，啊，你悟了各有不同。我说佛经有八万四千法门的悟法，啊，那我只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的悟法，能够把握当下性的心安。他不是啊，我不是说 不一样就 不对了，你讲的经让我生活改变我的生活，让我的思维改变了思维。你把孔子思想、儒家思想、现在百家思想全部融在一起，这个让我非常的佩服，我很高兴。所以这位老先生呢，他也就哈哈大笑，我以为他在笑我讲错了，他不是你讲错了啊，你的悟了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在修行世间有不同的悟法，包括我刚才讲的夫妻之间，你有你的想法是对的，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啊，家人所有的想法也都是对的，那你既

0: 既然身为知道佛门弟子，你要修行，你要知道众生的习性，那你就要改变自己，不要想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从头来，好好的把自己的坏习惯啊，一项一项的修正，那你的家庭一定是圆满啊，心灵的家庭也圆满啊，外在的心家也圆满，灵魂界的家也圆满了啦。所以这位老先生啊，要我说你好好依照你的思想理念啊，还有你的心法，把佛经用现代语言的生活方式来好好把它弘扬。所以我们维新圣教今天来接法的啊，都是我们初级班的，有的没有来参加过我们的共修，也许呢啊，你们被逼来坐在这边呢啊，很无奈的，但是当你们有福气的，你才能来这里啊，这个也是道啊。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道在生活上你要去悟啊，是有一分钟的人生岁月，你就要有一分钟的去思考啊，去体悟领悟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们，你们虽然现在进入法门是用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这个也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会被打破，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金刚性，为什么烦恼那么多，那就被打破了，就是被我们的妄念失心无知把你的金刚性破灭了，那就很可惜啊，我们来世间我们就白走了啊，就可惜了，不然我们就让人家下来，我们就干脆回去算了，卖给大家假料币啊，众生的米是很难种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在生活上，道在我们呼吸之间啊，听有没啊，道在哪里啊？道在人家呜接着道，无也是道啊，无不好的魔也是道，好的无马是道。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取舍，好坏取舍是非常分明啊。所以这个道就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世间的事情都是有为法。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把经拿出来念。

管练多少，练练练爱困，你就给他困就好了，那你烦恼马上断掉。曾经那几位欧巴桑啊，他的暗时都睡不去，啊，把口都欧巴嘛，黑眼圈，我就知道他睡不去啊。我说欧巴桑啊，你哦，暗时都睡不去，黑啊，哦，不知道要怎样，我药吃吃很大都睡不去。我说我教你一个好方法，免吃药好不？说好啊，哦，就很高兴了。那我你修道好不好？你修道好不好？哎呦，老师啊，我身体这歹，我想要叫我修道啊，佛祖嘛不爱我修道，我佛祖想介意你这种人，想介意你这种人，因为你烦恼很多啊、哦，菩提就是从烦恼来证明出来的啊。当时佛祖伊那无烦恼的时，他不会出家修行去证道悟道了，所以成佛了。哈，师父啊，你们叫我出家了，我才不爱做佛祖嘞。你无聊，无聊，无人好讲话啊，在那边爱顾爱食菜，我都食无稀稀巴巴，我做难过的呢。啊，所以我真艰苦。你们叫我修道，我不爱。哦，修做佛祖的，我不爱。我不做佛，我无叫你出家啦。啊，你爱把烦恼离开，你烦恼一件。哈，我老公逐天都饮酒啦。哦，饮了回来就安尼醉，安尼大声细声安尼话，物件安尼摔。我逐天也想到就气啦。原来哦，有足好的查甫人哦，要娶我，我无嫁。啊，嫁这个嘞，啊，这么衰，我你足好运的啦，嫁着这个翁啊。他说：“哎呀，老师啊，你哪讲安尼？对哇，别人无你有啊。”哎呦，哇，好命未含歹命斗阵啦，好命未含歹命斗阵啦。啊，因就是你嘛歹命，伊嘛歹命，才找到你啦。老师啊，你再讲一遍好不好？我你翁嘛歹命啦，啊你嘛歹命，才会娶到你啦。哦，你一支水拉拉西，哦乌人念，啊翁婿气到，啊外口酒里面倒来，我翁婿颠倒飞，你就乖啊啦。兄妹，我翁有安尼甲讲啊，讲到我。真好念啦！啊，我就干脆酒啉醉醉，等来吐，互你提面汤来接头发啦。所以这就是道，善道有恶道。所以这恶上呢，问我要安怎啦？要来好困啦？我真简单，啊，你暗时要困，摕一本上爱的读的经，吼、哦，上台先，恁翁即摆是咪爱拜阿罗啊，大家都。我嘿，伊只爱爆炸加入，上简单去念什么经呢？你要去念金刚经，伊袂念啦。念土地公经，啊，暗时要困的时，叫老公，啊，你着土地公经，你看念。啊，拍开呢，要念土地公经，念着困呀，困，讲着困呀。啊，伊个那那么晚呢，伊呢？我讲你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啦，哦，哎，翁婿要哪度伊咧？你爱学翁婿的迄个方式来度伊，啊，你安尼静静睇咧，哦，你困未去，啊，你睇咧，面上睇咧，安尼他看目睭酸，佮看面目睭，你都困呀，啊，就佮天光来啊。伊讲你佛祖袂生气哦，我讲佛祖袂来生气。那佛祖若生气，伊袂做佛啦，你放心啊。所以我着咱师父家，我着摕一本《土地公经》，啊，一本《普门品》，好当去念。啊，暗时要困的时，叫因老公讲你爱玩大家咯，吼、哦，你着念一部《土地公经》，你会得着号码，吼、哦，地位较有，要死我！

0: 哦，一排都红晒，200几名海困未去啊！伊想念大你看有迄个号码好个哦。啊，那么啊，第一工、第二工，啊，拢是念第三工呢。啊，倒来啊，就拢无啉酒啊，啊，无啉酒呢，暗时就倒来念脱哩公经。啊，过几工啊呢，啊，真正就去互签掉咧。哦，足欢喜个！啊对啊嘞，签就拿些200块，啊200块嘞，啊，伊甲托你讲讲，托你讲啊，拿花着钱吼，我要买3000酒嘞来甲你拜来，咁啊200块爱拜无？一只鸡嘛唔能200，但是嘞，伊引他入门，多做引你入门，啊，爱念托你讲经。啊，渐渐的，歹习惯都改掉呀。啊，老婆熬念啊，在念迄个佛门品啊，就好好就睡觉了。再过几个月啊，就过看仙佛寺啊，迄个黑眼眶都无去啊，足清的啊。我啊，这个家庭有改善了啦，做到诶。啊，恁呐，以后恁拢是对所有十方善行大德。啊，你的学生，啊，是你亲戚朋友，他们睡不着，你可以教他们嘛。啊，暗时困不去，就念经，念念爱困就趴嘞，啊，看嘞，就精就困就苦醒起来，精神百倍，身体就好啊嘛，啊，烦恼都解除啊嘛。所以爱降伏其心，要安那降伏。幸福，啊，用金宝、金典来降伏其心，这是最有效的。你用气化嘛那里呀？各位是方前的是恁娘气化嘛来嘞？现在脑神经衰弱个角色。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那么咱就是未记哩，天上界，啊，佛已经甲咱讲，咱要如何来世间安尼修行，啊，这修行是要安尼修，哦，这就是咱的人生的课题。所以咱厝任何一部经，啊，你们在家里啊，孩子、老婆、老公拿回来的经，你们绝对卖欧兰蛋。你偶然谈的时啊，那父啊拢会边啊在顾，啊，我们要很公正的把它供养起来，包括恁所读的易经也是经，啊，恁嘛爱很虔诚把它供起来，啊，那你就有智慧，啊，你是属于为什么经啊经典，你甲供起来呢？经典是圣人佛所开示的经典，五所有护法啊，他们都看到这部经，能犹如佛在啊，所以爱来护持。那么你到一部经，啊，就定义你这金身啊，在恁家，啊，在恁家呢，啊，你就好好甲供养起来。安尼来呢吼，恁家。好还是好啊？得领导啊！啊，这个也是道哎。所以呢，我们怎样说啊？什么经？什么经？无论圣经嘛，赶快圣经提来看的领导，哎，圣经上帝的呼唤，伊嘛爱来搞一部经。天德经是老祖的七十二天师、三十三天王，看有偌济的呼唤，伊嘛是。那些龙天护法嘛，爱来守护着这部经诶。所以你家经请等于，啊，你来读册，你来学道来上经，啊，诵经也好，你把经请回家，好好供着，很多护法就在家中来守护你们，这都是道诶。所以我们不要轻贱。莫随便轻视践踏啊！这个经宝经典，安听无？啊，你他易经啊，这个妙法也是上圣的天神列位祖师7350多年啊前伏羲氏族啊，从天上界啊无极天界光降下来。所传的的妙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爱有这类智慧，啊，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教了那么多的学生，啊，也将这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知教给学生学员，啊，安尼来的，啊，你们法师讲师。你们已经都将带所有的学生弟子啊，哄抢啊的所有天书，王禅老祖玄妙的尊经，你请在处理，啊，你就有七十二天书，太极天的七十二天书光降你家里，给你守护家庭的平安呢。哦，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你迷信那一本，我告诉你，不懂了才迷信啊。你懂了，你在修了才是正信。希望各位同修了，今天你们啊放弃休假的时间啊，回到总本山千罗禅堂来共修啊，来听经共修《金刚经》啊，这个一切经宝。都是上圣的心法。各位维新贤士同修们，啊，老祖师尊，要我们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你才能够超越一切法。啊，若是你不懂的话，啊，你一定要静心。啊，那我们在维新电视台。啊，我每天都有
不同的唯心天下事啊，让各位来领悟啊，这个都是世间的生活万华啊，这个万华你钱买不到的，我都把它汇整起来啊，成就唯心道藏，现在将近20000快3000卷了啊，这个都是经宝，来生你们再来一趟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回来仙佛寺来唯心道藏来自修，你们可以回忆到你们过去生这一生啊，那些人生的酸甜苦辣涩，这也都是道，算修道，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啊，脱逃和白吉丸啊，请道符才是修道。真正的修道就是你们现在都在修道，都是道符啊、哦。所以啊，你把这个道了解一熬，你就会心安自在，就不会有所挂碍了啦。啊，听好不好？那晚上回去好不好睡？好好好好好好大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就是在生活上，啊，那今天，我们，共修，在下一次共修呢，已经就选举，完毕了，啊，你们去选的话，你们现在去选，啊，你们临时，去做县市长，也投票人，恁都是县市长啊啦。啊、哦！但是投出来一凹，你的县市长的权力令得放弃啊！啊、哦，这也是道啊！你懂的时候，你也就快乐。所以今天你能得到，你能得到啊！啊、哦！啊！所以你能得到多，那我们就今天就可以回去了啦！啊！朝闻道，夕死可矣。死不是死掉，死掉烦恼是人生最幸福了。今天大家都得到幸福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守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敬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解冤释结，民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十二至二十五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学易经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

0: 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各位华人同修，阿弥陀佛。好，我们这一节继续来讲九星。九星站在整个的风水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若是九星我们不了解，常常会误患哦，九星伤害我们。这个呢是非常莫可奈何啊！曾经啊，我们一位厂商，他盖了一栋房子，他的门出去呢很近一个呢大大的九星，那个五许星，他把门开到那边去，他认为说他的生气放在那边。结果开过去了，整个的生意订单没有了，里面的员工开始打架，他的老婆呢，突然就发飙，很紧张，跑到仙佛寺来，刚好又下雨天，那我在大殿那边有人在问事。看他急急如律令，急得半死。我说什么事？你先讲，将情形讲给我听。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么我算一算呢？你是不是动土？不，有啊有啊，我住家和工厂在一起，我把门移一个地方了。结果呢，前面的那个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大像瓦斯槽啊，瓦斯槽啊。上面圆圆的，那也是五许星。无形中呢，他开关开那开过去以后呢，整个呢，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全部都乱掉了。后来呢，你把门移开，就没有事。他就是这样来。那一个的大的大水城大潮他住家在这里不错，原来是开中门，原来开中门，结果呢，听人家说要开龙门，这边是龙门，这边是虎门，开中门呢，出去呢，刚好是在龙边，龙有利。他经营事业经营还不错，里面是他这做一些加工，结果我们改到这边来的，改到这边来的，就是武曲，前面是武曲，一个很近的，就那个往里面，那么这武曲，它属于金，照道的金很好，但是太近。太近了，太近了，这是圆的，我们这个圆的近了，变成一个圆形了，变成反弓，变成反弓，我们鼻子很近，你在这边。

近呢，啊，向过去的话，这么从由上而下看呢，这就反攻，反攻叫反攻。问了怎么办？很简单嘛，赶快把门移过去嘛。他说人家也笑啊笑哎，笑他笑哎，原来好好的，怎么改过去又改过来？我现在你不改的话，人家才会称呼你笑哎，太太突然发飙。好，家里全部都不是，事业什么都影响了，那什么，所以我们的像出去有圆的圆球，你不要随随便便像圆球啊，那是反攻反弹，知道吗？你由下看，这是一支弓箭，一支弓箭；由上往下看呢，这是一支弓箭，向这边来。好，由下看呢。好，由下面来看呢，这压迫感的压进来了，这个我们要注意。好，那叫武曲，武曲也很多，现在也能盖了很多那个建筑设计奇形怪状。以前台中市啊，有一家这。卖服装的，他的顶上2楼、3楼嘞，4楼，他是做了，啊，一个人一只脚很大的脚，啊，那腿没有旱腿而已，坐在正前面，啊，踩的像对面那一家嘞，对面那一家叫谁耶？十坐九倒，连着自己也坐不起来，那个已经3楼。哎，这个台中市以前应该你没有看过，好，台中市内中正路，这个奇形怪一只很大的脚，好像呢，脚被斩掉了，好，那个是什么星？那是一个木星，木星呢往里面砍，但是眼睛所看到这个形，已经伤到人家，伤得很严重，对自己也不好。啊，所以我们在风水学里面来讲呢，大家形状好要注意。那武曲星这艮户丸，这是武曲星，主贵，主武的。若是好，我们的背后靠着这个武曲星的时候。别靠着五行星，出的人呢，身体很魁梧，做人很公正，做人很端正，啊，大公无私。好，若是你这一栋，你一做这样来，房子盖这样来的话，好，盖这样来呢，变成白虎、狼头、三皇会很凶。啊，若是呢，啊，你这样来呢。好，那么这个一房这边是一，老大就比较好，中间也不错，这一点最糟糕。风水一样，住家也一样。好，那这是主贵，读书啊，那因为它是乾卦，五曲是乾卦，乾为首，乾为光，乾为智慧。所以，你这样是主贵，也主武的，啊，主聪明，也主富，富，有智慧就有钱。他的富呢，和一般的暴发户不一样，他是省吃俭用的主富，好，然后呢，依靠最好是背靠，背靠的不宜，啊，宜躁要远为吉。啊，如若是好，你这个远点一个是远点小山，不行。那么你很远来的，你在这里，好，要这样来，最起码呢要有300公尺，有300米以上哈，那么这个就叫做月眠。
越莓或者峨眉。好、啊，这出帅，好、啊、出帅男，汉美女，很漂亮的女儿。好、啊，这个是峨眉，贬了为峨眉庵，近了是武曲，太近了有压迫。好、啊，如果说你差不多100公尺，100公尺呢，当然也是可以，但是呢，好、啊、这个呢变成压迫感。演的这个峨眉庵啊，听师公讲啊，说这个宋美龄啊，他们的祖先的风水就是有峨眉，很漂亮的峨眉，难怪他们吃的啊女儿嘞，宋家的啊女儿嘞，又有贵啊，又有才，又有秀，贵秀好、啊、才都有峨眉。峨眉庵，好，所以武曲星哎，若是我们以后论 I 星，悬空 I 星哎，600的地方，悬空 I 星在600，而且又复合的三行的时候，那是主贵大发，大发富贵双全，但是武曲星的天运。已经过去了。好，五行星是第六运，天地第六运已经过去了，现在已经走到九运来了，八运走到八运，八运是少男的运来了。啊，少男运呢，它属于贪狼星，啊，和辅星。那么辅星是什么叫辅星呢？开始一个土星。土星，好，然后再加一个金星，土金、土星、金星，这个是富贵，好，叫辅星，好，叫丞相。左丞相，右丞相，一个文丞相，一个武丞相，啊，一旦做丞相了，当然会有钱，就富贵双全。啊，那啊，好多地理的法则呢，我们知道了以后呢，你会发觉，哎，很多很多不可思议。好，那我们再来讲哈，如果说如果一个穴，好，那么庙。庙，金童玉女，昨天讲过了哈，我们化为文字，好，化文字金童玉女，好啊，左辅右，左辅这个左仓右库，左仓右库，好，那么左辅右弼。左辅，天底下要去哪里找这种大地理呀？啊，像这样的话，所有的富贵集于一身。老的时候又能成佛，啊，老了又能成佛，年轻的时候啊，还又有左仓右库，又有财，又有财，好，这是虎煞，好，这龙煞，龙煞虎煞，啊，若是我们选了。啊，选到这个是任何一样就很好。金童玉女在前面，左仓右库呢在中间，好、啊，左辅右弼呢在后面。好啊，金童玉女呢在前面，有三个能够完全记住的话，

阿弥陀佛不得了啊！我们认真找，看能不能找到这种好地灵，但是可遇不可求。在美浓，美浓呢啊，美浓乡那里一个啊一间玉明爷的庙，那里就具足了啊，具足了这个法则，左辅右皮，好、啊，左仓右库也有，好、啊，金童玉女也有，难怪那个玉明庙呢，嚯、哦，法都很好、啊，但是呢，他盖错了。好，盖好了以后呢，好，那人把它搞错了，搞错了呢，该盖的不盖，不该盖的拼命盖，好，弄成就停下来。那么三分风水，七分座，我们的师公常常告诉我们说，三分风水，七分座。我跟我们庭园学院的张院长告诉他说，若是有一天，我们有一块很大的地，我们也可以来这的左仓右库啊，左虎右皮，金童与玉女。那么左仓右库，金童与玉女的做法，我们用盖房子的方式也可以做，也可以做起来。好，比如说我们后面一个山呢，山这样来啊，一块地这样来。好，开始呢，我们可以这里盖一栋，左右厢房，好，啊，这里可以盖了两栋，左仓右库，啊，那么这左虎右皮，好，左虎右皮的，这个是盖四方形的，啊，这个盖尖形的。左虎右皮，盖火星型的，盖土哈、啊、土金型的房子，好、啊，这边盖高一点，这边矮一点，好、啊，这边比例是10公尺，这边是8公尺，啊，这边呢，你可以盖个火星跳机啦，翘的，这是左虎右皮，高度一样的高，一样的高，同高，好 啊, 啊，这都10米。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盖个左仓，左仓右库，好，这是左虎右皮，好，然后前面呢，我们可以盖个两间或者这里盖个凉亭，好啊，这个也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叫什么啊，金童玉女，好，大门还在这边。好，好，这个，这金童玉女，那你这栋房子就很完整了啦，很完整了。啊，可惜我们仙佛寺没有办法盖这样，因为我们都分散的，不是平面的。啊，那这个盖了以后呢，会有什么好处？不是要求名利的好处，求平安啊，求平安就好。那么相对的，你们住家里面客厅，整个住家你要安排，你也可以本着这个法则去布置，左仓右库。啊，帐篷上，好、啊，左虎右皮，啊，金童玉女，你这边呢可以摆花瓶，是金童玉女，
好，摆大花瓶，金童玉女。好，这边呢，左藏右库呢，好，你可以排到不同的啊铁柜的，或是这个，各种的柜子。啊，那么里边呢，左辅右弼的，后边呢，啊一个，然后是后边呢，你在这灶位都可以排，这个也是我们也要来做的。那么这个左辅右弼你怎么做呢？你可以铁柜，大铁柜、矮铁柜，大铁柜在里面，小铁柜呢，在这边呢。这边呢，你怎么排呢？要放什么？如果你的室内，你要放什么？衣架，衣架，衣架呢？接着左右皮是衣架，也是可以创造室内的风水空间。尤其呢。我看了很多人到他家里排的乱七八糟，摩擦机，花了很多钱买的东西，没有去尊重他。任何一个东西呢，我们都可以以九星的方式来布局，九星的方式来布局。所以，我们这一节讲到武曲，武曲星呢，那皇帝殿，皇帝地。火星来，那么我们在一个大平安、大平台，大平台再下来一个大金星，大金星，大金星就武曲，武曲星。那么我们在这里，火、土、金、金，然后这个是属于大贵，大富大贵，大贵人家。在北部很多的家庭。后面盖的都是这么盖，后面的一个大的圆的金星，做的，你先查，这花二房，这么一房，这二房，这三房，这一定花二房，后面这边是二房，这边是三房，这边是一房三房，那么如果呢？后面的火星这么出武将，出将军，一定出将军。我一个同学，国小同学呢，他后面就是一个金星，上面一个小小的火星。现在虽然官不是很大，但总是也是空军已经中将。小时候我们看到平安老啊老啊，没有想到现在会当中将，不敢貌相，老皮这一点，还有一位呢，风水不好了，人家鼻子，就是乌龙，那乌龙呢一条就往进去了，结果呢，当台湾第一位的外交官，台湾人第一位外交官，也是由风水出来。所以地灵人杰，地不灵人就不杰，出乌贼。还有呢，我们武曲星，那是山行，假使是水行，水沟，水沟。叫做水，这个水，是兔唇，
存。那我们盖的最好的房子呢？啊，就是这么盖。好，这是最上格的盖房子方法。这是玉带，这是金星。水啊，水沟也这个也有形，叫金星。好，这是玉带。啊，玉带呢，好，会发大财。在我们台中东山路道场的地方。啊，我们有一位啊，这个出了一个皇帝，他结果风水做的，他住家盖在这里，好，水这样来，很漂亮哦，好，万顺其序，这个山这样来。啊，这出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什么皇帝呢？以前啊，人家呢，一个地理师，大陆的地理师啊，告诉他们说，这里做皇帝，这玉带谁？但是这边都没有山，没有靠，也没有护法，也没有左仆右弼。没有左仆右弼，没有左仓右库，没有金童玉女，真的出一个皇帝。每次要做戏的时候，扣上皇帝，哈哈哈哈，真的做皇帝了嘞，落魄的要死的啊！上星期又穿的，哇，出来皇帝驾到，见见就坐到10分钟，皇帝就下来，5分钟就下来了。好，他每天做皇帝就做几分钟的皇帝，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啊，玉带水，但是呢，没有左边都没有靠，好，就是孤单单的，这个都没有，这都没有，所以就不能这样。那么要做皇帝怎么办？好，你盖房子呢，要有方法盖，你这个呢，你必须要去盖起来。自己后天是做富有啊，不然他老也是很穷了。好，你混富有嘞，然后你再文要改从中正来。这呢，虽然不当总统不当皇帝啊，最起码也富甲一方啊，富甲一方。可惜呢，好，这个我们很多人不会做，好，所以三分风水啊。三分风水，七分做，什么？三分风水，七分做。再好的地理，做错了也没有用；再不好的地理，你会做也会化煞为乾，懂吧？我们今天所要传的风水法，因为时代不同。建筑很多，任何一个环境，我们都要去改变环境。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呐、啊，路把人转。好像我们一位师兄，好，他的工厂在大陆，两边都很高，门市也很高，怎么办？啊，结果呢？好，公司员工很不平安，打架什么都来。这样，好高高的，好，我们就从这边出来，手一出在这边，好，他问了怎么办呢？挪这个龙虎斗里面出来，就龙虎斗呢，我说在这里，你这个好，厚厚的把你公司名字写上去，然后呢上面做一个大大的球。大大的圆圆的水球，双龙戏珠，不是抢珠啊，嘿，双龙戏珠，坐下来就稳下来，把公司 mark 我画上去，好的公司名字，那么两个顶着就不会在吵架。
是三分风水七分坐啊。若是呢，好，我们知道华，你就可以超越一切华，不被一切华所无。这是我们今天所要上的啊其中的一个法门。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到这里告一段落，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鬼谷先师天德经。

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圣弟兄，现在请大家合掌，咱来恭念唯心法起，阴阳日月最中心，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性归国主，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南无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各位十方圣弟子，啊，各位啊，参加九九天护国释灾，啊，发挥上。端上的中华民族和历代天主帝王，历代哈万圣宗亲祖灵，要各户端上历代祖先九贤七祖，要各位的啊个人万亲接住英灵将顶三界万灵。好，咱直接继续过来甲各位讲解天地经。天之德在咱众生之上，天之德巍巍之高，天之德气贯三千大千世界，天之德无量光明殊胜的世界，天之德无一点不染啊，一点不染为天之德。所以一个人要修到天地的境界，确实。人无简单，但是天地的境界，天地的世界，是咱人来到世间所求、所需要、所谓修行的啊。所以咱继续来甲各位讲解《贵国先师天地经》。好，顶节啊，讲咱南天在哪里呢？南天啊，在咱南瞻部洲三宝世界的地球，名为世间，位在中国。台湾的南方无量空间的天界，又名南天。啊，有一位信徒先生，老师，你中部南天，甲阮五南皮南天有共位无？我一定共位的。伊个问我老师，啊，阮五南皮南天是毋是恁中部、台中、南投的南天包括在内？我讲毋是啦。这吼，伫咱五南片以外啦，你甲讲的时候，伊你也讲是的是，伊讲哦，我嘛南天的一尊神咯，哈，你都好，可以起一个无名的心念啊。这是台湾之南天上的上方世界，哈，这又名南天，南天世界，我来看这经文嘿。南天世界各有三十三天空界，各国天界由无量功德天王修所修护其净土，各转法轮护佑天人啊！好，南天世界呢，都是台湾南方的上天。

0: 啊，无量无边诶世界，离咱地球上近，离咱日头壳顶上近，离咱台湾上近，啊，是南天离咱上近。啊，其他的天呢，离咱一段距离，所以南天呢、啊，对咱直接的指引，对咱直接的帮忙。对咱直接的护佑，上大的功德力，啊！所以咱的南天世界有33，啊，33天的空间，33天的空间呢，就是咱的南天的南方呢，有33个净土，33个净土，伊的净土不是平面的，有要管。画家，画在这边，画在那边，都多有33个净土。33个净土呢，其中上大的净土是中土，中土即是咱所讲的天宫的净土。天宫的净土呢，周围有32天，32个净土，拢有天王守护这个净土。南天天宫的净土，天宫的天界，啊，天宫的世界。所以，咱若了解到这个法则的时，咱要修行，会用帮助咱更加大的修行，帮助咱更加大的领悟一切万法。所以，南天有33天的空间，各国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修。哈，何其净土，各转法轮，何有天人呐、啊？各位，咱的思想嘛是属于蓝天，咱的思维嘛属于蓝天，就是蓝天站在地球上来论呢，是南方；站在西方来讲，嘛是南方；站在咱人的身躯哈来讲，嘛是南方。咱个规则就会讲到是咱人身躯的蓝天，咱人的世界，咱人的净土的形态个形状。所以南方呢，就是咱以易经来讲，就是你乾为天，乾卦，乾为寿，寿为天，乾为天，乾为天就是咱的思想的所在，咱的智慧的所在，智慧的世界，智慧的天界。以学术来讲呢，学术界来分析、来探讨，就是咱的思想的世界，思想的逻辑、逻辑的统计的世界。咱各位，咱大家拢在做事业的人，恁有恁的一片天，各人各人一片天，无论是王侯将相、凡夫，拢各各一片天呐、啊。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即摆天顶都有建设来，对咱思想的境界，思想的建设嘞。比如咱在座真侪做企业家，恁有恁事业的一片天，恁事业的市场，各位恁事业的市场啊，若是恁会晓用智慧。滴滴回去充实的时，那么各位，咱事业一定会成功。事业嘛是咱一个蓝天啦、啊。蓝者在易经八卦来讲，是咱的先天是寿，寿乾为天，乾为天。而天者啊，孙阳是光明，咱的思维智慧。所以咱属这个。天地经，咱会真大诶智慧哦，咱会增加咱智慧哦，开窍诶一部经呢。好、哦，过去无传，过去咧，我一再甲各位伫加持智慧诶时，嘛本着这部好、哦、到最后几个先师所传诶天地经咧，我啊，安、哦、尼我知啊，为什么开智慧开伫咱诶脑诶所在，开伫手诶所在？咱的心脑思维所在是咱电脑的源头的，电脑的大仓库，电脑的智库，反正电脑的总机，若是总机你来扩充去，你无修理好的时啊，咱这部机能呢，哈、啊，本来走路左脚含右手是同时处理，到尾反正倒脚含倒。手同齐出嚟，正脚含正手同齐出嚟，算机械失灵、电脑失灵去啊！这是啦，就咱思维的世界，蓝天的世界，蓝天的空间，蓝天的境界，哈、啊，嘛是一片的净土。咱蓝天的天界无量无无量无边，哈、啊，无量功德天王修护的咱的净土。天龙是啥？至尊的智慧为天龙，智识为天龙。所以智识不是一个人名，大家拢是为智识。你若悟到，大家拢是智识；若无悟到，大家拢是凡夫而已名。所以蓝天呢，和每一三十三天呢，和各有天界，啊，各个天界有无量功德。天王修护其净土，三十无量功德的天王，无量功德就是无量之智慧，无量善心，所累积起来心安，会得到的经验，甲心安以后，发露着咱生生世世的智慧出来，这是无量功德天王。修好其净土，净土就是咱的思想，在咱的思维、咱的天界、咱的思维的境界，表示咱头发会清醒。头发清醒者，好多事就会生出来；头发清醒者，咱就智慧就出来。智慧出来，咱就一定会赚钱啊啦，会事业会顺遂，身体会健康。曾经咱一位信徒先生啊。将近八十岁，老师啊，我足无智慧了，唔知要安怎才有智慧？我你几岁？八十年，你足有智慧，才会要食到八十岁。那无智慧呢？食几岁了？拼咧弄，特别等。你足有智慧，就是世间有足好的法宝来体验，甲你有缘的人，所以你认真食食遮侪岁。好、哦，所以这里有智慧呢。老师，迄人智慧，我就贪生怕惊死啦。我万一我惊死，咪要去倒去？天公唔收容我，佛祖唔收容我，哈、啊，这里都阎罗王公唔收容我，我咪要走倒去死？你看你要去倒去？天公唔收容，佛祖唔收容，哈、啊，阎罗王唔收容。你看你要去倒去？啊！孤魂幽灵阁袂使，我爱你真正有智慧啊！你讲讲

0: 阎王歹收你啦，天公啊，众神歹收你，你干脆去做人好啦，去做人好，哭就跪在我所在。老师，谢谢你赐我去做人。哎呦，阿弥陀佛啦！你用话来解了，我也不是天公，也不是神，也不是阎罗王，哦，到时阵该掠就掠，该调就调啊咧。就阿老阿公啊咧，无要紧啦，该掠就掠，该调就调，反正我无智慧的人啊。哦，老阿公啊，哦，你看才70岁，你是安尼食啊这回？伊讲啊，足简单啦，我嘛无啥智慧，该做就做，日头出头就做。啊，落雨就倒来，暗就倒来。啊，我咧做，我一世人都安尼尔。我无求啥，我求三两食会饱，啊，所食爱有营养，莫破病就好。这上大智慧。我教书，人咧求讲，有通食就食，吼，会通凉凉啊，吼，有通穿，要用就有够，身体莫破病，我安尼就好，我拢无求啥。啊，这老公这么要得啊，已经90岁了。搞到起，哦，所以这个人寡欲，咱的修行的人，就是经者所讲的，咱修家欲望尽量减少，啊，尽责任甲做好，个人工作做好，咱的心就是一片的净土之心啊啦。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伊原来生活艰苦艰苦啊，啊，伊就感觉真好过。逐工拼学囝，吼吼囝，来来来，当读册，跳到囝大汉啊，趁钱倒来啊，四个囝，一人一个月摕5万块、6万块，啊，伊一个月就20外万安尼。吼、哦，迄时阵，伊讲我即世人毋敢想讲，我愈老愈有得趁钱。少年后要做是饲囝饲会赢尔，啊老来结果一个月话趁20外万、30万、40万，我拢爱趁，这样呢，毋知什么能力会当趁着遮的。我讲你这都是福报，趁钱啊，福报。伊讲我无福啊，有啊，囝孙啊都是福。你对囝的栽培，囝大概有效，哦，自然你觉得呢？你心都清凉清净。跟老师，我较早拼后囝咧做诶事，我心上清。即摆囝摕只钱花咧，我心未清呢。
1: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维新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我真袂清。伊讲我遮囝，咱若遮钱花开，我若袂晓开，又毋甘，啊要开，又年纪过头去啊，嘛无啥物好甲人拍，衫裤较清嘛遐，佚佗又袂堪面，毋知要创啥才好啊！我迄阵呢，咱大雄宝殿啊，我有去，我往遮有调啊了，啊调啊，老师我讲擦油擦多啊，相信。我想讲，伊看要做布施，伊讲无擦油擦上好。我知影啦，油擦我本来。

的基本菜就是它啦，好、哦、享性享活不一样。啊，那我讲你爱去做 boss 的工课，好啦，我即马任用十个囝，十个孙，任用十个孙去孤儿院，任用十个孙。哇，你也开不了啊！你一个月多少钱？我一个月5000块，干这，俺一个月5万块，要三个囝出的呢。伊讲呀，辛苦老的做社会，哦，做石头，老人婆往行。我哎，你有智慧了你啊！好、哦，你心有清，阁嫌老师，我咧讲一件代志哦，足有名。我来囝的话来，我半年我艰苦我无来过。有一天，我看了电视的广告，即间孤儿院，囡仔无人饲的可怜。我紧的咧，迄天我去看，我靠，妈妈好，去到位咧，咱是咧，哈，咱是一般咧，哈，咱是还叫做死老爸才会哭，结果老伙仔人去妈妈好，伊才随时甲因发心讲一个月，哈，5万块要甲因到赞助，互阿囡仔食，开始伊心中安定了，个心中啊清净了，所以各位啊，咱大家若有孤儿啊。咱会当家救济、家扶养，这功德当然上大。所以咱这位老先生啦，伊到尾咧，哈、啊，伊都真还不错啦，哈、啊，伊咧啊，囝嘛有成就。若是一个人，咱钱财不要用伫救济、布施的时啊，你老来咧，遐钱是一种负担、一种烦恼。曾经咱这位信徒地主，啊，伊来咧。伊无问讲伊身体如何，伊甲问讲老师啊，你看我财产，阮孙仔甲开掉啊未？安尼俩，阮孙仔会将我的财产开掉吼？我看你有够烦恼者，哎，是恁囝伊烦恼倒啊？无咯，我迄财产我会留阮囝，阮囝毋知有去阮孙开掉无？嘿嘿，这大智慧的人，也好烦恼，也好烦恼。但是伊心一片都毋是净土咯啦，所以咱一个人烦恼若济，烦恼济一时啊，都毋是有无量功德的天龙。咱烦恼若少，都、就是一定有智慧，智慧者，或者是咱无量功德的天王啊。咱一个人若有智慧。无量天德的光王天龙会甲你收获掉咧，若是真若无智慧咧，咱就糊里糊涂。所以世间的万法，世间的万行代志，拢有伊生存的价值，拢有伊生存的奥妙啊！咱毋通去轻视着任何一个人，因在世间伊生存如何？所以各位方，你先，咱爱多吸收智慧，多听经圣，听圣贤的妙法。啊，咱爱多多咧，爱用实在去行以后，你得到无量无边的体验的时，你即是无量功德天王啊！得甲你修好掉诶。好啊，各国天王修好。迄、那个无量功德天龙啊，守护其净土，各转法轮，护佑天人啊，法轮。各位，咱每一工所想的拢是法轮，法轮是常转，地球就是法轮啊，太阳嘛法轮，月球嘛法轮，咱地球是这个太阳一秒钟。472公尺，一秒钟哦，哈像已经走过472公尺过哦。各位，咱讲话要真注意，有当时咧，咱讲话去伤害到他人的时，你这就要收回就困难了啦。咱往往一个念头错误的行为。错误念头的讲话时，地球马上射472公尺，你要去追嘛追袂倒来啊，退嘛退袂倒来，只有烦恼的业障，咱自己去承担，自己去承受啊。所以各位啊，咱世间要修这个功德，还是不简单。

要修这个功德车天呢、啊，是无简单呐、啊。好，各转法轮，这法的轮在转，善法、恶法的法轮拢在转。哪一届呢？咱学当修信道，老师，你敢看嘛呢？我老爸，啊，师父讲我老爸往生啊呢，足欢喜就对了。我跟恁老爸若往生，无可能暗时当作迷茫，等来讲无衫裤，无衫好穿，辛苦的官家呢，无他食，无金银财宝好开。恁老爸往生对倒位，你知无？伊讲唔知咧，师父讲往生啊，一定往生佛净土，佛哪咧佛咧，念经佛嘛咧佛。恁老爸死了，伫恁厝后厝壁角。念经头底下的修行啦，哦，底下嘞，我都浙江也是往生啊啦，好家在无往生哄哄哄的呢。啊，底下嘞，你厝精神啊出世的时，因为老爸嘞，伊灵魂唔甘这个厝有财产伫厝，所以伊要为着要确保这个财产啦，伊恁兜老狗啊有猫啊有底下出世的时，一定会投胎做精神，甲恁做伴。好、哦，信徒听者，目睭金箍箍，马上老了。老师，我最近生只狗啊，足乖，看到我目屎就流，系毋知啥人，系我嘛唔知，唔知阿公啊啥人，我嘛唔知，叫做往生啊。所以一个人往生，下去贪执，往生佛净土。咱贪不执的时啊，咱一定会往生六道轮回。

0: 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圆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益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益药出版社。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民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2: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和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王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的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3: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4: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1月27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 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恩永续，天灾永续。这是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唯心贤士一起来跟着唯心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唯心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啊，祝福各位。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可惜天理难分明，
0: 若有真圣鬼谷子，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
1: 一出天下定太平。
0: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1: 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
0: 各位维新圣教大凡士，我们所有有缘的贤士同修，阿弥陀佛。今天5月8号下午，我们继续讲哀星阳宅风水学的法则，我们下回会来探讨3年9运与人事，一运、二运、三运、四运，每一个元运都有主宰的人，而余韵，好，我们就先从九宫八卦五王六白七次八白九子一白二黑三碧四绿，北方为中南，西北方为老户，八白方为少男，七次方为少女，三碧方为长男，四绿方为长女，九子方为中女，二黑是老母，那么这中间五黄，就关乎于寡妇，每个人都会这关乎于寡妇，这是天地最公平的，这个就是寡妇，这是关乎纯阳和纯阴，所以也是祖灵祖先，物极祖先，所以一白为中南，这一白运为中南，二黑运老母，二黑是巨文老母，三碧是长男，三碧运是长男，四绿运长女，五运就是摸的男女走了祖先，就是五运皆空，五运皆空，所以那六白老妇，七次少女，八白少男，九子是中女，一运天运一运也行，是少男来主帅，二运刚好在中国，二运 就是慈禧太后老母来掌权啊。这慈禧太后下来是什么什么皇帝啊？什么皇帝？光绪是什么时候呢？好啊，这这个再来势力，这长女的年岁啊，五运，这是阴阳变化不一样啦。六运在中国来的就是毛泽东跟蒋介石老父来掌权啊，吴曲星来掌权。所以六运跟七运的是健康想厉害啊，这是吴曲金对金不认输啊。到七运少女啊，所以七运的是人家真侪拢是七运的少女啊，穿个啪哩啪哩好漂亮。下午茶开始就从七运开始哎。啊，八运现在是少男，现在年轻人特别厉害啊，尤其啊资讯时代啊，现在若是你们啊事业被交棒，就交给少男，在中国大陆啊或者台湾。反正少男的都是看阳明，在啊台湾啊总统的轮替啊，现在呢都是少年的赢，属于少男的运啊，少男的都赢啊，老岁仔跟人就没拼啊。
2: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3: 维新圣教法宝妙法普传，本书是收录创教宗主慧远禅师为众生解答疑难的各项妙法，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遇到的生活难题，内容问题详细解答，是生活中的必备宝典，亦可当传家之宝。更多详情欢迎致电易药出版社，洽询电话049-272-3742，按5转易药出版社。

哦，所以咱做老岁仔人，啊，知影分寸，啊、嗯，所以我足知影分寸。我干呐做总统投票人尔，恁呢？嘛同款啦，哦，所以总统投票人没有老岁仔啊，无囡啊，啊，囡仔无法度啦。啊，老岁仔中年嘞，少年嘞，啊，总统投票人，啊，那再来下一任中女，啊，已经都惊到中女啊，所以蔡英文中女，啊，伊嘞，啊，这天运都先轮到伊诶，啊，到遐咧选举活动。

半冻蒜的，小妹，画家的话你没啊啦，这天意，爱顺天则昌，逆天则亡，则没有了啊。啊，在好多年前，阿扁时候，你算呢？我阿扁你条一定条诶，天印的先生你爱出来入中宫，入中宫。啊，你年轻一辈子爱入中宫，来带领替天行道，代天巡守。啊，所以也做总统诶，皇帝啊，拢是真正有福报诶，大福报诶，叫我都来替天行道。那么这位是少男，啊，少男呢，啊，这位少年人啊，聪明得不得了，这少年啊，啊，诶，智慧。甲老岁仔智慧，像我着下落起起啊！啊，只少年啊呢，阿妈着智慧加足够诶。即先生安尼，咱老来，哈、啊，咱着爱认输。阿妈，咱也在座有老诶同学，咱爱认输。啊，咱有啥物智慧，着发挥啥物智慧，福报。老的福报就较有福，啊，少年的福报是爱老的福报，老好人啊，这是自道流芳，啊，所以后日运啊，还是好啊，不栽培啊，中女中女啊，恁家若查某囝啊，中女咧。啊，你就尽量个栽培。啊，咱家呢阿婆呢，哎，咱就好啊，甲伺候好。啊，做公妈红牌多啊。啊，听无？啊，咱只阿婆啊，阿公啊，咱就做公妈红牌多啊。所以都做公平啦。我一家甲阮囝讲，爸你破病。啊，你咪啊，你爱有一个地甲啊，你把哪会好起来，你就要爸爸好叫。啊，把哪袂好咧，最起码你要爸爸好拜。阮囝讲，爸，你也讲这话，啊，你是看无感觉啥？有啥物烦恼？我哪啥烦恼？哦，这是人生最殊胜诶！啊、哦，不也是做神红白啊？像恁大师兄，即马底下一面壮阔啊啦！啊，开山祖师啊，大凡寺的开山祖师红白啊啦！啊、哦，所以，咱来到世间，世一年，你爱会看破，看破。看破就是看这执着，把执着看好开啊！人是一口开尔啊！在去年天公要出巡的时候，我甲三十三天王开光点点完毕，我就开始袂喘气啊！啊，就差一点。再见啦、啊！哦，那所以送到北荣啊，看急救，阿哥救起来。啊，到北荣说这一时，我看我的肺部，啊，咱那想去阿摩陀割掉了呀。我想这是到底老祖你这个事先什么物件？等那个过年后。武汉肺炎，都是完全一模一样。哎呦，我老祖啊，你嘛，不是卖用安尼话先体验讲武汉肺炎是什么款的啊？所以老祖开始讲

0: 你若无安尼好体验，你嘛毋知影众生的苦是生做啥物款呢？所以我才会讲，1月13日，那开始升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来做消灾化解、解冤释结。台湾平安，台湾平安，果然台湾世界上上平安呢。我们很感恩各位同修，大家弟子呢，大家真正用心对老祖的脚步在走。这呢，都是咱现在大家拢是少男的运。少男运就是魄力。莫讲吼，我年岁几岁啊？办到上京，咱老师兄、师姐。真老啊！我问我你在做啥？哎呦，老师啊，师傅啊，我这未转会啊呢，未转会，未上班啊，来上佛祖的班，上老祖的班，要安怎上班？念经、念经，天德经，那无咧，你着点经一字一点，那安尼来。你嘛在修行呢，这就是少男的魄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息。

所以同修啊，咱大家哈、哦，不要未经未未老先衰，未经未讲，哎呀，我这身体足无好个啦，啊，我要安怎啦？要安怎啦？我你讲，你要安怎？啊，会弯你会弯，好、哦，你皮皮抓，啊、哦，接着你的守护神，你的护法神，对行无边。啊！你守护神会紧张啊，陪着你来。因在暗的，咱就明的。结果，啊，咱唔知好修行，唔知好修行咧。所以当然，什么病都到位啊，皮皮出来都到位啊。啊，这都是宗教。诶，素哈素养诶，啊，希望各位同修，啊，我那都做有标的工课，啊，一大包，我小包，我二包诶，啊，恁三包诶，啊，恁大家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你做会到啊？诶、嗯，吼、欸哦，好，谢谢。谢谢。所以今年武汉肺炎，好不容易，咱大家共同努力，感动天公，啊，天公要出巡，要来世间。

0: 啊，要来找间，毋知当时要出去伫倒位，啊，所以天公要落以前，啊，这个咧，啊，大地一定爱清楚，啊，天公真主要出事以前，大地会兵荒马乱，啊，就闹饥荒，然后才会出个真主出来。啊，那么现在啊，这都是这个迹象啊，都是真主都要出出来啊。啊，所以天下间瘟疫啊，开始兵荒马乱啊，刷嘞嘞啊，也真济饥饿啊，那个过来嘞啊，洪水雷电。开先锋，啊，就先来个，啊，大地清清哦，清楚，扫扫嘞，啊，瘟疫瘟神扫扫嘞，啊，走一笔，那安尼皇帝，天主，真真正正真主，叫我都转世投胎来，才袂好，才会瘟神，啊，是天灾。该毁灭掉的，啊！上天要出世一个真主是无简单，所以诸天正神、佛菩萨，啊，那看到啊，这天意行到这个程度来，啊，所以瘟神啊的肆虐啊，这个。皇帝真主啊，唔敢落来。那么风水雷电开先锋，先来清清，来扫扫嘞，啊，干干净净了啊。那么天主的出世落来啊。哎，请问同学，你看皇帝要出现伫哪一省啊？啊？哎，你讲你讲讲大陆诶，啊，这台湾都本来足平静诶啊，哦，你河南、湖南、湖北，啊，江西，还有安徽，啊，你去看嘛啦，啊，去啊找位去大，去啊生一个珍珠来，啊。到时候咱同修嘛，哦，我叫黄爷，混年师傅伊嘛生一个，再陪一个弟子出真主了，安尼干么？好啊，安尼就开始移民，移民去大陆。啊，咱若无移民，啊，咱就直接到台湾都好啊嘛。在台湾生嘛，较认真生嘞，哈、哦，生只珍珠，啊、哦，咪珍珠哦，珍珠，啊，能为啊天下啊来将你的福报赐予众生，啊，这都是珍珠，啊，要做一个皇帝，做一个总统，确实无简单。伊爱要修足累世无量劫的福报，福德因缘，啊，才着总统位才坐掉。那无两年半，应该差不多。无两年半，啊，总统啊，皇帝啊，总理总统啊，着破灭，啊，着下台啊。哦，这拢是真主有天地搞嘞。那么最近，大家疑神疑鬼，讲着金正恩啊是真啊，是真的死啊无死啊，哦，大家在烦恼。我讲吼，我常常咱的同学话在讲讲，哎呦，你拢无烦恼家己，干呐烦恼别人？人诶，伊有天在顾。 啊，咱呢，爸母在甲咱顾，爸母都咱都无教啊，家己一顾家己唔顾，你甲咱烦恼别人。哈哈，哦，这就是三元九运的天运在行。啊，现在八运叫是少人啊，算是大量。啊，现在各级主管拢是少人啊出头。啊，跟以前诶完全两回事啊！啊，台湾嘛几乎快一样啊。那像最近啊，那里武汉肺炎的台湾啊，主宰这里陈时中啊，伊也做少年的呀，啊要唐凤黑的少年的呀，啊要领导的少年的嘛，就厉害啊！哦，咱遮老伙仔都较认份嘞，啊，老伙仔较认份，平安就好啊，顾平安就好啊，啊，顾健康。哎，恁口罩无挂出来哦，啊，台湾平安啦，哎，台湾平安啦，吼、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界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暑期大专班。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你才一刚会感到很多的精要，隐形力啊，这个是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一个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只要读，顺心顺水，材料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是不是那里学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班导游来安心。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7月7月10日到8月7日，一众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个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罗干真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啊，你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工作嘛用来报。哦，从7月11日一直到8月1日，三日办。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啊，所以这三年九运，咱知啊，三年九运啊，甲风水啊、天运、甲人事啊，完全拢息息相关。啊，咱回想在六运五曲，那我们是六运。民国53年到72年，六运，好，六运是五曲，老虎，啊，老虎主权，啊，是权威。

权威时代啊，以前一句话都袂用个人讲的，讲的，你是讲暗时无坏人，啊，迄就是啊，咱台湾早期，互人会晓反感，就是安尼，啊，所以今日。

中宫代表天，代表天祝福我大家。啊，咱现在这运是八运，八百运啊，这是那个叫做少男主宰啊，天命。少男主宰天命啊，所以今天你给人鼓励啥？讲啥呢？啊，咱不妨多多接受，家庭来做参考，因为看法啊，这就是从八入中啊，啊，八入八九一二。好，八百，八百，少男入中，主政啊，还在总统蔡英文啊，伊嘛是属于少男的。年岁啊，来主政啊，天都安尼做啊，有诶，唔知到遐咧画到遐画，找理由要甲拉下来。哎呦，爱靠地位咧。现在八运少男年岁入中宫。啊，入中宫来主宰，奥吉温，九运高温呢，啊，就终于年岁耶来入中，啊，过来一温呢，八九一一运呢，啊，就是少男，中男。啊，中男来入中，啊，过来，这个几年，民国113到133，133，153，啊，153年，我看未到，你看得到啊？那阵中南主运，啊，过来二运，二运老母哎，啊的民国1153到173，你真正你要看得到嘞，那假老老，假迄个时阵来做皇帝。哈，迄个时阵，老岁仔做皇帝都有机会。啊，所以咱呐，食到真少年，迄个时阵，恁少年要做皇帝，啊，做总统都无机会啊。吼、啊，这就是天运很公平的。啊，咱知影叫做顺天。顺天则昌，顺天则亡。那么我们不谈天运，来谈风水。啊，那么这运得行，啊，八运，啊，望山望向，上山下水，啊，所以各有不同。24山。啊，这运有多少望山望向呢？前山巽向，巽山前向，亥山巳向，巳山亥向，接着望山望向，

0: 好，再来，就是丑三未相，未三丑相。刚才这六个山，旺山旺相，财贵双旺。到了第九运，第九运的时候，就变了。第九运是什么来？什么山来旺山旺相呢？九一，这子山，这卯山，前山。海山、水山、乾、震、己、丙、戊、丁、未、坤、申，未翻身啦，未翻身啦，庚、酉、辛。甲、卯、乙、丙、坤、丘、金、寅，所以同修二十四山，咱时时爱记哩。坐北向南，主山寅。入鬼，你们入鬼。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伟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五百罗汉尊者龙飞莫舞，是维新圣教宗主混元禅师于壬寅年五月五祈福法会期间，恭迎尊者光降，以身口意供养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行如意墨宝。可说是宗教与艺术融合的新境界，展现出尊者们的心法拳法，以此流传世间。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5转义耀出版社。

好，我们先以坐北向南，啊，入鬼，啊，就一二三四五，九一二三四五，五入中，即摆着五入中的争执，要顺行啊逆行，爱看对方，看对方势力啊，五皇周公啊，周公啊来主帅。啊！伊咧拢对面看嘛，子孙的面啊，看子孙的面呢，啊来运转的。

天地盘，所以象星四律四日中是顺行和逆行，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顺行五日中对行什么牌的行，都是五六七八九一二三四，啊，所以五黄对象星啊也顺行逆行，就等于咱祖先对咱的行，所以也要拜祖先的人，你想福气，不要拜祖先呢，福分就无够。啊，咱每个人拢有守护神，守护神就是咱的祖先，所以现在少年人对祖先的观念拢比较淡薄，一旦淡薄了，事业还是家庭一起就没有那么的完美啊，这就是风水啊，跟人事的关节点啊。曾经我们五戒啊，这师兄啊师姐啦啊，一早来找我讲，师父啊，伊个囝足歹，唔知是安怎歹。我看看，你做工咧等你不说人哦，无啦，迄个牧师都甲提等不说人啦，讲拜一个插牌啊尔啦，我哩就当你不孝，你个囝歹就是。你祖先给他带的不出来呀，所以祖先就一段你的孩子行无定啊，心不安啊，祖先的那么多的个性，阿公阿嬷的个性，阿祖阿太的个性，啊，过去你的个性轮流在身躯顶打架，啊，咱这个信徒师兄师姐两阿嬷，老师啊，我无看我的阿公阿嬷咧打架，啊，你阿公唔是就了三年啊？对，我的囡仔足歹水的，哪有讲阿妹三年啊？嘿，是不是你阿公的啊口气又好咧？那是哦，我阿公的口气，我这样啊，你都听到聊聊三年尔。啊，即摆都换着因的囝，因的囝读台大，足乖的囡仔，向我变阿咧，两阿哥这边讲。囡仔提起来，我弟弟七，啊，弟弟七呢，不知所措。我哩要看你阿公，你阿妈的个性，啊，你囡仔注意下看，面型，对，像你阿公，像你阿妈，你阿祖，你阿太，六个人，六个个性。所以咱一般囡仔，伊拢六个姓，阿公阿妈、阿祖阿太、个祖太、个祖妈，六个个性，你若无好势，伊会轮流打架。轮流打架咧，伊会就这个因缘来表达因个在生的生活习性。
好，晚安。

0: 礼拜，你那做工啊嘞？啊，你这东东，逐工用个斗阵，看你做工啊？伊讲，哎呦，老师啊，师傅啊，迄足恐怖的呢！啊，我咧困，人阿婆咧困，啊，举一支棍啊，啊，伫面顶头，哦，迄爬起来，惊喊袂。我恁啊，恁爸。刚才做啥？伊就咧做工，吼、哦，拢举低头，举棍仔在喊，你破财！哦，迄都带着祖先的习性，啊，挖田埂，我你赶快，等下啊，祖先那个安，迄个时阵拄啊大安寺就要发落呀。你今日去安江湖牌，然后咱水陆法会，你嘛来江湖牌来个安，啊，家里今日供养，恁厝才安宁。那无唔得到一天，恁和恁遐个囡仔，甲你喊死，你都唔知。所以社会真济老伯，别去学囝啊台戏。好见不死，这样子，这个阻着流风，啊，阻着阻魂不安，拢有关系啊。啊，这种都是天文在警告世人，所以风水的原因，并无离开咱这样的，啊，每一天拢跟人做伙。你若了解了，你如何来对祖先的礼敬，安尼呢？你家来会足平安尼啦。做结婚做讲做人事，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1: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黑鸟的黄豆豆，那是叫古的犀牛，犀牛黄豆豆啊，黄豆豆啊，耶，哦，一个人，你若看石头摆摊，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1: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0: 本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于戊戌年举办谢天恩祈安大法会，为期33天，期间宗主混元禅师每日讲述开示教主王禅老祖天威，启示老祖师尊神道关怀，名扬两界天人之大慈悲心，迈向世界和平。33天的开示编印成册，分上中下卷，恭赞教主王禅老祖天威，请洽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0492723742，按五转义耀出版社。
2: 大家好，我是禅寂山仙佛寺台中道场住持圆力，圆力奉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来转世界和平法轮。世界和平原点台中道场是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总会，同时也是维新圣教联合办公中心。一楼中庭太极天广场供奉王禅老祖大金身及玉皇大天尊，3楼到7楼安奉33天王塑像，守护地球平安。8楼老祖殿是礼佛诵经的好处所。台中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二五全天有信众服务，来帮助众生排忧解疑。每年的农历10月1号开始，3天举办周年祈安法会，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台中道场设有初级班、正级班的上课，来弘扬易经风水的妙法，欢迎大家来学习，来提升我们的智慧，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慈悲灵感王禅老祖。

欢迎收看《慈悲灵感王善老祖》。王善老祖精通五术，遍满三千，讲五起手顶礼。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王善老祖落凡间来度众生，已经40多年了。王善老祖甲宏愿禅师天人合一，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两合宗教，共成三宝，弘法利生，利人利己。

0: 天为种子，传下了空中妙有的妙法，帮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指引着明灯，解除烦恼，并带领卫生地主为国修道，为民祈福。咱今日节目再次来邀请到杨梅教师袁如讲师来跟咱做分享，咱来欢迎袁如讲师。讲师你好。
1: 原子法师，阿弥陀佛，
0: 阿弥陀佛。
1: 我们全国观众朋友，大家好，阿弥陀佛。
0: 是，袁如讲师，会知影讲吼，你这个传法啦、弘法传道吼，嘛是足侪年呢。早期是啥物时阵吼？师傅，那做甲你派任吼做讲师，啊，个咱的杨梅教室啊，大概是啥物时阵来成立的？
1: 我是庚寅年吼。庚寅年的时阵，就是1999年啦，民国1999年拔到讲师啦。啊，拔到讲师的时阵吼，我就欢喜啊，吼啊欢喜，想讲哦，我即摆会使开课嘛，吼。结果我申请去要开课申请啦，吼。师傅讲一声就甲打回票，讲万请你啦，你也无你，我想讲就啊，让大家申请拢会过，先我给师傅打回票，啊，我就讲，我心里其实蛮不开心的啦，哈、嗯。好，这老师讲的书啊，拍谁来？我就讲诶，为什么别人都那个，为什么我就不行？啊，都这中间都三年，我拢不会想要开课啦。啊，噶第三年的时候，我即个请书啦，李兰千佛禅堂刚好归，刚好宣师也款，啊，都无人请书，啊，都我点着我讲好了，我来请书。啊，请书你头前行的时阵，我头前就是哦，刘英嘛，
0: 是
1: 啊，头前过一摆嘛吼，啊，我就是李师傅头前，啊，阮李头前行，师傅就细声地讲，啊，唔去开口，就讲个，讲叫我爱开口啦，啊，我有听，我当作无听着啦，因为我想讲，专线嘛，在我一个 only one 吼，和师傅打回票，我就我无讲安怎。啊，这么请书对吧？哈，啊，刷了，咱个要送书啊，对吧？
0: 上街，
1: 哎，上街的时阵，书个后边个阿公讲，我去开课啊。啊，我拢无讲啥。下课以后，园监呐，你当初还是园监是我们的教务处嘛？你讲诶，瑞啊，啊，师傅唔是讲叫你去开课，你太拢个，我无啊，这么个开课，个和师傅拍回去吼，到时吼，唔知要安怎讲。啊，师傅，跟你讲，叫你去开口，你就会使去开啊啦。
0: 是，
1: 哦，我就安尼讲，啊，结果我就去找大梵师，当初圆通禅师要滴咧嘛，吼、啊，那個、大师兄就讲诶，我就甲大师兄讲，大师兄，我要开口，你讲，哦，啊，你要开口，诶，虎口啊，虎口会使啊，虎口我开第一班、第二班给你。哦，哎呀，啊，就是安尼花卉姻缘起来，啊，甲虎口二班的时阵吼。都学员都在说，老师，人家很多人都有教室，为什么我们没有教室啊？我讲啊，这个因移民那边急救嘞，唔知会使未使啊？吼，伊讲啊，无你去请看卖啊嘞，你去成立教室看看啦。
0: 是，
1: 啊，我无写申请单，我就先去甲圆觉法师讲，法师，我现在吼这一届只要升上来是22届，
0: 是，
1: 吼，那22届的话，我能不能在外面吼？成立教室安尼啦，圆觉法师讲，好好，我甲你问看卖啊嘞。好，结果入面门出来先师傅，圆觉甲讲讲，师傅讲吼，不要申请啦吼，
0: 嘿，
1: 用什么的啦，连锁的啦，
0: 嘿，哦，学员
1: 连锁安尼啦
0: 吼。
1: 我想讲想讲，是安老外安尼，让大家拢申请成立教室都会使，我都爱用这个方法啦。
0: 是，
1: 圆觉法师甲讲讲。哎呦，买啦！师父安尼讲一定有原因啦，吼、
0: 嗯。
1: 啊，要大家联名的话，我不要来用了。伊讲啊，你不是要去2月16号？你不是要去那个云梦山吗？啊，你不会趁这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以交代恁的学员用联名的写上一份陈情书起来的好啊啦。我讲安尼哦，啊一定会过吼。你莫过到时个像进前个讲，我要开口个甲打回票。好，我就安尼讲，结果我就去云梦山，啊，我就交代。好，我就交代讲。阮一个总务吼，伊嘛是我大专班，伊当阵大专班带入个学员，啊，伊都一向都跟我在一起嘛，我都甲伊交代讲，我现在人要去云梦山吼朝圣，啊，大概有7天，啊，回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个连署书弄好，祈求能够开班，能够成立正式校史，安尼就对了。

0: 啊，我回来的时阵就很自然，就顺利的成立阳明教师啊。我是跟一年我的讲师嘛，啊，到101年我才开始成立教师。啊，成立教师的时候，这中间其实我也开了第一班的初级班，在湖口那边中心国小。啊，来到这边的时候，成立有差不多5年啊6年吼，有一天过年吼，不是讲咱拢要喝春酒，师傅都会巡回嘛吼。
1: 是。
0: 明仔师傅讲要去我阳明教室，阴暗足晚，7点外8点，迄个师兄，迄当阵那敢若是林俊杰款，还是啥物人？打电话甲讲，啊，毋是天佑甲讲讲。如意，我跟你讲哦，师傅讲要去你阳明教室呢，我哈，要来阳明教室哦，啊，当啥物拢无准备啊，对不？
1: 临时的
0: 嘿嘿啊，
1: 吼，
0: 临时的哦，是临时啊，啊，结果迄当阵那新宽啊，新宽在做摄影的嘛吼，伊讲我拢毋知影讲要来遮呢，啊，你若无提早甲讲，无我都吼来录影安尼，提早来录影安尼啦，
1: 是，
0: 我嘛毋知赵美忠话的，天佑才敲电话甲我讲。公司要来，我才行行的呀。我哪知影吼，我都安尼讲了吼。啊，都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很忙啊，就一直在讲。然后到第二天早上，我也不确定有多少学员来了。哎，刚在迄当中那是有通知讲师傅得要到位啊吼。啊，你哎，我记得那时候好像也是阿宝师兄跟我联络。阿宝师兄跟我讲说，哎，我得要到，我即摆下来。那个虎口交流道了啊，大概多久啊？我们都开始排嘛吼。本来天气足好的哦，本来天气足好啊，结果讲师傅离太阳顶过过来，阮差不多距离太阳顶差不多10公尺尔嘛。讲师傅离啊在等太阳顶，讲出天吼，怎啊蒙蒙啊，蒙蒙的啦吼，啊个滴滴答答的落雨，你知无？啊，阮学员就大家讲，较紧嘞，来提雨伞。我讲不要，我说这个不要，这个是天降甘露，为我们。哦，师傅要到位的境界，这龙天护法替我们好加持的，这个叫天降甘露，不用准备。
2: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阿叔告也写的，阿都。都问到请师傅去你去上法座，师傅就开始啦吼。师傅讲吼，今日吼，我会来遮吼，是临时决定的啦。老祖吼叫我来啦。因为吼，你这个阳明教室吼是一个穴啦，有一个穴啦。这个穴是火龙啦，火龙啦。有隆重有高威龙，就说。那个有9尾龙在蛋啦吼，恁这尾是头一尾，叫做飞龙啦，火龙啊，即马吼，等下咱要去大梵寺的时阵吼，这个飞龙我会带伊大梵寺遐点遐烧蛋啦，哦，啊，这中间的过程就是到中间就在讲说，这个地理吼，都、就是该人你爱来成立教室安尼，啊，你好好做吼，然后做骨讲哦。常常师傅在讲这吼，拢常常拢讲讲哦，老祖吼叫你做一份头路吼，一份叫你做一份的工课吼，行你10份的功德啦。你做得对啊啦。
1: 是。
0: 就是阳明教师是这样子，无形中就这样成立起来。那时候我是22届，开始22届。那22届的时候，几乎我的成员呐，拢无加老伊。在湖口。虎口二班的学员几乎全部都到我们阳明教室来。那在阳明教室的时候，我想还想说，他这个鸟不生蛋的地方，晚上7、8点就没人，你知不？啊，师傅讲，佮叫我讲一间，我迄当中有3间啊，有3间，好提给师傅看，师傅这3间拢要用租的啦，吼，这3间师傅你看到一间，师傅哭一日就甲讲，即卖阳明教室遮，我讲哦，我就。

阿姨嘛，对吧？我想哦，杨梅富港，我来行看卖。结果车开来行，讲7点外8点，连一只猫、一只狗都没有，静悄悄的。因为当初那多贵，那里冬天嘛，说啊，他惨嘛咯，鸟不生蛋又看不到人，我敢救学生哈、啊？我当然讲我敢救学生啊，不管他，反正哈、哦，我虎口二班的那个遐个学员哦，拢要对我过来，头一届我免惊无人。啊，第二届，这里情况啊，第二届吼，再个讲安尼啦，啊，就是这样子成立嘛吼，啊，成立好以后，我就开始大单，大单也行哦，啊，咱客人吼，我是在客家庄，客家庄有一个吼很特色，他会排外，你不是客家人，他对你不会很亲呐。我就甲师傅讲，师傅，我要来遐开班吼。爱注意啥？师傅，当真那师傅坐里遐，啊，就甲讲讲，吼、哦，敦亲睦邻啦，甲讲敦亲睦邻爱做好啦。我想我在想，哦，敦亲睦邻，迄我内行的，我做生意我拢会使啊，对无？结果呢，原来师傅讲的敦亲睦邻是啥？你知道？因为我右手边是一个客家，左手边是家属行的，哦，是一个家属行，啊，家属行这个头家吼。本身有点道上混的那个味道，啊，阮搭食起的时阵哦，又车位拢买互阮停。我心肝咧想，哦，敦亲睦邻吼，啊，我想讲隔壁是家属行啊，啊，我都甲因买瓦斯炉、买瓦瓦斯桶、抽风机，啊，我拢甲买啦吼。啊，买的时阵吼，伊就足欢喜的，你知？即马来看到我，就讲师姐，你又来了。我说对呀、啊，吼，啊，就是一片祥和安尼啦，啊。在那个时候，他就会跟我讲说：“我有给你介绍哦，我给你介绍学员哦。”啊，结果呢，我第二班吼，杨梅教师初级二班吼，几乎拢在地，拢是在地。后在地吼，算那个我们有个师兄，他是在做那个隔板啊，隔间的那个材料吼，伊嘛来读，刷了个英修底嘛，贵位来读那一班。我足足就有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哦，初级班就20几个人出来，啊，像这样子的话，就断断续续有信众会来问事，都有人会来问啊呢，刚刚第二年开始都有人来问，啊，其中有一个个案呐，吼，比较特殊的，就是讲，伊就是我学员的阿姑，住伫台北。到你台北，啊，伊就是有代志要问的时候，唔知要倒位啊问，阮学员就甲请来，都甲就是跟他讲说，阮老师会使啊，会使我们问啊吼，啊，伊就来啦，伊就来，啊，就其实来问的吼，拢是一些说啊，我要创啥创啥，你会使安怎样？有一天吼，过年前，伊就安尼由他甲面来，甲讲师姐，我有一项足奇怪的代志，想要问你，唔知何你骂无啦？哦，特别没啥啊！本来这不是有事情可以问啊，我可以做，我嘛爱看我做会到无哈，我会晓未晓嘛哈、哦？你先讲看卖啊嘞。伊讲阮查囝吼，28岁啊，28岁，到现在生理期都没来，生理期拢无来啊，不知道为什么啊？师姐，你能跟我看看吗？阮查囝答我讲啊，你查囝人你对，伊讲吼，即卖伫美国啦，在美国，伫美国。吼、哦，我都唔讲，吼、哦，你美国啊，伊讲安尼唔在问下电话，我讲会啊，会使啊，你只要他的出生年月日，吼、哦，够因为你住台湾嘛，你用你写台湾的地址就好，吼、哦，啊，我甲你八卦看卖到底是啥物原因，啊，一般咱在占卦的时候，占出来的卦象，我们大概都看得到讲啊，这可能就是。辰蛇动啦，吼，或者勾陈动啦，官鬼啦，吼，还是子孙爻动。我就跟他看一看，我讲啊，你这吼可能灵界的求道啦，这个查囡仔灵界求道啦。唔过，也许是因为这种吼，有当不管咱哩感觉怪怪吼。阿叔，你当初我都甲这个卦题个书看啦，我叔师傅。一般女众吼，拢是16、17岁啊，都啊，这里甲二十几岁，要30岁啊吼，伊的生理期拢无来呢。啊，我甲卜一支卦书，你甲看卖是安怎？都、就是辰蛇子孙爻动化官鬼啦。咱在看是讲可能的临界，结果师傅一个讲，这样、哦，伊吼、哦，迄、那个卵巢啊，卵巢内底有去塌掉啦。

0: 有去拍到吼，你叫伊吼去予医生看看到底是安怎？吼啊，我就做这代代志，我就搁甲这个师兄讲，我讲师兄，我吼无法度甲你解呢，但是阮是有开始呢，吼有开始讲吼，这个查囡仔诶，迄个卵巢吼，敢若有去拍到，你知伊安怎讲嘞？嘛是有去予医生看，医生讲迄无要紧啦，
1: 吼。
0: 讲迄无要紧，啊，所以讲我都感觉足奇怪啊，二十七八岁啊，已经要三十岁啊，佫无来，要安怎？所以讲你讲安尼哦，哦，阿姨你咪讲嘞，我讲无要紧，你反正美国有医院可以看嘛，吼。
1: 是，
0: 阿姨就去看，结果一礼拜后，伊打电话甲我讲，师姐，你师父够厉害呢，我是安怎讲？嘿哦。拢检查，敢那讲一粒一粒安尼，敢那息肉啊，是啥卡的吼？啊，迄拢无影响嘞。结果吼，阮查囝坚持讲诶，没关系，你跟我开取出来，跟我取出来安尼。结果讲摕出来吼，讲是内底吼一粒细细粒啊，敢那咱迄个金感觉安尼细细粒啊，足细粒啊，无大粒。啊，内底还有头毛呢。
1: 吼，内
0: 底还有头毛。
2: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04-2475-7769，04-2475-7769，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0: 伊讲吼，足奇怪这個，啊，结果甲讲安尼时候，我就讲，哦，啊那安尼，我都爱甲师傅汇报，吼，甲师傅讲说，这个卦是安尼吼，啊，我就有写上去说说，诶、欸，经查吼，就是有取出来的一颗肉，我是甲写肉瘤啦，嗯，哦，肉瘤来得够头胀的吼，啊，我甲师傅安尼讲，师傅讲啊，这点吼退掉都无问题啊，啊，但是爱甲做临界超度哦。哦，师傅就甲讲讲爱做灵界超度啊，我就做这项代志过来去问，过来甲因老爸老母讲，我讲这个吼啊，他有没有要回来？有没有要回来台湾啦？伊讲这两天会回来啦，
1: 是
0: 吼，要来跟我做母亲节，因为咱的法会拢是母亲节前后嘛，
1: 差不多。
0: 嘿，伊讲也回来做母亲节啦。哦，我讲阿婆，你叫伊来拜拜吼，啊，想要甲安一个联谊啦。
1: 是，
0: 伊就讲好，啊，但即摆问题过来啊。你现在法会安年位，要哪安？
1: 是啊，要安什么年位？
0: 哎呀，啊，我去问师傅，我都去找伊问师傅。师傅，伊讲要转来呢，吼，啊，伊叫我先给替报名，吼，啊，这是要哪写啦？师傅讲哦，这个叫做什么？异卵同胞异卵啦，
1: 吼，
0: 就是讲两个本来这是相生啊，
1: 嗯，
0: 啊，结果一个无出世，将它依附在这个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吼，啊，无变作讲。就掉了一下，
1: 嗯，
0: 哦，啊我阿叔啊，这年会变哪菜，报恩人变哪下，那你观念就是讲，应该就是这个鸡尾啊嘛，
1: 哎，
0: 对不？哎，不是，叔公这边生的下，
1: 是
0: 报恩人，你一样是大年会天气，
1: 是
0: 报恩人要写爸爸妈妈，
1: 好、
0: 哦，因为是异卵同，同胞就是讲。是伊怀孕的时候生这个查囡出来，两个本来是姊妹啊，你袂使用一个来读，你是爱写报恩人，爱写爸爸跟妈妈。
1: 是啊，设在上面年位的，
0: 设那个阴历，
1: 嗯，
0: 设阴历，未出世，哦，阴历大年位，哎，大年位哦，
1: 啊，
0: 书过交代，
1: 书，老祖敢有甲伊安眠，还是讲甲伊写未出世？
0: 有甲写，有甲号名，
1: 嘿，
0: 有甲号名，有。迄当阵那是讲，师父开始是讲，是姐姐出世有大汉，啊，妹妹依附在她的那个卵巢里面的那个肉瘤，
1: 嗯，
0: 所以变成的是说，爱下的时候是下爸爸妈妈，好、哦、啊，然后安阴历的时候是大年瑞瑞安，啊，爱连续超多，哦，师父，我赶快你句话，我就讲师父。啊，安尼伊拢住伫美国呢，啊，咁当年咱转来啊，伊讲当年的啊，伊若无法度，伊嘛爱，迄个爸爸妈妈家己爱教伊啊，
1: 嗯，哦，
0: 啊，伊个叔就佫问我讲，啊，爸爸妈妈咁住咱台湾，我嘿，啊，但是因两个阿婆会轮流啦，会轮流讲半年爸爸去，半年妈妈去，安尼都是两个办法去啦，伊讲要还是要超度，要超度，啊叔啊是毋是超度甲讲八辈八无啊？我就安尼问啊，伊之前咱未晓，今麦咱就晓啊，是毋是跋到讲吼，迄个跋杯跋无啊吼，就会使，就会使，会使卖个超安尼，输个嘿啊，啊这个就是这样子啊，伊都输到安尼讲。结果吼，我是觉得说我们的法很好，
1: 嗯嗯，
0: 好在什么地方？它不会永无止境，它不会永无止境的跟你讲，你一定爱敲敲敲敲敲个安怎样？
1: 嗯嗯，
0: 结果人一敲第三年哦，
1: 是
0: 第三年哦。啊、因为迄当阵我已经是在三宝师啊嘛，我迄当阵在做在帮忙三宝师，伊就走啊走足紧嘞，走来甲讲，啊平平转甲讲，师姐糟糕了，我拢跋无杯啦，
1: 哦、
0: 我拢跋无杯要安怎啦？啊到底是我三宝师较少啊，是安怎？我讲唔是啦，人已经得到啊啦，啊我今日即个三宝师给发挥一份啊好伊，哦人伊摕到蛮欢喜啊，
1: 是啊
0: 得度了嘛，
1: 是、
0: 哦哦、所以他只有三年，你看看这种灵界的东西，嗯、要求他的要求你，他要求你给他就好了啊。
1: 对，
0: 对啊，
1: 让
0: 你
1: 推多了，
0: 嗯，让你推的，让你他就离开了，对不对？
1: 嗯、
0: 啊，这个女孩子，好像第二个月还第三个月，第三个月哈、哦，生理期就来了呢。
1: 哦，
0: 啊、你现在结婚啦，生囝啊，
1: 哦，足顺利的，
0: 哎呀、啊，
1: 是。
0: 所以讲这吼、哦，足侪咱看未到的，咱一般在解卦。那敢那知影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是
0: 啊，师父天人合一哦，人一看个足特地呀，
1: 嗯嗯，
0: 哦，他一看就知道，知影讲啊，这个都是什么问题，所以咱有师父哦，正经是咱的福气呢，
1: 嗯嗯，
0: 哦，
1: 实在师父伫咧时，咱都大细项代志拢会使来找师父啦，啊，师父甲咱讲的都是拢清清楚楚啦，啊，所以迄个时阵，迄个师姐因都来敲到这个 无缘自世英灵。
0: 我印象中是这样子，哦、
1: 嘿，有影嘛是无缘来自世。
0: 对对对，嘿、哦，对，这个是这样子的、嗯，我印象中真的是这样。
1: 是，
0: 因为这个是我离杨梅教室哈。第一个比较刻骨铭心的案子、嗯、所以我一直都放在心里、啊、然后他爸爸妈妈每年过年哦，这样嘛就感恩的啦，我当时哈杨梅教师也需要这些人来护持嘛，
1: 是
0: 那一当年过年吼一定拢包一个大红包，
1: 是，所以吼、哦、你看师父讲哎爱大家联署，就是让这些学员大家、嗯、这个心拢做会，不是老师家己要去做教师啊，
0: 哎对对对对，
1: 是这些学员你这个
0: 众望所归啊，
1: 哎大家团结起来的心，啊，再来个杨梅教室的成立，哎，来师傅甲咱讲，哎，敦亲睦邻，自然厝边隔壁拢是你的贵人，都甲你介绍，
0: 各家介绍呢，
1: 哎呀，拢是你的贵人，所以这个敦亲睦邻啊，非常的重要。
0: 哦，这师傅的金言哦，金言呐、啊，金玉良言，你知无？我拢刻在心肝头。我有等下到我看到师傅，我拢甲师傅讲一句话，师傅也要破人的话哦，我不要讲啦。但是吼、哦，我的心吼、哦。好师傅了解我吼，一切尽在不言中啦。
1: 好，谢谢谢谢，王贤妙地修万法，老祖慈悲度困难，王贤老祖空中妙有的妙法，已经普传世间，救助了无量数的众生，所以咱来敬赞王贤老祖天威，王贤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能，讲哦，开修定力。今日足感谢杨梅教师颜如讲师跟咱做嘉贺的分享，谢谢颜如讲师，谢谢。
0: 弥陀佛。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看，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心安宁，无量寿，妙智性，往生乐祖。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南天文化院数十年来积极弘扬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传播和平思想，举办逾百场次的交流与论坛，邀请学者专家从学术的观点，将维新圣教、易经风水、宗教古至今用，应用在现今社会各行各业，对于弘扬古圣先贤的文化智慧做出积极的贡献。想要公司企业生意好，想要居家风水更安定，想要人生更顺遂，想要家庭事业更平安，您可以来读易经大学，不用考试，不用学历，人人都可以来学习。全台湾各地都有开课，让您学习更方便。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终身学习，让你的人生不一样。欢迎洽询0492723756转三，0492723756转三。
2: 秀气灵山五官庙庄严，水神台湾海峡照明堂。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秀水太极道场住持严耀，道场位于彰化县秀水乡郊区，大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及中华三祖，道场后方供奉天地龙神，欢迎善信大德闲事同修礼佛参拜祈福。严耀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担任住持，为十方善信大德服务，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所护彰化秀水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秀水太极道场以弘扬易经风水宗教修行为宗旨，每周一三五下午为信众服务，排解疑难，每年定期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亲在主解冤释结，名扬两界同关照，同沾法益。目前道场开设易经大学初级班及12至25届正期班，以及儿童协议金夏令营祭祖表演，星期六太极拳养生班，欢迎大家来学易经，提升我们的智慧，改善我们的生活，增进我们的健康，迈向天下太平康庄大道。阿弥陀佛。
3: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1: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学易经华人班授课。

0: 今天我们九九法会现场已经今天到第几个坛城了呢？
1: 啊，今天是第52坛的坛城，对，啊，今天是我们的这个土城安心道场来做法工，啊，他们都很大家都很欢喜心，哎，早就来到坛城来忙上忙下，尤其是我们出访的地方是最忙的时候，对，所以大家都忙得很开心。
0: 先进驻到我们的斋堂里面，然后刚刚呢，我看到我们的斋堂里面，我们师兄师姐在炒花生。这两天、这三天，师父特别开示，我们要供养花生在我们的法会坛城当中。
1: 是啊，这个是因为有一次我们早上在师父来到我们斋堂在用早餐的时候呢，啊，他突然说要来供养花生。那我们就说，为什么突然要供养花生？是不是要什么好事来发生？那师父他就开始说，不是美华在旁边就说，师父曾经有讲过哈，他跟我们81亿6000万的圣众啊，在天上有开会，那最后的结义是希望用花生的炒花生的花生香来熏熏法界，来供养坛城这些法界诸灵，让他们也能够得到这些法喜。啊，也同时呢，能够让好事大家同时发生，对。然后师父就决意说，要来用这个炒花生来供养我们所有的坛城，每一个炉前呢，啊，各有一盘，啊，尤其是我们大莲会这个区域呢，我们有81亿6000万这个地方，我们一共有13盘，来供养我们这些81亿6000万的这些法界啊，这些天人圣众等等的。大家来到坛城呢，都能够欢喜发心哈，然后好事发生这样。那所以师父呢，特别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供养啊，让这些81亿6000万的这些天人圣众来加持，让各位呢也能够在吃了以后，让大家都能够好事来发生，好事连连，是这样的。
0: 谢谢慧荣组长跟大家讲解，因为其实前两天我们的仙佛寺宗主办公室的讯息一发布，就可以供养花生，好事发生。其实我们每一位师兄师姐都抢破头，希望能够在这一次法会当中一起能够来供养，所以我们每一天供养的盘数分量大约是，
1: 我们每一天是供养只有34盘，所以是数量相当有限。然后我们从第50坛供养到第99坛，一共是1700盘，所以数量是相当有限的。那到今天呢，只剩下了50几盘，所以还没登记的，你赶快要向事务部来登记，以免像哦，是。
0: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圆满这一次的供养花生的活动，但是呢，也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供养当中呢，希望我们的诸祖灵、祖先、天子、帝王，还有我们的冤亲债主、祖先都能够享用这样的一个斋宴。那在今天的这一次的法会当中呢，师父这两天我们还有特别指示或者是开示的部分，请组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对，今天呢他特别开示，他非常开心哦，因为有来开示说我们的法会呢，是跟玉皇大帝这边也相当的开心哈，等我们的法会是在天上做的，天上界也相当的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说机会相当的难得哈，所以他也赞叹我们这些全省的这些混世道长，大家这同修呢一大早大家都动员起来，来到仙佛寺来做法工，而且有些比较偏远地方要起来相当的早哈，非常的辛苦。大家很感谢各位的一个帮忙啊，这是今天早上的一个开示的大概的一个摘要内容。是，
0: 师父呢前两天在开示的时候也跟我们来祝福说，希望大家福报满满，福报带回去，业报留在我们的法会，来跟随我们的诸佛菩萨来修行。其实在之前师父都会祝我们平安健康。

0: 福气满满等等，这时候我们就要大喊说收到，收起来，这是一个心法，因为我们将这份福气收在我们的心里了，不要拒绝，不要不好意思，
1: 是收到，哎，
0: 学起来了，
1: 收起来了，对，我们收到心里面了，把福气收起来，是。
0: 这是第一个时间点的那个意念，我们将这样的一个福气意念收在我们的心里，收在我们的身边，这也是一个心法跟大家分享。那慧荣组长，你接下来要去哪边？
1: 啊，接下来呢，我可能就是要到上面继续忙上面的法务。对，如果还没报名的，还有一半的时间，希望大家赶快来报名。对。
0: 另外我想问一下说，在我们今年九九法会的会场，我发现冤亲债主的那个坛联位区位跟解冤坛的区位的，我们的联位已经排到走道了。
1: 是啊，因为这是因为我们今年初开始呢，我们特别增加了一个解冤坛，它是解五千年来的个人的恩怨情仇啊，所以今年呢报名相当的踊跃，所以那个联位相当多哈。啊，因为他必须要用十桌以个人的名义来跟你的冤亲债主来做一个解冤释结，因为五千年来我们到底结了多少冤仇，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老祖特别的一个开了这一个坛城呢，啊，让各位呢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五千年来的一个解冤释结。明年有没有不知道，所以今年还没报的，希望大家赶快踊跃来报名，所以有这个机会来做五千年的解冤释结，相当不容易，是。
0: 所以只有今年的这一次法会才有解冤坛的一个设立。
1: 对对对，今年相当特别哈啊，所以有这一个机会呢来做这个解冤释结，所以到目前还是有人在继续来报名哈啊，可能他收到的讯息比较慢啊，希望大家如果知道这件事情有希望来报名的，我们赶快来报名，我们也有设了一张特别的一个文书，哎，来到坛城我们就写文书，然后看你要画多少三宝师来跟这些冤亲债主呢来解冤释结。对，我们欢迎各位的赶快来报名。
0: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慧荣组长，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观众，阿弥陀佛。
2: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 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3: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0: 刘师姐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17届。
0: 17、哦、很资深哦。师姐今年贵庚？
1: 82。
0: 哇，我们今天的师兄师姐都看不出来，都是那个八字头的。
1: 我们年纪大比较有空啊，白天他们上班啊，年纪大可以做还就是做。
0: 嗯，很赞叹，都是年纪大了，但是我们的体力没有表现年纪大的样子。
1: 有、
0: 哎、呦，
1: 王禅老祖加持。
0: 是，
1: 对，师父说的要做就是要做。
0: 嗯，
1: 师父开示的。
0: 所以师姐在每一次法会法工的时候，
1: 我都做虔诚，
0: 都有虔诚一起回来。
1: 对，92那个326都虔诚的，
0: 也是虔诚，
1: 做十几年的虔诚哦。
0: 太厉害了。
1: 不是，是王禅老祖给我的身体，我才有办法。嗯，
0: 也跟老祖师尊约定，我们法会就会回来，请老祖师尊护佑我们。
1: 我说身体健康，我会做到老。
0: 跟老祖的相约。
1: 对。
0: 师姐，今天的法务

0: 作还好吗？
1: 可以，可以，
0: 可以，都熟门熟路。
1: 我们对对对，就一直在，我每一次都有参加啦。嗯，
0: 是。现在师姐要到厨房那边来清洗我们的锅子。
1: 对对对。
0: 那边比较滑，要小心。你有没有穿雨鞋？
1: 谢谢。有有有。
0: 布鞋、纸滑布鞋都准备。
1: 有有有有，谢谢谢谢。
0: 好，今天谢谢师姐。啊，
1: 谢谢谢谢。阿弥陀佛，
0: 小心哦，来，师姐对多位来。
2: 我在蒸啊，在在蒸。
0: 在蒸
3: 是
0: 本地。
3: 本地。
0: 台语无。
2: 本地。
0: 本地。啊，师姐怎么称呼？
2: 啊？
0: 叫什么名？
2: 就我是彭小姐，
0: 彭小姐，
2: 彭小姐，
0: 彭师姐，
2: 彭小姐。
0: 今天师姐登来我们仙佛寺道沙岗，
2: 来到老的，
0: 到老了啊！今日登来是进前都登来了，
2: 有啦，
0: 都有登来道沙岗安尼。
2: 我到到老的，
0: 啊！今日要无用到位，
2: 最好精彩，
0: 最好哇。
2: 在
0: 底下，然后我们每一天呢都有进我们的斋堂进了新鲜的蔬菜，都有我们的义工同修一起来帮忙把它整理
2: 整理，
0: 然后把它洗清洗跟
2: 就煮好，就得摆后就大家吃，吃平安。
0: 啊，师姐，我们今天拢在厨房。厨房家吗？
2: 哪里就有了。我不是啦，十错白了啦。
0: 刚刚师姐很可爱，我一坐下来说：“来，这个给你。”我说：“哦，那我要拿这一只还是拿这一只？”对了，其实这个都很要有功夫的。你看这旁边的师姐呢，在我们把它剖拌的时候，也是要很有技术的。
2: 对
0: 了，哦，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厨房师姐还有无用到位安尼。就像一朵花，一束花献给你。
2: 好，
0: 祝你母亲节快乐。
2: 哦，母亲节快乐，大家快乐，
0: 大家快乐，
2: 谢谢，大家快乐，
0: 谢谢师姐。
2: 好，
0: 啊，师姐，你嘛是在地吗？
4: 不是，我是安心道场。
0: 哦，啊，你今天没有穿背心，比较认不出来，以为你在地。
4: OK， 都差不多啦，都可以的，有那份心就大家都哪里都一样。
0: 是，啊，你的穿哪，怎么会贴成这样？
4: 哎，烫伤。
0: 哦，煮饭的时候。
4: 对对对对，自己不小心的啦。
0: 哎呦，阿弥陀佛。
4: 还好啦，还好啦。
0: 那师姐这一次跟我们道场同修回来，已经是第三次了嘛？
4: 第二次，这是第二次。
0: 第二次。
4: 哎，我们道场有三次嘛。
0: 嗯。
4: 我还有一次啊，
0: 每一次都一起回来。
4: 对对对对，
0: 是。那师姐，您在近期最近当中有没有什么好事跟大家来分享？
4: 好事吧，最高兴就是来这里做义工啊，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做，一起同时完成一件事情，是很快乐的事。
0: 是很快乐。
4: 哎，对。
0: 真的，有时候呢，我们在为了同一个目标上面一起并行。
4: 对对对，一起并行，大家一起完成一项的事件是很好的。大家同心协力，自己都分出一点那个自己的心意啦。
0: 嗯，
4: 虽然不多，大家都做得到。
0: 嗯，是，
4: 只是很快乐的事情。
0: 在法会当中，其实需要准备的东西项目非常多，我们能够用自己一点小小的力量，就像我们这一次花莲的一个
4: 那个
0: 灾难当中，
4: 对，志工有很多很多人愿意付出的，真是太感动了。
0: 也是能大家付出一点心力，但是不知道说对于这么大的一个灾难，或者是在一个大事件能够做到多少，但是一点点
4: 心意，大家一点点心意啦。大家小小力量可以完成很多的事情，真是很好的事的。
0: 积少成多，凝聚大家的力量，就像我们的法会当中，我们的所有的义工，今天非常谢谢师姐，
4: 谢谢辛苦了。
0: 阿师姐，您刚忙完下来，
5: 刚要下来吃
0: 啊，我觉得您很眼熟哎，师姐。
5: 哎，我每次都有来。
0: 我们之前有见过面吗？
5: 没有，
0: 所以也没有路过义工丽人天，对不对？
5: 好像有。
0: 那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怎么称呼师姐？

0: 姐。
1: 姓郭。
0: 郭师姐，那是我们正旗班第几届？
1: 二十届。
0: 二十届是跟刚刚我们的游师姐一起，是吗？是吗？刚刚的我们洗碗的那个师姐。17届啊，那我记错了，因为我们太多师兄师姐，哦，界别上面都会记错。那师姐，你今天的法务工作是什么？
1: 打菜。
0: 打菜，在打菜的这个分组里面。
1: 对。
0: 是每次法会的时候都有一起回来吗？
1: 对，没错。
0: 都有是、嗯。师姐，您当初是怎样的缘分来到宗门？
1: 哦，这应该是跟我师兄有关。看电视啦，
0: 也是看电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看电视。
0: 师兄看电视还是您看电视？
1: 师兄，还有另外一个师姐。
0: 所以师兄今天有一起过来吗？
1: 哦，没有，他现在在家里。
0: 所以看着看着，哎，跟师父想要跟师父结缘，就来到道场了。
1: 对，没错。
0: 那这十多年当中，您觉得在跟宗门跟师父结缘之后，对家里或者是对您带来的不一样？
1: 哦，当然啦、啊，那个就是把不好的变成好的，嗯、
0: 这个就很厉害喽。可以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比较具体的内容吗？
1: 我现在记不起来那么多。
0: 总之现在都很好。
1: 早上没睡好。
0: 我早上没睡
1: 好。公公。
0: 因为比较早起，一起回到总本山。
1: 对，对对对，没错。
0: 那现在也刚好是中午的时间，用完餐好好休息一下，下午再继续。
1: 没有，我要上去的。
0: 哦，你要上到坛城了。好，啊、了解。那跟大家说拜拜，你再出发。拜拜，谢谢大家。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3: 易经心法妙难闻，百千万劫金重现。混元禅师法语丛书由混元禅师亲自禅解，浅学易懂，改善居家风水，平安幸福自己掌握。请洽维新圣教各分寺道场。

0: 现在要去哪边呢？
1: 哦，我们今天是来这边做法工。嗯，对，等下要来收这些贡品的这些菜呀、拌这些。
0: 刚刚的时间刚好五供刚原刚摆好，对不对？
1: 对对对。
0: 看见师姐师兄们留了很多，还在忙完。
1: 对，对对。
0: 看见师姐，您正在写文书，这文书内容是？
1: 是我们今天从事法工，我们就把它写一张文书回向这样子。对。
0: 师父很慈悲，准备了这个文书，让我们每次来法会当中可以回向给我们祖先功德。
1: 对对。
0: 师姐是我们第几届？
1: 我是第31届。
0: 31届哦，才这两年的时候。
1: 对，我们是比较新进的，我在土城安心道场。
0: 是。
1: 对对。
0: 师姐是怎样的缘分来到道场这边？
1: 也是一个朋友带我进来的。对，因为他是第29届。对，29届的朋友带我进来。对，
0: 那时候是怎样想说，来了解我们的古圣先贤文化也不错。
1: 对对，对，就是想说多学一些，跟着师父学一些，我们这个先师的一些法门，然后我们就中。

0: 教嘛，哈，宗教还有风水，跟那个易经，
1: 嗯，
0: 对对对。
1: 师姐本来就有宗教信仰嘛。
0: 对对对对。
1: 是一般的。
0: 对，我们一般就是佛跟道教这样子，对，
1: 哎。所以在这几年结缘，这样大概多久？我们算三年、四年，
0: 对，差不多，差不多四年，对对对，哎，差不多四年。
1: 在这段时间呢，有没有什么正道案例或者是好故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目前就觉得说，有时候诵经呢，就觉得心灵上会比较平静啊。然后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写一些超度我们的一些祖先呐、啊，然后我们自己心灵就是说，哎，让他们过得好，祖先过得好，我们自己就会过得更好，这样子，心灵就比较平静，比较平安，这样子，哎，对。
1: 也跟祖先的心有相应，来感受这个平静，这个安定感。
0: 对对对对，
1: 是。那等一下师姐要去禀文书了，对不对？
0: 对，因为我们还就要做一整天，哎，所以文书人要晚一点要回去才会禀，对对。做完成的再禀这样子，对。
1: 刚好现在是中午的时间，很多师兄姐正在用餐休息，这边在做交班。师姐下一站要去哪边？
0: 我们等一下，对，对，我们等一下就要整理这边，对，等他这个现在在诵经嘛，哎，诵经完，对，五供完，哎，我们就把他这些供品把它收下来，这样子。
1: 原来师姐在待命中，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趁这个时间写一下书文，对。
1: 是，哎，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师姐喽，
0: 谢谢谢谢谢谢，
1: 阿弥陀佛。怎么称呼师姐？
2: 刘丽香。
1: 我们刘师姐是我们土城安心道场第几届呢？
2: 20届。
1: 20届师姐。师姐呢，现在站在这边，其实在蓄势待发，准备收我们的五供的普桌，对不对？
2: 对。
1: 我有看到我们后面一票我们的法工们都非常庄严，在这里等待了。
2: 对对对。
1: 那师姐，您在这一次法务工作是主要负责哪个范围？
2: 就是普桌方面供菜啊，还有收，还有碗盘，都是我们安心道场每个人都会帮忙，不会说你分配到什么工作做完就在那边，不会，大家都会一起做，所以我们做得很快，动作很快，
1: 也知道哪个时间点该汇合了，来该集合了，该准备这样那个时间点。
2: 对对。
1: 那师姐，您是怎样的缘分来到中门？
2: 很久了。十几年前吧，因为那时候我搬家，公司搬家，然后看电视看到师傅在讲那个，风水，阳宅，那就是因为我们家公司外面右边是虎回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机器常常会有状况，然后后来就看到了，就一直想说，哎，那我来了解一下，到中门了解一下。一开始到树林的大安寺，对，那因为就是可能缘分不在那一边嘛，因为每次约都会错过时间。后来有一次，因为我们家师兄身体不是很舒服，然后住院呢，看医生就到台大住院啦，然后住了3天，有在那边打针吃药不会痛，然后可是检查3天没有状况，后来医生说，不能再住院，我们就出来。出来，因为也是看到师傅这一边，我就想说，哎，我们到仙佛寺来看看。然后那一天又是台风天嘛，对。然后来的时候，就连我娘家的妈妈、哥哥、姐姐、他弟弟、妹妹他们都上来。然后我儿子开车，因为我先生没办法开车。然后上来就是刚好很巧，我们就碰到师傅，因为很难得，我们第一次上来就碰到师傅。那我先生那时候用护腰用着很痛，没办法上来。他就想说，上来如果说那个痛感会好的话，他就进中门来学习。所以那时候师傅看到他就问师傅啊，然后师傅就跟他拍了3下，说你没有病要休啊就好了，
1: 拍
2: 肚子，对对对对，然后拍了3下，哎，很奇怪，他肚子就不痛了，所以我们就这个缘分就进来了。
1: 哦，原来师傅在早期的时候都会拍拍我们，给我们加持。
2: 对。然后我先生就说，哎，很神奇啊，为什么拍了3下就不痛了？然后我们回去，我们那时候来的时候台风天，可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已停了。
1: 你们真的很勇敢，在台风天的时候杀下来。
2: 因为他肚子不舒服，我们就想说一定是有个机缘或是某个点，所以就上来了。可能是缘分吗？
1: 这个好缘分，真的真的注定的。
2: 对，所以就一直进来到现在了。
1: 那师兄也有一起到正奇易经大学来学修吗？
2: 我们都是在土生道场，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有到易经大学来，可是因为工作嘛，我们本身是做工程的，
1: 是
2: 然后晚上时间有时候太晚，然后白天又太早，他可能是有点年纪的，就
1: 所以就交给师姐当代表来接法。
2: 他目前也有
1: 师兄也在现场吗？
2: 对对对，他是我们二十届的班长，
1: 是
2: 然后我是副班长，
1: 很放心一起来担任法务。然后我们看着现场，我们的师兄姐已经往坛城里面去进行收拾了。
2: 那是我要去帮忙了，
1: 那跟大家拜拜咯。
2: 拜拜拜拜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六十四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2: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港道场坐落在台中市龙井区，住持圆然法师奉教主王禅老祖天命，于道场超度鸢飞软动五阴杂类诸灵。老祖殿供奉王禅老祖师尊、八卦山脉山龙神及水龙神，为地方祈福消灾化劫，护佑台中龙井地区风调雨顺、和境平安。道场以弘法利生为宗旨，每周六固定有信众服务，为信众排解疑难。每年举办周年祈安法会，为信众超度祖先、个人冤亲债主，名扬两界同关照，共沾法益。
3: 天光道场现在有开一间大学正级班甲初级班，欢迎一间风水妙法，欢迎大家来天光道场参拜红禅老祖，学习一间风水，提升咱智慧，改善咱生活。阿弥陀佛。
4: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圣教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今天10月28日早上，我们共修讲了两节世间的生活法。世间的生活就是经宝，啊，世间的酸甜苦辣涩也是天人啊，圣神来世间上共同分工合作去完成的天命。所以有的人下来很富有，很富有，也有他的天命。为什么富有？

的功德，所以在这一生要来将他的福报分享给大家，又如总统、副总统，他的福报很大，即使他做的好不好，另一回事，但是他的福报很大。啊，让我想到三四十年前，我们台北县有某一位县长，啊，他呢很勉强，啊，做了县长。那时候没有多久，他就生了病了啦。生病很快就往生了，这是福报啊！没有福，可以将他的福分享给全民啊，所以他承受不了，突然间病全部都来了，并发症也来了啊，结果就死翘翘了。那么我们各位同修，你们是很有福报哎。我们可以坐在这边，晚上可以好好睡觉，中午也可以睡觉啊。但是呢，你想一想，那些他们有福报来要做大官了，他们牺牲他们睡觉的时间啊，尽量为民服务，为他人服务，那福报好不好啊？好不无啊，无好不无，也有福报啊，个人的享受不一样啊。个人的享受啊，我他喜欢为民服务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年纪已经八九十了啦，他来说：“师父啊，我还不到九十啦，我的年岁啊，差不多要有一根会活到一百五十岁。”哦，你遐侪岁哦，哎呀，要遐侪岁啥？哦，我等要做总统啊！伊要食到百五岁，要等做总统。哎呦，这个老先生讲这句话就很有禅机耶！啊，他的眉毛长长的，啊，就很庄严的，而且生活也很朴实。讲话也是很洪亮，哎，这个老伙仔一定会超越百岁的啦。啊，他想当总统，我说我这一生下来，我一直要等总统那个位置，我才甘愿死翘翘。有可能吗？我有可能，我一上啊，啊，你有一天你也做总统，明年总统就要选举啊。你就是总统的投票人啦，你是总统的投票人。这样哦，这样我们就临时的总统了吼。哦，对啊，你总统投票人，你名片用刻，用印总统投票人某某人。哦，这老伙仔就欢喜的讲，我终于师父给我总统的名啦，总统的位啊啦，啊，伊娘孙啊，讲阿祖，啊，我嘛总统咧，安尼，阮国家甲你国家来相拼好无？哈哈哈！所以一家很和谐啊，所以我这个民主时代，大家都是总统，拢是头家啊。所以那时候李登辉总统。啊，他还说你们拢是我李登辉总统的头家啊，所以呢，老百姓为大啊，做总统来为民服务，一个地位，一个国位，一个名相。所以各位同修，我们的心就是那么大，比总统还大。啊，你要有那个很心量很大，有佛的慈悲的时候，你不关心，你都是总统，啊，无所不在，处处都在，那就是我们的慈悲，啊，所以老祖啊，
要我们大家学易经。

0: 做人处事口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口顺心嘛。易经就是对待啊，一阴一阳就是对待，人家对我好啊，那我要感恩，人家对我不好我也要感恩。为什么对我不好？一定我有我的缺点，一定我有我的让人看了讨厌的地方。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所以我们自己要多做反省啊，多做忏悔，然后你就心就是很快乐又幸福了嘛。所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就是有智慧的人最富有，最没有智慧的人，失心的人是最穷啊，这都是道。所以《金刚经》啊，佛呢在天上界深深的教诲我们，还没来世间以前啊，大家啊要先了解，你们要到世间上来走一趟的时候，你如何降伏其心？人有烦恼，才有各种的颠倒梦想啊，才有悲哀。那怎么样来降伏，来防止啊降伏其心？所以在道家啊，我们孔儒家孔子所说的黄患于未然，黄患黄患未然，按照老子呢以其无声说，以其无所生，以其无生，这都非常高的境界啊。再来一位更高的境界，鬼谷子就用意用意才能够防患于未然，以其无所生，不要让这个烦恼发生。然后呢，就是要用意。所以我希望每一位同学们，你们要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大家学易经的时候要用在生活上啊。比如啊，我们身为人家太太的时候啊，也会被老公赶出来。为什么会被赶出来啊？被婆家赶出来，因为你就常常不在家，没有履行夫妻的义务和责任的时候啊，那就法律上另一方面有权利。

0: 提出离婚的诉求，啊，到最后来被赶出门了，扫地出门，用笨，那不呢？笨鸡扫扫来，给他躲出去，连扫帚、笨鸡都站在门口，把门都关起来，你也回不了家。啊，这个都是我们人生社会的悲哀，这种现象有很多。 那有学易经的，就是这样。当你要好了，我要离开家里，啊，那无那无，所以我们有佛家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哥的南无，哥南无。
1: 那某个那屋，啊，那你怎么办？你就要用意了啦，要用意占卦，用意占卦，再说，哎呀，我要常常离开这个家，啊，要到哪里去住，比较舒服。
0: 三地波，我们四爻是祖孙爻，应爻是官鬼，四爻克官鬼，啊，你就不理老公，那么不理老公，父母爻就要出面。 这是父母爻是法力，提出法力，啊，或是由父母出面，啊，长辈父母爻是长辈的来出面，来阻止，那怎么办？到这出来三连一卦，就像。 温暖早将子牙跑遍天下，你就要去当将子牙，要跑遍天下，落落手，居无定所，卦中又没有元神，卦中无元神，那你就没有家可以住了，一个人就在外面啪啪走，就逍遥自在，啊，所以。 这个当你知道了，你挂着了解挂了，你要怎么做，你就可以了了分明，责任义务你就要去做。那么既然发生了，你怎么办？再来烦恼也没有用，那就是要什么方法呢？哈哈，哦，这个是。 我们要站在六爻第九爻，第五爻，六五爻第五爻，君不君，臣不臣，王不王，啊，你在那边没有办法拉下脸来对啊老公对父母，父母都是有爱，父母都是很慈悲的。 只有我们站在高高这里，还保持着自己的坏习惯、还有坏行为，啊，所以没有尽到责任义务，当然就要诉诸第三法力来诉求，把你土克水，把你修掉。法令是这样。 所以这个用意

0: 这是了了分明哎。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二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那怎么办？哭了怎么办？那你就靠过来去尽责任义务。三年余就是要去供养，尽孝道，尽夫妻之道。往昔早上所讲的要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以欲之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早上起来，你就要念王禅老祖的赞句：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今有真圣鬼谷子了，一出天下定太平。那太平是夫妻之间的太平，家庭的太平。家天下也是天下，家庭也是天下，夫妻之间，房间也是小天下。所以我们做人处事要学道，要修道。世间不是我个人来生存，是大家群体的生活。听有没有？若是我们把观念，过去的观念你改过了，从今以后你一生是幸福的。所以我们学道的人，你一定要有这个智慧。尤其我们是老祖弟子，文下弟子，这阴阳，这位是妻，这夫，夫妻，那么都是对待。作为妻子的你，稍微吃亏，让先生多占点便宜的，也是圆满。若是你一直没有道理，一直想要拥有一切，不去履行的道的因缘的关系，那你到所得到的幸福，这是幸福就越少你的这边是烦恼。人就这样呀，天底下夫妻的问题在吵，在吵架，你们最好不要去管，爱注意。你也惯的是你就不了解因和果，弄成你也一起背着因果律。你可以提醒两者之间，夫妻之间，或者呢有修和没有修的之间，你都是要很理解了解道的精髓，都是因果律的问题。所以我们做事业的人也一样，你对众生服务越多，奉献越多，你自己牺牲越多给人家利他的时候你绝对会得到人家的回报给你这个就是利这个因了是利，利他的时候你或是这个是你的利，利越多给人家你就越光明利越少你烦恼就越少，烦恼就越多了，利少烦恼多，这个都是道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投胎来我也会讲投胎刚才都要扁担，浪费我们的人生，浪费我们的身体身躯，浪费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浪费上天养育我们，浪费山河大地养育我们。所以在台湾二三十年前就有很多年轻一代的人，现在那一代差不多老了都说台湾不是人住的地方，台湾是不好怎么样怎么样
啊，就赶快移民，赚一些钱就移民到国家去了。啊，把台湾的房子你全部卖掉了，卖掉了啊，因为台湾是我们在这里土生土长，给我们教育，给我们长大，亲戚朋友协助我们都是我们的贵人。结果你把台湾卖掉了，这个家产卖掉了，你就搬到国外去，啊，在那边享受，啊，看一看台湾呢不是人住的地方，去国外才是人住的地方。你在国外坐出三空，没有多久就要回来了啦。回来你钱也花光了，啊，在台湾自己的家乡，啊，你原来卖一栋房子了，啊，回来买不到一根柱子，啊，又从头来了啦。再又来万叹说哪里不好，哪一个国家不好，还是台湾最好。所以这个就是道，道，道。啊，所以我们希望同学们，有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凡事皆沾，凡事都要沾挂。你不要怕人家说迷信，我告诉你，当你吃亏的时候，你才尝试到什么叫做迷信。无知叫做迷信啊，凡事皆沾，就是用意。这点非常重要。你要移民好不好？你要出租到哪里好不好？挂一张了了分明，哎，这不是迷信，哎，挂是两个人的图，两个图合起来之间叫做挂啊，两者有没有啊你生存的空间。所以我们在世界上你做事一定要重新忏悔啊，往昔所造诸恶业皆有无始贪嗔痴，过去所做了一些糊涂事啊，都是贪心贪念嗔动怒，容易动怒的人永远是失败的。痴就无知，造成无知，无知嘞，人就失败的。所以烦恼苦果一定你自己去尝试和苦受啊！祝福各位。

0: 我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仙佛寺新花道场住持圆伴。新花道场地址位于屏东县新皮乡打铁村东新路136-15号，于国道3号高速公路南州交流道下来，往新皮只要5分钟的车程。新花道场大殿供奉主神至圣鬼谷先师王禅老祖、中华三祖仙元皇帝祖、神龙炎帝祖、九黎蚩尤帝祖、太岁星君，镇守新花道场辖内和静平安，五谷丰登，永无灾厄。新花道场每年农历3月3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7月也举办了中原普渡法会，每年的春节也接受大众点灯祈福消灾，每个月的初一、15都有举办安灯祈安消灾法会，欢迎大家来拜老祖点灯祈福消灾。新花道场每个礼拜有接受占卜问事服务，问事业、问投资、问病、问功名、问前途、问阳宅吉凶等等，欢迎来预约报名。新花道场每年举办易经风水学初级班开班招生，有白天班和晚上班，欢迎大家来报名上课接华，保护自己不伤害他人，再帮助他人，共创人间清净佛世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各位唯心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金刚经》所开示的一个小小的小结论，就是不要轻贱经宝，践踏、糟蹋经宝。经有各种的经，圣经、佛经、道经。都是经，可兰经都是上天啊启示我们的人生方向。我们还到还没来世间以前，这个是天地人三才所共用的佛所说的真理，还有圣人所说的真理啊。曾经我们有一位老信徒啊，他很有研究佛经啊，他对于佛经的深入非常的深入。有一天在电视上看我讲到佛说阿弥陀经的时候，那时候在台视早上六点到六点半。

的时段，啊，很喜欢听，但是又把他所深入研究的佛经，啊，又有点出入。啊，这位先生呢，啊，他就很冷静的来看我讲这一部，阿弥陀经，用易经来阐述佛经，所以当他听了将近半个月之后，很高兴了，就到仙佛寺来，啊，要找我，他说。普仁老师啊，你讲的佛经和我们所研修的佛经啊，完全不一样哎！我吓了一跳，我悟了是这样啊！啊，你悟了各有不同。我说佛经有84000法门的悟法，啊，那我只是84000法门之一的悟法。能够把握当下性的心安，他不是啊，我不是说 不一样就 不对了。你讲的经让我生活改变我的生活，让我的思维改变了思维。你把孔子思想、儒家思想、现在百家思想全部融在一起，啊，这个让我非常的佩服，我很高兴，啊，所以这位老先生呢，啊，他也就哈哈大笑，我以为他在笑我讲错了，他不是你讲错了，啊，你的悟了是圆满的，所以我们在修行。世间有不同的悟法，包括我刚才讲的夫妻之间，你有你的想法是对的，他的想法也是对的，啊，家人所有的想法也都是对的。那你既然身为知道佛门弟子，你要修行，你要知道众生的习性，那你就要改变自己。不要想要改变别人，改变自己，从头来，好好的把自己的坏习惯，啊，一项一项的修正，那你的家庭一定是圆满，啊，心灵的家庭也圆满，啊，外在的心家也圆满，灵魂界的家也圆满了啦。所以这位老先生。啊，要我说你好好依照你的思想理念啊，还有你的心法，把佛经用现代语言的生活方式来好好把它弘扬。所以我们维新圣教今天来接法的啊，都是我们初级班的，有的没有来参加过我们的共修。也许呢，啊，你们被逼来，坐在这边呢，啊，很无奈的。但是，当你们有福气的，你才能来这里。啊，这个也是道，啊，所以老祖啊告诉我们，道在生活上，你要去悟。啊，是有一分钟的人生岁月。你就要有一分钟的去思考，啊，去体悟、领悟，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维新圣教的同修们，你们虽然现在进入法门是用易经、风水和宗教融合为一，这个也是《金刚经》的上圣心法。啊，因为我们为什么会有烦恼，会被打破？每个人都有这个智慧，都有金刚性，为什么烦恼那么多？那就被打破了，就是被我们的妄念、私心、无知把

0: 你的金刚性破灭了，那就很可惜啊，我们来世间我们就白走了啊，就可惜了，不然我们就让人家下来，我们就干脆回去算了，卖给大家假料币啊，众生的米是很难种出来的哦。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在生活上，道在我们呼吸之间呐、啊，听有无？啊，道在哪里？啊，道在人家呜接着道，无嘛是道啊，无不好的无也是道，好的呜嘛是道。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0: 所以我们在世间上的取舍，好坏取舍是非常分明啊。所以这个道就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世间的事情都是有为法。
1: 啊，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你有烦恼的时候，你把经拿出来念，不管念多少，念念念爱困，你就给困，你就好啊。那你烦恼马上断掉。曾经那几位啊，欧巴桑啊，他的暗时拢困不去，啊，把喉咙欧巴嘛黑眼圈。 我就知伊困袂去啊！我欧巴桑啊，你吼暗时拢困袂去哦，吓啊！哦，唔知要安怎？我药啊食食足，大拢困袂去。我教你一个好方法，免食药啊，好无？讲好啊！哦，就很高兴了。那我你修道好无？你修道好无？哎呦，老师啊，我身体这摆有，想要叫我修道。
0: 啊，佛祖嘛不爱我修道，我佛祖想介意你这种人，想介意你这种人，因为你烦恼很多，哦，菩提就是从烦恼来证明出来的。啊，当时佛祖伊若无烦恼的时，他不会出家修行，去证道悟道了，所以成佛了。哈，师父啊！ 你要叫我出家咯，我才不爱做佛祖嘞，你无聊，无人好讲话，啊，在那边爱过爱食菜，我就食无稀稀巴巴，我做人过个呢，啊，所以我真艰苦，你要叫我修道，我不爱，哦，想做佛祖，我不爱，我不爱做佛，我无叫你出家啦，啊，你爱把烦恼离开你烦恼，已经。 哈、啊，我老公，逐工都啉酒啦，哦，啉了倒来就安尼醉，安尼大声细声安尼话，物件安尼摄，我逐工若想到就去啦。原来哦，有足好诶查甫人哦，要娶我，我无嫁，啊嫁这个咧，啊遮尔衰，嘿嘿，我哩足好运诶啦，嫁到这个翁啊，他说。 哎呀，老师啊，你若讲安尼，对哇，别人无你有啊，哎呦。

哇，好命啊，未含歹命斗阵啦，好命啊，未含歹命斗阵啦。啊，伊就是你嘛歹命，伊嘛歹命，才有找到你啦。像老师啊，你给我讲一遍好不好？你翁嘛歹命啦，啊，你嘛歹命，才会找到你啦。哦，你一支水拉拉丝，哦，偶然间啊，翁婿去掉。啊！我好久你们回来，我安塞电到灰，你就乖呀啦。兄弟，我安有安尼甲讲啊，讲到我真后念啦，啊，我就干脆酒啉醉醉，回来吐，互你提面汤啊来接头发啦。所以这就是道，善道有恶道。所以这恶商呢，问我要安怎啦，要安好困啦，我真简单。啊！你暗时要睏，摕一本上爱的读的经，吼、哦！上台先，恁翁即摆是毋爱跋阿罗啊大家乐？我嘿，伊只爱跋大家乐，上简单去念什么经呢？你要叫念经王经，伊袂念啦。念土地公经，啊！暗时要睏的时，叫老公，啊！你着念土地公经，你看念，啊！拍开咧。要念土地公经，念不到可能，靠的，讲都可能。啊，因为那么晚呢，伊呢，我你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啦，哦，红塞要哪度伊呢？你爱学红塞的方式来度伊，啊，你安尼静静听咧，啊，你困未去，啊，你听咧，眠床听咧，安尼他。光目睭酸，甲看面目睭，你都困呀？啊，就甲天光来啊！伊讲你佛祖袂生气哦，我讲佛祖袂安尼生气。那佛祖若生气，伊袂做佛啦。你放心啊，所以我到咱师父家，我就摕一本《土地公经》，啊，一本《普门品》，好当念。啊，暗时要困的时，叫因老公讲你爱玩大家咯。哦，你着念一部《土地公经》，你会得着好嘛？哦，地位较有，要死我！哦，伊卖到红菜，念念百几遍，还困未去啊？伊想念来，你看有迄个好嘛？好个哦。啊，那么啊，第一天、第二天，啊，咱就念第三天呢。啊，等下，啊，就拢无啉酒啊。啊，无啉酒啊咧，暗时就倒来念土地公经，啊，过几工啊咧，啊，真正就去互签着啊咧，哦，足欢喜诶，啊，着啊咧，签着偌济200块，啊，200块咧，啊，伊甲土地公讲，土地公啊，若我着钱吼，我要买三星酒咧来甲你拜来，哦，到尾200块爱拜无？一只鸡嘛唔能两百，但是呢，伊引他入门，多做引你入门，哈、啊，爱念土地公经，啊，渐渐呢，坏习惯就改掉呀。啊，老婆熬念啊，在念迄个佛门品，啊，就好好就睡觉了。再过几个月，啊，就过看仙佛寺啊，迄、那个乌黑眼眶就无去啊，足清个呀。我啊，这个家庭有改善了啦，这就是道诶。啊，你呐，以后你拢是对所有十方善行大德，啊，你的学生，啊，是你亲戚朋友，他们睡不着，你可以教他们嘛。啊，暗时困未去，就念经，念念爱困就拍诶，啊看诶，就精就困一苦醒起来，精神。精神百倍，身体就好啊嘛，啊烦恼就解除啊嘛，所以爱降伏其心，要安那降伏降伏，啊用金宝。经典。来降伏其心。

0: 这是最有效的，你用试看麦来嘞啊！各位是奉上帝心，你用试看麦来嘞。现在脑神经衰弱的足些。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那么咱就是未记哩，天上界，啊，佛已经甲咱讲，咱要如何来世间安尼修行，啊，这修行是要安尼修，哦，这都是咱的人生的课题。在咱厝任何一部经，啊，你们在家里啊，孩子、老婆、老公拿回来的经，你们绝对卖乌兰蛋。你偶然谈的时啊，那父啊拢会边啊在搞，啊，我们要很公正的把它供养起来，包括你所读的易经也是经，啊，你嘛爱很虔诚把它供起来，啊，那你就有智慧，啊，你是属于为什么经啊经典，你甲供起来呢？经典是圣人佛所开示的经典，五所有护法啊，他们都看到这部经，能犹如佛在啊，所以爱来护持。那么你到一部经，啊，就定义你这金身啊，在恁兜啊，在恁兜呢，啊，你就好好甲供养起来。安尼来呢吼，恁兜。好的领导啊，啊，这个也是道哎，所以呢，我们怎样说啊？什么经什么经，无论圣经嘛，赶快，圣经提来放在咱兜，哎，圣经上帝的呼唤，伊嘛爱来搞一部经，天德经是老祖的七十二天师、三十三天王，看有偌济的呼唤，伊嘛是。但是龙天护法嘛，爱来守护着这部经诶。所以你家经请等于，啊，你来读册，你来学道来上经，啊，诵经也好，你把经请回家，好好供着，很多护法就在家中来守护你们，这都是道诶。所以我们不要轻贱。莫随便轻视践踏啊！这个经宝经典，安听无？啊，你他易经啊，这个妙法也是上圣的天神列位祖师7350多年啊前胡须士族啊，从天上界啊无极天界光降下来。所传的的妙法，啊，所以希望各位同修，咱爱有这类智慧，啊，我们的法师讲师们，你们教了那么多的学生，啊，也将这个正确的观念、正确的认知教给学生学员，啊，安尼来的，啊，你们法师讲师。你们已经都将带所有的学生弟子啊，奉请

所有天书。王禅老祖玄妙的尊经，你请在处理，而你就有七所有天书，太极天的七所有天书，光降你家里，给你守护家庭的平安呢。哦，所以有的人说，哎呦，你迷信那一本，我告诉你，不懂了才迷信呐、啊。你懂了，你在修了才是正信。希望各位同修了，今天你们啊放弃休假的时间啊，回到总本山千罗禅堂来共修啊，来听经共修《金刚经》啊，这个一切经宝都是上圣的精华。各位维新贤士同学们，啊，老祖师尊，要我们知一切法，你才不会被一切法所束缚，你才能够超越一切法。啊，若是你不懂的话，啊，你一定要静心。啊，那我们在维新电视台，啊，我每天都有不同的维新天下事。啊，让各位来领悟，啊，这个都是世间的生活万华，啊，这个万华你钱买不到的，我都把它汇整起来，啊，成就维新道藏，现在将近20,000，快3,000卷了，啊，这个都是精宝，来生你们再来一趟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回来仙佛寺来维新道藏来自修，你们可以回忆到你们过去生这一生啊，你呢这也都是道，虽修道不是一般人所讲的啊，脱逃或白吉丸啊，请道符才是修道。真正的修道就是你们现在都在修道，都是道福、哦、所以、你把这个道了解一熬，你就会心安自在，就不会有所挂碍了啦。啊，听好不好？那晚上回去好不好睡？好好睡，讲那么大声呢、哦、你们讲大声呢就打天宫啊，啊，上达天宫，啊，下达地狱，啊，鬼神呢，啊，鬼呢，要爬出来，啊，听你的狗的声音，啊，因为很欢喜的啦，神也下来听你们在狗的声音，这个都是道，说道，就是在生活上，啊，那今天，我们，共修。啊，在下一次共修呢，啊，已经就选举，完毕了，啊，你们去选的话，你们现在去选，啊，你们临时，去做县市长，也投票人，恁都是县市长啊啦，啊，但是投出来以后，恁的县市长的权力，恁都放弃啊。啊、哦，这也是道啊！你懂了之后，你也就快乐。所以今天你能得到，你能得到啊！啊、哦！啊！所以你能得到多，那我们就今天就可以回去了啦。啊！朝闻道，夕死可以，死不是死掉，死掉烦恼。是人生最幸福了，今天大家都得到幸福了啦，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何其播出。

0: 大家好，我是东山道场住持袁琼法师，维新圣教东山道场在台中市观光地区，主要就是要护佑北屯地区、大坑地区、信社地区、古关地区这个区域的平安。另外有开设易经风水先修班，欢迎各位一起来学习易经风水妙法。道场每年都会举办法会，为信众祈安消灾、诵经念佛、拜忏消灾、仰仗佛力、洗净罪业、共生佛陀清净的世界。如果生活中有任何的疑难，都可以来东山道场问事。道场也设置点灯，为信众来祈福。欢迎各位十方善信大德来东山道场参拜王禅老祖，祈求家庭平安、智慧增长。
1: 您现在收看的是，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健康101。

0: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101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谢秉瑜。想要知道现在流行什么运动，全世界都在做什么样的运动吗？那我们健康101在每一周就会欢迎由一位老师来为我们带动安排。那主要的课程内容有心肺功能、肌力肌耐力，还有我们的瑜伽伸展。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承受的工作压力、家庭压力以及生活的压力，所以让各位的身体非常紧绷。那透过老师的介绍呢，运动之后我们可以舒缓我们整个身体，让我们重新的一个很棒的身体咯。那接下来我们赶快欢迎我们今天一起来做运动的老师，首先介绍我们的金秉老师到我们现场。哇哦，帅气，对，很棒哎。
1: 你刚才刚才的那种介绍，我在旁边感觉我们今天要来上那个
0: 上活力没有，我们要上伸展瑜伽。
1: 对对，
0: 但是我不能这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哎，大家现在会想关机哎。
1: 哦，真的吗？
0: 对，你一定要澎湃的介绍，但是我们内容是可以温暖的，
1: 温暖的。
0: 对，好，接下来介绍我们的 Pinky 老师到我们现场。好，还有我们的
2: 雅思老师，
0: 雅思老师到我们现场。好，哎，那今天为什么大家都要坐着啊？
1: 今天我们是一个谈话性节目，
0: 谈话好，那再来一个那个烹饪课哈，
1: 对，来点烹饪。
0: 哎，他没有零食啊，没有谈话性，要零食。
1: 哎，真的嘞，不可以。
0: 老师，我跟你讲哦，现在很多人，哎，那天我到药局哦，
1: 是，
0: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话哈。我到药局，你知道吗？医生说最近很多人都去买痛风的药。
1: 好，痛风。
0: 对，原因就是。原因大家就是水喝得太少，对，所以大家真的醒来的第一件事。

0: 事情，千万一定要喝水，
1: 而且是温
0: 温的，而且到200到500cc， 真的要这样，我们的血液才不会太粘稠。
1: 对，
0: 对，这个真的很重要。等到你痛风发作，或是突然就来不及了，
1: 是，
0: 对对对，
1: 痛风哦，真的是。
0: 所以像看我们的节目也是这样，随时喝水，随时把水准备在身边，然后赶快喝一下。嗯，
1: 等我一下。

0: 下伸展。
1: 那你要不要坐过来一点？
0: 我觉得这样刚刚好，
1: 哦、对，
0: 脚比较长。
1: 哦，好。
0: 所以里面所有
1: 那我就退后一个。
0: 所有的特别来宾，我脚最长。
1: 真的吗？
0: 真的，真的。
1: 啊、那我们都下去好了，你自己表现好了。
0: 不要这样子，千万不要这样子，我求你，少了你就少了光彩，好吗？
1: 好
0: ，OK。那瑜伽伸展一定要搭配什么？
1: 搭配音乐啊。
0: 对，音乐来柔和我们今天上课的一个氛围，然后加上我们主持人的一个温柔的声音。然后呢，达到我们的呼吸。
1: 现在是老师温柔的声音，不是我。
0: 达到我们的呼吸。
1: 啊，对不起，我破坏你的感觉。
0: 不要那么活泼。Calm down, calm down。
1: 各位朋友，深呼吸，吐气。
0: 我们先从音乐来好了，
1: 来把心静下来。
0: 心静下来，来，双手轻轻的，一二三。
1: 啊，观众朋友，从沙发椅挪到地板上，可以吗？
0: 怎么没有？嗡、啊！音乐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先坐稳，
1: 坐稳。
0: 对，脚可以自然的盘坐，
1: 可以伸直吗？
0: 哎，伸直也可以，就可以选择这样子稍微放松。对对对对，对。主持人今天的筋骨有如二如二十五岁那么的这么的活泼，这是好事的。稍微动一动，踝关节动一动，肩膀动一动，
1: 肩膀动一动，
0: 对，
1: 随时都要动，
0: 是，
1: 对，
0: 找回身体的活动力，是。那我们如果确定没问题的时候呢，配合我们节目的
1: 音乐，
0: 不，配合我们节目的一致性。
1: 好，
0: 我们咱们还是建议还是脚回来，好吗？
1: 是，
0: 谢谢谢谢，
1: 没问题。
0: 那喜欢伸直还是一样可以伸直，好
1: 吧？我在伸直好了。
0: 对对，既然我们在节目，我们还是
1: 完全。我收起来。
0: 跑过来一下。
1: 我这是要让我的关节灵活一下。
0: 是是是，你今天特别灵活。OK， 肩膀绕一下，右手从臀部旁边拨一下。
1: 哎，把屁股往后拨一下，找到坐骨。
0: 对，有两块硬硬的嘛。
1: 对。
0: 你有三块吗？
1: 骨头，
0: 骨头。
1: 不能坐在屁股。
0: 对，然后保持下背脊椎的延伸，好吗 ？OK， 没问题。之后呢，我们先把脊柱先往上拉直，好，把你的肩膀要放松，然后吸口气，哇塞，吐口气，
1: 我有提气，
0: 非常好，非常好，吸气。必须要把主持人的活泼的力量稍微的抽掉一点点，不然我今天的瑜伽伸展是蛮难进行的。One more time. OK， 手自然的放旁边。对，你有感觉到脊柱的延伸吗？
1: 有。
0: OK， 你有感觉你的呼吸变慢吗？
1: 有。
0: OK， 然后保持持续的延伸。眼睛不用睁大是没关系的，好 ，OK， 我们稍微的把你的左手往上，仰望着他，告诉他我们必须再往上再高一点，把手指头往上之后呢，稍微的倒向你的右边做侧腹的张力的延伸，对，
1: 好紧啊，老师，
0: 很紧就维持在那里就好，表示。你还年轻，可以保持那种硬硬的感觉，
1: 对，
0: 像我
1: 硬邦邦的感觉，
0: 就可以持续的延伸角度，可以自然。记住哦，那个两个坐骨啊，还是要坐稳在坐垫上 ，OK， 不要为了要往外
1: 屁股就翘起来，
0: 那这不是我想要的。
1: 对，那我们都可以，你看我们 Pinky 老师手肘可以放地上，哎，老师你可以吗？
0: 因为我们在节目，我们要展现的是
1: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0: 大家都可以做的，不要让他们有压力。如果大家都那么厉害，那我其实是可以的啦，懂我意思吗？好，吸气回来 ，OK。
1: 哎，这边比较松一点。
0: 有，我看一下。哎呦，松成这样子，
1: 肉松出来。
0: 你看你这件衣服都皱起来了，你稍微拉一下好不好？
1: 肉松起来了。
0: OK， 衣服怎么皱成这样子？
1: 对啊，我也不知道。
0: OK， 好，换你右手拉高。持续的延伸，好，我们换你的左边持续的延伸。
1: 老师，为什么两边的松紧度不一样啊？
0: 哦，因为我们的人体不可能都是这么的平均，一定有边比较紧，有边比较松，
1: 一边比较惯用。

0: 对吧？
1: 对对对，嗯，英文不通常都是右撇子嘛。
0: 哎，我是左撇子哎，所以我左边这个地方就是观众那边特别特别的紧。
1: 记住哦，那你的撑的地板的那只手的肩膀还是要放松哦，持续的呼吸。有没有觉得透过呼吸，你把这个侧腹稍微撑开来，你
0: 有
1: 哎，
0: 它的空间变大了
1: 耶。再一个呼吸，我们身体慢慢的倒回来，然后我们的手放松，手指头稍微动一动，有吗？
0: 有。
1: 有吗？你的侧腹有比较松了一
0: 点吗？有哎，这边、啊、
1: 怎么还有那么紧，那么皱皱的？
0: 是吗？这衣服的关系，那我把它脱起来。
1: 啊，就别冲动，别冲动。OK OK， 哇塞，我整个都冒汗了。OK，
0: 我是说外套。
1: OK， 双手慢慢的往前，我们要做呢下背的延伸。
0: 下背延伸。
1: 所以这个时候，
0: 那屁股要不要退后一点？
1: 可以。那你或者是维持。然后呢，两只手稍微的走到最远。
0: 对，
1: 如果你觉得像我这样子的很紧了，就维持着，我不要要圆背，我保持你脊柱的张力。
0: 要抬头挺胸，收小腹。
1: 是，
0: 不要低头弯腰又驼背。
1: 对，好棒。那你可以的角度持续的延伸，你看 Pinky 老师就可以往前再多一点。对，嗯，因为他最近胶原蛋白吃蛮多的。
0: 真的。嗯。
1: 雅思老师，你可以吗？哦，最近菇藻肉吃的蛮多的。
0: 这个动作它可以深入到我们的膀胱经诶。
1: 膀胱经在哪里？
0: 就是从脚跟一直到我们的头顶，是最长的一条经络。嗯，
1: 非常棒。
0: 那膀胱经有什么作用？就是半夜之后才会一直起来频尿。
1: 哦，那这个动作要常做。
0: 要常做。
1: 各位同学，各位观众，记住。这个动作
0: 强化膀胱经，
1: 膀胱经，
0: 对，让我们半夜不会一直起来频尿上厕所，
1: 不用去全年找包大人，
0: 哎，真的，
1: 真的，
0: 对。
1: 好，慢慢的吸口气，带回来 ，OK， 慢慢的延伸上面的，我们慢慢进入到我们的骨盆的活络，脚位打开来，对，哎呦。主持人的
0: 对，要腿长哎，
1: 腿后腱真的蛮松的呢吼，哎，对，一脚就伸直了，
0: 哎呦，
1: 我也可以呢。
0: 但是我知道你角度啊，可以再大一点。
1: 角度可以吗？
0: 可以啊。
1: 我是属于跟观众朋友一样的，差不多这个角度就可以了，好吗？嗯，
0: 我退后一点，你可以开一点。
1: 对对，我这里开一点，就是好好好 ，OK。每个人开，有的人到这里就已经
0: 这样，你看我们 Pinky
1: 就维持就好 ，OK。
0: 你看，我们看吧。
1: 哎呦，他可以再开一点，我们来看他。对对对，胶原蛋白多就是这样子，有没有？ 哇，好好哦。来，我们看雅思有没有办法。我们就这样子就好了，
0: 他是正常人的角度，
1: 正常人的角度就不要太冲动。
0: 其实观众如果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感觉到膝盖内侧先痛，
1: 是。
0: 然后当你对痛的忍耐力增加之后，开始才会再进步到内侧疼痛。
1: 正常来说，通常会到这里就停了，
0: 对。
1: 啊，你就这样子，或是这样子就好。OK， 以前我也是这样子，对。然后我常常呢喝粉红活萝卜汁，就慢慢的延伸出去了。来了，哎呀，
0: 老师，我可以帮你。
1: 其实，为了让那个荧幕
0: 好看一点，我帮你压，
1: 就维持这样子就好。
0: 嗯，好，这个是大腿内侧的，大腿内侧有什么经络知道吗？
1: 有大腿内侧经络，
0: 没有肝脏经络。
1: 肝脏经络
0: 跟脾脏经络，
1: 肝跟脾都
0: 对啊，所以在做这个动作，眼睛可以闭起来，让肝脏修复一下。等一下醒来的时候，眼睛会非常的明亮。
1: OK， 那现场时间就交给你，我先闭一下。
0: 我闭一下，你数拍子。
1: OK， 然后这个动作呢，你一样可以选择手在后面做一个拉伸，让你的肝跟脾持续的去做拉伸。那内侧的肌肉其实会有一点紧绷，就保持着，但要常常做这个动作，对我们的下肢的张力、活动度是非常有效果的伸展，对。

0: 那也可以做一个动作代替这个动作，就是躺在床上，把脚放在墙壁上，然后慢慢打开，然后让地心引力慢慢往下
1: 拉，
0: 对对对，
1: 很棒，
0: 那也可以像我们 Pinky 老师直接给他趴在地板上，
1: 是，
0: 我可以帮你扒，
1: 他
0: 你看平的耶，
1: 对对对，我建议他来前面趴给大家看好了。
0: 你可以的，老师，我觉得你可以的。
1: 我已经很棒了，我可以的，我是可以的。
0: 胸挺起来，
1: 胸挺起来，
0: 腰往前推。
1: 好 ，OK， 可以的。
0: 不过男生做到这个角度已经很棒了。老师，你最棒了。
1: 不好意思，谢谢你。我很怕你突然间跳起来在我背上。
0: 不行，这个很危险，不可以做这种错误的示范。
1: 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我们就是要让你透过不断的呼吸去拉伸内侧，
0: 然后
1: 适应
0: 伸展带给你的酸紧痛麻，加油。当你对酸痛的忍耐力增加，表示你开始进步的时候，
1: 是今天录影主管有来哦，不要让那个特别来宾不能走出去摄影棚哦。好，慢慢的吸口气，身体带回来。
0: 其实做完那个腿是很轻的。
1: 你知道我内心有澎湃吗？
0: 我
1: 整个都热起来，因为超伸呐、啊，你知道什么叫超伸？拍拍，叫他回来，可以用手帮忙。
0: 哎呀，太棒了，
1: 真好，真好。脚踝动一动，膝盖内侧稍微动一动，相信透过这几个动作，非常有效果的拉伸你所有的下半身的紧绷的肌肉。接下来，我们要稍微的做身体的侧向。
0: 侧向。
1: 对对对，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对，然后身体会往前，对。
0: 这样才不会闻到我的臭假牙。
1: 对，好，可以这样可以往后。那其实秉义老师可以示范的，就是他的脚可以往后伸直，因为他
0: 这样子吗？
1: 对对对，他的歌式，他的歌式可以做到。
0: 这是我的最爱。
1: 对，你有看到他做的非常的标准。你看他后面的脚趾，你都已经看他小指头，再做一次脚趾头踩着。对，他其实在调整他的角度。对，如果你可以的，可以选择这样子。到达让你的臀部的肌肉可以拉伸的更多，
0: 对，尤其那个梨状肌，
1: 对，也会透过这个拉长，因为它显得现在，因为它刚好是比较柔软的，我会，
0: 就你也可以试试看，
1: 没有没有，我用你的身体来告诉大家，其实啊，除了可以往前，你看你可以往前的延伸之外，对不对？已经做得非常棒了，对对，一个25岁的小女生来说已经非常棒，
0: 超舒服的嘞。
1: 对，你可以选择身体往斜的角度，那个角度会不一样。对，这是一个方向。
0: 这是做到那个后背也扭转到，
1: 对对，你也可以往这个方向。
0: 这个就又屁股
1: 更抽啊。
0: 对，
1: 所以你要记住，
0: 很方便的就是你剪指甲的时候可以这样剪。有没有很方便？
1: 非常方便的 ，so good。对对对，
0: 你这样你看多好。
1: 通常剪完之后呢，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对对，所以我还不建议哈，还是坐椅子。
0: 坐椅子。
1: 我这样子不动度可以让你的做任何是非常舒服的，你说是吧？
0: 没错。
1: 指甲有剪吗？
0: 有。
1: 有后
0: 来就。我来之前有先剪一下。
1: OK， 好。非常好，慢慢的起来。记得呼吸哦，调整一下。
0: 你会做完之后觉得一只脚是比较轻的，
1: 是，
0: 对不对？
1: 来换边一下哈。对，一样可以透过我跟雅思的动作，你可以选择我们是属于比较正常型的。对，你可以看那两个更不正常型的。对对对，注意他们的脚趾头通常会做一个什么调整？先踩着，然后做调整宽的角度。对对对，
0: 然后前面脚尖也要勾哦。对，勾起来保护膝盖韧带，
1: 还保护前面的膝盖。
0: 然后脚跟尽量离开你自己的属膝部，就前后宽度要拉开。
1: 对，那秉义老师要记住，你也可以往前往角度，因为你这样子两边才能平均。对， 他现在是示范的是双手往前延伸到最远，这是第一个角度，有看到吗？对，第二个角度呢，他慢慢的看着镜头往斜的，有看到这个角度？这个角度其实就是在伸展更深层的臀部肌肉。
0: 对
1: 对，也是在剪脚趾甲的角度。
0: 对，没错。
1: OK， 没问题之后呢，会反向，会做到下背的张力。
0: 哇，我最喜欢这个动作。
1: 是，对，
0: 因为他把这个背部的地方伸展。哇，我们平宇老师好柔软哦。嗯，他有没有关节啊？
1: 啊，不是，你要问他有没有肉啊？
0: 所以做完这一组以后，你会发现整个下肢两条腿非常轻松，
1: 轻松哈，
0: 轻盈，
1: 对，
0: 走路非常轻盈。
1: OK， 然后慢慢的身体带上来，我们直接把脚收回来，哇，
0: 太舒服了，
1: 有没有轻盈的感觉？
0: 糟糕，我的这个变这样，
1: 没关系，你就直接给我就好了，你就直接给我就好，我直接放在这里 ，OK 的，因为我们会皱褶嘛，对对，那我们宽的地方。对对，没关系，没关系，大家都知道你，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上课最准时的老师。我们脚底对脚底，
0: 下次不见了。
1: 不会，不会，不会。对，因为手指头呢，可以稍微的抓着脚趾头，对，然后呢，膝盖稍微张开。哎，你看那个饼老师，他脚跟可以再靠近，所以这个角度呢，是每个人不一样的。
0: 可是
1: 然后重点是下背能够怎样挺直，
0: 挺直。
1: 对，然后不建议做是那种咻咻咻
0: 咻咻这样这样
1: 往外拍
0: 翅膀。
1: 对，不像做翅膀，
0: 我们蝴蝶翅膀。
1: 我们不是蝴蝶，也不是鸟，对，我们是。
0: 可是有的人打开以后啊，他腿会抖动。
1: 哦，真的吗？哦，太紧，
0: 对，太紧，
1: 太紧，太紧。脚掌打开就好。
0: 屁屁错，屁屁错，
1: 屁屁错，可能给刮了。膝盖朝外。然后一直有张力向外，然后膝盖的力量是往下
0: 的，
1: 不要用弹震的，不要用弹震的，然后稍微的可以跟冰雨老师手肘弯，然后身体往斜前方去做拉伸，保持呼吸。你看冰雨老师，你看手肘又打开来，
0: 对
1: 对。
0: 老师，你可以试试看，把手放小腿的前面，
1: 放在小腿的前面，好，
0: 是不是拉的比较多？
1: 有，
0: 而且可以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1: 是。
0: 对，手推小腿，身体向前。
1: 对，他的意思是手肘向下。
0: 对，
1: 然后身体，
0: 然后推，
1: 身体就会往
0: 前。是不是借力使力？
1: 是，
0: 无往不利。
1: 哇，老师的国语一定很好，国文的造诣真好。借力使力什么力？
0: 无往不利。
1: 哇塞，太棒了！
0: 借力使力才不会白费力气。
1: 你收看我们健康一零一，不只可以得到健康，还可以得到我们的。
0: 成语
1: 文词造诣会变好。
0: 好，
1: 那这个有拉到什么筋吗？
0: 内侧一样，肝脏跟脾脏筋，还有后面的膀胱筋呢。
1: 膀胱筋都有，
0: 嗯。其实我们身体的14条经络，包括任督二脉，都可以做得到。
1: 哇哦，所以我们总共人体有几个筋？
0: 本来是12条经络，加上2条任督，就14条经络。
1: 哇。我最近也是在了解这个12个
0: 经络，对，这个很重要，因为皮肤、肌肉、筋膜，最后才会进入到经络。
1: OK， 好，不知不觉蝴蝶飞出
0: 来。对啊，我们现在蝴蝶啊。
1: 对，蝴蝶。
0: 老师振作。
1: 我有振作的。
0: 他因为低头啊，那眼皮已经很松，就是人家说的。肚皮蓬，眼皮就松。
1: 对对对。好，慢慢的吸气。
0: 老师已经进入冥想阶段。对不对？
1: 好，稍微的把你的脚再伸直一下。
0: 你刚刚有没有觉得肚皮蓬？
1: 肚皮我应该
0: 吃饱饭的时候啊，
1: 没有，
0: 然后眼皮就松啦。
1: 我目前还没有这样的状态。
0: 真的吗？
1: 对对，没有没有。你有看过我这样子吗？
0: 现在看到了。
1: 稍微的动一动，放松一下。接下来我们要活络我们一节一节一节一节的筋骨，就是我们的人体最重要的脊柱。
0: 脊椎。
1: 对对对，好不好？然后呢，稍微的脚尖压，脚尖勾，活络一下下肢的肌力。
0: 对，这个可以预防静脉栓塞。
1: 你知道什么静脉吗？
0: 静脉就是静脉啊。 动脉的另外一个叫静脉，对，
1: 静脉，静脉都是做就是血液的回流，
0: 对，
1: 所以常常动它动它，它会刺激
0: 它可以保持它肌肉那个血管的弹性跟张力，
1: 对，你一直刺激刺激它，就会送回我们的什么
0: 心脏，
1: 心脏，然后就会带来更多的什么。
0: 血液、氧气、水分，
1: 啊，你的身体就会有精神。你看我们四位都炯炯有神嘛，嗯，就是因为不断的做。
0: 但是你吃饱饭的时候，你的血液呢到你的胃部消化，所以这里没有，也想睡觉。
1: 对对对，那没关系，你只要打开健康101录起来，你就跟
0: 着我们
1: 有伸展的。
0: 蝴蝶飞走了啦！
1: 啊，真的哦。嗯，我们赶快做最后一个，好不好？来，自然的盘坐来。我们旋转到右后方看一下 BD 老师的下背，
0: 这个最棒了，扭转式，
1: 嗯，哎呦，真的呢，你看到他都好像没有腰一样呢。
0: 哎，扭转的时候要提醒观众朋友，不可以驼背扭转，这样会受伤。
1: 非常好，要讲到重点，
0: 挺胸，
1: 挺直，挺直。
0: 对对，所以坐是坐下吗？不是，是坐上。
1: 对，
0: 坐上去，哎，坐上
1: 往上，感觉有人拉着你的头发，像我这样拉着他一样。
0: 对对对。然后下巴一定要去找肩膀，
1: 不好意思，拉的太多。
0: 下巴找肩膀，为什么？因为预防颈动脉栓塞啊。
1: 吸口气 ，Pinky 老师在 cue 我们说我们要转回来了。吸气，我们要赶快看雅思的颈椎、胸椎。
0: 我觉得你是看他肚子，你并没有看他的背部。
1: 没有啦，你一讲完他不见了呢。
0: 对，
1: 哎呦，伸缩自如。不得了，
0: 所以是不是要坐高一点？
1: 对，有差呢。
0: 对，
1: 嗯，以后我就这样子 Q 他就好了，谢谢比喻老师。好，最后吸气，身体转回来，
0: 好舒服哦！做完是不是觉得全身都畅通？
1: 对，而且温学躁郁都好了，
0: 真的，
1: 借力使力，无往不利，
0: 无往不利，对啊，好，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收看，我们节目很快哦，已经到了尾声。那最重要的，感谢我们的东根健康生活世界，带给我们观众朋友是什么？
1: 健康、快乐、长寿，哇，
0: 这是最需要哦。你知道，健康不是第一，而是唯一，对，所以一定要身体要健康，你才可以享受后面存款部的0000000。好，谢谢我们的吉米老师带我们这么棒的生活瑜伽伸展瑜伽，也谢谢 Pinky 老师给我们做了这么棒的示范，还有我们的
1: 雅思老师
0: 也给我们做了一些示范喽。那更要感谢观众朋友对我们健康101的收看，我们下个礼拜继续见喽，拜拜，
1: 拜拜，
0: 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慧心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我是圆德法师，是本宗门的非常资深的老姐啦。用我的生命，用我的活力，用我的爱心，广传，我也欢迎大家回到大安寺来参加。

0: 是这样，属实大半半。那有一个秒步，精华中的精华，所以二十一天要感觉很多是精要。人生你啊，得到这个精华，你无忧了。你读书无障碍，你要读到这学校，各行拢缘分。你的缘分在哪里？你底下读，顺心顺水，读了以后，你后摆要找男女朋友，哎，这个是不是那里合缘？我们的终身伴侣也都可以清清楚楚。所以一定风水，让你知一切吉凶祸福，缘分也了然。真欢迎大家来报名，微信正港大方道亭来安行哦，来报名，我欢迎你参加。从七月七月十一到八月七，很重来三日办呀，好好有这时间，家庭用大行拢给你发落感情好，欢迎来参加。我暑期大专班呐、啊，你要去读大学或者刚毕业也可以，你高三嘛用来报哦。从七月十一一直到八月一号，三礼拜，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哦，好像出家的生活、团体的生活、快乐的生活，大家一同同乐，一同共苦。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2: 请收看维新世界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3: 各位维新圣教贤士同修及各位十方善知识，今天是庚子年一月二十七日啊，本维新圣教是世界新兴宗教，台湾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宗旨尊天华子，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人类祈求天灾永息，天温永息啊，五谷丰登。维新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天威，是为众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为地球人类各时代性的灾劫消灾化解，这是维新圣教修行的方向和目标。今逢庚子年啊，天温，人心惶惶，所以本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尊天华子深谈，在禅机山仙佛寺先天坛啊，来恭送旷世的经典宝典《回顾先师天德经》啊，祈求南天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王、诸天圣神活菩萨光降加持灌顶，消灾化解，天温永息，天灾永息。这是 人类共同的本愿。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请各位啊，十方善信大德维新贤士一起来跟着维新圣教幻贝学院院长圆松禅师所带领的幻贝诵经法师及易经大学书信班书信学员同学们，在禅机山仙佛寺天坛千罗禅堂维新圣殿啊，来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必能够消灾化解，解厌世劫，天恩永续，天灾永续呀！祝福各位。

0: 灵山一会万年灯，
1: 灵山一会万年灯，
0: 四八大愿照光明，
1: 四八大愿照光明，
0: 王禅老祖妙智胜，
1: 王禅老祖妙智胜，
0: 加持灌顶见太平，
1: 加持灌顶见太平，
0: 阴阳日月最长生，
1: 阴阳日月最长生，
0: 可惜天理难分明，
1: 若有真圣鬼谷子，
0: 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师尊。啊，各位维新圣教，我们易经大学法师讲师，所有贤士代表。啊，癸巳年九九法会连坐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中华民族5000年来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秦朝西湖东渡日本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蚩尤后裔北移韩国以来195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我们各姓氏堂上祖先冤亲债主，啊，家中地基族无缘住宿英灵，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啊，今天我们继续共修，啊，10月3日呢，我们当下此时为各位继续讲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啊，上节经中开示说，我们人在世间上呢，好多妙人间之幻境。啊，明自身之法相，啊，盖空之意大矣，法相。啊，上一节讲的法相是讲到人的表面。

相而已，相有佛相啊，人相，还有无相。佛相、无相，这现在有很多建筑物，奇奇怪怪的建筑物很多，所以人呢会受建筑物的形状，因为眼睛所影响的脑意识。所以有其形必有其灵，有其灵必有其应，有其应必有吉凶。所以现在社会上啊，很多乱象和住家啊、房子的屋相有很大的关系。王禅老祖道教师行啊，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啊的妙法开示各位啊，尤其在社会上的，尤其或是世界也好，我们建筑物的形状奇奇怪怪的，住在家中的人绝对会很不顺利。一旦不顺利了，颠倒梦想，问题就很多。所以我们从空的世界投胎转世为人，为现象的世界，人就是现象世界的色界。那我们在世间上一生之中啊，都是借着有形的房子来居住，但是有形的房子建筑物，它的整个的形状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脑意识、我们的心田，然后反映出来的就是各种的喜怒哀乐、贫富贵贱等等的问题都出来。所以现在世间上你发现的哦，很乱很乱，世上确实有很乱，但是我们从空界、灵魂界投胎到世间来，而你居住的环境错了，当然人就受环境的影响啊，奇奇怪怪的表情、表现、行为，而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这是法相之一。哦，所以我们传了30年的易经和风水学，啊，风水的真实意不是我们所想的那么肤浅。在前几天啊，我去看这一家工厂，啊，这家工厂啊，它的建设和方式形式，小小的路啊，它工厂盖的啊，这里它就盖了一栋很长的办公室，在这边，这边是铁工厂，这是铁工厂。哦，虽然说阿姨龙边在动，但是呢，啊，你这个已经这白虎虎边这么长，啊，虎边这么长，就像一只刀子往里面插，而且呢，客人从这边来，气从这边来，那你到这里呢，好，气就进不来。所以生意做了什么，哪里不顺，哪里不顺，哪里不顺啊，到现在来几乎要收起来，不知道怎么办啊。原来他这里在这里这样就好好了，

0: 因为办公室不够，他就这边就盖一间，又盖了那么长，把整个的气都堵住了。啊，这个是像一把刀子，一把刀，刀的像，刀像，这是法相嘛？84000个法门，84000的法相，结果就像一个刀像。哦，所以事业非常的不顺，工厂经营的真的很困难。
1: 天公出巡，大慈悲，台湾平安好过年，唯心贤士表心意，愿我天下永太平，善哉。悔哉，天公出巡，永无灾。赞，天公出巡祭文音乐 CD。询问电话：0492723742，0492723742。

那怎么办？我说你把这个拆掉嘛，你把办公厅移到里面来，办公厅移到里面来，拆掉了就很开朗嘛。啊，对面有一家工厂，门开的口，这像是老虎虎口，虎口呢，很大的门，巷子里面来，这老虎的像，虎像，啊，这个狼入虎口，那你在事业怎么做？做不起来啦。接下来人像，愁眉苦脸，目又目干，愁眉苦脸。啊，这个是法相，那你愁眉苦脸哦。我们来到世间，我们的灵性、灵魂驾驭这个身体，受外界环境啊，这个相、法相、无相啊，各种八万四千个的形象束缚住了。那事业当然不顺嘛，愁眉苦脸，这个现象很多。所以老祖师尊道教慈航开这个法门，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哎呀，你嘿老叔啊叔父啊，你的法门的很多都做生意做一做啊都很不好，就倒掉咯啊，怎么样？因为老祖开示，王禅老祖、玉皇大帝上天，在当下二十一世纪的当下，在世间成立一个叫做维新的宗教——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的法门，中华文化道统，用易经、风水学和百家思想融合为一。但是最重要的《易经》与风水学帮助我们从天上世界空界投胎转世来到世间，有很多很多不平安不顺利的，那王禅老祖以妙智慧、妙智圣的妙法帮助所有十方大众将不平安转为平安，那我们的心就安，就可以回家嘛。以后回到天上界，你就可以回家了嘛，心安的回去了，世间就不会有一些拖累，像拖来拖去了，这就很不好嘛。所以王禅老祖在当下二十一

0: 次记的当下嘞，啊，成立了维新圣教一间大学，传了这么多的妙法，目的是要庄严众生大众的法相，啊，庄严众生心安的境界，法相就庄严，心不安，那你再谈更多的妙理也是没有用。哦，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来世间是带着一个心安无挂碍的心和成果，回到自己的本家，再进一步回归到极乐世界佛净土去，这是我们的希望。但是当我们投胎转世，啊，他在地球上这个有形的受身人身，又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让我们不平安啊，颠颠倒倒，那你能够到极乐世界去吗？不可能。哦，所以王禅老祖道驾慈航的目的，而且在21世纪当下资讯发达的时候，才道驾慈航有很大的意义，这是空，空之意，空性，空，啊，空不是只有说什么都没有的空，哦，空呢，是我们的一切法，84000法门，好的，每个人的大智慧是为空，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需要让大家心安的境界圆满，心安以后，你才能体会到空的境界，否则的话，在那边讲空空空，事实上你解决不了当下人的问题，解决不了家里的人的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的问题。曾经有一家公司老板，他非常有智慧，事业很顺利了。有一天要到普里也去拜佛啊，路过这里看到，哎，山上这里一个庙，哎，是啊，又是叫暹罗寺，看到环境这么好，就进来这里啊，走了一趟以后，刚好我在办公室，他进来了，非常谦虚的，他说："哎，我是从哪里来，北部哪里来？"啊，我要到普里去拜佛，啊，那我路过来看到环境这么好，好，那我来拜拜佛，好，来看一看。没有想到，啊，来到暹罗寺，啊，这里的环境这么好，让我的心更加的稳定，就好像没有什么烦恼。我说我的法门是以易经和风水学为主轴，啊，他告诉我说，他很相信风水，啊，而且他对风水学非常的尊敬，啊，不敢违背风水的法则。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中心道场将于国历115年5月30日至31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诚心礼忏，上达天听，为个人祈福延寿、消灾解厄，为祖先超荐离苦得乐，让身心安定，福慧增长。欢迎十方善心大德共沐佛恩。道场地址：嘉义县太保市过沟里。卧沟16-39号负一，询问电话0912-960-536。

因为他小时候啊，记得他阿公啊，告诉他，你未来事业好顺利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你公司工厂的风水。所以啊，好，你们要告诉他呢，好，你们以后呢，成就了，一定要注意风水，好，不要违背中华文化这个妙法5000年的智慧，所以他就很小心，很小心翼翼了。他就要到府里去了嘛，那我没有什么时间了哈。我跟人家有约，我要走了，好，祝福你。过了差不多1个月、2个月了，他就拿了一张他的平面图，公司要盖一个平面，盖一个小小的研究室啦，这小小研究室呢，他所设计的呢。工厂很大，他都对

它是一个大文机器，它是移动的，好，它要在这里再盖一栋，好，它原来办公室在这边，很好，就不像刚才那个菜刀，好，在这里呢，他办公室在这里好多痕，那而且这里又做一个水池。 很漂亮的水池，喷水啊，那这里呢，他要盖一个他的展品的展示。好了，我说你对了，你这个盖起来，你的四平八稳，啊，这个是金金交椅的像。 哦，所以你这样盖起来金高玉的像，而且叫做说是龙回头，啊，龙回头，这里工厂出来四平八稳，啊，让你生产的这个工厂为主轴，那么你在这里办公室在这里的，啊，你的叫做龙边你都动了，很好，啊，你这做产品，啊，这个是成品的展示。 啊，形成一个金高玉，所以你的法相，庄严呐、啊，哦，这些老板呢，很高兴，哎呀，师傅，原来，啊，你把风水学和佛学，哦，把它融合在一起了，我本来就是爱在一起，只是我们没有。 去注意这个风水学和佛学和心理学和整个的啊宇宙的平衡法则啊，所以你这个法相庄严啊，那么老板他就非常放心了，就盖了，在2年前。 啊，他又到普里，又是拜佛，啊，又路过进来，那么巧，我也刚到，啊，刚到的时候，这位老板呢，啊，非常谦虚的，他、啊、师傅啊，我到普里去，啊，那边有一个大法会，啊，我要去为众生祈福，为他们整个公司员工来祈福，希望员工都平安。 哦，他们的下游厂商。

也能平安。你看，他心是空的，空才有包容，念更空，念空心空。啊，所以我告诉这位老板，我说你事业还有千秋可以做，你的公司工厂若是要再盖，你可以去找其他的地方盖，你这个地方你就不要再动了啦。但是现在很多经营企业的朋友，当你赚了钱，但是不够东补西补，东挖西挖，哎呀，这个很危险。所以，我们从天上世界有的受身，有形象世界，人间的世界，你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你与大自然环境的相抵触，叫做逆天嘛。所以，王禅老祖非常非常的慈悲，告诉我们，一定要学好，把《易经》学好，不要让这个《易经》它的妙法流为江湖术数，这样就很可惜。将风水学以宗教的术语，要把它融合在一起，那人家众生才能够从中了解到真理。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到现在来，一直一直的提醒我们，你什么事情不能违背，但是很重要了，你的住家、工厂、风水，你绝对不要违背大自然的调和法则。你一旦违背法则，任你再怎么样的百般的雄辩，也是没有用的啦。所以，我们这明自身之法相，自身佛身、法身、圣身，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体的报身，身有报身，身，佛身、法身。还有报身，报身就人身，人的身体，是人身，所以我们人生呢，就是有生老病死各种的苦报，所以就报身，会生病什么都叫做报身。但是呢，你的报身，若是你违背了住家环境、违背风水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什么样失调、失衡，然后产生什么病出来，这也叫做报身。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扶持播出。
1: 5月29日，星期五，农历4月13日，癸卯日，正冲生肖属鸡之人，宜出行、婚姻、安葬、造作、开张、入宅等事大吉。刀真日，

0: 手术开刀之事。三煞在西方。明天五月三十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十四日，甲辰日，正冲生肖属狗之人，煞入中宫凶。三煞在南方。后天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农历四月十五日乙巳日，正冲生肖属猪之人，月见日凶。三煞在东方。
1: 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创造维新世界。

为心信教所有的法师、讲师上经师，所有同修各家阿弥陀佛。今天就是为心信教丙午年龙抬头，二月二龙抬头108天法会的第二天，师父开示唯心圣教是从台湾祖师而来。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他要了解台湾的人民的苦，所以降生在台南，来真正体会台湾人民

活在没有主权、人民没有主这种生活几百年来，一直到台湾祖师降临台南归仁，而因缘成熟开天九大菩萨开启的南天门，而有唯心圣教。由于这样子，那今天的法会龙抬头师父的开示，是让台湾的人民头能够抬起来，能够有尊严，能够屹立于世间啊。这个法会自从我跟随师父以来，就一直听到师父的开示。每年的二月二号，大大小小的法会，即使做一个祈祷，都会在二月二来举行。由于做这种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让台湾到现在啊，真正的屹立于世界。最近我们都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大国都开始向着台湾，尤其民主阵营的老大美国，更是对台湾赞许有加，对台湾大力相助，让台湾人民在世界的幸福指数评比排列前茅，在亚洲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台湾的人民就是因为师父以及老祖不辞辛劳，遇到二月二都来做祈福的法会，让台湾人民有尊严。这一次的法会总共设立了14个联位，这14个联位是非常特殊的。当然第一个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的祖灵，这是主轴。再来就是天子帝王，有中华民族919位天子帝王及眷属，有日本的124位天子帝王，有韩国的206位天子帝王，其中最特殊的有两个，一个就是81亿6000万圣众的联位，东西南北八方，这81亿6000万的天人圣众，从师父开启南天门而降，这81亿6000万的天人的圣众，唯心圣教设莲位，诵经供养，斋串供养，这些都是会成为唯心圣教的护法，都会来护持唯心圣教共转天下太平的法轮，这是何等的殊胜。而且在这两个莲位的前面供上台湾最好的酒，金门高粱58%的。这两个莲位就在师父圆寂前10几天，师父就
告诉弟子

演绎，说有三位客人来到台中道场，你都没有去迎接，最后才知道是三组。那我就依照师父的指示，点香恭请三组进入台中道场，来加持第二十坛的联合祭祖大典。同时就在此时，师父说我们要设两个联位，就是刚才讲的两边两国的最高领导人的祖先，师父说就设在台中道场的太极天，并供上最好的酒，要酒杯代表很多。那一天也是正好啊，有他国在台湾四周实战演习，这个联络一设，我心里就有数了，演习很快就会结束。真的演习在8个小时左右就宣布结束，这个代表着师父，代表着老祖，代表着33天玉皇大帝的威德力，这些都是在为台湾平安来努力，同时也为两岸共生共荣来努力，世界的和平，天下太平，是维新圣教的唯一一条路，没有第二条。今天的108天的龙抬头法会第二天，我们还有106天要举行。这个法会是不能停息的，是要继续向前走。维新圣教本着老祖师尊以及师父的天下太平这个目标，一直向前走。今天的法会就是朝着这个目标，维新弟子共同努力，也很感恩诵经师的付出，也很感恩所有维新弟子以及各位讲师法师的护持，我们常转法轮，师父已经成圣成神去了，维新弟子还是不能停下来，我们一样向前走。在这里祝福大家所有参与者都能平安，都能健康，都能幸福，台湾一样平安，两岸共生共荣，天下太平，阿弥陀佛。

维新圣教创教宗主混元禅师开示，即日起请大家在全国各地多多播放祈愿音乐，一起向玉皇大帝

0: 祈求台湾平安，世界和平，无战争。请洽维新电视 04-2475-7769 04-2475-7769 免费索取祈愿光碟。欢迎大家一起播放祈愿音乐，共同祈求台湾平安，世界无战争。
1: 维新圣教国际宗务发展中心多年来在台湾举办国际新宗教交流会议，并与意大利 Sessler 新宗教研究学会以及美国之国际道学会合办国际会议，更至法国、奥地利、意大利、以色列、越南、泰国、澳洲、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参与学术会议与宗教交流， 推展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学，更积极翻译浑元禅师著作，将平安的妙法传播国际，推动世界和平。

各位法师、讲师、诵经师啊，所有同修啊，三心大德，大家好，阿弥陀佛。啊，今天是啊，我们法会第四堂啊，今天农历是二月初五，第四堂了。啊，我们这一堂法会的全名就是禅机山维新圣教丙午年二月二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由这个名称就可以知道，这个法会是为台湾平安而努力的法会。啊，今天法会活菩萨啊来加持，有玉皇三十三玉皇大帝三十三天玉皇大帝，当然还有我们的维新圣教教主啊王禅老祖，还有混元圣祖，还有开天九大菩萨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还有一位最重要的叫做台湾祖师。啊，维新圣教的因缘就是由这位非常殊胜的台湾祖师，由他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啊，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啊台湾祖师。台湾祖师是阿弥陀佛化身降生在台湾的台南归仁望溪村，来这里了解台湾人民生活的苦。台湾人民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非常不安定之中，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全国到处都有义民庙，这义民庙代表着什么？看这两个字你就知道，为台湾来打拼牺牲的这么多的台湾人民，他们为台湾人民受到不平等欺负的这种待遇，起来为台湾人民来努力来牺牲。阿弥陀佛看到台湾人民几百年来生活在不安定。我还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台湾人民一直往外国去移民，那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台湾生活在不安定中。今天我们非常的感恩老祖师尊倒驾慈航，有台湾祖师啊，这个因缘更可贵的就是由我们的师父混元禅师带领，才有这个法会二月二龙抬头的法会。几十年来维新圣教的宗主默默的不宣扬也不告知任何人，带领的维新弟子一直来做龙抬头台湾平安，台湾人民能够把头抬起来，像龙姓这种昂头仰仰阔步行走于世间，到现在成果渐渐出来，台湾的企业名列世界第一的有二三十样，台湾的人民到全世界哪个国家，人家你只要讲台湾来的都给你比大拇指。
我们台湾有100多个国家不用签证呢就可以去的。经过世界的调查，幸福指数台湾是名列前茅的，亚洲可以说第一的。我们的健保、劳保、各种福利，实在是让全世界叹为观止。这些成果，一方面是台湾人民的努力，一方面是要有神了，要有师父这样子不辞辛劳，一直招请了这么多的圣神活菩萨来加持。我们看设的莲位你就知道了，我们总共设了14个莲位。这一次首先就是中华民族15615姓是主灵，中华民族15615姓氏的主灵，你看有多少充满着整个虚空无量数的祖先。每次的法会，尤其在一年开始的龙抬头法会，就请他们来供养他们，诵经供养，早中晚三餐供养，斋算供养，诚心供养。这次还有福建、兰州、乌鲁木齐、上海、北京等8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请他们下来，来到仙佛寺，来到天坛，我们供养他，诵经供养，斋串供养，也请中华民族919位的天子帝王，也恭请日本104位的天子帝王。你看，日本的天子帝王可以就是他们的首相，从以前的到现在的，他竟然敢向全世界说，日本台湾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师父几十年来供养他们的天子帝王所得到的成果，你知道吗？这不是平白来的。他们的首相敢这么大声向全世界来宣布，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我们等着瞧，韩国有一天一样。这都是师父默默的为台湾，为台湾人民来做这种龙抬头的大法会。我们恭诵33经，这种33经是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才有的，尤其今天所恭诵的经典，其中有一部就中华民族列祖列宗万年归。

0: 经报告，这本经全世界就这一本，这本经就是特别为中华民族的所有列祖列宗祖灵来让他归心。在这本经里面特别恭请了道教的三位最大的主神，元始天尊、灵宝天尊，反正玉清、太清、上清这三位就对了。
1: 禅机山维新圣教三重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6日至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佛恩。道场地址在新北市三重区重新路2段78号18楼。询问电话0932-324-885，0932-324-885。
2: 护持维新电视广传妙法植福田，欢迎各界发心赞助，洽询电话04-2475-7769。
3: 天温永习，天灾永习。每天早上5点，跟着范拜法师合力恭诵维古先师《天德经》，诵经功德回向，消灾化劫，祈求天温永习，世界无灾厄，天下永和平。欢迎十方善信大德准时收看《天温永习，天灾永习》。

在这本经典特别请这三位道教的最高神职神圣来加持列祖列宗。还有一部经就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列祖先贤圣灵归皇陵净土圆满功德经。哦，这本经也是非常特殊的，在里面写了中华民族啊这些个性事，个性事开头，因为还没有查到15615姓，所以师父那时候就先用啊百家姓的个性事来请他们来啊，来举办法会，让他们来参加，来归入炎黄啊这个列祖列宗里面。这是在弥陀讲堂所举办的，那时候是在非常的殊胜。由这个法会，炎黄子孙的法会开始，经过三年开始举办联合祭祖大典，就是由这部经典而来的。刚才首先讲到的列祖列宗万灵归心祷告这部经，那时候所有维新弟子都在恭诵这部经典，最后把所有的经宝文书画在九龙壁上面那个宝鼎里面，那个宝鼎里面就是送这部经典的所有法宝都放在那里面，让所有的祖灵都归在那里。那个是一个宝穴，让这么多的祖灵在那里受到地灵地气的加持。当中华民族这么多的祖灵都得到法益，得到地理的这种庇荫庇佑，

让所有的炎黄子孙大家都蒙受其利啊，似乎一直开始，唯有台湾平安，世界才能和平，唯有台湾平安，两岸才能共生共荣，似乎对两岸都是用心来对待。大国不管怎样来欺负小国，似乎还是一样平等心对待，这是何等的可贵。维新弟子要感念这一堂法会，要把这一堂法会当作非常重要的法会。我每位维新弟子有空，你就赶快上来，来做做法功。你能够为八方81亿6000万天人圣众来服务，你能够为15615姓氏属灵来服务，你能够为天子帝王来服务，这是何等的可贵，何等的有福分呢？我们不要小看这个法会，我们要非常感恩跟尊敬跟用心来把这个法会啊做好，师父的再生交代的法会。当然师父肉体不见了，但是他灵光一样在这里，他的圣灵一样在世间。你要知道师父现在哦没有身体可以到处跑来跑去呢。我跟你讲一个实在的哦，最近有一位师兄同修去梵蒂冈，诶，遇到师父了，是真的嘞。他师父，他问师父说：“师父你怎么来到这里？”师父也问他说：“你怎么来这里？”你看，师父一样，到处走，他很快。他要到世界每个角落，一下就到了。所以我们所有贤智同修，你不论到哪里，只要你合掌恭请师父，他就到达。我们在这里啊，以感恩的心来护持2月2龙抬头的法会啊，感恩诵经师啊，感恩所有护持的同修，我们继续向前走，祝福大家阿弥陀佛。

赞王禅老祖天威。王禅老祖，太极天龙，万圣之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上界仙翁，慈悲悯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唯心圣教，消灾化劫，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罗金仙，法脉昆仑，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精通武术，片满三千，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福禄寿星，福应苍生，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天人教主，万圣拱福，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八卦祖师，易道真主，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风水祖师，利人利天，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神通广大，救人救世，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养贤蓄才，天下太平，故我起手顶礼。王禅老祖，大慈大悲，大德大仁，故我起手顶礼。上来一切天威功德，普度天下苍生群灵，灵归南天极乐净土。凡我唯心贤士众等，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共创唯心世界净土。您现在收看的是唯心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总署办公室主任袁新也是副校长，全国的各道场住持、各教室负责人，以及所有的法师、讲师，还有我们的诵经师，所有同修、神职人员等。大家阿弥陀佛！今天是丙午年的2月6号，也就是我们所举办的丙午年2月2龙抬头，台湾平安祈安消灾大法会。这个第五坛的法会，正好是我们共修，所有神职人员共修的日子。在这么殊胜的日子里面，我们首先要感恩师父以及老祖，传下这么多的妙法。书在原籍以前就一直讲，他披荆斩棘，把路开出来了。今天这个路就是师父开的，我们秉承着承天启后，我们继续往前走。2月2龙抬头的法会。是一个让人不可思议的大法会。师父秉持的台湾祖师的慈悲，也是阿弥陀佛的慈悲，体会到台湾人民的苦，所以才有今天的维新圣教。维新圣教秉持的。中华民族7000来的文化传承，继续往前走。由于师父长期以来在2月2这一天的重要日子，举行各种大大小小的法会，一直到今天，让台湾。在今天能够屹立于世界。最近我看到一个报道，说台湾的科技比石油重要，台湾的科技比稀土重要，全世界的命脉掌握在台湾。台湾的科技一停摆，全世界都遭殃。比石油还严重，比稀土还严重百倍。由此可以知道，台湾就是师父、老祖、师尊、诸佛菩萨共同所创造、所建设出来的。我们秉承的，继续为台湾平安来努力，让台湾的人民。能够把头抬起来，屹立于世界。台湾，台湾，似乎一直开始，唯有台湾平安，两岸才能共生共荣；唯有台湾的平安，世界才能和平。那我们每个维新弟子要非常感恩。有师父披荆斩棘所开出来的这条路，我们应当继续往前走。神职人员就是在老祖师尊坐下的一个大家庭，也就是神仙家庭。神职人员以及所有的法讲师、诵经师都是。
老祖座下的大家庭，我们要充满感恩，我们要人在幸福之中不要忘记了幸福，我们要把握现在，把握每一个师父所传下的法，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今天的法会有特别，除了天德经之外，有两部经典，一部就是混元三十六天罡心法成就法仪。这部经可以说全世界只有唯心圣教有这部经典。混元三十六天罡第一个，他就是有三十六尊的大神叙述他的法，他的心法，他的核心法传在世间，同时这个法也是在加持所有唯心弟子，也在加持所有唯心圣教的各种法会。第一个请下来的就是王禅老祖，就是我们的教主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第二个就是台湾祖师。第三位就是

0: 啊，请下了观世音菩萨。今天维新圣教能够有王禅老祖这位大神降临台湾来创设维新圣教，就是这尊大神观世音菩萨的一切核心功劳，没有他没有今天的维新圣教。所以第三位恭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第四位就是瑶池金母。瑶池金母这位大神是妈来专写，这位大神女菩萨啊，女神女仙金仙，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大神。第五位请下来就是33天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我们都知道，太阳系九大行星的总主管就是他，由他来加持维新圣教，那是不可思议的。
1: 禅机山维新圣教新营道场将于国历115年6月26日至27日举办周年祈安消灾法会，以善念为起点，安住身心，转化不安，为自己也为家人祈愿一份平安与顺遂。诚挚邀请十方善信大德共沾福恩。道场地址在台南市新营区3民路186-2-5号，询问电话0928-774-778，0928-774-778。
2: 知命才能知运，知运才能转运。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禅戒讲述64卦命卦如何修持，其真言口诀如何成为自信财神的不二法门。洽询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

再来我们的法三十六天纲里面就有开天九大菩萨，还有很多的神圣，这么多的大神，不可思议的大神都来加持维新圣教，来护佑的所有维新弟子，所有神职人员，所有的法师讲师，所有的诵经师，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求的呢？今天我们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就是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阿苏虽然离开了，但是他的灵光一直在这里，而且他现在没有这个色身的束缚，他到处啪啪走。前几天呢，我听到一个同修，他说他到梵蒂冈遇到师父了，他吓一跳，问师父说：“你怎么来这里？”师父也问他：“你怎么来这里？”由此可以知道，师父现在到处走，想到哪里就马上到哪里。同时也可以知道，你只要有事，你要祈求师父给你加持，你不管在世界何地，只要你合掌恭请，他一定是到的。这就是我们维新弟子能够在维新圣教里面的可贵。再来还有一部经典，就是稽首七十二天

持加持世界和平共转法轮祷告。我们今天下午的啊，这个殊胜的经典，这部经典特别提到维新圣教就法脉传承中华文化7000年，特别提到伏羲氏、女娲娘娘，一直到黄帝、炎帝、蚩尤帝。这本经典开示三祖文化是一切根本，从人文初祖、医农初祖、工业始祖，这三个是密不可分的。而今天我们可以知道维新圣教的师父浑元禅师，他把这三祖合在一起。蚩尤帝一直跟师父讲，他含冤忍辱5000年。今天就是有维新圣教的宗主以及教主来帮他化解这个冤怨。我们今天维新圣教有这位三祖来给我们护持，来给我们护佑。这是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没有一个宗教像我们这样子的呢。我每一位维新弟子，不管你是法师讲师，你要充满感恩呢。这三位老祖宗帝王，最初的帝王是非常大的能量。像这一次在祭祖的前一天两天，12月29号，师父就跟我讲啊，嘿，这三位客人来了呢。啊，我都傻无啊。最后他跟我讲，就是这三组到了，正好那一天就是有外国在台湾四周演习，实弹演习，他就在选在这一天到了。那我就非常惊讶，由此可以知道黄帝、炎帝、蚩尤帝因为维新圣教的虔诚，维新圣教的弟子，这种虔诚恭敬供养之心，他才愿意来呢。他一来那个演习啊，短短的几个小时就解散了。由此可以知道这三位的威德力，台湾所有台湾的人民百姓，师父都没有向他们邀功，师父从来就是默默的不宣扬，这样子一直来做。我们维新弟子要秉承着师父的这种大慈大悲大爱之心，我们一样继续修行。所有维新弟子诵经不能省，诵经不能停。我们诵经一方面啊，给我们的祖先是最大的，得到最大的就是我们的祖先。第二个要回向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家人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受到任何的伤害，都不能受到任何的平安。我们来修行就是这样子。第二个一定要给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第三个回向我们个人的冤亲债主，一点一滴来还。我们本着师父给我们的这样子的教示啊，给我们的指示，给我们的圣示，我们今天能够共聚一堂，我们大家心手相连，继续向前走。在这里祝福所有的
来这里共修的法师、讲师。

住持以及同修诵经师，祝你平安，祝你幸福，祝你健康。阿弥陀佛。

0: 段节目由台湾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护持播出。
1: 维新圣教学院维新圣教应用易经研究所115学年度硕士班即日起开始招生，至6月6日止，采通讯或现场报名，简章及报名表请上维新圣教学院网站下载 www.wxsjc.edu.tw， 邮寄至南投县南投市文化路705巷667号，维新圣教学院招生委员会收。联络电话0492209418，0492209418。
0: 维新电视台 LINE 官方账号已经正式成立，欢迎各位观众打开手机里的 LINE APP 应用程式，依照以下步骤：一、选择加入好友；二、选择 ID 电话号码；三、输入 @WXTV 搜寻；四、加入维新电视官方账号，即可获得维新圣教最及时资讯。欢迎大家一起 LINE。 台湾是座美丽的宝岛，多样的山水地貌造就了众多的山水胜景，而这片山川大地富含着许多风土人情。师父混元禅师告诉我们，风水是依托地理而衍生，不同的地理环境孕育着不同的气运。
2: 那前好像有一只那条的瓦多顿，那是江古的犀牛，犀牛瓦多顿，瓦多顿去，好。一个人，你若看石头白胎，迄搭附近都有地理啊。
0: 大地风水系列 DVD 每套十片，20集，透过混元禅师的角度看山河大地的巧妙，以最亲近的语言让大众了解大地的奥妙。详情速洽0424757769。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金山维新圣教台东道场住持，我叫圆通，欢迎来到台东。很多人问什么是风水，风水从身体来讲，是人的呼吸，还有血液的循环。所以俗话说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从居家风水来讲，风水是一个房子的门、窗、动线的顺畅与否，是阳光、空气、水的调和。什么时候才能感觉到好的风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五官的感受。当你感到这个很舒服、很调和的时候，那就《易经》讲的调和以中道。所以风水跟《易经》就是真理，就是我们的生命的全部。台东道场完全依照风水的法则去建设，所以来到这里参拜王禅老祖，你可以暂时把烦恼放下，你会得到平安跟心安。来这里学习易

0: 金风水，我相信你会得到智慧跟幸福。欢迎有空来台东道场学易经，欢迎大家，谢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请收看维新世界混元禅师随缘开示。

国的维新圣教、维新神士啊，全国同胞、世界195个国家国度的乡亲，当下我们谢天恩法会上，各位法师、各位贤士同修啊，各位来宾啊，今日今时，庚子年5月5日端午节，谢天恩的大法会啊，本维新圣教谨遵己亥千秋，2月2龙抬头，3月3天赐福，4月4金钟响，5月5正气开的今天，6月6见和平，7月7灵归心，8月8八卦心，9月9万灵归心，世界真和平，双子人心天心，合而为一心。到了12月22日，成天微光啊，加持台湾平安的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啊！万万没有想到，庚子年的天温煞存，武汉的禽流感啊，蔓延了整个的地球啊，唯独台湾同样的遭受到威胁，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交代我们维新弟子和会大众，要本着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的本愿，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400万部。啊，才能够解冤释结、消灾化解。啊，结果我们所有维新贤士同修弟子、佛会大众们，总共恭送了567万部的《天德经》功德，作为与天恩煞神解冤释结交子啊，仅承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慈云灌顶加持，终于台湾平安了。

台湾的平安，大家都充满着喜悦，感恩天公，祝福诸天圣神、佛菩萨的祝福。好，王禅老祖开示，不能独乐乐，要众乐乐。啊，所以让我们在端午节深谈谢天公、谢天恩，而且要在天公的慈见之下，要我们唯心弟子要发大愿，要为世界人类来祈福。195个国家他的众生为他们来共同来祈福，这即是众乐乐。那么我在烦恼的情况之下啊，叩求王禅老祖慈悲开示我怎么来做，唯心弟子怎么做才能达到众乐乐呢？啊，王禅老祖开示了啊，就是要以公众1500万部的唯心圣教33经的功德来做回向，分摊给195个国家的人民，作为解怨释结。所以当下啊，我悟了，所以在今天在天的时候，当下呢，啊，像玉皇大帝、诸天圣神、活菩萨，啊，承诺，我们将以1500万部，在农历的6月6，啊，太上道祖的圣诞日，啊，来圆满水陆法会交旨1500万部的功德，来回向给世界各国195个国家，啊，作为名扬两界的解怨释结。唯有解怨释结，啊，地球才会平安，人类才会平安，冤冤相报何时了啊？所以我勉励我们所有唯心贤士同修们，大家本着啊共同的天命，为国修道，为人类祈福，为天下太平，大家共同来努力。今天啊，回来在天的还有政治大学宗教研究所啊，我们所长还有李鸿茂教授，还以及各界的啊，我们的台湾善信大德啊，一起来参与祭天斋天啊，斋天我们都是要以经宝啊，努力修行生回供养来回向，这即是真正的斋天谢天公啊！啊，唯愿天公祝福诸天圣神活菩萨加持我们台湾平安，进入世界和平啊，以为本愿啊，祝福我们国运昌隆啊，社会和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永和平。我们就以天公出巡战绩来回向天公，天公出巡，台湾平安好过年，为心献书表心意啊，愿我天下应太平，
天公出巡，世界尽。

0: 和平啊，祝福各位。
1: 鬼谷先师天德经泥经写本惊蛰版，供养于家中佛堂或客厅，镇守家宅保平安。欢迎请购本经，典藏专线0492723742，0492723742，或上网填写订购单。典藏妙法经藏，阖家幸福平安。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维新贤士啊，台湾2300万同胞人民啊，及世界各国啊，有言无言啊，我们的所有的无量劫来的好朋友，阿弥陀佛啊！当下端午节啊，我们以感恩的心来感恩天公赦罪台湾人民啊，也感恩诸天圣神活菩萨慈悲加持台湾平安，台湾平安，进入世界和平。庚子年的天温，在过去很多节的庚子年都有不同的世间灾厄，造成人心惶惶啊，苦于莫可奈何。所幸今天啊，我们仰仗王禅老祖的慈悲啊，开示维新圣教的所有弟子们，本着一个共同理念，要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所以要我们大家在家里修行啊，一面修一面行，修的就是恭送鬼谷先师天德经，行的以实际行动来做祈福法会。结果我们在这一节的武汉天恩啊，煞神啊，我们所有维新贤士总共恭送了567万部的天德经，来回向给天恩煞神，作为无量劫来的解冤释结。所以我们依教奉行，得到天公玉皇大帝的赦罪，给我们台湾这么平安。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以台湾平安为基础，好好努力的继续修行，来祈求诸天圣神活菩萨的加持，地球195个

国家的人民免于疫情的威胁，能够在世间上好好修行，带回修行的正果，回归自己的自性净土。所以今天我们尊天华子在八卦圣城总谈一法修行来叩谢天恩，我感恩叩谢给我们的鼓励，我们感恩前教育部部长吴清基博士部长，和现任南华大学校长、前教育部次长林聪明博士的光临，也感谢南投县县长的林县长。何议长，我们感恩南投我们的立华委员许淑华小姐和马文君委员感谢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所有的董事感谢我们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的校董，也感谢维新圣教荣誉董事更感谢我们所有难得乡亲，感谢我们的维新贤士，大家尽心尽力来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祈愿龙天护法保苍生，化解干戈习战争，意愿人心相疼爱，同喜世界永和平。今日今时，我们已战天公出神也战绩来叩谢天恩，天公出神，百足逼台湾平安好过年，为什么现世表心意？愿我天下应太平，现在现在我们的感恩过节给我们的鼓励，我们大家要迈向世界和平的里程碑，在此致谢，也祝福各位大家平安，大家幸福，谢谢阿弥陀佛。

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阿及各界善男子、善女子，同修们，阿弥陀佛。庚子年的天温煞神啊，我们谢天恩的法会到今天庚子年五月五日下午酉时告一段落啊，我们祈愿天空赐福予咱大家，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真和平。啊，祈愿咱各位贤士同修啊，仰仗老祖天威，甲咱加持大家事业平安，身体健康。接下去水陆法会在五月二十九开始又升坛了，是一个大圆满。我们水陆法会会在禅机山仙佛寺总本山，水陆法会的这回重点是地球195个国家的天温煞神，解冤释结，改弯切割。我也相信老祖给我们的课题，以金宝来供养，来做改弯切割，来化解这个干戈。还有这一次武汉会员，那呢祈福祈安法会来正道，增加我们的信心。那么这一次的谢天恩，由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维新世界和平促进会各分社道场住持法师、各单位主管啊，同心同德，尤其这四天，我们幻变学院圆中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人，这么炎热的天气之下，啊，来为全民来祈福，也来一起感恩天空赐福予咱，予咱台湾平安。最近对媒体的看到，大陆长江大坝将有溃堤的危机，下游有将近五六亿的人民会受到灾殃。啊，在两岸政治的对立、少数人的对立，啊，全民都是我们天下一家亲的兄弟姐妹，所以我们也更要以这个来关怀大陆啊，有这些呢灾情，不要让它发生。所以维新圣教的精神就是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而修行，不求个人的安乐，
而只求全民都能平安，才能天下一家亲。我们感恩啊，桂花院啊，延昌院长延普法师，促进会延义法师会长及各位法师啊，尤其江品轩啊，贤士，我看他的这两天这几天，我赞叹声跟他说：“你有大将之风啊，把这个工作大家。”

来分配。啊，也许还有一些不如人力的，我们都是打全体前面的仗，好，所以大家相互包容，相互勉励。一千多桌的普桌，义工大队，大队长带领着黑衣部队，在大太阳之下接受考验，只为将各位所供养的香花果串摘食来供养十方法界，都能够来时机去时宝。交通大队的同学们，在大太阳之下，我们很有耐心的指挥大家按顺序来排好车的位置，啊，维持秩序的同学们，你们也很辛苦了，啊，各个部门的努力，啊，尤其相机组的原料法师所带领的秀水太极道场，各位同学，你们欢喜的组出来供养佛、供养法、供养法界一切众生，啊，我们也感恩你们。啊，服务台的同学们也不厌其烦的来服务，这都是唯心圣教修行的最上圣功德本，所以说也说不完的感激和感恩。啊，唯愿天公赐福，大家平安。啊，大家身体健康，事业顺心，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维新信教功德基金会全体会友护持播出。
1: 忙碌的学期结束了，你的心找对方向了吗？给自己一个暑假的时间，走进大安寺，开启智慧之窗。第22届易经心法大专学生暑期精进班，7月11日开课至8月1日，不只是修行，更是翻转人生的心灵方程式。只有50个名额，预约不一样的暑假。维新圣教大安寺邀您共证心法。询问电话：02-2683-7265，02-2683-7265。
2: 您现在收看的是维新电视台，易经风水的专业电视台，
3: 请收看维新世界，大家来学易经。